0: 注意观察车辆，有序安全通行。
1: 嗯，好的，谢谢马警官的介绍。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我们说路上开车肯定少不了的东西是车险嘛，它是我们的一层保障。那买车险呢，好多朋友会比来比去的，说谁家价格低啊，是吧？谁家给我更优惠呢？但是要提醒大家，你别光比价格啊，你得看看你买了什么险种。因为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来咨询我们的一些坐席了，就说商业三责，他最后只买100万就行了，然后车损险什么的也没买。后来我们的坐席认真了解了这位朋友的需求，就是他车停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品牌的车啊，用了多久了呀，平时跑市区多，高速多呀，等等等等，量身推荐。最后呢，我们的这位朋友买了300万的商业三责，这就属于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一旦啊，咱们说的是一旦，你说路上一不小心有这个小事故的时候，那就有人给你兜底了。保险的便宜它可不是真便宜，保障全这个叫真划算。低价有可能是坑，那便宜呢也有可能它给你缺少了一些关键保障，怎么办？你就想找个人，他能不能就我的情况给我出一个针对性的车险呢？那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车险这两个字，马上弹出来的就是一个这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你的电话就行了。我们的真人坐席啊，这是真人坐席，可不是那 AI 给你绕圈子，直接给你打电话了解你的情况，为你推荐合适的车险。记得发车险两个汉字。好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早上好。
0: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管制，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3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日兰高速的固阳站东向西方向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沔西高速的沔池东站到沔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车友们呢，请耐心等待放行。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随时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啊，咱们每天出门打拼，想让咱的家过得更好，那好不容易攒的钱买了新房子了，不得把它好好的捯饬捯饬，装修装修啊。近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正值金九银十家装节，咱们的这个活动呢也比较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双重补贴，家具呀、家电呀都有特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我们会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的话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啊。记得发家装节三个字来添加记者微信。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各位同学们以及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2: 今天是9月10号，我们的教师节。
1: 对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福我们所有的恩师，一路走来所有陪伴我们教育过我们的这个老师们节日快乐。这会儿呢，我估计啊，大部分老师都已经到校听不到了、
2: 哦、
1: 上个小时互动的老师特别多，
2: 是
1: 啊，一下炸出来了好多我们潜水的老师们。也看到了有一大家子都是老师的、
2: 嗯、
1: 有爸爸妈妈是老师的，孩子正在这个上学的啊，还有呢就是对老师的一些祝福。刚才我还看到了

0: 一位同学发来的信息。
1: 哦，
0: 嗯，
1: 怎么说？
0: 发来了，哎，在哪儿呢？怎么找不到了？一大段，稍等啊，看看啊，在这儿。林说，我非常感谢我初中的英语老师韩老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初三叛逆期，和初三的班主任水火不容，
1: 哎呦呵，
0: 已经到了要退学的地步。家长呢不愿意放弃，就找到了韩老师他们班。当时呢，韩老师还只是初二的英语老师，到了初三以后呢，他接班主任，鼓励着我们一起学习。每天早上他都会做好饭，我下了早自习之后就去他宿舍，在那里呢背英文课文，背完之后和他一起吃早饭。如果不是他的鼓励，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我非常的感谢他。
1: 哎呀，真好。
0: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节日快乐。一个老师的态度对一个特殊时期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一念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 哇，这个真的是有切身的感受啊！老师不仅是把你当学生，可能也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给你做饭。你看，两个人一起吃饭，这种情谊啊，这个，哎呀，真的是金不换。
0: 这是真的不想放弃每一个孩子。
1: 嗯，
0: 就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课内课外，
1: 嗯，
0: 来去感染你，熏陶你，来去让你从内心。发自内心的去改变，
1: 是的，
0: 因为在叛逆期那个时候，外部的给你施加的压力，反而会让这个孩子更变得更叛逆、更顶撞。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你外面越刺激、越压他、越激他，他可能会越烦。反而是通过这种润物无声的、无微不至的这种关怀，才能让孩子就是慢慢的从内心打破这种僵局。
1: 嗯，
0: 发现原来我还被人这个记挂着。
1: 嗯，
0: 原来呢还有人想。惦记着我、
1: 嗯、
0: 想让我变得更好，我不能让他失望。于是呢，自己内心的这个动力起来之后，慢慢那个叛逆期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才会慢慢消退掉。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韩老师真的有心了。
1: 嗯、哦、而且我也想说，就是这份温暖会让一个同学一个孩子在往后很多很多年一直受益。当他有遇到一些事情想要去放弃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老师做着早餐面带微笑鼓励他的那些画面。
0: 这就是老师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园丁啊，不光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1: 今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和老师之间的故事，说一说你想送给老师的那些话。
0: 对，风也收到了，广大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还有我们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啊，溺水的鱼儿说北三环风华北路，北三环风华北路交叉口东边有一节栏杆被撞断了，两边的车道呢地上啊布满了碎渣。
1: 嗯，
0: 说他也没有看明白是几辆车发生的事故，总之路过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嗯
0: 啊，北三环风华北路交叉口东边有一节护栏被撞烂了。
1: 哎，谢谢鱼儿的提醒。
0: 嗯，TG 零音这位朋友说，宪哥，今天是教师节嘛？
1: 啊，对呀、啊，
0: 都在祝福老师节日快乐。
1: 对对对，
0: 他说驾校的教练算不算
1: 啊？
0: 老师，
1: 驾校的教练算不算？
0: 说再一个，我咋收不到祝福语啊？说明他就是那个驾校的老师
1: 吧。哦，是的，是的，
0: 成天喊我老师老师的，虽然我是个修鞋的。
1: 不是，你不是驾校老师吗？
0: 到底是啥呀？
1: 啥意思啊？没听明白。
0: 没搞明白，是你想给自己的驾校的老师送祝福
1: 啊？
0: 你送啊，没问题啊。
1: 哦，
0: 如果能联系上的话啊，这个就确实有点不容易了。
1: 是，
0: 还有不忘初心，哎呦，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资历比较老的老师之一了。
1: 嗯，
0: 24年的小学老师。
1: 哦，24年教龄了。
0: 刚才有一个14年还是17年的老师？
1: 17年。嗯，
0: 这又来了一个24年的老师。
1: 老师您好，老师节日好，老师辛苦了。 啊，好了，还看到一些朋友在关心我呢。有人问我说：“韩姐，你是不是快该去阳澄湖了？算着时间呢，是吧？”是的，是的，马上要去了，也就是下周二。下周二早上下了直播之后，我就要和小唐一起这个手拉手去往阳澄湖，帮大家看看咱们预定的大螃蟹长得是不是像蟹农给我们传回的消息一样，就长得那么壮实，黄是不是那么满，给大家掰开，让大家亲眼看一看。简单不过简单还在问说那个卡怎么用啊？现在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平台上，你下单到手的呢是蟹卡，就是提前先预定，因为阳澄湖大概是在26号左右才会开湖，开湖之后咱们才能正常的去提这个蟹。怎么用呢？到开湖之后啊，你打开，你翻开那个卡的背面，它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扫描，然后刮开你的那个提货码，根据操作提示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机制很炸裂。前面我还看到有一个叫小白菜的朋友说，我就买了3个卡，我是这么计划的，说第一个卡呢中秋的时候吃，第二个卡到10月底了螃蟹更肥了吃，第三个卡到12月底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已经长得不能再肥美了，就把第三张卡消费掉就是自己吃也要买3张，对吧？因为3张确实划算。今天我们重磅推出了1288型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就是你要知道规格越大的螃蟹那个黄越多，膏越顶，吃起来更鲜更浓，当然价格也更贵。4两的蟹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线，一过了4两后面那个价格层就上去了，所以咱买4两的公蟹是比较经济划算的，又能吃得过瘾，个头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平时市面上一只这样的4两的大闸蟹得90多，那你4只都得小400块了。咱们是4只这个公蟹4两的，4只母蟹3两的，一共只要358，这是一张卡，建议大家别买啊，别买。第二张就直接半价了，2张到手537，你算一下单张才268呢。你这还不算完，建议大家直接入手3张，因为3张只要716，相当于第3张就是不要钱送你的。你716到手3张卡呀，啊，这平均一张才238，买到公4两母3两的，这个别的地儿这真不好买得到，买的越多越划算。咱就3张3张的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蟹卡是3年有效的啊，发秒杀两个字，提蟹的时候随单还送你吃蟹礼包呢，什么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等等全都有，足斤足两6大售后保障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
0: 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从今天开始呢，气温又会逐步回升，到了11号，多地的最高气温有望重返25度以上。
0: 眼下呢，正值夏秋交替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提醒大家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干燥了，也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秋燥。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西部的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天，省会郑州阴天见多云，温度16到2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始发售。
0: 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发布。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全国工商联发布公告，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总费用额达到1.959万亿元。
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0: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正式开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
0: 2025至2026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昨天发布，北京、上海、香港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十。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时51分在河南济源市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
1: 万岁山武侠城的消息，9月9号起开设景区婚姻登记点，购买当日门票入园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均赠送景区一年无限次的入园年卡。
0: 9月11号至24号的每天0点到5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同学们、老师们，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又看到了好多朋友啊，发来了自己对恩师的祝福和回忆。
1: 嗯，
0: 哎呀，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呢来可以发文字、语音互动。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咱们的拍客群。
1: 嗯
0: 啊，进到这个拍客群之后呢，您可以把您对老师的祝福语，或者是讲出你们之间的故事，拍成视频，发到这个拍客群里面。
1: 是的，
0: 一经使用呢，我们将会给您送出一份小礼物，同时呢，您的视频也将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端进行这个发布。
1: 嗯，也感谢大家多多支持和参与啊。
0: 对，看到了这位朋友，@@@，
1: 嗯，
0: 说。
1: 他的老师改变了他的一生啊，
0: 听听啊，这位叫，来听听他前面怎么说的。他先发了一段语音和一段文字。
2: 特别感谢我的高中班主任姚刚明姚老师，祝他节日快乐。
0: 啊，姚老师
1: 啊，
0: 他说也是姚老师呢改变了我的一生。他给我一个评语啊，给过我一个评语，叫无人赏，自鼓掌。
1: 嗯，
0: 唱得千山响，至今呢都记忆犹新。
1: 哦，
0: 哎，无人赏，自鼓掌，没有人欣赏的话，自己给自己鼓励。
1: 嗯，
0: 啊，唱得千山响，
1: 就是意思是我自己欣赏我自己，我也唱得响亮，是吧？
0: 说至今记忆犹新，再次祝姚老师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1: 哎呦，这句话写的也非常的有深意，就是让你觉得我的成长对我自己很重要，不要太在意别人是否对你有肯定、有支持什么的，你就自己一个人，咱也一样，是吧？唱的响亮，站的笔直。
0: 还有一位叫东董董董
1: 啊，
0: 东董董董，
1: 嗯。
0: 他说，说起恩师，我最想感谢的是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的刘家润老师。
1: 刘老师，您在听吗？
0: 说我的高中经历有些特别，从小在外地读书，因为呢家庭原因，没有能落户当地啊，中途呢转回县里就读。那三年呢过得浑浑噩噩，第一次高考结果呢并不理想，在迷茫之际呢，是刘老师鼓励我勇敢地选择了复读。
1: 嗯，
0: 刘老师呢是一位男班主任，说话呢温和委婉。他曾经对我说，旁人的路未必比你走得好，未必好走，如果肯沉下心读书，学识会成为你手中一把锋利的利剑。复读的日子里面披星戴月，格外难熬。他那句苦心人天下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写在我的化学书上，给了我力量。化学老师也特别为我单独补课，课后呢留我在办公室查漏补缺。
1: 嗯，
0: 那一年的付出终有回响，再次高考语文英语双双突破120分。
1: 哇，好高啊。
0: 理综发挥的也不错。
1: 嗯，
0: 虽然数学依旧偏科，但整体的成绩如愿。后来呢，我慢慢的读懂了刘老师当初的话，外貌身形只是附加，真正让一个人发光的是学识与能力。
1: 嗯，
0: 前段时间回老家，听说刘老师已经退休了，一辈子讲台耕耘，培育无数的学子，如春雨润物。恰逢教师节，衷心的祝福刘家润老师身体健康，岁岁平安，万事顺遂。
1: 哇，听完之后我也很感动，这是一个同学的逆袭，当然里面也少不了无数老师的辛苦付出，也有这位班主任，这位刘老师对他的一点一滴的教导啊。
0: 他写了一大段话，
1: 嗯，
0: 字字都是回忆起当年的那个历历在目的画面。
1: 是的，
0: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想起自己的老师，都有过一段两段或者是一些很难忘的记忆。
1: 嗯，
0: 所以在今天这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呢，我们也号召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恩师，他你们之间有过一段怎样的故事？
1: 嗯，
0: 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是的，等着各位的互动啊！哎，今天又是充满感动的一天呢。
0: 嗯，
1: 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吗？不管是你想送祝福啊，还是想讲故事啊，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发语音啊，自己来讲也行啊。
0: 对，海小木说，每年教师节就特别感恩老师。
1: 嗯，
0: 一路走来，从小学到博士，哦，博士，
1: 哦，
0: 说非常有幸。

0: 遇到这么多的好老师。现在呢，我也从教14年了。
1: 哟，
0: 今天祝福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也祝自己节日快乐。
1: 嗯，自己是老，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吗？
0: 自己读到博士，现在又任教。
1: 嗯，
0: 哇，真是
1: 传承啊！
0: 对，
1: 传承。
0: 好，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也可以报送路况信息。
1: 嗯，
0: 中秋到了啊，这个无论是想馈赠自己的恩师，还是说自己家庭团圆的时候，这个总得来点月饼吧。
1: 啊，那得应景啊。
0: 但是我们说这个传统的月饼呢，说实话，很多到了家里面之后连盒都不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知道吃不下，第一，第二呢，
1: 吃腻了，
0: 吃到嘴里面也挺腻的。
1: 嗯
0: 啊，所以正是因为大家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今年呢，交往领航呢，就直接和八米这个进行了一个联名。
1: 哦
0: 啊，专门跑到了他们厂家去实地考察他们家的这个月饼有啥不一样呢？首先是个大，
1: 嗯，
0: 他们家就是那种啊闽南的大月饼。
1: 哎，
0: 咱们知道现在超市里面很多都在卖那种单独一个包装的大月饼，
1: 是
0: 一个是一斤装的，
1: 哦，真够大的，
0: 500克啊！最关键让我们选择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首先它的馅料很扎实，5层馅料啊，专门还做了减糖的设计，好吃不用有负担，所以我们也试吃过了，无论是那个抹茶味的还是原味的，
1: 嗯，
0: 您这个怎么吃都不会觉得到嘴里面呀油糖腻那种感觉，
1: 嗯，
0: 没有。所以特别适合做茶点，特别适合全家团圆的时候一块当个点心来吃。我们也到工厂考察过了，品质您放心，包装如果有破损，品质变质，我们客服秒处理。
1: 是，
0: 再来说一说它是那个馅料啊，刚才说了一个是抹茶味的，对吧？抹茶清香裹着茉莉花香，这个很清爽。还有一个是传统的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3重馅料，这个一口咬下去，我跟你说，又软又糯又香，而且还不粘牙。老人孩子放心吃，刚才也说了，专门做了减糖的设计，负担比较少。现在您发送中秋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中秋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一盒就是一个这个大月饼啊，一盒就是一个48，2盒89啊，会员的话还有优惠，全场还包邮。各位发送中秋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发送中秋2个汉字啊，一起一家人享受一个大月饼也别有一番风味。
0: 我跟你讲，这个月饼绝对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吃那应该怎么讲呢、啊、应该是被吃的最多的一款月饼。
1: 为啥这么说？
0: 因为好吃。
1: 哦哦，里面那个麻薯一丝一丝拉起来很好吃。
0: 你别看它原来的普通月饼一小盒一小盒的打开吃，有时候可能吃一口两口就放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不行，太腻。这个呢，我们在选品会场的时候专门大家挨个2个口味全部吃了一遍，
1: 都尝了
0: 啊，几块几块的吃也不在话下。
1: 嗯，是的，发中秋就可以了啊。
0: 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看各位朋友们，嗯，一是走到哪里了，第二呢是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话啊。文提了一个问题，说北四环花园路到中州大道是怎么回事？北四环花园路到中州大道目前的好像上不去了啊，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帮您核实一下是不是有临时的管制。说到这儿了，也跟大家再提个醒啊，刚才资讯当中提到的，从9月11号，也就是明天起到9月24号，每天的后半夜啊，就是凌晨0点到早上5点之间，从明天的，也就是今天晚上就开始了。
1: 哦，
0: 今天晚上过了12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啊，一直持续到24号，每天的这个点儿，郑州市呢将对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等18处立交桥梁呢开展安全检测，检测点呢是逐个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的。所以，如果您是后半夜要经过像农业路、中州大道、还有黄河路、中州大道立交这些立交桥的话呢，建议走桥下。
1: 嗯，
0: 啊，走桥下。
1: 嗯，
0: 白天呢不影响通行。
1: 我们在路上跟大家聊聊教师节，然后又说一说吃的喝的，给各位推荐推荐各种各样的应景的这个礼物。那时间过得也很快，转眼就是8点27分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介绍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各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在轮番给各位做推荐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推荐官夏云是怎么说的。早上好，夏云。
2: 早上好，谢涵。其实咱很多车友哈都很喜欢吃大闸蟹， 但是花大价钱买大闸蟹之后呢，会发现回家一蒸啊，这黄是空的，肉是柴的。后来才知道买到了洗澡蟹，就在别的地方养大之后呢，就拉到阳澄湖泡上两天，就敢贴阳澄湖的标来卖。所以很多朋友说喜欢吃大闸蟹，但是怕买到不好的。所以呢，今天咱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朋友们就可以放心，因为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自己的百亩蟹田养出来的螃蟹，不是市场上就是收来几个螃蟹贴个标就来卖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这个蟹苗的投放到水质的管理，到最后的捕捞，全部都是我们盯着的，已经连续7年在售了。其实咱很多车友哈，年年都回购，要是品质不行，您想谁会年年买呢？第二呢，就是咱大闸蟹呀，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买四两就四两，一根绳子的重量都不算，而且呢是一蟹一扣，全程可溯源。就您收到大螃蟹，每个上面都有个防伪扣，您扫一下码就知道，哎，这螃蟹来自哪个水域了，非常清楚。还有六大售后啊，比如说死蟹、残蟹，无肉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收到蟹有任何问题，拍照过来哈，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呢，非常的喜人，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那四两的公蟹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拿一罐330毫升的可乐一对比就知道了，差不多就这么大。那这个规格的大螃蟹，您掰开之后，这蟹膏蟹黄都是涌出来的，不是一点一点的涌，就是香味直接扑一脸。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螃蟹做避风塘的好吃还是香辣蟹好吃，我的建议，这么好的螃蟹咱啥也不用做，直接清蒸哈，不用任何的佐料就很好吃。市场上四两的公蟹大概是90多块钱，咱们一张蟹卡今天的价格是四对八只公蟹母蟹的搭配，358可以到手一张，您算算中间差多少。另外这不是中秋节了吗，很多好朋友走亲访友，一张肯定不够，那咱第二张是半价，等于是两张螃蟹券的到手价只要537，单张螃蟹券只要265，如果咱想买三张那更便宜，三张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钱。如果咱家里人多，要送好几家，或者是公司有团购的，可以直接买三张，而且是3年有效期，大红色的卡套，还有烫金的工艺，送人很有面儿。想要去买的朋友们，您直接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就是人家逢年过节的时候吃着咱送的螃蟹，也知道咱的心意和谢意，是不是雪涵？
1: 哎呀，说的太好了，来吧，发秒杀，赶紧去冲，三张更划算哟。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5: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6: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6: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6: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6: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6: 出现过。
3: 同学们好就好，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刚才你看这个我们的宣传片当中说的多好，多年以后你可能忘记了当时上的是什么课了，
1: 对，
0: 但是老师对你的教育却历历在目，因为他已经融入到你的身体里了。
1: 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讲那个故事吗？数学老师肯定早就忘了，就是初中我那个数学老师忘记了，他当时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谢涵的作业写得无懈可击，但这四个字呢就鼓励我从那天往后作业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错字和错的那个数字，
0: 真是不容易。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个文件里面经常有错字？就是你是想让张指导也给你发一个？
1: 对对对，
0: 你这篇总结写的真是无懈可击。
1: 对对对对对，
0: 加上个这个批语是吧？
1: 希望再听，
0: 再次得到鼓励。
1: 对对，需要鼓励，你就发现其实
0: 人是需要鼓励的。
1: 你不管多大年龄，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嗯，
1: 你一直在批评他，批评他，批评他，他只会觉得哦，那我就这么差，我可能本身就这么差，就反而会打消掉孩子一些进步的想法。
0: 也不能乱夸。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要就怎么讲呢？那句话叫张弛有度，那个程度是挺难拿捏的。
0: 啊，就 我说了不能乱夸，就是那这个找准点。
1: 哎，夸的得言之有物。
0: 对，而且呢，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就是捧。
1: 嗯，
0: 就刚才我说了啊，孩子，你这次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你的突飞猛进。
1: 哎呀，
0: 让我看到了你实力的提升，
1: 哎、
0: 让我看到了你是怎么样去完成一个人的蜕变。
1: 哎、
0: 你已经从上次的零分变成了这次的两分，
1: 哎、
0: 孩子、
1: 哎，
0: 爸爸为你骄傲。
1: 你这爸爸咬牙切齿的，我感觉你就已经转身去找那个戒尺去了、
0: 啊、是吧，你这恐夸的话那就孩子也知道咋回事。
1: 哎，现在
0: 隔不住啊，我这两分多余你说这几句话。
1: 现在小朋友也很有套路，前两天我们家孩子在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今天那个作文我在学校写的，你看你也不在我跟儿，你也没有辅导我是吧，我也没有什么辅导书、
0: 嗯、
1: 能够看着写那个作文。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个作文最后就是老师给我撕了。我说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惊讶啊，毕竟他那个写作水平我也知道。
0: 嗯，
1: 我说那肯定你写的不好看吧，你重新写一篇就行了。他说嗯，就是撕掉之后呢就是拿去展览了。
0: 嗯，哦，是这个撕啊、
1: 嗯、哎呀我的天，我说你、
0: 嗯、
1: 你还跟我玩套路，你还、
0: 啊、
1: 你前面还给我甩个小包袱，你
0: 想看看你反应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看看你会不会把它撕了。
1: 对对
0: 对，嗯，
1: 所以说孩子，你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哎呀很讲究技巧的，你一不小心可能回头他长大了他把你绕进去了呢。
0: 对，孩子也跟你玩玩小套路挺有意思的。一路芳华说到了东三环南向北，刚过航海路下桥口，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边第二车道、啊
1: 嗯、
0: 东三环南向北，刚过航海路下桥口，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边第二车道。
1: 嗯，
0: 好，再来看一看今天的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和老师的故事。
1: 嗯、
0: 啊，这位朋友说李
1: 啊李
0: 啊李说，2015年拿了第一个教师资格证。
1: 嗯，
0: 后来呢继续求学，2022年入职大学当老师。
1: 哦，大学老师。
0: 大学老师经常呢对学生说，以后若是犯了错，
1: 嗯。
0: 不要说出为师的名字。
1: 你怎么跟
0: 大学教育是跟中学不一样啊，
1: 你怎么跟这个孙悟空的师傅差不多。
0: 他们这个时候犯错应该也不是你教的。没事往前可以找。
1: 哎，这个李老师还很有意思啊，李老师就昨天还是前天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反馈呢，说嗯，去年我就买咱104E的螃蟹了，真不错啊，再跟他说一下。我刚正好你翻到我看见了是吧、
0: 啊、对，
1: 然后还说提醒大家，但是这个蟹它是偏寒凉的嘛，就吃的时候要配一配不一样的东西，咱给大家都配好了。您现在发秒杀，直接到手那个蟹卡，到时候你兑换蟹的时候啊，就是兑蟹的时候，到手的还有像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那些工具，全给你送齐。他就是这么贴心。
0: 对，
1: 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上架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螃蟹。反正规格越大就越贵，大家也知道。那为啥呢？因为规格越大，它也越好吃啊。黄也满，膏也足，这个四两公蟹基本上是一个线，就是这个业内的一个线，你过了四两再往上的价格蹭就上去了，而四两以下呢你又觉得没啥吃头，你说二两三两的感觉都成壳子了，您就买这个四两的，经济划算，基本上跟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罐一样大，黄啊膏啊刚才我们说了都很多，不管自己吃啊还是你送给别人呢，就值得去下手，拿得出手、
0: 嗯、
1: 市场上四两大规格的这种大闸蟹一只得90多，那四只都小400，咱四只四两公蟹，四只三两母蟹，一共只要358，这是单张卡。但是我建议大家别买单张卡，你起码买两张，买两张第二张半价呀。这两张卡537，一张就是268。
0: 嗯，
1: 这还不算完，你要是可以买三张的话，那就别选两张，
0: 嗯、
1: 因为三张的话，第三张就是不要钱送给您了。
0: 嗯、
1: 三张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买的越多越划算，不用多说。
0: 单买一张300多、
1: 嗯，
0: 买三张的话，一张就成260。
1: 200出头，三张230多嘛。
0: 然后230多，
1: 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能买三张就买三张。
0: 好嘞啊，来我们再看看这个 SORCHA 不知道
1: 怎
0: 么
1: 读啊
0: SORCHA、
1: 嗯、
0: 说西四环连霍高速沟照站啊、目前的8:30左右了，上站比较困难，下站也很费劲啊、
1: 嗯、
0: 西四环连霍高速沟照站这个地方啊，好的，还有 刚才看到了还有哪儿呢，这个文就说到的是北四环花园路到中州大道这段也是不好走的。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螃蟹嘛，
1: 对，
0: 我们知道这大闸蟹吃的是蟹黄，吃的是蟹膏，
1: 对呀，
0: 顺便再吃点它的肉，因为大闸蟹它那个个头不大，吃肉的话它不是肉蟹，所以我们俗话说嘛，这个大闸蟹蟹不肉，
1: 蟹什么呀都是。那你给我们来点肉，
0: 那必须得来点肉了，咱来点扎扎实实的肉。想吃肉的朋友，我跟你说这个不能错过了。我现在都有点想念了。为什么呢？就以前不理解大人为啥喝酒的时候非得弄那几个凉菜
1: 啊，搞点小菜配着
0: 啊，搞个什么黄瓜变蛋啊，什么花生毛豆，什么切几个大香肠，我说这咋啥吃的啊，这咋吃啊，都是凉的。
1: 结果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
0: 长大之后现在居然这些变成了男人们的漂亮饭。
1: 哎呀。怎么听着有点心酸呢，
0: 这就是男人的漂亮饭，我跟你讲。您现在呢回复团购两个字，看一看咱男人的漂亮饭长啥样。正宗哈尔滨红肠它又来了。老品牌老味道。逢年过节咱们就直接悄悄的就上那个哈尔滨红肠，咱就盯着它什么时候上来囤上一段时间。咱们放在冰箱里面，它拿出来是可以直接开袋即食的。
1: 对。
0: 同时呢也可以配着咱们的菜炒一炒啊，煎一煎，炸一炸都可以，吃法很多样，您随意来。最关键的是它是正宗的传承百年的老味道。哈尔滨红肠这已经是一个品牌了，而且是从哈尔滨原产地直发，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常温放就可以了我说这个也不用放冰箱啊，也不用非要放冰箱。中秋送亲朋好友或者家里待客，哈尔滨红肠也是非常合适的，很扎扎实实的。关键是我们说的百年工艺，果木熏烤，真材实料，它是浓郁的这个烟熏味加上浓郁的蒜香味，再加上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裹在嘴里面。去过哈尔滨旅游的朋友知道，当地一斤还得40多呢，而且还排队，
1: 不便宜。
0: 今天咱们爆款商城考虑到开学季双节的一个囤货需求，原价199，中秋活动咱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133。原来一斤199，今天呢花不了这个价钱，到手三斤啊，133就到手三斤了。基本上就是薄利多销啊，给咱们车友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下单了，记好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刚才是买两斤送一斤133，还有一个推荐的是一个5斤的礼箱啊，买三斤送两斤，到手5斤199。
1: 同样都发团购两个字，可以去看看。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凡。此刻呢，在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农业高架，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北三环了。龙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过了紫荆山路，右边车道也有事故，路段拥堵有1公里左右。省内高速目前呢，有一处管制还在继续，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3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此外呢，在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5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
1: 好的，谢谢李雷。现在正是金九银十的时候，所以咱们的金秋家装啊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现在参与呢还有精美的礼品相赠，享受双重补贴，家具啊家电啊都有特价。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快来报名吧。

0: 超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东坡哥夸你呢，说
3: 什么？
2: 小小李的作文也是无懈可击
3: 啊、哦，无懈可击
2: 啊、而他的肚子无懈可击
3: 啊、哦。东坡哥的肚子无懈，懈是螃蟹的懈，
2: 饥是
3: 饥饿的饥，
2: 无懈可急了慌了、
3: 啊。哎呦，螃蟹就觉得很饥饿。
2: 谋懈这咋、
3: 啊？有有有，怎么没有呢？
2: 是啊，是没事，不用谢，不用谢。咱这儿还有那个啥的大月饼和红肠的朋友们、中秋到了嘛，那个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交往礼行的这个大月饼，真心是推荐大家，好吃没负担啊，不能说没负担吧，就是负担比较低，因为它里面采用了减糖的设计，没有那种传统大月饼那么腻，是闽南的大月饼，有抹茶味的，有那个原味的啊，可以回复中秋去看看，还有刚才介绍了红肠，一口甜的，一口咸口的这个肉香味的这个肠，也是一种美味啊。再来一杯茶，哎，
3: 你配上一大桌子
2: 茶，
3: 对对，
2: 最后再上一盘这个红彤彤的大闸蟹，漂亮不漂亮？
3: 又是漂亮饭。你跟大家再讲讲那个机制，就是怎么算那个账？我估计很多朋友还在这个脑海当中跑数字呢。
2: 有人刚才问四只。说四只咋算？我们不是四张卡、
3: 四张卡，
2: 因为刚才听我们说的是三张嘛。
3: 对
2: 对，咱这个机制做的是按三张来算的。您要是说想多买的话呢，比如说公司要去团购，给员工送的话呢，您可以多下几单，就是三张三张的这个下。
3: 因为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如果你要是说买这个四张卡的话，那你就只能两张两张的买了，也有一定优惠。反而单张是最不划算的，因为单张就一张就300多了，
2: 350多。为啥跟之前你们说的，原来你们上周不是卖了100多三张吗？这打一张300多呢？这错这么多呢？因为规格不一样。我们知道这蟹大半两啊，蟹大一两二两，就是一个错的一个级别一个规格了。
3: 对，
2: 这次我们上的是公蟹4两，个头足够大，跟成年人拳头那么大。然后母蟹呢是3两，上周你看我们的纯母蟹是2.5两的，
3: 对，
2: 这周的母蟹是3两的，母蟹涨到3两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了啊，算是大个头了。这样4对8只啊，四母到手8只这样的一个大闸蟹卡，自然价格会高一些，358，但是它的卡面价值是1288，
3: 就是你拿得出手。
2: 对，然后我们说三张买更划算啊，这个我就直接说了吧，三张到手的话，划下来一张是238块钱，
3: 200多块钱，到手8只，还是4两公蟹、3两母蟹。
2: 对，
3: 所以你想什么呢？这就不用算账，直接冲三张就对了。
2: 买的多的肯定是划算的啊。
3: 是啊，
2: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下周二的时候呢，谢涵呢就要直接去阳澄湖，在湖边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了。
3: 对、
2: 大家呢也可以到时候呢去看一看咱们各位股东们的蟹啊，都长得怎么样了。
3: 然后怎么还得上个小节目，就很多人给我发私信说别忘了你那个小节目啊，就是大蟹钳夹你的手。我说你们倒是什么都想看，你们哈。不过那个螃蟹夹一下真的很疼的，因为它很强壮，它那个大钳子咔咔咔咔咔的。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小鱼啊小虾呀、
2: 对，
3: 生活条件很好，所以长得壮。
2: 当地人家吃都不会冻的那个冷冻鱼冷冻虾、都是鲜鱼鲜虾。
3: 对，发秒杀啊，赶紧去冲，这种优惠卡型别的地方也不好找啊。
2: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好，继续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新闻。我这儿要跟各位家长们提个醒了、这开学之后呢，孩子们的学业压力不就起来了吗？在这种学业压力的之外啊，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已经离不开孩子身边了，
3: 对，
2: 有的时候你避是避不开的，管也管不住啊，所以我还是建议赌不如输，你让他合理，适时的去玩电子产品没问题，但是避免产生下面这种情况，就是可能管得严，偷偷玩，偷偷玩这就不行了。16岁的男孩小曾啊，在湖北咸宁。

0: 停住。两年前呢，他家人就发现这个小曾的右眼怎么开始有点往里面偏呢？
1: 哦，有点斜视
0: 啊，那个眼珠有点往里面偏。可能是大家长想，可能是最近是不是学业压力太大了，也就没在意，一直也没去时间去检查。直到今年中考结束之后，小曾才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小曾右眼裸眼的视力只有 0.06
1: 啊，
0: 0.06
1: 0.1 都没有了。
0: 左眼呢是 0.5， 这个角膜硬光法检测之后呢，它的斜视度数达到25度啊。医生就追问了，说这个平常是什么生活习惯呢？啊，一问才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关着灯，躲在被子里面玩手机、打游戏。
1: 嗯，
0: 这个习惯持续了2年之久。
1: 哎呀呵，
0: 结合临床表现和用眼史，他就被诊断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
1: 嗯，
0: 还有垂直斜视合并双眼屈光不正。
1: 嗯，
0: 听起来就
1: 挺吓人的，
0: 挺复杂的。
1: 嗯，
0: 医生说这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会使眼睛的调节集合的功能啊持续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就打破了两个眼睛的平衡。
1: 嗯，
0: 诱发了这个病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呢，不仅会影响外观，而且会损害双眼的视力功能。
1: 嗯，
0: 甚至导致这个立体视觉丧失。
1: 哎呀，这所有做家长的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是心里面一紧，所以你有时候觉得他表面上是不是听了你们的话，知道这东西不能玩什么的，结果背着你偷偷的晚上在被窝里这么玩，还不如你给他开开灯让他玩一会儿。
0: 对，赌不如输，你就大大方方的玩是吧。你看咱成年人睡觉前的时候也会刷手机，不开灯玩一会儿，那眼睛还酸流泪，感觉有点干涩是吧。
1: 嗯，
0: 这每天晚上玩俩小时，坚持了玩了2年，
1: 嗯，
0: 带来了一个这么结果，你说这家长听完心碎不碎？
1: 嗯，所以真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小今天是教师节，咱们也正好说到了一些教育的话题，要格外关注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是那些你看不到的时候啊，所以是不是要更好的保管他的手机？是不是要跟他再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等等等等，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具体做分析啊。
0: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路上呢也看到了好多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的和老师的一些对话啊，和老师的一些故事。真的看完之后，我们也深受感动啊。所以呢，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把大家发过来的这些文字，我们整理一下。啊，然后也制作成我们的推送或者是视频，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这位叫 CSS 这位朋友也是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说说起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他在郑州师范读书的时候的英语老师。那天刚好是2018年的5月12日，
1: 嗯，
0: 就是汶川地震那一天。
1: 嗯，
0: 他说我们这儿也有强烈的震感，说教室里面的电视都震落了，当时场面特别吓人。那位个子不高的女老师临危不乱，第一时间有序组织全班撤离，把我们安全地护送到楼下，她最后才离开。从没经历过地震的我们慌乱不已，是这位老师稳住了所有人。后来呢，回到教室，我们全班自发起立，齐声向她道了一声谢谢。又是一年教师节，虽然呢记不清老师的名字了，但当年的那份勇敢与担当一直铭记在心。祝老师节日快乐。
1: 哎呀，又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啊。那个时候大家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结果这个女老师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非常大的勇气，而且非常好的状态，就很平稳跟大家说，同学们不要慌，咱们怎么怎么走，怎么怎么撤离啊。
0: 他说这个我就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当时我就在成都。
1: 哦，在学校呢，
0: 在学校，我们班我们学校也有一位跟他说的这个比较像的老师。
1: 嗯，
0: 他更厉害知道吗？
1: 嗯，
0: 他连班都没有出。
1: 哦，
0: 他在教室里，你想郑州的震感都这么大。
1: 对对对，
0: 我在当时在当、嗯、在成都教学楼啊，
1: 嗯，
0: 晃得不成样了，那楼都裂了。
1: 是，
0: 然后呢这位老师呢，他上的是那个应该是编辑课程。
1: 哦哦哦，
0: 就是所有的同学都要带笔记本电脑。
1: 嗯、
0: 当时来说笔记本电脑还挺贵重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刚刚上课嘛，下午2点半的时候刚上课，震了之后，他呢就很担心说这些笔记本电脑要么损坏，要么丢失，要么什么，他就在教室里边看着。
1: 他居然没走。
0: 他没走。
1: 嗯。
0: 然后大家都跑到楼外等那个

0: 平息了之后，然后确定了说每个班派几个同学进去收拾东西，拿东西，几个同学到了这个教室之后，一进门发现这老师在讲台上坐着。老师，你没走啊？
1: 刚怎么没跑啊？
0: 老师当时说轻描淡写，就是说怕大家东西丢了嘛，反正我就在这儿坐着看着嘛，就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你想当时那是什么状态？他把勇敢就是化作了一句轻描淡写。当时我们同学出来之后，就跟我们其他同学就开始说这个事儿，瞬间就传开了。
1: 是是是。
0: 从此之后，我们在学校里面再见到那位老师，都充满了敬重。
1: 对对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啊。今天分享了真的有很多那个朋友们的故事啊，就是也特别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些温暖的瞬间。天气呢是越来越冷了，在这个时节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忘记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健康，呵护自己的皮肤。我们上个小时其实跟大家做了介绍了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有一个海蓝之谜的套盒，这个产品呢它就很适合由夏转秋，由秋转冬这种换季的时候来使用。关键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你修护皮肤的屏障。整个套盒里有经典的面霜，膏体比较软糯的手心乳化，压着上脸就可以了，润但是不闷，特别锁水保湿。还有精粹乳，清爽好吸收的，搭配各类面霜都不错。送精粹水，再听听规格，面霜是60毫升，精粹乳是125毫升，精粹水是30毫升，直接给你5瓶，这加起来啊等于是价值1500的150毫升的这个大瓶装了。这三样专柜那真的是几千块得有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899，然后再独家补贴200块的代金券，这个补贴不多，只能补2天啊，所以各位领券再下单呢，到手就只要699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好，今天送了一路上的祝福啊，看到了很多老师们自己发来感受，看到很多同学们对自己的恩师表达感谢，还有也别忘了咱们平时啊每天陪伴你的一个老伙计。每天接你上班，送你上班，接你下班，带你全家出去玩，带你去各种这个你走路去不到的地方。
1: 是
0: 咱们这台老伙计啊，也该对他好一点了啊。除了日常的保养之外，如果您开的是油车，或者是不管是汽油车、柴油车，还是增程或者是混动等等，只要有发动机参与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啊，时不时的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产品。这样的话，清除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就相当于你使用时间很长的抽油烟机，家里面厨房抽油烟机你不清洗，它是不是噪音越来越大？是不是感觉这个吸力越来越弱？感觉看上去也不舒服。只不过呢，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它在缸体里咱看不到，你眼不见，你心是不烦，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你行车的感受。咱的除碳养护剂就是清除积碳，提升动力这个而且长久的呵护。现在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8万公里以上的车推荐使用这个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推荐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
1: 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车吃点好的，那人更得吃得好了。
0: 那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尾声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发秒杀呀，朋友们。
0: 今天好多朋友就是觉得这个卡值得这个拿出去送一些贵人，
1: 对
0: 啊，送一些长辈，
1: 因为公4两它不小了呀，你拿个2两3两的，有时候你觉得拿不出手，
0: 咱自己吃2两3两足够，
1: 是，
0: 但是这个今天个头确实是够大，你看到那个公蟹跟拳头一般大小的，是公4两的，母3两也很巨大了，朋友们，3两的母蟹那里面。今年长势又好，
1: 黄，
0: 不敢想象，
1: 肥，
0: 得有多少黄啊！这一掰开，满眼的惊喜，我跟你说，香味扑鼻而来，就简简单单。

0: 那一清蒸就行了。吃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如果你没怎么吃过的话，上网去搜一搜，有几个部位是不能吃的。这个
1: 蟹
0: 的、
1: 啊、蟹心呢？
0: 蟹心、蟹胃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那个蟹的那个肺啊，您打开之后里面的两边那个鳃啊，那个肺给它去掉啊，您拿到手之后再去搜一搜。同时呢，我们配的还有。各种能够暖胃的茶，
1: 姜茶呀，蟹醋呀，
0: 也很贴心。
1: 吃蟹的那个小工具啊，
0: 就这样规格的，公四两，母三两，到手八只啊，这样一张规格，卡面价值1288。今天如果您直接购买三张的话啊，一张1288的票面的卡，购买三张的话，一张只要230多。
1: 哦，你想想，这三张700多块钱到手了，相当于第三张就是零元送给您的呀！发送秒杀，赶紧冲！不知道这个卡型什么时候会售罄啊？赶紧发秒杀冲三张的卡。
0: 嗯，好了，朋友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再次向所有的老师们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祝您节日快乐！
1: 您辛苦了。
0: 好，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听天下，
3: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2: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9: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周四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11: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3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仍在管制当中。此外呢，在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5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在郑州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过了花园路，在辅路上的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拥堵已经到了南阳路上。在东三环的辅路上，南向北方向航海路的位置，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目前呢拥堵有2公里左右，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路段。李鹏，
10: 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在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会仔细看您购买的险种吗？其实前段时间呢，咱们就有车友咨询我们的保险顾问呢，上一次保险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那我们的专属坐席也是在了解车主的需求之后呢，因为他的用车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建议他购买300万的三责险。那其实大家对比一下咱们啊商业三责险，你一百万的就是购买商业三责险100万的限额，还是200万、300万，其实差别并不大，花小钱 办大事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没有给车辆购买车损险、三责险，这个钱呢一定是不能省的。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提示大家，三责险的重要程度和车和交强险是一样的。当然了，交强险、车损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想要购买靠谱的

车险得到这个专属的保障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汉江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坐席呢也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平时有保险问题或者有事故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咱们的真人坐席，也会实时在线啊。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汉江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驻马店常先生的求助电话，车辆已经逾期了，但是却审不了，怎么回事呢？
3: 前几天去申辞，我车有个违章，5月2号吧，在河南新泰县，看看公司的给我发的照片，不是我的车牌号，都错了，我们两个字母错一个，我的是 LG， 他的是 LC， 新泰县联系了，头一次打电话，他说一个礼拜之内帮我解决，因为我着急申辞。第二天我又打一个，他说不确定，他说看驻马店啥时候能销。
2: 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常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那不管说是从挂车的放大号还是车牌上，都能判断出啊违法车牌的字母是 LC， 但是呢违法呢却录入到常先生 LG 的车牌上，那属于明显的录入错误。考虑到车辆已逾期，南方工作室记者当天就联系了新蔡县交警大队反映了此事。那对方核实之后呢，回复记者，那这起违法呢在新蔡大队呢已经完成了审批，那周一呢就会前往驻马店市交管支队啊办理下一步的撤销手续，他们争取啊当天办完。那周一下午啊，记者接到了新蔡交警的电话，
4: 已经处理结束了，车主他不用担心了那一条违章。
2: 那收到回复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第一时间告知了常先生。
3: 刚才查了一下，已经处理了。刚才新蔡交警的他们处理了了，然后我往公司的查一下，公司说没有了，刷掉了了，这是可以正常生产了，谢谢啊。
2: 问题顺利解决，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啊，一定要提前查询咱们的车辆状态。对于违法信息有疑问的，或者说也要及时的反映问题，没有异议，那也尽可能的提前处理，避免说到审车时呢，因为来不及处理或者来不及撤销，导致啊措手不及。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 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

0: 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0000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1: 万能通不带小护剂，目前为止使用了1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2: 那如果说您平时也使用一些啊除碳产品，或者说您没有用过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可以发送888啊，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针对您啊油车啊，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车，那只要说是咱使用的是内燃机的车型，那时间长就包括一些混动车型啊，就用了时间长之后呢，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积碳多了之后呢，会让我们的发动机啊运转没有那么顺畅，比如说明显的会让我们感觉到油耗明显的上升呀，动力不足呀，发动机出现一些抖动啊，怠速不稳，甚至出现一些比如说发动机的故障灯亮起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啊大概率是产生了积碳。那这个情况下您可以试一试啊咱们的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这个系列啊除碳产品啊，首先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啊，建议您选择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一套是199元，包含三瓶啊，一瓶是清理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省车无忧啊，您直接发动888就可以了。那都是在加油之前先加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然后再加油，您可以跑个啊跑个1000公里左右，或者说跑个2000油左右，那然后再用第二瓶，再跑啊这个2000油左右，再用第三瓶，这样的话一个周期下来咱们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还有就是金装礼盒啊，三瓶装啊都是一样的，金装礼盒是一套是239，大家直接发动888。那这个的话就针对咱们10万、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这样的车型的话，那积碳会相对多一点，那大家使用的周期也要相对拉长一点，比如说我们用完一瓶之后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那一个周期下来针对咱们老油车的积碳问题也能明显的改善啊！您大家可以发送888之后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大家也能看到那发动机内部啊，通过内窥镜能看到在使用万能通之前和使用万能通之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是有明显的变化，大家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雪碧透心凉发来的提示，在连霍高速转京鳌高速的匝道转弯的地方呢，停了一辆不知道是不是故障的车啊，他把三角警示牌放在了车顶，非常危险。 转弯快结束了才看到它。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立即向辖区的路政和交警部门、高速交警部门进行反映。另外是莲花高速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您可以具体说的再具体一些。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说是在高速公路还是在快速路上，如果说车辆确实发生了故障无法移动了，一定要在后方150米处啊，后方足够远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如果是因为高速上本来车速就比较快，而且你在匝道上，虽然匝道上有限速大家也知道，但是在很多高速的匝道还是有些车辆是跑得比较快的，而且你是转弯处啊，在这个地方也非常危险，如果说不提前设置，那很多车辆是来不及躲避的。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大家一定要发生了故障或者事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而且这个警示标志一定要足够远，你放在车顶那远远的说实话是看不到的呀。我们也会立即向咱们辖区的高速交警和路政部门进行反映。再次提示大家，在莲花高速转京鳌高速的匝道转弯的地方停了一台应该不知道是不是故障车，三角警示牌放在车顶啊，非常危险，我们也会立即反馈。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0371-6588870-6588-9494。那线上的是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10: 我是9月7号晚上23:22在左陵路博宋路交叉口东口，就是压线右转变道，它是有那个施工车辆在那里施工，然后我不得已才压这个线右转过去的。
2: 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方向行驶呀？
10: 我是从东往西右转往北转。
2: 从东往西啊，右转是吧？
10: 对。
2: 你等于说从博宋路上右转去这个索陵路上？
10: 哎，对对对。
2: 然后博宋路上是有几个车道？
10: 它是有两个车道嘛，一个直行左转，一个直行右转。
2: 嗯，然后您是，那个施工车辆在哪儿呀？
10: 施工车辆刚好在那个中间。
2: 啊，刚好在中间。
10: 对，它有工作人员，有几个工作人员。
2: 嗯。然后是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就是只有施工车辆呢，还是设置了比如说警示，这个反光锥？
10: 没有，他就只有施工车辆给那个工作人员，他是修那种路，有那种坑洼不平的路，他是修那种路。
2: 嗯，当时您是压了中间的实线是吗？
10: 我就是从对向的车道变到这个车道，然后又变到这个车道右转。我是右转了嘛，我只能变到右边这个车道上右转嘛。
2: 嗯，等于说您是从最左边然后连续横跨车道然后变到右边，是这个意思吧？
10: 对，我就紧贴住他那个施工车辆，然后变到这个右转直行这个车道。
2: 紧贴着施工车辆你变道的话，但是你是从左边变的对吧？
10: 对对对。
2: 右边是变不过去是吗？右边走不了。
10: 右边他也在堵着嘛，右边也堵着，他两个车道，你看那路上也没有车也没有人，他就一个施工车辆跟他堵着嘞。
2: 嗯，您车有行车记录仪吗？
10: 是行车记录仪，我老公说只能存2个小时，其他的都看不到了。
2: 只能存2个小时，您调取了吗？
10: 我让他调取了，他说只能存2个小时，他说看不到，因为那内存太小了嘛。
2: 那就是借这个事儿也提醒您，就是以后换个大点内存。那既然你既然要行车记录仪，那只能存2个小时，你说管什么用呢？咱自己说对不对？
10: 对对对，
2: 是不是？或者说你像这种情况，下次你就直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就下载下来，当时就下载，咱提前保存好证据。你不然的话，你说，因为按照您的描述，您违法图片应该看过了吧？
10: 对，看过了。
2: 就是没有施工车辆。
10: 是啊，是没有施工车辆，但是我走的时候它是有施工车辆的呀。
2: 对呀、
10: 我就进来了。
2: 对呀、但是违法图片上不是没有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99%以上，这个路人员就给你筛除了，你明白意思吧？
10: 我明白。
2: 但是你现在没有，你就需要去证明。证明的话，你现在又提供不了行车记录仪。那如果说这个路口它没有卡口呢？它没有，比如说对向它这个监控，它没有说，因为你这个肯定得叫对向车道嘛。对向车道的监控如果没有照到呢，对不对？那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撤销呀？就是我们相信您说的应该是事实，但是你没有证据，因为违法图片本身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10: 是。
2: 哪怕比如说违法图片你能仔细放大看到一些蛛丝马迹，那这也能帮您争取。但是如果说违法图片什么都没有，后期交警部门我们可以帮您联系啊。这郑州对吧？
10: 对对对，
2: 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但是如果说调取不到呢，对不对？这个是这个问题，不能百分之百帮您撤销，但是我们尽力，好吧？
10: 好的，谢谢。
2: 您这是私家车吗？
10: 我是出租车。
2: 这是几号的违法呀？
10: 这是9月7号晚上23:22。
2: 我印象中在运管，就是出租车辆的话，运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存的也有这种相关的视频资料呀？
10: 你是说去运管那里再调取个这个啥那个监控吗？
2: 运管那儿应该是有吧，应该是存3天还是1周左右，因为我看你这是没几天。
10: 你要再去运管那再跑一趟。
2: 你要是我这边。

0: 后你掉头回来再左转不是也可以吗？
1: 哦，那是我当时没想到那么多嘛，我就是想着有施工车辆紧挨着的过去了，就这样子。
0: 对，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也做了提示，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啊施工车辆或者故障车辆，那大家是贴着车辆啊进行变道，大概率如果说能拍到您，然后也能拍到施工车辆，但是您是贴着它进行了第一次变道，但是被拍的时候是第二次变道，你明白意思吧？
1: 哦。啊、哦，好，知道、嗯、知道，
0: 好吧。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尽力帮您争取。如果说确实交警部门也调取不到，那可能您得抓紧时间联系啊咱们的运管，咱们的这个应该是之前是客运管理处啊，现在应该是叫这个交通事业发展中心，然后尽快联系相应的部门调取。应该后台应该是存三天五天还是一周，大概就是也是有实现的，应该是需要先去啊咱们的出租车公司开一个证明，然后再去申请调取。你也先了解一下这相应的程序，然后如果我们这边不能帮您调取到，那您也及时去反映，好吧？
1: 好的好的、就是说我就是找这个录像，然后再发到这个公众号上是吗？
0: 您先联系一下，看看这个调取的程序具体怎么走，好吧？我们这边就是节目之后就帮您先确认交警部门能不能调取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咱们尽量
1: 谢谢、啊、
0: 尽量就是不耽误时间，
1: 谢谢，
0: 因为你这是九月七号的事儿、
1: 嗯、
0: 然后9月10号啊，就是程女士她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内存太小，只能存2个小时。建议大家，你既然装了行车记录仪，那内存还是要大一些，那你后期该用到的时候内存小，你说难不难受，对不对？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889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距离中秋呢也是越来越近，有没想好有什么表达心意的啊？又想要啊体面大气，让人一眼看出你花了心思，那还得是咱们的秋日限定款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每一只都来自阳澄湖的优质水域，那养出来的蟹也是这个青背白肚啊，这个黄满膏肥，品质这块呢有保证。交通广播 UP 长城强力推荐阳澄湖大闸蟹，1288啊，咱们这一款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蟹卡，规格够大，品质保障到位。那金装咱们包装是金红大气，让您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的也是特别划算。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4两的公蟹，那个头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呀，膏黄也是更多。那蒸熟之后剥开呢，满满的膏黄，咱们的这个蟹黄还有这个蟹膏都是味道非常丰满啊。市场上4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要90多，4只算下来要400块钱。咱们阿波长城白母蟹田粉丝专享福利，那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号大闸蟹的蟹卡，单张是358元。那现在是买2张下单，第二张直接半价，2张蟹卡到手是537，那单张才268.5元，那3张的话是716，那平均是一张是238，买的越多划算越多。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就可以下单了。那关键是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还有断腿，通通包赔，而且这个重量是去绳之后的净重。那连续热卖七年，品质有保障。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的行动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雪碧偷行梁也发来了提示，他刚刚发到莲花高速转京港高速匝道转弯的地方停了一台车啊，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三角警示牌放在了车顶，非常危险。那这个情况他说应该是西向东方向转完京港往北走了。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立即向咱们高速路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个反应啊，已经反应过了啊，会尽快前往处理。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高速公路还是快速路上，特别是在这种两种车速比较快的路上，您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事故的话，尽快向这个应急车道进行挪移。如果说无法车辆挪动，一定在后方150米处以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前警示啊，因为真的车速很快，很多时候车辆是来不及进行躲避的。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这会儿线上的是孟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是那个河南新乡的，那个在这个，八月十六号，我们是去辉县玩耍，然后途经那个234国道1084公里280米桥北的那个路段，拍了一个违章。这个违章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说咱们故意去违章的话，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就是说当时那个我们正在。走那个急转弯嘛，就急转弯正好前面有一个大货车，对向有一个大货车，然后挡住了后边那个有一个小轿车，还有三个摩托车，这个后边我没有看到，然后这个大货车和我交汇的时候，其实速度也很快，然后我没有看到后边的车，然后我大货车过来以后我就看到后面的车了，这个时候我就是说。条件反射的就是往右边打了一下方向盘，因为那个急转弯嘛，我看到那个车是向我这边过来的，然后打了一下方向盘，压到了路边的那个白石线，正好被这个那路边有一个拍摄违章的一个摄像头吧拍到了，就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后边跟那个在12123上边去申诉这个问题了，因为当时是我为了躲避那个就是正在急转弯的那个小车吧，然后就是躲了一下，就是打了一下方向盘躲避那个车的，他们给夺回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个右转的这个车辆，就是您说后方的小车影响到您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大货车
1: 是和我对象过来的车，
0: 我知道呀，就是那对象就是肯定是他是在，比如说您是什么方向呀？
1: 我是有当时那个方向记不清，就是就打比方说我是由东向西吧，他是由西向东这样一个方向。
0: 对，您东向西，他是西向东，对吧？各自在各自的车道行驶，在转弯处啊，您的意思是对方啊，就是在大货车后面，突然就您看到他之后，然后就往右压线了，就是为了避让他。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对方越线了吗？
1: 后来我看了行车记录仪是没有越线，但是在那个黄石线的边
0: 儿。那也就是说，对方没有越过黄石线。
1: 对对对，没有越过，但是当时的那个情况很紧急的。因为我们是当时可能应该是六十码左右吧，我这边是往由东向西，对方是由西向东，这样对立的话，那个速度应该是很快的。然后给我的视觉就是说，这个大货车刚我们刚交错过来以后，后面就紧跟着那个小轿车和那个三个摩托车，然后这个情况我就是反应了一下。条件反射一下，向右打了一下方向盘，就是绕了一下，然后赶快就回去了。
0: 我想问一下孟先生，就是双向是几车道呢？
1: 两车道。
0: 就是双向两车道，就是各自一，就是各就是每一个，就比如说东向西只有一个车道，西向东也是一个车道，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
1: 对很窄的那个。
0: 那正常情况下，咱们车辆依次通行，那后方呢跟的这个，比如说小轿车或者说三轮车，包括摩托车，那它确实需要依次通行呀，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呀。就是
1: 没问题，但是当时正好是个急转弯。
0: 急转弯，
1: 我给咱们发了有那个图片和视频，
0: 就是图片，
1: 有时候可能解释的不太清楚。
0: 就您说的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首先啊，您是在转弯处跟。

0: 这也不能叫交汇吧，因为你们在各自的车道行驶啊，只是说对方有来车，大货车后面跟的有小轿车，还有您描述的是一个三轮车，然后呢在转弯处您看到对方过来，然后就是条件反射啊，就是过度，就是按照您目前的描述，那我觉得就是过度避让，或者说您这个预防性驾驶做的有点过度了，然后您压线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撤销的理由是什么呢？
1: 首先是那个大货车是那个货车其实也很大的，也很长，然后就是挡住我，就是他后边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是挡住我的这个视线了，就看不清楚他后边有什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大货车刚过去，然后随后就来了一辆，就是紧跟着就是一辆小轿车，就是还有三个摩托车，这个时候我也是紧急避让的，然后就躲了一下这个车。
0: 那是呀，但是如果比如说啊，您说您也有行车记录仪视频，也很清楚，刚才您说您也反复看了行车记录仪视频，对吧？
1: 对。
0: 如果说视频里显示啊，对方这后边这个咱们说就说小轿车吧，小轿车在转弯处啊，紧急就是越线超车啊，他做了不规范，然后导致您必须往右进行变道了，您进行了紧急避让，那我觉得这起违法可以申请撤销。但是您刚才说的也很清楚，在转弯处啊，对方依次过来之后，人家没有越线超车，人家正常一个转弯，您也是正常转弯，只是您觉得啊，对方这个转弯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双方车速都比较快，对方可能要越线了，您
1: 对
0: 对您反应过度了，您压线了，那这个违法需要您个人来承担。
1: 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给咱们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了就是帮我消除这个违章或者怎么样。我主要是讲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给这个广大的这个咱们那个听友吧，是吧，车友，然后提一下醒。然后就是主要我这个不是在躲后边的小轿车，是躲后边三个那个摩托车。
0: 就是现在又不是躲小轿车，是躲三轮摩托还是两轮摩托？
1: 对，就是单人，就是单摩托那个车
0: 啊，就是摩托车。
1: 对，就是摩托车，
0: 就是现在是第三台车了，对吧？就是第一台是大货车，
1: 就是那个小轿大货车后边紧跟的是小轿车，小轿车后边是跟着三辆摩托车。
0: 然后摩托车越线了吗？
1: 也都没有越线。
0: 对呀，就人家正常行驶呀。那你说人家正常行驶也没有，那转弯处那就是可能因为车速咱们没有办法说啊，因为您说您大概六十，时速60以下，那咱也不知道。
1: 但是我记得那条路是限速的，我忘了是限多少，我肯定是没超速。然后就是我是一个方向走的，对方是就是相对的一个方向走，对吧？反方向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速度其实挺快的。
0: 对呀、转弯。
1: 然后这个大货车过来以后。我就反应一下，就是反应后边有车啊，而且还有那个，其实我看到小轿车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反应，主要是后边有三辆那个摩托车其实就是有一点紧跟的那种感觉，他要超他的意思，就这个样子。正好是在这个拍违章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杆辅这下面。
0: 就是孟先生，就是还是听完了您的描述啊，这个在转弯处，您在国道的转弯处啊，234国道，对吧？刚才您提到，转弯处，然后遇到了对向驶来的一台大货车，还有后面是一台小轿车，后面跟了三辆摩托车，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道路情况呀。这个国道上，不管说是大货车呀，还是小轿车，然后还有这个摩托车，我觉得都正常行驶。那过弯的时候，那咱们不说对方。咱就说您就是咱们转弯的时候其实车辆应该减速啊，慢行，因为这个很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如果你车速快的话，你是很难就是很难做一些这个快速的反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刚您提到，就是因为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也遇到过说这种，就是如果说就是非现场违法想要撤销，有几种情况，比如说违法路错了，还有这种就是有这种紧急避险的可以，但是紧急避险在实践操作中比较难撤销，就是它通常需要视频证据来证明，比如说对向的车它越线了，影响到我了，那我们违法可以进行撤销。这个，但是您这个情况您说的也很清楚，这个视频也很清楚，对方没有越线，所以说这个撤销可能是没有理由。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对自己吧，就是转弯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可能慢一点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你操作的空间也更大点，可能你慢一点的时候啊，那你可能往右。

0: 仅仅打一点你都可以心里有谱了，但是那稍微有点快，那你可能打一点它可能方向就大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感谢您打来热线。同时的话，这个事儿，就按照您目前的描述，这起违法可能是撤销不掉。
1: 咱们就像这种情况，因为我不太懂啊，这个在这个急转弯处设置这个拍摄违章的摄像头的话，就是合法吗？
0: 首先。就是据我了解啊，在急转弯处并没有说不允许设置啊，这就是抓拍装置，这是第一点。另外就是我想问孟先生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应该设置这种比如说违法抓拍或者设这种设备呢？就您个人理解。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他我不太懂，我觉得这像这种急转弯处的话，一般情况下哈，我认为肯定是第一是咱们肯定是限速的，对吧？限速我第一是我没超速。第二就是说，在拐弯的时候，很可能遇到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正好有一个大货车，这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巧合，也是可能就是这个几率很小很小的被我遇上了。就这个大货车就是全部都已经挡住后边的车了，我根本就看不见。如果像平时我们开车的话，就这种转弯没有就或者就有一个小车没有大车，我们是可以看到对向车道上面的就是车辆的一个状况。多少呀，或者是大小的一个状况，像这种情况你完全遮挡我的视线了，我根本就看不到，所以说这种抓拍的，像在这个急转弯就是设计这个抓拍的这个装置的话，我其实有一点太理解。
0: 是这样的，孟先生，首先就是对于急转弯设置抓拍装置，这个没有说不允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在急转弯处更应该设置抓拍装置。就是，您为什么担心？您是害怕对方越线，对吧？对不对？
1: 我们总不能等到对方撞到我们，我们才去采取这个安全措施呀。
0: 对呀，但是你问题是对方就没有越线呀，对不对？首先急转弯，我知道，
1: 关键是我看，他因为前面有车挡着嘛，我根本就看不到，我只能看到那个摩托车的头。头部就是上面部分，因为后边不是有他那个摩托车前面不是有小轿车嘛，小轿车挡着他的下半身了，就是车轮包括这个车身的就是那个人的头部以下的位置全部都挡着，我根本就看不见。然后
0: 是这样的，先生，您说的很清楚了，就是您就是还是我觉得可能首先在路上行驶我们。各司其道吧，就是你是东向西，就是刚刚因为您也大概分不清楚这个对方是这个什么方向，就是您比如说您东向西啊，对方是西向东，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您东向西，您按您在自己的车道行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这种就是我们不能说，哎，我担心对方越线，所以说我往右避让一点，那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可以有一个解释，那我担心对方越线呀，对不对？因为你在你的车道然后行驶，那你说担心对方越线，因为如果双实线到双黄线的情况下，虽然是一堵墙，在实验操作的情况下，那对向车道的车都有可能越线，你说是不是？对不对？
1: 这个情况其实
0: 所以说
1: 其实我能理解，咱们违章怎么就要就是接受这个处罚嘛，对吧？其实就是我这一次遇到这个违章，其实好像是扣了，应该是扣一分，罚款一百吧。
0: 对，压线，
1: 我不是说在我这
0: 压线是罚款一分记一分，罚款一分啊，然后这个罚款一百记一分，对的，是的。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不是说这个，在乎这个钱或者扣这个分的问题，我主要是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我这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我确实，我个人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巧合。我给你发的图你看能看一下吗，主持人？
0: 我看一下吧，因为这会儿我还没看到，稍后我们看一下吧。就您这个事儿，
1: 你看一下你就能可以就是说就可以说站在我这个角度，就是我就是你看的照片，就是说你是这我这个我就是当这个司机看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操作。我给你发了三张图和一个行车记录仪。
0: 好的，
1: 其实行车记录仪有两分钟长。我为什么就是截取这么长时间，就是说前就是发生违章前和后，我就是咱们开车嘛，就是肯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我都是非常的小心的。然后我们出去玩了也都是一家五口都在车上，所以我开车是很小心的。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确实虽然来说咱们确实是违章了。

0: 但是我确实理解，不理解，像这种情况，我确实是有点，太，这个钱我是可以出，但我觉得出的不太顺，心里边有这个不得劲。
1: 是这样的，孟先生，就是从您的描述啊，因为目前我没有看到违法图片，我也没有看到视频，因为这个视频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我们得到线下去看啊。就这会儿，因为时间比较紧，咱这有限，没有看到。但是目前根据您的描述，您的描述，然后目前这个违法抓拍可能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您也提到现场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稍后看一看吧。看一看之后，如果说确实值得啊分享，或者说值得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分享，到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分享看一下。但是，从目前根据您的描述，我觉得这个初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您过度避险了，目前是这么个一个情况。我们也提示大家，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哪怕我慢一点啊，就像您说的，可能因为您可能也不太记得当时自己的车速，只觉得双方都比较快，那我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我们的车速首先不管别人降不降，我们得降下来，因为你只有你的车速慢下来之后，你才能及时的做出反应和反馈。如果说你的车速也很快，对方的车速也很快，那说实话，那双方凑到一块儿，那确实会让你很紧张。但是就是刚刚我们也听到孟先生，其实他自己反复提到一个事实，就是不管说是前方的这个大货车、中间的小轿车、后方的三台摩托车，那都是没有越线的。如果说，以这个事实啊为依据来进行这个你申请复核的话，应该很难通过申请。所以说他在网上申请被驳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疑问。那后续的话，我们也看一下相关的这个违法图片以及相应的视频，那有什么的话再给大家进行分享。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准备好了吗？那很多车友挑选月饼就三怕，比如说怕太甜呀，怕添加剂，怕送出去没有面子。那今天交广领航的严选给您带来的是闽南的大月饼，有抹茶茉莉饼，还有传统汉饼两款。特点是抹茶茉莉饼是翠绿清新，是今年最流行的新中式口味。那传统的汉饼比如说咸蛋黄肉松呢，还有芋泥，还有麻薯，层层递进，越嚼越香。您可以直接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一盒是48元，那两盒是89元，会员呢还有再优惠，包邮到家。中秋送朋友、送长辈、背友面，您直接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包括商城啊，双节之前呢也是活动特别多啊，吃的、喝的、用的啊，这个一应俱全。那其中有样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趁着双节大促的时候下单啊，特别是优惠划算，那就是护肤品。那根据季节规律啊，中秋一过天就凉了，那换季的时候容易比如说干燥起皮啊，还有泛红敏感，需要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这时候呢可以试试海蓝之谜的套盒。那这款套盒首先是经典的面霜60毫升，那膏体也是软糯，手心乳化之后按压上脸，那润而不闷，锁水保湿。还有是精粹乳125毫升，清爽好吸收，那后续搭配各类面霜也是兼容性特别好，还有送的精粹水30毫升的5瓶，那这三样加起来专柜要7000块钱。 UP 商城咱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到手只需要699，而且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那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理由啊，那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3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部门还有消防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那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连霍高速的三门峡东站往西安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目前连霍高速的三门峡东站往西安方向。

0: 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提醒您注意了。还有是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59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三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如果说您想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那中秋节就要到了，那给您这个推荐一下咱们的阳澄湖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那公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那四对八只的咱们的这个蟹卡，那规格大的蟹卡黄更多，吃起来也更加更鲜更浓，价格也会稍微贵一些啊，比咱前两天的纯母蟹的蟹卡。那市场下四两大规格的蟹卡，一只一大闸蟹一只要90多，四只下来要400多块钱。咱们交广自有白母的蟹田粉丝专享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蟹卡，单张卡是358元。如果说您买两张的话，第二张直接半价，两张蟹卡到手只需要537。那如果说您买三张的话，还有优惠啊，只需要716。平均啊，三张的话，一张是238.6块，买的越多越划算。您可以直接发送啊，秒杀蟹卡是3年有效，自己吃或者同时拼单呢都是可以的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而且就是给大家我们有专属的售后保障，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还有断腿，通通包赔。而且这个重量是咱们去绳之后的净重，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啊！刚刚我们接到了孟先生的热线电话，咱们很多时候说，哎，这个能不能设置关键词呀？那我们的小编也在抓紧设置啊，设置好之后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说。那违法图片，这个我没有看到，目前没有看到孟先生发来的违法图片啊，看到的是他发来的关于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的截图。那从截图上看啊，确实是一个拐弯的路段，那确实大货车啊会影响到他看对向车辆的这个视野，会稍微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对于啊自己的车道，说实话还是我觉得可能问题不大。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咱们的小编设置可能还需要时间，那设置好之后，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分享。那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呢，可以再发表自己的观点。目前呢已经有很多车友在留言啊，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很多车友就留言，比如说这个走四方，他说他转弯的速度还是快，慢一点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紧张。还有这个天成啊，就是急转弯的时候没有操作造成违法。这个案例如果说按照他的这样说法，那其实可能后方不需要有其他交通参与者。那我可能能理解这个孟先生的心情啊，觉得前方的这个货车挡了他的视线。但是我们在路上开车行驶，首先是各司其道，我们不能说预判没有看到对方，那对方就可能要越线要超车。那你说这种情况，那说实话，像咱在路上行驶，那这种比如说对向车道，它有这种

0: 货车或者说这种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呀。而且从目前我看到孟先生提供的这些截图，说实话这个弯还并没有那么急。因为就是日常的话我也开车，包括咱们很多车友也开过那种比如说急弯，比如说有一些走那种盘山公路，说实话那个弯的这个比如说的视野呀能见度呀可能比孟先生这个要夸张的多得多。所以说大家可能看完视频之后看完视频吧，大家看完视频之后再做判断。那我们稍后呢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那个我想反馈一下，那个沧州高速郑州段由东向西方向那个庙里站和那个园博园站那个里程标反了。
0: 嗯，就是沧州高速然后东向西方向。
1: 对。
0: 嗯，然后是具体是您说的是哪儿标反了呀？
1: 庙里站和那个园博园站。
0: 嗯，在下站口附近吗？还是
1: 在那个庙里往东4公里。
0: 庙里往东4公里。
1: 对。
0: 标反的具体的意思是这个公里数，还是说它这个站的名字标反了？
1: 公里数标反了，它应该是到庙里站是4公里，它标到是庙里站8公里，到园博园站4公里。
0: 嗯，就是这个数字标反了是吧？
1: 哎，对，
0: 那也感谢您的提示。那这边我们也会向咱们的高速部门进行反映，是在沧州高速啊东向西方向，对吧？
1: 对对。
0: 啊，那也感谢您的反应，好吧，于先生。
1: 哎，好的，
0: 嗯，谢谢啊。就是大家在路上遇到这种，比如说标识标线有问题的，或者有疑问的，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刚刚我们的小编也提示，目前呢，关于孟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已经设置好，是0910，也就是今天的日期0910。那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详细的查看。啊，如果说您想购买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那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那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啊。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也是让万千业主信赖，持续好评在线的咱们装修企业花圃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啊，这个监督施工的全过程。那报名成功之后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元质保金现行赔付。这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可以直接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个价，那合同里也是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4: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2: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5: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2: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5: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2: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5: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2: 谢谢您，
5: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2: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5: 出现过。
2: 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870和6588-9494。那此。

0: 啊，大家想看孟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9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查看。因为说实话我没有看到孟先生发的违法图片啊，只是看到他发送的行车记录仪的截图啊，然后这个有截图，然后这个确实啊，这个第一台是大货车，第二台是一个小轿车，后边跟了三辆这个摩托车。那具体情况，可能孟先生随后也在微信平台又留言，他说他感觉在网上刷到有视频啊，说是这个有发生过刷到过无接触事故，那这种无接触违章是不是也可以成立？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支持您。具体的话，大家可以看完视频之后呢，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啊，应该是在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中州大道这一块啊，西向东方向目前是不太好走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有部分车友看完了视频，因为这个视频相对有点长啊。我看到这个，比如说淬火成钢，他说他别说别的车挡自己的视线，就这句话就，有点荒唐。道路上难道就允许他一辆车行驶？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特别是像这种，比如说他前方车辆啊，前方车辆是对向车道，你说对向车辆对于你行驶有什么影响？当然了，孟先生也提到说是那万一对方越线呢？看不到的话，那如果说对方越线的话，你应该是能看到呀。你看不到是因为他没有越线，对不对？而且这个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弯真的不算是那种啊急转弯啊，就是从这个不管说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看，都不是很这个弯度并不是特别大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车友已经看完了啊，这个爱家就说，他说这应该是本人的问题，然后还有走四方，他这道路还真不是急转弯，就是车速太快了，大货车啊会车后，他看到后方紧跟着一辆车有点慌了，压到了白实线。我们还看到比如说之前也有车友这个进行留言，方丈他说留言他说看不懂，然后期待他说急转弯这样的话车速还是有点太快了。包括景萨教授就说，他说对向车道跟对向车道没有关系啊，可能是当事人驾驶经验不太足吧。当时反正接到热线，我第一时间判断，我觉得可能孟先生对于这个紧急避险有点过度了。稍微我觉得是有点过度了。还有万事亨通就说，这么宽的路面不应该压线。这个可能确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就是可能就像节目中一开始说的那样，有点过度避险了。那本身可能问题我觉得没有啥，这些违法本身没有问题，所以说违法录入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想看啊，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9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13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路政和交警及消防都在现场处理。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三门峡东站往西安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再来看一下日兰高速固阳站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我们关注到的是在下站的匝道内，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再看沪陕高速西峡段的1259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设置了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及时查收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高速路况通行的文字提醒。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呢是周四哈，也是买车找飞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做客嘉宾刘建刘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会帮助大家来进行车辆价格的评估。需要各位提供一下哈，就如果说您想了解，哎，我目前开的这个车如果出售的话，它大概还有多少残值，您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多大的排量，行驶的里程。那如果说咱们是电车的话哈，对应的提供一下，比如说您这个车辆的续航里程是多少，再简单一点的就是哪一年咱买的啥车，花了多少钱。编辑完整以上信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的信息给我们提供的越完整，我们给您的价格评估呢就更精准。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跟我们保持互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飞扬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子您也可以及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同时要提醒一下哈，在微信平台上来咨询的这个魏辉这位朋友，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问到了，说这个车辆买什么险比较合适，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比如说您当下哈就开的是什么车，首先是结合您的车，另外呢也要看一下就是您平时的这个用车环境，综合以上的因素之后，我们才能给您专业的这个推荐。所以老说哈，

就是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哈，就是有车险的需求，首先想到了河南交通广播。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讲的是，大家要讲清楚咱是什么车、什么情况，然后我们会给您有针对性的推荐。所以会建议大家哈，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呢，按照我们弹出的这个链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大家做这个人工的一对一的解疑答惑。记好定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强调一下哈，就是关于车险购买的，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其实现在比价格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各家公司这个价格差异呢不是会特别多，那反而我们要去看哈，如果是正规车险的话，它不会出现类似于车辆统筹、车险保障服务之类的，它一定会显示的就是保险单，因为只有正规的这个保险单它才能够受到这个保险法的保护。所以说这点哈，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对应的险种以及它对应的这个保额的额度，我们会提示到像三责险哈，会建议大家咱们可以去按照这个300万的一个额度去投保，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你看200万的额度和300万的额度，我们实际支付的费用可能差距就是几十块钱，但是它最后解决问题赔付的这个比例是会存在差异的。所以大家哈，和车险相关的，如果说你有任何拿不准的信息在节目当中咨询的话，对应的关键词记好是回复车险哈，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次来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二手车节目的刘建刘老师已经做客直播间，大家有二手车评估信息的，现在提前编辑信息内容发送过来，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行驶的里程多大的排量和它基本的车况描述哈，电车的朋友告诉我们您车辆的这个续航里程，然后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都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有车消费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每个周四哈，都是咱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会集中解决大家的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拿出一个平台上挑选出来的爆款车型，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价格的评估。在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会讲到一些行业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这个评估价格是怎么得来的，为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都了解一些二手车的信息。另外，就是您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有奖互动，您觉得我们待会儿提供的这个车型，它在多少这个价格可以来进行交易，也把您的这个评估价格和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挑选哈，就是价格猜的比较接近的朋友，邀请大家来体验，免费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建啊。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那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哈，咱这个平台上今天我们挑选的这个爆款车型的大概的一个车辆的信息，然后来供大家尝试哈，咱们练练手，看看大家这个价格会评估到多少。
4: 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款爆款车型啊，也是这个销量非常好、保值率比较高的一个新能源车型啊。朋友们应该也是比较熟悉这款车子，特斯拉的 Model Y 一个这个车型。这个 Model Y 在这个电车、纯电车排行榜上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一个车型，
3: 保值率还可以
4: 啊，保值率也非常大啊。只要是这种这个销量比较好的，就是经常是在销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这些车型，一般保值率都不会差。但是朋友们，即使是保值率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啊，也分这个配置啊。如果咱这个配置是一个这个中低配的，相对来说保值率会更高一些。就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车子是22款的改。

0: 新款的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啊，两驱版的。这个车呢是22年4月份上牌，目前只行驶了是29000公里啊，不到3万公里的一个车型。车况呢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原车主使用的不但是公里数小，并且呢保养的也是非常好，没有过任何事故维修换件之类的情况。
1: 嗯，
0: 这个车当时新车指导价是这个263900的一个指导价啊。这个车子还选配了一个大轮毂，这个原厂选装一个大轮毂，当时这个也包括现在也是一个8000块钱的一个选装项啊。
1: 嗯，
0: 车身外观是一个黑色的外观，内饰也是一个黑色的内饰。像这种这个公里数又小车况又好，在二手车市场上是非常抢手的。这种像22年的才跑了不到3万公里，像这种年份的这个公里数这个车况是非常抢手的一个车型。
1: 嗯，
0: 行驶了是29000公里啊，再强调一遍，公里数小，所以说朋友们出价不能太保守了。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每次其实也会在这个介绍这个车况的时候，其实你看刘老师现在给大家讲这个车的背景哈，讲得越来越详细了，就是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这个提示，然后让大家这个静态的价格呢尽量的接近它在市场的一个实际交易价格。那么您觉得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款车型，它目前的这个车辆残值到底有多少，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会选择三位幸运的朋友哈，来邀请大家免费来体验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说到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哈，就是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如果大家是觉得您最近这个车辆有这种就是油耗增加，然后动力下降、怠速抖动的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先看一下奇骏爸爸有个车需要评估一下哈，16年的东风日产的奇骏，2.5的排量，当年买好
0: 车
1: 啊，还买了四驱高配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车确实热度也很高，跑了11万，
0: 这个车子当时下来得20好几呢，
1: 对，
0: 将近25吧，估计得，
1: 对，而且还是四驱高配版的车型，2.5的排量，
0: 现在是。跑了多少公里啊？
1: 11万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没有出过事故。
0: 公里数也不多呀，10年的车子才跑了11万公里。
1: 对
0: 啊，这个车用的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个年份哈，占咱们二手车评估的一个这个关键因素。可能说咱这个公里数小，但是年份一旦长了之后，它这个折旧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哈。像这个年份的车子一般不会超过5万，给咱一个参考价位，大概就是在这个4万多块钱。如果是车况也非常好。4.5万左右。
1: 嗯，所以你看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在讲的，就是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和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个二手车这个交易，它确实是有一个年限。你像大家其实如果说是需要，就是说他喜欢这个车的朋友，他也要考虑一点，就是这个车咱毕竟有10年的时间了，确实车龄有点长，所以奇骏爸爸这一点哈，对于咱们的这个车是有影响的。但话又说回来，刚刘老师也在提醒说，他其实只跑了11万公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去卖这个车，其实就没有就是买家买着我们这个车，他的这个获利会更大。言外之意就是，您看看哈，就是咱们如果说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大空间车型，或者说这个智能化车型使用需求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换。就如果你觉得说我了解一下，我这车还能开，接着开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任何朋友有二手车买卖交易的实际需求的，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来获得帮助。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家的车，只是听大家这个基本的一个描述，可能它和市场真实交易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差异。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是供大家来参考的。一旦您需要真正的实现交易的时候，咱们是要按照这个二手车的一个流程哈，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流程来执行，这样呢是对于买卖双方都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发这个飞扬的关键词，咱们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头来也可以哈，就是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就是关于车辆的一个价格竞猜的信息了。我看一下哈，就是目前我来找一下，平台上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价格大概就是10万，这是探底的一个价格哈，然后高的一个价格是给到了22.9万。哦不， 我更新一下，还要给到23.3万的哈，就是朋友们看，刘老师这个也跟咱俩一开始想的一样，就我们每期跟大家在选这个互动车型的时候，我跟刘老师我们也都会有一个探讨和交流，就是说这个车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它这个争议大不大？争议大小的原因呢，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您看这个价差就非常大，从10万到23万中间错了13万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啊，这个新车的价格是26万，那么它在2022年4月份到现在4年的车了，朋友们是信息没有听清楚，还是说您觉得它确实比较保值，依然可以哈继续就是编辑信息内容，您的评估价格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车子确实是非常保值的一个车子，那么另外就是大家一定要想好哈，就是车辆在评估的过程中呢，是要就是考虑到那个它的一个年限的折旧的问题和它的一个市场品牌本身保值率的一个问题哈，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您的竞猜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另外我们邀请大家进群哈，我们在群里面也会有同步的互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群里面刘老师同样发布了这个车辆的一个互动信息，那么在群里面竞猜能够猜得准猜得对的朋友同样也可以来试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刘老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哈，这个是一个21款的长安逸动 1.4T 的尊贵白色，
0: 21款的逸动，
1: 对，跑了这是44000公里，
0: 21年44000公里，这个应该都是自动挡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没有手动挡的车子了吧啊，按自动挡的给咱这个评估吧，像21年的4万多公里，基本上这个车子也就是在这个3万多块钱啊，具体看咱这个车况和在逸动里边是哪个配置。
1: 1.4T 的尊贵白色。
0: 1.4T 尊贵的是吧，
1: 对。
0: 1.4T 的尊贵的那这个差不多啊，3万多绝对是没问题的。3万5左右吧。
1: 好，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回复哈，还是咱们说的，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强仔发了一个信息，节目群里面看见刘老师发的这个信息了，回头拍个视频让刘老师那个评估评估。哎，对，说到这儿哈，我们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就是二手车的粉丝群里面有一个互动，就是大家我们这么长时间在跟大家讲这个二手车的一些信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我也是评估师，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车你就绕着车拍一周，然后你把你的这个车况描述一下，然后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刘老师因为为啥让大家拍下来，还是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有的朋友就是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这个信息可能时间久了记得不是那么准确，所以它会有一个差异，那相对更准确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拍一拍你的车，然后你一边拍一边解说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到咱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刘老师看到之后呢也是会给大家哈在群里面直接回复的，所以说记好对应的信息进群，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再来看一个卡罗拉，13款的卡罗拉，还是个特装版的，1.8的，然后跑了这得15万靠上了，请刘老师来估一下。
0: 13年的，像
1: 13款的，对，13年，
0: 13年的1.8的，当时也是一个高配的车型，这个车子现在也是10000多，具体多少公里了？是
1: 15万多，
0: 15万多公里，那应该是15000左右吧。
1: 1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这个车子还是比较实用的，只有日系车有这个保值率。如果这个车子是一个大众或者是这个别克这种家用车子，就到不了这个价格了，没有这个保值率高。
1: 好，我们再看一下秋风色水的这个信息哈，14年13款的高配的卡罗拉银色的。然后想起
0: 14是吧，
1: 对，14年13款，
0: 14年13款，14年呢，那这个车子就按照和刚才那个也差不了太多，因为这个年份比较接近，这个车子像车况好的话大概是20000多块钱，因为那个14年的款型和13款呢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就。
1: 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评估哈，就是还是咱们讲的哈，然后再回复一下丁月也问到了说怎么进群，您发送那个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我们看到之后哈我们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做这个相应的回复。再来看一下那个紫烟的车是18年的奥迪 A6L 进取型的，跑了17万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18年的
0: 进取版的，进取版的应该是这个1.8T 的吧，1.8T 的我估计居多一些，
1: 1.8 1. 应该是 1.8 的排量的。
0: 嗯，跑了是多少公里啊？
1: 17-18万了。
0: 嗯，哟，那这个公里数有点大。这像这种年份的，正常情况下得在这个9万左右吧，9万左右。
1: 嗯，
0: 但是咱这个公里数大哈，公里数大的话。还大的有点多，主要是这个已经超15万。二手车如果咱们打算出手的话，你在15万、14万左右

0: 以后这个买不上延保，那后期这个车主在使用它过程中肯定是对价格然后会有顾，会对这个车况有顾虑的情况下，这个价格上边也会有所下降。所以说像咱这个17-18万公里，您已经超15万公里了，您这个车子比正常的少卖个这个20000块钱很正常。
1: 嗯，所以哈，就是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对于咱这个车，就如果说你现在你觉得它那个其实要是按正常来讲的话，10几万你还能接着开，问题也不大
0: 嗯、
1: 哦，所以尝试一下哈，就是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油车，然后那个里程数比较大的，如果说朋友们暂时又不考虑这个车辆出手的话，去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改善一下就是整个车辆的那个就是行驶的状态，比如说让它的动力能够再恢复的就是年轻态一点，就是动力再提升一些，油耗下降一点，咱们还可以再接着跑接着用哈。我们的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去了解，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对应核心解决的问题就是咱们刚刚讲到的让整个车辆的动力提升上来，让油耗下降下去。另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我看刚刚已经朋友在发这个秒杀和这个大闸蟹的信息了，距离中秋确实越来越近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朋友们就是需要你在全家聚会的时候就是桌上有一道菜的话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选择，就是当季，就是近期哈，确实很多朋友在选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咱的规格有变化哈，一共是4对8只，单张卡的价格是358块钱，记好哈，公的是4两，母的是3两，螃蟹的规格已经全部都提升了，一共是4对8只，一张卡是358。大家去选择数量3去拍，因为你拍一张是358，拍第二张的时候是半价，拍第三张的时候就直接变成了0元，等于说就是3张到手的价格是716，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像合下来一张卡才200多块钱，所以大家记好哈，就是去发送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秒杀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数量选择3，这样子是最合适的。我们把就是怎么拍的这个优势跟大家先讲清楚哈。另外就是最近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咱就圈重点哈。首先交通广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闸蟹是来自于正儿八经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养殖基地，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规格越大的蟹黄越多，吃起来可能就更过瘾，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更贵。4两的公蟹那个个头呢跟330毫升的那个可乐罐差不多那个大小哈，膏也很黄也很多，蒸熟之后你剥开它是满满的蟹黄和蟹膏，那个香味是非常浓郁的，每一口呢都是很扎实的那种满足感。而且我们的这个蟹卡的设计也是特别的到位，大红色的那个套盒烫金的工艺，所以你拿到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也很喜庆，也很有那个节日的氛围。那么另外我们在背面给大家其实已经标注了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和它的一个最佳的品蟹期，有需要的朋友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市场上4两的那个大闸蟹一只差不多得90多块钱，4只就已经400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大家一定听清楚哈，首先它是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8只大规格的大闸蟹，每一张卡是358块钱。但是现在我们说你买一张358，买2张的话第二张会打一个半价，但是你拍3张的话那么第三张是直接就是0元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记好了哈，就是你一次性去入手3张，你当然也可以选择跟身边的朋友拼，或者是咱们自己家里面用，或者是因为到这个中秋节了你看看这个长辈或者是朋友聚会可能都能够用得着，所以一定记好了哈，3张3张的去买，这样的话每一张的平均价格是23.86块，就比较合适。所以大家一定记好这个就是机制怎么样可以拿到它的一个最优的一个价格。另外就是我们向大家在节目当中问到的哈，提蟹时候的我们随单赠送的吃蟹的这个礼包，像蟹醋、紫苏、姜茶这些吃蟹的几件套都有，蟹卡是3年有效期，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秒杀。那么下周二呢，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到阳澄湖有一个溯源直播，咱们直接查看这个蟹的品质，到时候您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哈大家先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了。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重量全部是去绳的净重，是足斤足两，而且是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死蟹、残蟹、没肉的、没黄的、缺秤的、断腿的，通通都是秒赔付。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来问一下 AI。
1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9: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每个周四哈是咱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关于二手车的信息，大家需要评估价格的，编辑好您的车辆内容，比如说咱的车哪一年、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多大的排量、行驶里程。如果是电车的话哈，可以告诉我们说咱是哪一款、续航里程是多少的，以及行驶里程。因为这些信息呢，在二手车评估的时候都是我们重要会参考到的。您的信息越详细，咱的这个估价呢就越精准。另外大家也可以进到群里面哈，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节目之外的时间您也可以联系我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早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制呢跟昨天是不一样的，说咱的那个大闸蟹不是两张起拍吗？两张它指的是这个全母蟹的蟹卡，今天呢咱的这个蟹的这个规格都变大了，它里面有公蟹有母蟹，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一张卡对应的是8只，单张卡的价格是358块钱，但是今天的这个卡的规格，我们建议大家下3单，因为你第一单是原价358，你拍第二张的时候呢，它第二单会变成一个半价，然后你在拍第三单的时候，它第3张卡就会变成0元。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哈，今天的这个

0: 螃蟹的规格大，但它适合的是你三单三单的去拍，这样的话等于说第三张就直接零元了。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就是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清晰的，联系我们的在线客服，我们的客服都是实时在线的，会为大家解疑答惑的。今天如果你想吃这个规格哈，我们再强调一下，公四两母三两八只这个规格的卡，您去直接拍三张，第三张是零元，这个是最合适的哈。所以说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现在那个评估的车型的朋友比较多哈，不着急，咱们慢慢来。我跟刘老师，我们先看一下吴峰这朋友的车。刘老师，这是一个13款的甲壳虫，豪华型 1.4T 的白色，跑了11万公里，看看还能卖多少钱。
1: 豪华型还是白色，那这个是个高配的车型。这个车呢，首先来说这它这个受众群体相对来说然后比较特殊哈，一般来说相对和那个迷你甲壳虫这些都属于这个比较精致的一个车型。但是这些车型是好看但是不好开，所以说保值率不是说特别高。朋友们，然后如果是考虑这个年份的车子，其实二手车子小公里的，像这种11万多公里的，确实很划算。现在这个车子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价格的一折吧。我如果然后说一折，大家能够猜到多少钱的，您肯定是了解过这个车子。
0: 对。
1: 啊，这个车子当时基本上都在30万左右的一个落地价。现在这个车子车况好的话，大致也就是在这个3万块钱左右。
0: 这是给您参考啊。另外再看还是我们的秋风色水的信息，24年的一个吉利星越 L 智擎天宫版，跑了3万公里。
1: 星越 L 是吧？
0: 对，星越 L。
1: 24年的这个车子基本上在这个9万左右啊，或者是8万5以上啊，基本上是这个行情。
0: 然后那个礼貌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哈，给我们截了个图，大闸蟹拍了6张，谢谢朋友们哈，因为我们就知道，就去年就是这个规格的卡就是卖的非常的火，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和参与哈，还给我们发这个截图。我们再来看一下季军的这个车型，是荣威的 RX5 Max， 19年12月份的车，中配，12万公里有补漆，对，请刘老师评估。
1: RX5 是吧？
0: 对，荣威的 RX5、
1: 荣威的 RX5 像19年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两三万块钱。
0: 19年12月就是这得7年了吧也？对吧？
1: 对。
0: 好，这是给您的评估价格哈。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清风醉，说我有一个东风风行的景逸 X3， 15款的白色经济型，跑了27万了，但是我没大修。然后问一下刘老师，
1: 这个车子如果是自动挡的，1万稍微多一点也差不多。如果手动挡的，我估计这个车也就是在这个5-6千块钱。
0: 所以咱的朋友也问了，说还有卖二手车的价值吗？就看您怎么看哈。就如果说也没有这种增换购需求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也就是这么万把块钱，咱也可以留着它好赖坏的遮风挡雨，它还是个物件对吧？但如果说你像就是考虑这个增换购的有这个需求，就留着它也没有大用的话，那它有个万把块钱，它也能贡献它的一个价值。所以说这点要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是那句话哈，大家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但凡您有疑问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李竹也发了一个信息，啥时候能约着那个刘老师看看我的车？啥时候约？刘老师现在直播间
1: 可以扫码进咱们群，这个啊，
0: 进群就行了，
1: 详细交流一下。
0: 对，刘老师在群里面哈，会跟大家聊。我看刚刚就是我们广告时段，刘老师在群里面，群里面的听众也在参与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个价格竞猜，咱不再卖关子了哈，直接刘老师这样子，再把这个今天评估这个车型的信息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我们直接公布价格，我去平台上挑一挑哪个朋友的价格最接近。
1: 行，这个特斯拉 Model Y 22款改款的啊，这个是一个后轮驱动版，两驱版的。这个车呢是2022年4月份上的牌，但是公里数特别少啊，只行驶了是29000公里，原车漆的一个状态，还选装了一个大轮。这个车呢，当时这个指导价是26万3900，但是选装下来这个车子在27万多点。目前呢，咱们这个车子的售价是158800。我看咱们这个朋友们啊，就群里边的朋友们，确实都是已经成专家了。这个误差已经这个误差已经控制在这个1000块钱以内了。
0: 对，很厉害。所以这就是咱说的哈，就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咱讲一段时间之后。

0: 咱就会在群里面搞一个小测试，让就是我们也摸摸底，看对最近大家对这个车辆的信息的内容掌握的怎么样，也方便我们哈，看看说，哎，我们是不是在哪个部分应该跟大家再做更多这个分享。所以进群的路径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一时刻我来先公布一下哈，是这样的哈，就我们节目里边有节目中奖的这个通道，在我们群里面有群里面的这个中奖的通道，它是不冲突的哈。所以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在节目时段秋风色水尾号是7639的朋友，满满当当手机尾号是6637，还有喜庆手机尾号是7619。那么在节目之外哈，刘老师都会跟您来进行联系的。另外节目群里的中奖信息我们会在群里面直接通知大家的，所以大家记好哈，就是到店里面去找刘老师那个领取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另外就是您正好这个车辆有评估需求的，您就把车开过去，让刘老师也给您就是正儿八经的看一看这个车哈。大家记好进群的方式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规格哈，我们再跟大家来强调一点，就是怎么来拍。今天的规格跟昨天是不一样的，昨天咱们是双数拍，因为昨天是全母蟹的卡。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公蟹有母蟹，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一共就是4对8只，它的单张价值哈是358块钱。我们给到的这个下单的方式是你把数量选择到3，因为你拍一张是358，你拍两张的话它第二张是打一个半价，但是你拍三张的话它总共的价格是716，因为第三张你会发现它显示是0元，所以说大家去三单去拍哈，三单拍到手是716，等于说一张就200多块钱。所以今天的这个规格大家记好哈，是把那个下单的那个数额选择369这样对应的额度，就是您自己用可以，因为考虑到中秋节和国庆节大家走亲访友，而且到了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季节，那它这个体量朋友们本身需求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机制。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考虑哈，比如说就是你拉着身边的同事同学亲人一起团购都可以，就是一定要记得哈，你把那个数量划到这个三会比较合适。包括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企业你想给就是这个你的这个员工做一些福利的，或者是有这种互相拜访需求的哈，大家都可以来下单。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一点，河南交通广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其实大闸蟹很多渠道都会有，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本身就这么多，我们是因为有自己的一个养殖基地，所以说可以做这方面的保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是用冷链顺丰的这个方式给大家去快递的，如果说您收到之后有死蟹残蟹没有肉的没有黄的缺秤的断腿的，直接拍图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车消费任何相关问题，编辑对应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有车险选择需求的各位哈，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人工坐席是一对一给。

0: 家来解疑答惑的哈。另外就是在发月饼的各位，咱们定的关键词还有一个中秋，就是为啥哈，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朋友们毕竟是到这个季节了对吧，有时候你说你回家那个走亲访友的对吧，你给老人带一个，给亲戚朋友带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应时应景的一个礼物。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平时你看自驾开车跑长途的朋友也可以来备一个，我们其实准备的这个味道还比较充分哈。我们首先是交光领航严选的一个闽南的大月饼，它是那个抹茶茉莉味的，抹茶它是微苦带回甘，茉莉呢那个花香是很清新的，就咱们如果开车开久了累了也可以切一块提神，它是咱们妥妥的路上的搭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传统的汉饼，是咸蛋黄的肉松很咸香，它是芋泥比较绵密，而且有这个麻薯。在服务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杯咖啡，然后就像是一个很像样的下午茶是一样的。大家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下单，一盒是48块钱，两盒是89，会员会再有优惠。记好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中秋哈，发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实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这个车辆需要咨询的，但是我们刚跟刘老师就是在了解哈，就是您的这个信息是说比亚迪的那个宋 Plus 21年的车燃油版，但是我们印象里面它应该是一个混动的一个车型哈。我们先按照混动的跟您估，目前行驶里程是20000公里。来请刘老师。对，
1: 那这个公里数确实很少啊。
0: 嗯
1: 啊，这个21年现在只跑了20000公里，按混动版中配的给咱评估吧。
0: 嗯，
1: 咱这个车子目前还能值个6万左右，大致是这个行情。
0: 嗯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那个大家在确定这辆车辆信息的时候，尽量的就是编辑的完整准确一些，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评估也更精准。所以这就是为啥咱们会邀请大家，你也可以进我们的群，有一些朋友哈确实时间长了记不住，您可以把这个车辆的这个图片拍到群里面，我们来为大家解疑答惑也没有问题。再来看一个理想的 L7， 哇好新的这个车哈，25年的 MAX， 我就想知道我这车现在就是贬值了多少钱。来我们请刘老师估一下。
1: 25年的 MAX 版。这个车子年份近，并且呢它这个配置选的也非常好， MAX 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一些。跑了多少公里有说吗？
0: 没说多少公里。
1: 没说多少公里。那我按这个20000公里来给咱们这个大致合计一下，像咱这个车子20000公里的一个车龄，基本上这个在25以内，24左右。大致是24左右。但是这种对于这种1年左右的一个二手车啊，车况要求都比较高。我出的这个24左右的这价格，咱这个车辆最起码是必须得是原车件，没有过任何换件啊。并且呢尽量有少许的喷漆啊，原车漆最好，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0: 所以哈，就是这个信息我们也提供给大家。然后关于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一些手续的问题，大家可以统一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进行咨询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号。跟我们互动多少次了，今天终于把你邀请进我们群了哈。然后再来看一下，有朋友给我们提供路况了，我们看一下。北三环花园路目前车多排队到东风路了。北三环花园路哈，目前可能车辆稍显拥挤，排队到东风路了，也感谢您的这个路况的分享。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一下这个小星发了一个信息，23年的这个帝豪 1.5 的排量旗舰型，45000公里。23年的帝豪，
1: 像帝豪这个旗舰版的，我听这个配置应该肯定是自动挡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只要是这个自动挡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3万到4万啊，具体看咱这个车的一个使用情况。如果打算出手的话，可以扫码进群，咱们详细评估一下。
0: 对，扫码进群主要是想获取大家就相对准确的信息哈，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在微信平台看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信息，比如说你想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在那个年份它是没有那个配置的车型的，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获得准确的这个信息的话，就是您的信息提供的尽量的准确哈。再来看一下这个茂山也发了一个信息，宝马3系23年的车，320Li。带 M 运动套装的，但是没告诉我们里程。
1: 320M 运动，
0: 对，
1: 320M 运动，像23年的这个车子，我不知道咱朋友这个是不是那种连屏改款的哈。如果是连屏改款的情况下，咱这个车子14万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不是连屏的，还是和这个21年。

0: 那种款型差不多的，是分屏的那种车型，
1: 嗯，
0: 基本上得再往下下个10000多块钱，
1: 嗯，
0: 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12万多吧，12万多，13以内，因为咱这个320没有325卖的好。
1: 再看一个坦克300，21款的越野版2.0T 的，跑了10万刚出头，21万刚出头，
0: 21年21款的，正常情况下这车子得在这个11左右吧，但是咱这个公里数也是偏大一点哈，
1: 嗯，
0: 像咱这个年份的，公里数一般，像21年的，一般在这个6万7万左右的，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1: 嗯，
0: 啊，10万公里，您这个比正常少卖个10000块钱。
1: 好，这个就是信息提供给大家哈，想要进群怎么加，您发飞扬哈，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有任何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信息，我们在群里面，就节目之外的时间哈，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也会给大家解疑答惑的。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珊珊也问，珊珊说今天的大闸蟹是3单拍还是2单拍？今天的大闸蟹是3天拍，昨天是2单，它的那个浮力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今天的规格大，而且呢就是3单您拍的话，等于说第三张是0元，所以今天的这个就是大闸蟹的规格，就大家发送完秒杀之后，你看一下哈，只要是公蟹4两，母蟹3两，是8只的，你就去选择那个数量是3，因为你第一张是358块钱，第二张拍的话，第二张会打一个半价，但是你拍到第三张的话，第三张就会变成0元，等于说你是花2张卡的这个价格拿走了3张卡。这个能明白吗？所以说大家就记得哈，就是如果你记不清楚，你就听我们的建议，3张、6张、9张的去拍，这个是最划算的。你拍回去之后也可以跟同事一起来分享嘛，对吧？你们拼单都可以，但是数量哈一定是3、6、9这样子拍，对于您来说最合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在回复刚刚是哪位朋友在回复这个红肠，大家记性真好，我们有正宗的这个哈尔滨红肠，但这个红肠咱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去发团购哈。来说一下，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是个老品牌，也是老味道，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肯定家家户户，就是你都会想到这个。然后呢，它就是这个，首先哈，咱家这个红肠是很地道的哈尔滨原产地直发的，毕竟是能够传承百年老味道的，而且它每一根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就是锁鲜还卫生，你常温放就行哈，就是它也不需要占冰箱。中秋节就是招待亲朋好友的，哈尔滨红肠它的烹饪方式就特别的简单，有时候你就给它切一下，你就可以直接吃。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味道呢，有果木熏烤的那个烟熏香，还有浓郁的蒜香和很紧实的这种肉香，3层香气哈，在你嘴里面交融，那个就是绝对是回味无穷的。很多朋友可能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卖的时候是1斤40多块钱，你还得排队。爆款商城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哈，有一个尝鲜装的，原价是199，中秋活动买2斤送1斤，3斤到手的价格是133。另外我们有一个主播推荐的5斤的一个礼香，是买3斤送2斤，只要199，真的是挺好吃的，一斤就划40来块钱吧，对吧？所以说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哎，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记得哈，商城会员下单是可以再减5块钱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记好我们对应的关键词，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指示的这个口令去回复相关的内容，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抢到对应的福利。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3: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祥子发来一个信息，今天大闸蟹拍了两单，现在怎么办？你把它退掉，退掉之后呢，你去选择三单哈，大家一定记好了，今天是369这样子去拍，因为今天对应的这个规格福利，第三张是零元，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发送完秒杀之后呢，那个规格那个数量上一定是选择369，这样子您才可以获得到就是第三张是零元的一个福利。关键词是秒杀哈，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跟刘老师再来看哈，就朋友们在这个微信当中发送的这个留言，很多朋友在扫码进群了，感谢大家。节目之外哈，就是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统一在群里面跟大家来打招呼。然后再来看一个奔驰 C22 款的奔驰 C260 运动版的，目前跑了这是30000公里。R 款的 C260
1: 也是比较在这个二手车市场里边流通性比较好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刚改款的一个奔驰 C， 21年还和22年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呢。像22年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15左右啊，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15，如果车况好的话，原本原期像咱这个公里数也不大啊，16以内都可以考虑的。
0: 马自达 CX4， 我当时就是我记得很多听众通过我们节目买了一个车，还得等哈。二零年初提的车应该是。
1: 20年。
0: 自动挡两驱探索版。
1: 马自达的 CX4
0: 那 SUV
1: 这个车型，说实话，这个车型喜欢的人应该是特别喜
0: 欢，
1: 不喜欢的都感觉这个车型这个设计的不是说特别这个走量的一个车型啊，这个车子啊，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也就是在这个5万以内了，4万多块钱。
0: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一个价格，供您来参考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个宝马 X4， 22年买的 xDrive 的
1: 22年的
0: 宝马 X4，xDrive 30i 运动套装的那一款，白色黑内。
1: 22年的基本上在这个20出头了。这两年像这个燃油的车型啊，尤其是 BBA， 价格下探的比较多。这个车子今年如果放到您打上换车的话，您年初如果是评估过的话，这个车子至少在25以上。
0: 所以说这点哈，就是也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二手车它有一个就是货卖当价值，它会参照你的这个就是新车的一个价格，然后随之来产生这种波动哈，所以说大家理解。关于二手车咱们就说了，它参考的这个维度比较多，首先是年限，然后您的这个新车目前的一个价值，您的行驶里程，包括排量，甚至你像我们经常聊说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在现在二手车市场上基本上它不怎么流通，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是手动挡的车年限又比较久了，那可能在二手车就是进行交易的时候，大家就也得有一个这个心理准备哈，可能他这个情况不会很乐观。然后再来看一个奔驰 E300， 哎呦，这也是好车啊，豪华型的，那个22年提的，然后现在跑了这是68000公里，22年的68400吧，
1: 还是豪华版的，
0: 对。
1: 22年的豪华版的得是立标的哈，我给这个朋友，然后那个评估的话，就是按照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卖的比较好的这些款型，先给这个朋友，然后出一个价，您这个车子大概是在这个23左右啊，但是这是立标版的，朋友们如果然后这个买的是大标版的，基本上得差一个15000左右的一个差价，比立标版的得差个15000。
0: 所以就是这种大本哈，它适合这个立标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3年的奥迪 Q5 跑了104000公里，40技术型，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13年的，
0: 对
1: 啊，13年的这个公里数倒是挺少，还跑了这个10万多公里。
0: 十万多，对。
1: 但是咱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三万左右啊。咱这个公里数少的话，可以适当的往上加一点，但是这个主要还是年份时间太长了，这个受众群体相对来说比较少。
0: 还有一个那个名爵 MG5 21年的，秦老师这信息太少了啊。名爵 MG5，
1: 咱最起码是这样，朋友，如果咱这个车的指导价，是在这个10万以内，并且呢又是在这个5年以上的一个车龄哈，价格10万以内5年以上的一个车龄，咱起码把咱这个手动挡还是自动挡有没有天窗这个大致给描述一下，或者是咱当时购买的大概多少钱，我也可以然后

0: 大致去判断一下，
1: 是
0: 啊，这个具体哪个配置，这样更这个
1: 太少了
0: 啊，好评估一下。
1: 我约摸着这个车哈，应该也就是30000是一关，就是根据我们大概去猜哈，因为确实不太了解您的这个具体的一个配置，所以说供您参考吧。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哈，进入到我们群里面以后呢，您可以再给刘老师补充一下
0: 详细评估的话，咱可以扫码进群啊，沟通起来也更方便一些。
1: 对对，另外回复就是大牌的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哈，主要呢是考虑到就是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大家就如果说你想走亲访友，选择一个顺手的礼物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国际知名品牌，就是我们刚分享到的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另外这个呢，就是它也比较适合在秋季，因为换季的时候皮肤本身它比较容易干燥和起皮，如果是你有那种泛红和敏感困扰的朋友哈，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稳得住就是你的肌肤状态的一个产品。它里面呢有一个经典的面霜，它是膏体很软糯的，手心乳化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往脸上压就行了。然后那个精粹乳呢，它是很清爽好吸收的，后续呢搭配各类的面霜，它的兼容性比较好。那么另外送精粹水，它是主打这个保湿和修护的。那么今天我们谈下来的就是整个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套盒，专柜正装再给大家送小样。那么其中呢，经典的面霜是60毫升，精粹乳是125毫升，精粹水是30毫升，有5瓶，那么加起来等于是价值1500的150毫升的一个大瓶装了，对吧？那么三样加起来之后，专柜得几千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准备的福利价格，拿下一整套只要899，而且商城再补贴200块钱，就补2天哈。那个领券之后下单的价格是699，商城您是我们的会员再减5块钱，统一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它是等于说那个正装，我们还有加赠，所以说价格哈只要69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还是跟大家发出一个邀请，有二手车买卖交易价格评估需求的，现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统一扫码进群就行了。那另外就是平台上还有两位朋友的这个车型需要我们评估，我们待会儿呢在后台给您直接回复哈。也邀请我们的尾号是8575的朋友和我们的这个入江之鲸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群里给您答复。考虑到这个正值金九银十的一个家装季，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现在参与的话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同时让您享受正气双重的补贴机制，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是为我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的，所以我们有补贴机制，有零增项，有零延期，还有零偷工减料，包括咱通过这个法律就是签合同的方式哈，我们来规避这些问题。咱签的是闭口合同，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消费，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所以大家记好哈，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是怎么用的，是怎么给大家保驾护航的。另外也添加我们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可以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稍后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中午好呀，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路面，那么现场呢是占用了第3车道以及第4车道，第1、第2车道目前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么在交通管制方面呢，连霍高速三门峡东站往西安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还有就是连霍高速郑州段56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了第1以及应急车道，第2、3、4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啊。那目前咱们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情况呢，大家就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了。其实说到开车呀，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车在路上跑，保险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最近呢，我们也是接收到了不少的车友的反馈啊，说这个买车险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踩坑。比方说本来买的是全险保险，结果呢买着买着后来理赔的时候就发现这不是保险了，变成了叫做车辆统筹，哎，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车辆统筹呢，了解过之后啊，发现它的价格确实是要比正规的车险便宜很多，所以很多车主他贪便宜他就买了，因为确实太像了。但是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它也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所以呢，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一旦您出了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这个各方就互相推诿啊、拖延呀、甚至是联系不上啊，您只能自己扛着，太麻烦了，对吧？这个出事在路上，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就是想着赶紧给我的保险公司联系一下。所以你看，货比三家，绝对比的不仅仅是价格。另外呢，很多车主到了理赔的时候啊，说我买的是全险，为什么还是这不赔那也不赔，这不包含那不包含的？大家记住了，车险是没有全赔这个概念的，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以及除外责任，所以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一定不要听业务员嘴上说什么啊，包的有多全，什么都有，一定要翻一翻自己的条款，看清楚保的是什么，不保的又是什么，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了再签字。所以呢，你看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又可能会缺保障，所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就没有这么麻烦了，大家就安心很多了。因为您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去替您把关的。大家都说现在买保险啊，流水线一样的业务，反正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些条目往里一加，好，钱一算，大家就交吧。但实际上呢，保险它有点像一对一定制的，比方说您家里面几口人呀，平时都是谁在开呀，您的车辆一般是停在露天的地方呢，还是停在什么位置呢，有没有停在地下，有没有地下停车位啊，等等等等，这些通通都是要私人定制的。所以大家想买车险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可以来问问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大家想要聊

解车险的朋友，现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记好我们的关键词，然后呢您填一个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大家比对一下，多方了解一下，了解完了咱们能给您梳理一套保障了，大家觉得合适了咱们再去下单啊。所以说想买车险的朋友记好我们的关键词了，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让我们的家住好的事儿。其实房子呢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啊？我们想让我们的家怎么住着更舒心，住着更安心，东西用起来更顺手，卫生好打扫呢？看着也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这个设计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有一些好的设计呢，我们看起来好像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大家都想让自己的家住着更舒服，所以呢，也欢迎您来提需求，我们来为大家想办法了。老话说得好啊，金九银十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不管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还是去跟装修企业谈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时候真的到了一个装修旺季了。但是搞装修的朋友心里都清楚，这九月一过，一年基本上就装不成了，所以大家伙这会儿都很着急，想着赶紧啊，赶着这个年底的尾巴把房子装一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九月份是咱们北方地区，也算是中原地区一年当中最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装修窗口期了。首先温度，你看不冷不热的啊，墙面腻子干的也很均，油漆成膜也比较牢，而且不容易开裂。第二个就是湿度刚刚好，木座呢它不容易受潮变形，还有瓷砖水泥凝固的也比较瓷实。再一个呢，大家都说啊，金九银十，秋风一吹，对吧，甲醛挥发会比较快，这个时候呢咱们敞着窗去散味，效率是冬天的三倍都不止。一旦过了11，天气就瞬间转凉，尤其是北方，很多朋友都调侃说北方没秋季是吧，一夜可能会入冬，所以你看工人师傅们棉袄一穿，手脚一慢，很多工艺就得等到明年开春了。所以现在呢，摆在各位面前的选择就很简单了，要么趁着现在的这几天把家给收拾利索了，要么您就需要再多租半年房了，可能需要再多等一个冬天。所以今天啊，咱们1041家装课堂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利用这最后的八九十天，把咱的新家稳稳当当的装进2027年。先给大家说一个数据，河南秋季的日平均气温是15到25度，哎，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湿度呢在40%到60%，这个区间啊，木材的含水率能够稳定在8%到12%，墙面腻子的干缩率要比夏季低差不多一半，油漆的成膜均匀度也是全年最高的。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建筑材料的物理特性。但是在走访当中呢，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你看，既然说到天时地利人又和，可是为啥很多朋友家里面装修在这个季节还是会出现问题呢？我们接触到了一些装修业主，我们也咨询了很多的工长，

0: 反馈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还在用夏天的老办法去干秋天的活，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北环路的一个小区啊，前两天我们接到了一位业主的求助，两户同时开工，同样的户型，同样的腻子品牌，因为他俩是好朋友住对面，一户工人呢习惯性的大开窗户通风，三天刮完两遍腻子啊，速度也很快。另一户呢他是关窗阴干的，然后呢每遍间隔14个小时，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快一个慢，然后呢就发现了，哎，开窗的那户墙面上它就出现了几处细小的裂纹，但是阴干的那户呢却没事儿。工人自己说了，说这个夏天水分蒸发比较快啊，如果说不开窗不干透，那秋季的这个天气空气一干风一吹，表面干了但是里面还是湿的，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经常跟大家提到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没等它干完，你再刮下一层，这个两层的含水率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说等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暖气再一开，对不对？开裂肯定就是必然的。所以你看，秋天是装修的旺季，没错，它是有依据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风可不背这个黑锅哈，所以呢，可能跟我们的技术还是有关系的，不是手艺问题，而是工艺没有跟着季节来调整。我们再来说说材料进场了。同样在农业路的一个工地啊，这个实木线条到货的当天呢，工人师傅是没有把它做处理的，堆在阳台上吹了两天。结果这个木工师傅量尺寸的时候就发现了，说3根2.4米的线条长度缩了2到3毫米，然后这个端头呢还长出了一些细细的毛刺儿，就说是不是质量问题呀？然后就赶紧啊联系。结果呢调查之后才发现是表面湿水太快了。现在装修公司在这个节点上要求啊，所有的木作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封一道底漆，目的就是为了把含水率给锁住，然后再按照实际的尺寸去精裁，就是你用多少咱们就裁多少。这个动作其实成本并不高，但是它能够规避后期收缩呀变形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啊，采用这个工艺的工地安装阶段的返工率它明显是比较低的，但是你不用那后期这个秋天又要背锅了，对不对？说这个木材容易变形什么的，其实也是技术没有把控好。还有业主说啊，说这个秋季装修壁纸特别容易发霉，接缝处呢还老是起翘，说这个季节千万可不敢贴壁纸。其实我们也咨询了工长，原因呢就是上墙之前你没有泡水，因为毕竟到了秋季了，或者是贴完之后大家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开窗通风的时间，可能开窗的时间太长了，对着墙面一直吹了。那正确的做法呢，其实是泡水时间要比夏天多个5到8分钟，上墙之后呢一定要关窗48小时阴干。这个细节很多工长他是不会主动说的，如果你不问的话，工长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性去操作了。所以你看，虽然秋季装修很好，但是毕竟时间不多嘛，因为在北方地区秋季时间蛮短的，所以该怎么样合理安排呢？那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给大家出了这样的一个安排的逻辑，大家来听一听啊。首先9月上旬我们要先签订合同方案，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呢，咱可以把方案先定一定，施工周期明确到具体的日期，而非是笼统的2-3个月吧，3-4个月吧，1-2个月吧，不能这样，咱不能笼统，一定要实打实的把这个日期定好。那么9月的中下旬到10月呢，这个阶段北方气温是比较稳定的，水泥的水化反应也比较充分，所以呢瓷砖铺贴如果非要上这种薄贴法的话，这个时候是最最合适的，因为温度不影响北郊的固化。那到了11月份呢，就要进行木作跟墙面的工作了，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啊。一个是我们刮腻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薄刮多遍，然后关窗阴干。如果11月份的时候供暖了，这个时候暖气片的安装的时候呢，底部应该距离地面1.8或者到1.9，反正就不到2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吧。热水管的间距也是不能小于20公分的。所以秋季装修它是有它的季节特点的。到了12月份，咱们的安装就可以收尾了。供暖季开始，我们要配合开窗啊、通风啊，这个阶段温度一上来，甲醛的释放速率会加快，换气的效率要比非供暖季节要高出3倍啊。其实这个暖气对于甲醛的释放，它同样也是一个加持的作用。所以秋季装修其实 实还是有价格优势的。很多朋友会说秋季装修是不是到年底了都会觉得比较贵啊，其实同一家装修公司呢，秋季的它的档期的报价是要比春季平均低8%-12%的，可不小啊。所以一方面是上游建材价格的回调，到了年底了它会有一部分回调，另外一方面就是各个公司为了抢着最后的一波工期，眼看到年底了，对吧，任务没完成的赶紧完工了，所以呢一定把这个产能都会给它用完，给出的折扣往往要比年初会更大。所以你看，换句话说呢，现在签合同啊，材料成本跟工人成本都在相对的低位，秋季干燥温差大也是一种挑战，但是如果工艺对路，材料到位，咱们工人师傅的技术啊又比较过硬，可以把工期压缩到最短的窗口期，能不能今年收工，现在动还是不动，差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装修这件事啊，选择要比努力更重要，平台要比运气更可靠了。与其你自己东奔西跑的，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我自己买东西然后找个装修公司帮我装行不行，没什么不行，但是确实是您自己比较受累提心吊胆的，你不如交给这个专业的团队，可靠的平台。所以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咱家里面有这个二手房要改造的啊，或者家里面有这个旧房子想要翻新，明年孩子上学入住的，我觉得担心在装修上面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这档节目104.1家装课堂。每天上午的11点，我们都会用一些装修的小知识，甚至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平常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所积累到的一些小经验吧，给到大家保驾护航。那同样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有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在参与其中的，不会让大家在装修当中去为难哈。所以呢，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在装修上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也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2: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3: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的，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这两天在微信平台上经常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反馈，因为什么呢？变天了，前两天突然降温了，有朋友就说这不冷不热的时候骑个电动那是真方便，但是这一变天啊，麻溜的赶紧换汽车，电动车是真的一天都骑不了了。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想要继续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大家听到了吗？刚才所有的这个音频啊，是我们剪辑出来的，也是所有的朋友发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自由的反馈。有些朋友就说了，有段时间没开车了，马上一进入冬季，那不就是用车的旺季吗？送孩子啊，上班啊等等，得先给爱车进行一下深度保养。咱们首先要给这位听友啊点个赞了，这未雨绸缪做的那是真到位，考虑的一点没错。入秋了，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第一次打火的时候，车是不是开始哼哧哼哧半天才着，以前呢是一拧这个钥匙嗡一下就走了，对吧？现在好像感觉他也没睡醒，得哆嗦好几下。所以天一冷，发动机里面的那些夏天攒下的老油泥呀、硬积碳呀就开始作妖了，就像海绵一样啊，吸干了第一波汽油，导致你混合气过稀，接着就是启动比较困难，怠速抖动，像拖拉机似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担心说是不是要开去 4S 店去保养一下了，那可得花一大笔钱，而且搞不好还得大修。其实啊，花小钱咱其实就能办大事儿。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就是专门给这个换季综合征的车辆去使用的，大家想要回购的朋友呢，记好回复888就可以了啊。尤其是换季，你看有些时候咱们跟身体是一样的，一换季大家是不是有些 时候会有鼻炎呀，会有一些咳嗽啊等等这样的症状，那就是换季综合征。所以车辆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推荐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呢？因为它里边含的这个 PEA 成分是专门温和瓦解那些顽固积碳的，不伤发动机，跑完一箱油你就会感觉油门可以响应的更快了，而且冷启动它会非常的清脆利落。还有一些啊，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故障灯突然亮了，这可是大事儿，是吧？其实呢也就是小问题，就是积碳导致的。很多听友朋友问完用完反馈也挺不错的，说加了一瓶我们的万能通产品，然后跑着跑着就觉得自己那个感觉轻快了不少，而且呢发动机的故障灯用完三瓶之后自己灭了，动力也回来了。有人说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其实故障灯跟积碳确实是有关系的。

0: 和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强力除碳，另外对于修复磨损它也有效，而且今天在直播间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三瓶也算是金装的比较好的一个黄金疗程了，你用完只需要花239，是吧？就是你去 4S 店肯定239你是干不成事儿的，但是呢你通过这个加油的时候加上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三瓶装，一次加一瓶239块钱就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有些朋友说了，说我车没有开个八年十年的，我就开了个两三年三四年，需不需要除积碳？需要，朋友们，只要您的车是油车它都会产生积碳。所以像两年到八年的这个车啊，开了两三年的七八年的，就这种咱们可以去购买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也是一个老车换新的养护的一个首选套餐，而且今天价格更优惠哦，原价299，今天我们交广给大家补贴，到手只需要199，同样也是一套三瓶，你日常保养维护完全是够用的。当然如果说大家说我是新车啊，然后比较未雨绸缪，我想新车不到一年的车我就给它用上，防患于未然，当然没问题，除碳养护剂还有单瓶装的99块钱，大家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了。切记啊，一定要回复888，不要去回复万能通，因为你回复888之后咱们才会蹦出来我们的链接，想要去中秋节或者是连着咱们的国庆出去玩的跑长途的，咱们提前一定要把车辆给收拾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就要赶紧用上了，您在跑高速的时候再用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呢提前咱们还有个20天的时间，抓紧时间给它用上。如果说想要去回购的啊，送朋友的，你如果不知道送什么好，你朋友如果爱开车，那你送他一套这个除积碳的产品，那绝对是送到心里去了啊！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有不少人还在感叹气温低的可以穿棉袄了，但是到了今天气温已经开始掉头向上了。最新的预报显示啊，全省有18个地市当中17个最高气温较昨天有回升，洛阳、三门峡、济源的升幅都能达到7度，那郑州呢也从19度升到了25度，冷空气带来的明显降温正在过去，咱们河南接下来几天已经从降温转向回暖了。当然变化最明显的仍然是前一天降温最狠的玉溪了啊！昨天三门峡最高气温只有13度，但是今天我刚刚一看已经到了20度了，洛阳从16度也升到了23度，济源从18度也升到了25度，全省都在回温，气温往上走，雨水呢也在往吸收。咱们河南省气象台的降水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降水主要集中在三门峡、洛阳以及南阳西部这一带，相比昨天黄河以北以及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等地仍然是多雨的，不过今天的降雨范围已经明显缩小了，未来一周呢白天会一天一天的暖和起来了。是的，其实咱们河南南北跨度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各地呢都进入秋季的时间也都不同的这个时间会进入，但是我们好像貌似已经感受到了秋天在敲门了，这老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所以这个季节转换的档口，咱们的身体的馋虫是最诚实的，想什么呀，就想那一口鲜美啊。哎，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在说蟹，反正我们办公室一直在讨论说咱们那个大闸蟹有多好吃多好吃，据说明天我们就可以品尝上了啊，真的好期待呀。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继续上狠货啊，就是咱们的蟹卡又升级了，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规格呢真的是我觉得可以算是诚意拉得满满的，公蟹4两，母蟹3两，然后4对8只，哎，你看懂行的朋友一听到这个数字应该就有感觉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妥妥的精品大蟹的一个规格了，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前两天不是等了2天有空档吗，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啊，赶紧去把这个蟹卡锁住了，记好我们的关键词秒杀。那为什么今年一定要买大蟹呢，还是跟天气有关系的，因为今年天气比较特殊，夏天高温时间很长，大规格的螃蟹它脱壳就比较晚，然后它长得比较慢，产量呢比往年要紧俏一些，价格那肯定那物以稀为贵嘛，对吧，它少了它价格 就一定会往上涨。那咱们来看看市场上啊，前两天我去逛超市了，就是大商超，同规格的

0: 四公三母的这个蟹的套餐，就是基本上价格都在600多不到700块钱之间，这还是商超的价格。然后你去网上看的话呢，同品牌的同规格的礼券都要卖到1000多了。吓人不吓人？这个价格啊，基本上都在千元以上。所以我们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卡呢，价格是直接给您打到了358元的价格，358元是一张哦，358元一张，当然两张会更优惠，待会儿我来跟大家说价格。所以呢，抓紧时间去锁定，没错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赶紧去锁定一下。去年买过我们蟹卡的朋友都知道，说吃着不过瘾，说这个2两的母蟹不够吃，还有家人朋友们反馈说，纯母蟹虽然黄很多，但是好像你到了秋天吧，你光吃母蟹，你不吃这个公蟹的膏，总觉得这顿螃蟹吃的不够完整。所以你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是特别听劝，对不对？三公两母的那叫尝鲜，那随着越来越临近中秋国庆，咱们吃蟹当然要吃品质了。所以现在这个4两的公蟹啊，它掰开之后全部都是蟹肉，3两的母蟹掀开之后都是顶壳黄，据说都是顶壳黄，一口下去能糊嘴。所以这次的搭配那简直就是绝了，既有母蟹的鲜甜，又有公蟹的丰腴的这种膏，所以这才是秋天该有的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市面上的4两的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要90多块钱了，大家可以随便去看，这都很透明。4只算下来就得400多块，但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我们有白母蟹田粉丝专享福利，我们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单张价格是358。那中秋不是快到了吗？我们现在一份肯定是不够吃的，对吧？第二张是直接给到您半价，所以相当于2张蟹卡到手只需要537，单张只需要268.5块。这还没完，如果家里人多的，你想囤货的，或者说你企业内购的啊，见客户的，你可以买3张，3张就更划算了，3张716，平均到1张下面才238.6块。所以买的越多就越划算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朋友们赶紧去锁定我们秋天的这一口鲜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吃的真的是江南秋天的那第一口鲜呀，但是咱们北方入秋之后呢，光有鲜还不够，对不对？因为天一凉呢，身体本能就会想吃点更扎实的，带点这种烟熏火燎气息的，能够嚼出肉感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非常肥美的大闸蟹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硬货，就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红肠的朋友呢，您可以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这也是我们卖了好多年的当家花旦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闸蟹跟哈尔滨红肠其实刚好代表了秋天餐桌上的两种非常极致的享受，一个是湖鲜，就是你掰开之后你可以慢慢的品，你可以吃上2-3个小时，另外一个就是豪迈派的啊，肉食的豪迈派的，你掰开就能大口嚼，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那种感觉。而且现在的天气就特别的适合，一吃完整个人就踏实了。今天我们的这款哈尔滨红肠，它就是那种老式的果木熏香，吃起来又有一点点蒜味，然后又有一点烟熏的味道。而且它为什么这么的好，我们一直在卖呢，是因为它是百年工艺，而且是果木熏烤，真材实料，里面绝对没有什么面粉裹着的啊，全部都是纯纯的肉，所以回味无穷。而且在当地，大家如果去过哈尔滨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当地的红肠一点都不便宜，挺贵的，40多块钱一斤，而且你还得排队买啊，而且你还不知道哪家卖的好，对吧？那我们爆款商城呢，我们考虑到现在开学季，然后再加上双节，我们肯定是有囤货需求的，所以给到车友福利都是福利价，原价199，你看中秋活动我们买2斤送1斤，到手3斤的礼箱只需要133，是不是很便宜？而且这个红肠的利润它是非常薄的，因为太透明了这个产品。那咱们给车友专享的是6.6折的一个价格优惠，算是给价格打到底儿了。而且呢，我们的商城会员还可以享受再减5元的这个单单优惠，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去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

0: 合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在路上在您身边，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今天是9月10号了，日历翻的真的比想象当中要更快啊。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今天是教师节。那其实九月份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一方面是金九银十，然后大家觉得享受秋天的这个感觉，那还有一个它意味着就是2026年最后一个能够让大家在今年之内搬新家的启动点，就你错过的这个点可能你今年就搬不了了。咱们来给大家算笔账啊，现在开工水电木马油各半个月，然后再留足通风的时间，正好就赶在入冬第一场雪之前，咱们可以把父母接过来，让孩子住进去。哎，过年那几天呢，别人在饭店排队等年夜饭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去包包饺子了，那个才叫安家。所以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来向我们咨询的，咨询装修的，都是因为想要趁着这个档口赶紧把家收拾收拾。但是如果说您要再犹豫，比如说等到霜降一过，那很多室外工程包括油漆项目就得等到明年开工化冻才能动工了，那这一等可能就是小半年。如果说你存过了这个春天，那秋天这个季节千万不要再错过啊，九月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给年底的幸福攒攒工期。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顾虑跟担忧，担心什么呢？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对吧？比方说一说装修，大家就觉得哎，那先签合同吧，先签这个约定吧，然后呢工期到了一半你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加钱嘛，对吧？我先给你一个心理的预期价位，但是后期装出来好像家家户户都得多那么点钱，你不加吧你就装不下去了，你加吧你又担心钱交完了这工期万一再往后拖延再加怎么办，就特别的担心哈，害怕偷工减料，害怕售后无门。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专门为大家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的。当然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朋友，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先来报个名。我们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团队去监督这个整个过程。三大硬核福利不能错过啊！有哪三大硬核福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期规定90天，那就是90天。当然这90天业主自身本身有问题，对吧？咱们可以往后拖，但是我们规定的就是90天交工，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硬核福利，就是发生了纠纷，我们有100万质保金去先行给您做赔付。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100万的质保金，也就是说您出了问题，装修过程当中，比方说哎有哪些钱装修公司不想给您出了，对吧？或者说他因为他的问题然后他不认了，那我们就拿出100万质保金其中的一部分先行给咱业主先赔上，不让业主去担惊受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纠纷了我们直接赔钱。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促销是非常的多的啊，你看现在金九银十家装季嘛，咱们的优惠活动是比较大的，现在参与还可以送您精品月饼礼盒，还能享受企业的双重补贴，包括家具呀特价呀等等这样的产品都是有的，您都可以在装修的时候一并把家电也给买了。所以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啊，咱们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而且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哎，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添加高明的微信特别的好，为啥？因为他可以帮你去干很多事儿。是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啊，就是记者的团队，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啊，您现在就可以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我们从施工选材然后到最后的验收都会全程的跟进，让大家装修的更加的放心无忧。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1家装课堂啊，想要装修的朋友呢都可以随时来关注，而且呢

有任何的在装修过程当中，尤其是您居住过程当中出现的哪些问题，也都可以向我们节目组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记者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去您家进行查看，然后呢帮您去联系相关的人员去维修。其实有些朋友会经常有这样一个疑问，说我看到那个装修图的时候我还挺满意的，但是装完总感觉差点意思，好像跟图片不是很一样啊，就是有点所谓的买家秀跟卖家秀的感觉了。这是不少业主在收房的时候都会冒出的一个疑问。那最近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家装市场，发现这事儿啊，它还真不是个例。北龙湖的一个改善性住房里面啊，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业主，说哎，我当时看的这个墙纸的颜色不是这个颜色，怎么贴到我家之后感觉这个壁纸发红呢？啊，当时就跟我们说，后来我们才调查之后才发现啊，原来他是按照装修图纸，就是渲染的那个 3D 图，根据那个来判定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效果图看着满意，装完不是那回事儿。我们也给大家调查了一下，到底原因出在哪儿。首先呢，很多业主不知道效果图它是在电脑里面用特别理想的光线去渲染出来的，就跟咱们相亲看照片似的啊，你看到照片都好看，对吧？因为图上都是精修，但是现实一看呢，一方面是有这个精修的误差，再一方面它现实有可能是素颜啊。比如说装修图里面的灯光都是特意打的，但是到实际家里面呢，如果说您家是北向的房子，比如说不是很朝南，那颜色立马就会发暗，所以在设计阶段我们就应该告知客户光线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其次呢，就是尺寸问题了。很多效果图为了看着好看，它会把家具的尺寸去适当的缩小或者放大。比方说效果图里面看着不大呀，这沙发，对吧？感觉我家里面空间很大，除了沙发我好像还能再放一个边几，但实际上你沙发一进去边几放不下了。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效果图里面就特意缩短了一个进深，然后好让客厅显得宽，整个空间显得漂亮。还有一个呢，就是材料型号不写清楚，偷梁换柱，可能业主你自己都不知道。比方说效果图上，哎，我就是为了让你效果图好看嘛，我用的是品牌进口的那个系列，比如说亮光的，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色彩度的，一片砖可能就得好几百，就是能达到那种效果的啊。咱们要想达到那种效果，可能就得好几百的砖才行。但是合同里我不给你写型号呀，我就给你用同品牌最便宜的工程砖，可能一片就几十块钱，那你铺上去之后颜色是不是跟我们的效果图会有一定的差距呢？再有一点啊，也是我们的第四点，就是工人师傅他施工的时候他是看图纸的，他不是看你的效果图去干的，所以工人师傅他就管尺寸把活给干了，至于好不好看那是设计师的事儿，人家说的就很明确啊，这不归我管。所以像一些弧形的吊顶啊，隐形的踢脚线呀，尤其是灯光这一部分是最难拿捏的了。那如果图纸上没有这种节点的大样图，工人师傅可能就会凭借经验去做，做出来的效果可能也会差强人意。比方说效果图里面的吊顶是悬浮的，很有层次啊，看起来很好看，结果呢这工人师傅他按照图纸去干，他就做不成那样的吊顶，他可能就做成了普通的这种叠级吊顶了，灯光一打也没有那种层次感了，就有点变味儿了。所以呢，这些所谓的视觉误区，我们的业主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也给大家提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签合同之前大家一定要把色号型号全部都写进去。如果说咱家有条件的话，可以让设计师带着你去展厅，把效果图里面的每一样材料咱们都摸一摸看一遍啊，然后拍照留存一下。一定要多看多想多问，比方说这个尺寸摆我家合适吗？对吧？看效果图的时候呢，别光看美不美，一定要追着设计师问问尺寸。等你拿到效果图之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用美纹纸在地上把家具的位置给它贴出来，咱们走两圈去试一试，看看这个动线够不够。这个办法虽然很笨很土，但是呢特别的管用。我们有一位业主特别有意思啊，他们家特别小，然后他呢就特别的怎么说，就是特别的小心翼翼的，生怕买错放到家里面不合适，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卷那个美纹纸，也很便宜，大家就可以去那个五金店去买。买完之后呢，他就按照尺寸把家里面每一个需要放家具的地方全部在地面上贴上了这个美纹纸，然后他就站远去看。如果他站远他觉得这个位置啊大小合适，他就按照这个尺寸去买。如果他觉得大了，那他就往小了买，如果他觉得小了，他还可以再扩一点。所以这个办法虽然很笨啊，但是呢我们这一位业主家买出来的家具没有一样是踩坑的。所以
以说你看装修真的它是一个细致活，我们要从

0: 前期的去选材，然后到后期的装修，再到最后的验收，可能每一步你如果出了差错，最后达到的效果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有装修打算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多多关注我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联系我们的记者团队，想要我们去帮您提前的验房，也可以啊，直接联系我们的记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5: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6: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7: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6: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7: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6: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7: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6: 谢谢您，
7: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6: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7: 出现过。
8: 同学们好就好。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夏欣，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家庭装修的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家装上面想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记者来帮您解决的，现在呢也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啊。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是为了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家住得更好。其实房子真的不在大小，前两天我去我一个朋友家，我发现哇，他们家真的好小，只有70平，但是这70平我进去之后，我觉得他家像130平一样，真的，我觉得从装修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去看都是精品，这就跟他的生活习惯呀，跟他的审美呀，跟他的设计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呢，很多朋友提到了说我在想象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样子的，然后我也是花了很多钱设计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设计图，可是落地效果就有点差强人意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视觉误区啊，我觉得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了解，任何的东西它都会有误区，对吧？我们买一束花可能还会说只有80%-90%的相似率，就更别提装修，更别提房子了。刚才我们说到业主怎么样去避免这些误区，尽量的去还原最好的那个状态，第一个就是签合同，对吧？我们要把我们想要的通通写进合同里，色号型号这都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咱们自己一定要去现场实地的摆一摆。那除了这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还要看看灯光模拟的效果，或者是实景的案例。灯光模拟跟实景案例可能对于业主个人来说有点难实现，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装修公司确实是已经能做了，就是在电脑里面模拟你们家的房子在不同的光线时候的采光。哎，比方说早上9点这个房间是什么样的光线，到了下午5点这房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线，它会给你模拟出来，然后看看墙面。

的颜色到底变不变。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啊，很多朋友经常说的，说设计费我不想出，现在不是有 AI 做图吗，我用 AI 做个图，然后再加上我大致的想法，对吧，我再去网络上再去搜集一些我喜欢的喜好，我是不是就能装出一个完美的家？千万不敢这样想，朋友们，设计费真的不能省。因为真正负责任的，能够帮你去钉材料、钉尺寸的、钉工人细节的独立设计师，他是愿意花时间去工地的。那当然这个服务他是需要成本的，对吧，他需要成本，他需要为他的这个能力去买单啊，那这个服务是需要的，所以咱们设计费千万不能省。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咱们所有的金九银十想要去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啊，千万不要把效果图去当成一种承诺了，好像觉得我有了效果图我就万事大吉了，我就一定能够达到家里面装修出来的这种效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示意图，哎，想要最后的结果不后悔怎么办呢，咱们在签合同之前认真的核对，毕竟一旦开工这个再改可能就会比较费钱浪费钱。所以如果大家正在装修啊，也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我们可以去帮助大家去监督监督，尤其是提前的量房验房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您家有二手房要改造的，担心在装修上面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给大家保驾护航，请尽管的相信我们，金九银十这个装修旺季，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啦。那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有朋友在回复秒杀，然后那个我发现这个想吃大闸蟹的朋友还真挺多的啊，一水的全部都是在发秒杀，然后再说这个蟹卡的问题。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的这张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公蟹是4两，母蟹呢是3两，然后它是4对8只，这个规格在市面上是什么级别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菜的习惯，就是如果有的话，咱们可以跟着咱的父母或者咱自己去菜市场上去水产市场去转一圈。正常的大闸蟹，公蟹普遍在2.5到3两之间，因为公蟹都会稍微大一点点啊，母蟹是2两到2.5之间。这种规格的叫什么呢？叫做入门级别的规格，就是说你一家三口一顿饭能吃完，然后但是包半天呢，这个肉可能都给孩子了，就是你自己媳妇儿你俩尝不了一点儿。啊，然后再往上走呢，公蟹是3.5，母蟹是2.5的，这算什么呢？这算中号，就是你请客呀，或者是你说我这周末我改善一下家庭的这个饮食的规格是吧，这个勉强拿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蟹卡呢，它是里面是4公3母，也就是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这个规格就是直接踩进了精品大蟹的门槛了。它属于什么？属于你自己吃呢你觉得哎是不是有点奢侈了，对吧，自己吃这么大的，送人呢你会觉得哎挺体面的，但是价格呢又不太高，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档位了。所以想要去购买蟹卡的朋友啊，咱们现在就是赶紧把这个锁价给它价格锁住，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说今年因为天气气候的原因，我们的大闸蟹数量跟往年比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大家想要趁着这样的秋季尝尝这一口鲜的，尤其是想要趁着双节啊能够送人的，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越往后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肯定会越贵，而且今年的品质不一般，因为今年因为气候的原因，据说这个螃蟹是特别肥美的，大家赶紧回复秒杀啊，赶紧回复秒杀去下单。那我这边呢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吃蟹这件事儿，其实小蟹跟大蟹完全是两种体验。小蟹就是你在找肉吃，你在找肉，你在蟹壳里面去找肉吃，就是你缩半天可能就是缩个味儿。但是4两的公蟹呢，它这个蟹钳里面的肉是整块往外抽的。然后3两的母蟹呢，你掀开盖你会发现这个黄它是硬壳的，就是顶壳肥那种。总之就是你吃过一次大蟹，你可能就回不去吃小蟹了。由奢入俭难啊，这个嘴真的是骗不了人啊。那我们再来说性价比。性价比有人可能会觉得大蟹多贵啊，对吧，但是你算一笔账呢，它小蟹是便宜，但是它出肉率低，你买8只小蟹，你包出来的肉可能还不如4只大蟹多。那咱们这8只大闸蟹，母蟹的黄再加上公蟹的膏，再加上满满的腿肉，就我们家孩子吃蟹啊，就是有比较小的蟹，那个基本上腿都是我们大人自己就是缩吧缩吧完了，给孩子他就根本都缩不出来肉。所以但是我们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蟹呢，它的蟹腿里面就已经有肉了，一桌人吃下来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分到一整只，不用抢。我还记得就是每到秋天我们家吃蟹的时候，我爸就是基本上吃不到一
直全活蟹，所有的都是在缩那个壳，就挺可怜的。其实老年人嘛，都想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子女，所以呢，你买了大蟹之后，你。

0: 全家都不用再抢了，也不用谦让了，请朋友家里来家里做客，你也会觉得那个视觉冲击力是不一样的啊，摆盘都会觉得特别的有气势。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了。我们的规格是什么呢？规格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四对八支装的，单张的蟹卡是358。那如果说你第二张的话呢，咱们是直接给到半价的，相当于两张蟹卡的话是537，一张才合到200多块钱。那如果说大家想买的更多啊，买三张对吧？我自己吃，我还送朋友，那三张肯定更划算，相当于我们八只蟹啊，四公四母。238.6块，就是不到240块钱，就是特别的划算。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还送您吃蟹礼包，像什么蟹醋啊、紫苏啊，还有这个姜茶呀，三件套全部都是给大家包含到的啊。我们蟹卡有效期是3年，自己吃、同时拼单，或者是你送人表达心意，都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搜一搜啊，就是前两天我在那个微信平台上看到朋友说已经开始吃蟹了，对吧？其实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开湖的时间的，就是你现在吃到的很有可能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蟹卡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不占冰箱，而且不怕死蟹，随时可提。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你什么时候提就好了，比拎一箱活蟹上门要方便很多。而且呢，大家去搜一下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同规格当中算是把价格给大家打到底了啊！如果说今年想要去吃，然后想要去吃到这种高规格的大蟹的话，抓紧时间就回复秒杀下单了。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所以咱们发螃蟹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啊，我们的这个螃蟹是发秒杀，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记得发秒杀去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啊。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万能通，我们要回复888才可以啊，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触发正确的关键词了。那最近有好多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哈，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要逛逛我们的爆款商城。说实话我也特别爱逛我们的爆款商城，为什么？因为它经常会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活动，比方说前两天卖的那个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装的我们的小样那个套盒，我就买了好多，因为我特别喜欢用小样，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你就带着特别方便，有些时候带着孩子去游泳啊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去带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就是大的瓶瓶罐罐特别的麻烦啊，我就会买很多。所以爆款商城真的是大家值得一逛的一个平台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也特别的好，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秋天要吃蟹，其实秋天还要护肤，因为秋天一到我们的脸就特别的容易干燥，然后趁着中秋节之前的活动多，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啊，因为趁着这个时间咱们捡便宜的，比如喝的吃的用的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昨天我就下单了一大堆，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我觉得不买真的是亏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也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安利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知名的品牌，对吧？海蓝之谜之前呢都是遥不可及的一个品牌，那走到商场里面那专柜我都不敢往里进，因为你知道大几千没了是吧，你进去之后 后大几千就没了，因为他们家所有的产品都是经典的。比方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套盒，它里面有经典的面霜，然后还有他们家最出名的精粹水。哎，这两样产品我觉得就是你进店必买。现在秋冬季节到了，对吧，我们的皮肤屏障肯定会受损，尤其是一冷一热，然后再刮风，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父母啊送孩子早上可能骑个电动什么的，呀，这个脸就开始泛红了，起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精粹水再加上经典面霜，它就是一个王炸组合了。精粹水它清爽好吸收，而且呢我从来都是把精粹水当成精华去用的，因为它滴在手上皮肤上，它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黏黏腻腻的，它跟普通的爽肤水不太一样啊，它是有特别好的成分在里面的，兼容性很好。然后经典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它是分滋润款还有什么保湿款，但是我一般用的都是那个滋润款的，它的用法就是在手心里面乳化。有些朋友用的不好，说用完之后脸上搓泥，教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就是你把它挖到手心里面去按压乳化一下，然后就把它按在脸上，真的润而不闷，锁水效果非常好。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回复大牌，抓紧时间去下单。来跟大家说一下规格啊，回复大牌，我们的经典面霜是60毫升，精粹水是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再加5瓶，相当于加起来等于给到您1500的150毫升的一个大瓶装了，对吧，这三样加起来是不是得几千块呀？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真的我觉得给大家为了送福利啊，也是磨了又磨，然后我们谈下来899的这样的一个整套的价格，而且全部都能够给到各位现货。咱们爆款商城呢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只补2天，如果说你2天之内购买那就是699，如果你2天之后才想起来买那就变成899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去下单了。那我们的资质是齐全的，7天无理由都可以退换，售后无忧，现在去发送然后您就可以很快的收到了，大家去体验一下，如果觉得不错的话还可以继续回购啊，切记哦，这2天一定要多转转爆款商城，因为毕竟双节快要到了。好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装修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要趁着金九银十抓紧时间动起来了，因为过了9月份到了10月份咱们再想今年入住就会比较难了。所以想要参加我们家装节的朋友啊，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同样呢，我觉得想要去咨询我们的记者，想要我们记者来帮您去做装修的前中后期的指导的，也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记者高明了。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关注，记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闸蟹的购买的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得发送秒杀，我刚刚又看到有朋友在发送大闸蟹，大家一定要记得发送秒杀才可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哟。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

0: 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盼望着盼望着，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总算是到来了。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虽然说跟我们俩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哎，
0: 怎么了？
1: 不一定。
0: 你
1: 不一定
0: 有兼职。
1: 我是咱在这儿打哑谜，
0: 嗯，
1: 不如我直接就是盖棺定论，
0: 好，
1: 同时点出咱们今天想表达的事儿。
0: 您说。
1: 我想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嗯，
1: 你看今天咱们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房间里边，
0: 嗯，
1: 你我还有我们的导播，
0: 嗯，
1: 刚好三个人。
0: 是，
1: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是老师呢？
0: 那肯定不会是你啊。
1: 反正有个人能过节，咱甭管是谁，我们也有资格，因为我们凑齐了三人羁绊。
0: 哎，你能不能就是不在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说这事儿？因为你这么说的话，嗯，导播小姐姐今天就过节去了。咱俩跑不了，她能跑，真是。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也可能是张弛。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疯狂张真人也为大家送上了这个视频直播连线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环节，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一会儿我把咱们的这个二维码，哎，现在就在上面啊！您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能够看到张弛的视频号二维码，
1: 提前
0: 扫码，
1: 提前预约一下直播，好吧，
0: 嗯？
1: 我们到时候开始，然后依旧会送出咱们的奖品啊！今天是咱们的这个怎么说，生活大礼包。
0: 哎，
1: 生活大礼包
0: 没错，
1: 给到各位生活大礼包。这包呢，我跟你说呀，我跟这那补给力度相当足啊！
0: 补给力度，你缺啥给你补啥？
1: 哎，这你需要就是用到的这些，就是忙里忙外的，咱们有金龙鱼的食用油，这都是大品牌，国民大品牌，400毫升，还有优质的东北长粒香米500克，以及鸡蛋面100克。
0: 是的，
1: 你想怎么混着做就怎么混着做
0: 啊！
1: 生活补给大礼包，嗯，让你的生活多个包。
0: 多个包，那补满生活能量值不能说呀，非得多个包。
1: 包治百病啊，你别管什么包，你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个包？
0: 嗯，
1: 是吧？让大家这个吃好喝好，当然也可以这个现在啊，就是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啊，以及最重要的你的联系方式，
0: 嗯，
1: 让我们三个人中有可能成为老师的那位啊，我们导播小姐姐跟你，直接联系。我们也可以先来这个线上拿拿味儿，就看看今天这些题呢，跟教师节有关的题，它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题目？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老师朋友们在百忙之中也可以参与进来，
0: 我个人
1: 聊一聊关于你们的一些题目。
0: 我个人认为，真的非常适合老师来答题，
1: 太适合。

0: 了。
1: 对，因为小学生，说实话啊，今天如果是学生初中生，今天来答的这个题，我看着难度系数真的不小。
0: 今天这题库呢，就是实打实的都是知识类的这些题目。
1: 你这话说呢，我们原来咋了？我们
0: 原来
1: 有点常识，
0: 冷知识跟常识题目偏多。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它稍微带点这个知识性、思辨性。
1: 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或者说是啊，这个去到张弛的视频直播间去看一下，您看看我们的这个张节目主任，对吧？他给大家出的教师节特级题库，你们听完了之后，你们听完之后才知道我对你们到底有多么的温柔。我天哪，他这是出的这个题目的涵盖呀，从啊这个教师节的历史，然后到关于教师的音乐，关于教师的电影，然后呢到这个古代啊关于教师的这个诗词歌赋等等吧，你就学吧，你好好学。
0: 总之，我不能保证所有参与到我们答题的朋友能够拿走我们的大礼包。
1: 你确实没法保证。
0: 但是我能保证大家通过我们这些题目呢，能够收获到满满的干货和知识。
1: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张弛他有可能是三人行当中的那个师。
0: 那咱就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就先放一个知识出来吧。
1: 哎，你说。
0: 这个知识呢，也是我前段时间看到的，我觉得这个忽然唤醒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小小的疑问啊。这个疑问甚至很多人他都不太了解，就是只是在嘴里说，但是一直没有提出来说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们从小都会跟人去约定的时候会怎么办？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我们俩都不用对稿，
1: 嗯，
0: 一下就知道，因为这是所有人普遍性的一个行为。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拉钩上吊吗？小孩跟人说我们拉钩上吊，
1: 嗯，
0: 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我知道这个
0: 啊，你知道这个啊，能重新来一遍吗？
1: 可以，
0: 重新来一遍，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小小年纪是吧？你跟人拉钩，你还要提上吊，你知道这事儿吗？
1: 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实在我办不了，我就去使，是这个意思吗？老师，
0: 你这就你非要在两个极端来回救，你就不能做一个正常学生的样子？我不知道啊，为什么呀？就这种行吗？
1: 不是，小朋友他应该会有这个思辨的能力，你知道吧？他会去解决。
0: 老师，我要
1: 我如果
0: 说不出来这种话呀，我天！
1: 答应了你的事情，我
0: 违背诺言，
1: 我就去，
0: 我上吊啊！
1: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
0: 当然没有这么血腥了，对不对？小小年纪哪能输群死觅活的，是吧？
1: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没错，我来告诉各位，这个拉钩上吊啊，这里边的这个上吊，它并非是拿个绳把你挂起来，
1: 那是把你挂起来，
0: 把钱挂起来。
1: 什么钱？
0: 就是古代这个铜钱啊，天圆地方，一般出去买东西呢，在古代它钱袋子它就是一个小皮囊嘛。但是你要说全给它搞成一个钱面一个钱面的，你对于商家呀，对于这个我们买东西
1: 太零碎了，
0: 它也不方便，一直掏一直数，对不对？所以一般呢都会拿一根绳把它穿起来，一般叫一吊钱啊，这个都知道。那么拉钩上吊，这个吊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天圆地方的这个铜钱。一般呢，这个古代人我们去买东西啊，比如说一个商家他的这个货没有到，但是我们要提前预定，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一吊钱吊到房梁上，这证明是我们做生意诚信，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拉钩上吊呢，它其实印证着一种诚信的一个理念，就是我需要买你东西，我把这个钱给吊到房梁上，哎 ，OK， 这是你珍妮你要预定的这个羊腿。后年给你运过来，你放心，我拿不出这个羊腿，这钱我就吊到我房梁上，我永远不用。
1: 哦，
0: 就跟那个现在网店一样，对吧？你付完、
1: 哦、第三方，
0: 对，就属于第三方，但是这个第三方呢，当时没有那么严谨，
1: 明白？
0: 他是又做这卖家又做第三方，所以就非常考验他的诚信。然后之后呢，我们拉钩不是还有这个大拇指盖个章嘛，
1: 嗯，
0: 其实也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就是这事儿画完押，哎，必须得大拇指来盖，
1: 没错，
0: 盖完之后这事儿就彻底的给定了。
1: 哦，
0: 这就是提前说好，就跟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一样，
1: 我觉得也差不多。
0: 什么事儿你都得提前说好，就跟那一吊钱你就挂到那儿一样，
1: 没错。
0: 这个房子装不好，这笔钱呢，它是相对的，第一，是吧？咱不用，装不好这钱咱不如不用。第二呢？商家也有一吊钱，
1: 嗯，
0: 华普装饰也有一吊钱，这吊钱呢也挂在这儿， 哎，这个当然，现在我们现今社会，那肯定不会出现那种啊，就是让纯纯的让你商家就是考验自己道德的时候。法治社会，咱们有法可依，那就要就更加的合理合规一些。所以有了一个第三方，那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来深度在这个家装环境当中啊，为大家这个保驾护航啊。这吊钱呢，就是100万的质保金，中间呢，如果说哎，违背了一些契约，你像我们约定的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从哪儿出？就从这吊钱里边拿。
1: 嗯
0: 啊，如果这个中间有了一个纠纷啊，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赔付，拿经济拿钱来说事儿。再商言商呢，咱们就拿这吊钱来赔付给您。那么如果有纠纷，包括后期的一些维护啊，怎么办？出现问题了，那就拿这笔钱来赔付给您。那约定的这个依据在哪儿呢？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后续是一口价，不可能出现增价行为。所以说，欢迎各位一起共。我们拉拉钩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参与报名。发送家装节，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嗯，
0: 哎呀，这个欢迎各位啊，都来参与参与，包括这个教师节啊，咱们有学校需要的话，重新装装教室
1: 啊，
0: 也可以找我们。哎，教室有的一装，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看装修，只是给你摆点东西。怎么怎么地，其实整个房间的格局，哪儿开窗哪儿通风，哪儿放柜儿，桌子啊，桌子怎么摆，你们自己定，是吧？这都可以说了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老师做了一个就是违背祖宗的决定。
1: 怎么着？
0: 给我们排了一个非常别致的作文。当然我们那学校做了一个分组制，就是划分10个同学为一组，把这个桌子围成一个圈儿。当时哎呦太新颖了，就是以往那个常规的教室啊，都是横排竖排，对不对？一横一直的，一溜一溜的。然后我坐在老师对面隔壁，
1: 嗯，
0: 跟老师当同桌，
1: 嗯，
0: 这一下一划分一圈一圈的感觉，哎呦，真有意思。
1: 然后呢，就好好听课了吗？并没有。
0: 那好好听课跟怎么做有必然的关系吗？
1: 有啊，有的人就是离老师近了，嗯，他就不敢，就是乱淘气。我觉得你就是这种人，虽然我没有就是去旁观过你的学生生涯，但是我旁观过你的这工作生涯。打小看大嘛，你大了的时候都是这样，小时候应该也差不多。
0: 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为我今天成为一个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在努力的这个努力了。
1: 嗯，怎么讲呢？
0: 就是我。
1: 你怎么努力的？
0: 非常善用利用我的地理优势来增加我的社会经验。
1: 哦，
0: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梦想，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但是你知道，主持人呢，他肯定是要面对观众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这个人我也非常害羞，怎么办呢？我就背过身儿，自习课的时候背过身儿，盯着全班每一个低着头的同学。
1: 嗯，
0: 谁要敢抬头，我就跟他对视。
1: 哦，
0: 对视到他逃跑为止。无论是谁练胆，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我。
1: 哦，现在才敢上台，嗯，然后去跟大家。
0: 没错，都是当年一眼一眼瞪出来的。
1: 哦，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你要说位置有什么好呢？估计也就这些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也会一直的去换同桌啊，或者说调整这个。
0: 我的同桌是老师。一节课换一个，
1: 那你真的是好好学了，和这个全班里面有一个算一个最优秀的人坐在一起。
0: 对，我
1: 现在工作也是，
0: 我在教室，我在教室，
1: 哦，
0: 我在教室里边跟你说，就相当于就是秦琼跟尉迟恭在你们的门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左右门神，我们左右护法。另外一个同桌，我们基本上就只有下课才能见着。
1: 啊，
0: 基本上相见恨晚都是
1: 行吧，
0: 都哥们儿啊。
1: 来看呢 ，Look at me， 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22群里面，
0: 怎么着，
1: 说呢？这个大家都活着吗？活着吧，重在参与吧。今天 ，Everybody 说的，估计今天的题是有些难啊。那何止是有一些呀？不过我觉得朋友们，你们别担忧啊，毕竟呢，我们也是擅长放水的。
0: 要不咱试一道吧，朋友们。
1: 啊，你要试一道？
0: 我们试一道，拿拿味儿，感受感受。
1: 嗯。尝尝咸蛋，
0: 就是问大家这个问题，问给所有的朋友啊，哦，你可以稍微回忆回忆，就是我们是无奖竞猜，所以你要不知道的话就可以不参与，没必要专门去查。
1: 无奖竞猜也是可以查，也是可以参与的。
0: 就是我们最后会公布，给大家去讲一讲，就是 主要是让你知道我们这个题的难度。

0: 概是什么样子啊？别光听我们老师一形容就搞不清楚啊。就是有一道题，就是我国现行的教师节是在哪一年正式成立的？
1: 嗯，
0: 啊，这个题你说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难就难在它确实是很少人会在意这事儿。我天呀，
1: 那简单呢？
0: 简单是在于我觉得这事儿大家应该知道，尤其是
1: 什么叫做你觉得，你觉得就简单了？
0: 我认为
1: 啊，我只能跟大家说，但凡和教师节有关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什么历史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点呀，朋友们，你们可以趁着现在还没有开启，因为我们在13点的时候下个小时才开启，趁着现在还没有开启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0: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一定要难为大家，是希望能够对
1: 一定要了解一下，
0: 对教师节有更深的一些认知和了解。同时也问问大家，您有多少年教师节没有给当年对您影响特别深的那位老师发送一条祝福的短信、电话或者是微信了呢？
1: 嗯，
0: 大家可以这个动起来。
1: 是的，而且呢，就是现在说实话，我因为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开学季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小升初或者是初中上高中、高中上大学的这些个就是正在不同的这个学校这个交接的这些个孩子们，他们可能去到了新的学校之后会更加想念自己原学校的一些老师。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忘了是哪里这个推送的了，然后就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上初中的孩子，可能现在他们初中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开学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去到他的小学，然后呢在那个小学放学的时候呢，在那门口等他们老师啊，等他的老师，然后那老师呢已经投入到了新的一轮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当中了，可能是带着一群小学生，就是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因为他刚毕业嘛，6年级了，很大个，然后一个男生高高壮壮的，然后就在外面在这等着，然后等到那个老师带着那个小朋友们都出来了，还带着小蜜蜂呢，然后一看到他，他就在喊李老师，李老师啊，李老师看见他了，然后过来拥抱一下他，然后孩子立刻就哭了。说哎呀，这么大个儿你还哭呢，别哭，然后把他拥到怀里面，然后带他进了学校。就是当时很多家长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包括留言区也是在说，哎呀，这个孩子这个老师一定对这个孩子非常好，会让这个孩子觉得非常舍不得，或者看到他就像看到家人一样。
0: 你要是我的话，我看见一个高高壮的学生毕业回来找我，他是什么意思？
1: 所以你不是老师吗？就是我在那个留言区当中找到了一句是老师的讲话，就是不是当事人啊，是另外一个老师，他就说你看，这就是我要当老师的，就是
0: 这种成就感和价值的自我价值实现，
1: 对，
0: 它是很多其他的行业没有办法带给你的啊。不过呢，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带了一个小蜜蜂。昨天还有一个老师朋友在跟我抱怨说嗓子特别难受，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发音方式很科学，那我就给了一些小建议，同时问他为什么不能带个小蜜蜂，这样的话舒服点。他说不敢带，被学生投诉，第一排的同学说音箱太吵，影响学习，有些刺耳，
1: 那确实是
0: 有点难受，
1: 这个确实能理解。
0: 我说你实在不行的话，你们就按照那个立体环绕式音箱重新改装啊！看来你们学校还是需要家装公司的，是吧？因为这个学校的这个音响好像是到现在都没有变，都是挂在那个教室第一排的头两个角或者是其中一个角，它会非常直观的对接到某一位学生，就直接对他嚷嚷那种感觉。那后排呢又觉得听不清，你放太大的，前排呢确实也是有点刺耳，尤其是课间操的时候，我的天哪，眼保健操坐教室里边坐，你像我那个位置就音响正下边，我保护的是眼睛，伤害的是耳朵。
1: 嗨，那您的意思是他应该去把它就是更新换代一下，比如说老师在讲台上对着这个话筒，然后每个课桌或者说是每一排课桌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周边四面墙，应该都会有一些小的这些音响嵌入在里边的那种感觉。
0: 没错，就跟汽车那个立体环绕一样。
1: 对，是的，
0: 对，你做这些，这样的话音响不用开太大，但是大家都若有若无的可以听见，就像身边一样。我觉得现在科技在发展嘛，以前老师那啥玩意儿都全靠吼全靠喊，其实很多人忽略了这种，尤其是上了一定岁数，包括咱们的这个环境的原因，郑州这个夏天什么的特别的干，这些老师们他拿着一直喝水，其实也是弥补不过来的呀，是吧？还是该疼还是疼啊。
1: 你看看，虽然我们现在毕业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

0: 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在说什么。你看今天是教师节，刚才聊了一些关于老师啊，咱们的学生时光的一些话题，看看大家留言。这边玉米杆子说的，老师带的不是有扩音器吗？讲课的时候，
1: 就是那种这个自身携带音箱那种。
0: 但是那不就是小蜜蜂吗？
1: 对，
0: 对，那就是小蜜蜂，对吧？
1: 这个应该，因为他们有的可能是接这种音箱，他就是你前排肯定有同学在老师下边嘛，会觉得震得慌。
0: 包括你带小蜜蜂也是一样啊，在前排和在后排听到的也是。
1: 因为你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你是真没办法。
0: 不讲理的什么？
1: 必须说那么清楚吗？就是
0: 我确实没有理解。
1: 你要真想，
0: 但是我
1: 你早知道我就倒回来，我不用这么重的词儿了，你知道。
0: 不是，我
1: 真想知道，
0: 我不觉得人家是属于不讲理，但是有的时候他确实，你离得近了，他确实震耳膜。
1: 不是，我为啥说不讲理吧？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可能你不排除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本身就是因为他可能是有对于学习态度不是很积极，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找一个由头，然后用来就是让老师怎么怎么地，然后这个又反馈给家长，那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的嫌疑
0: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这
0: 是孩子的这个推脱的这些说辞，
1: 对，
0: 然后家长
1: 特别当成事儿，然后就导致于让老师怎么怎么地，这个其实最后呢是好事变成了坏事嘛，其实也挺，因为老师其实省劲儿的话，讲课更加的流畅和顺畅，对于整个课堂的整体来说也是好的嘛。
0: 好的，来看一下这边一块五花肉说，咱们老师做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但是他说我们也是这么分组的，
1: 你们也这样做，
0: 也是这么做的。他说你别说，聊天真方便。
1: 是，后来所以我们后半学期恢复了嘛。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张弛他现在能做主持人。对吧，他一方面又锻炼了口才，锻炼了这个叫什么交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他还自学成才，然后去瞪每一位同学，又锻炼了自己的胆量。
1: 哎呀，这个
0: 现在有点胆儿过大，开始说人家不讲理。
1: 你要是不问的话，我其实也不用解释那么多。
0: 我确实没听懂。我只是
1: 下次理解能力，
0: 我不是给你挖坑，我
1: 强一点，
0: 你知道吗？
1: 或者私下问我，尤其是我
0: 说了，
1: 我说这么重的词儿的时候，
0: 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怕什么？你怕了，你别说。
1: 真怕呀！
0: 真是你怕了，你说什么？
1: 我也真不能啥也不说。那有的时候确实
0: 啥也不说，
1: 对吧？你我们用语言服务大家的人，他有的时候那小嘴他就是不能停啊，那叭叭的，就是一直在说，有时候说错话。就是咱们说，就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哪怕说的稍微重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接受。
0: 行了，
1: 包括咱们另外一个跟我们平行的一个服务，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里的真人坐席。我相信这一块他肯定是比我们更专业一点，因为我们其实说话的这个范围度呢，还是比他们更加的 free， 更加的自由一点。
0: 而且你放心，我们的专业坐席不会用到那么重的词儿。
1: 这都这么重了吗？
0: 好重啊，真的是。他们只是会说那个姓张的叫迟的那个主持人，中午主持节目的，他确实有点不负责任。
1: 不至于，不至于，也得提我都不提。咱们就是在
0: 不认识，都
1: 在车险这只聊车险的事儿，就只聊您跟您车有关的事儿。
0: 但是有人会问他们，就比如说之前会有人打到车险顾问那儿问，1041的大闸蟹怎么卖？
1: 这么夸张吗？
0: 对，还有问我们的这个专业坐席，问说怎么样能得到你们的冰箱贴，或者得到你们的那什么车贴之类的，然后那个车险顾问一脸茫然。
1: 就下次也跟我们车险顾问说清楚，就是我们同一套话术应该两边确立明白。你像关于交通上很多特别专业的问题，我们都会说这个交给咱们的，如果您需要车险类的类别的这些服务的话，
0: 对，你就去找他们，
1: 直接找他们就行了。那同样是关于这些琐碎的事儿，
0: 直接找我，
1: 对，也确立他们的话术，让他们直接一步来这儿问我们都行了。
0: 张弛的手机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你打给他就行。
1: 那也不至于啊，咱们坐席团队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很辛苦，全人工的一个前提下， 除了春节都在线，
0: 真是辛苦，
1: 随时聆听您的诉求。
0: 没错，
1: 他不是说您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他们在这儿巴巴的等着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买车险的很简单，步骤就是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嘛，然后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他找去找到您。那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事，为啥全年都要在线呢？因为后续任何的服务那都是我们真人作息团队，他都不用 AI 的。
0: 嗯，
1: 就哪怕你中间遇到什么事儿，可能 AI 他都能解决，他知道这事儿，然后立马给你派人转接人手。但是即便如此，咱们的还是依旧真人作息团队在这里，因为真人的沟通呢，他用人的经验，他其实能考虑到很多 AI 这种照本宣科他所不存在的一些特点，因为他可以了解的更细致和真实。
0: 我跟你说，他要是照本宣科，他能够给你说个大概，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1: 嗯，
0: 有一部分的这个机器人还有 AI，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是那一套话术，说什么那一套话术，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他还是这一套话术。
1: 对，那种特别客气的那种伤害，是有种让你有火的无处撒那种憋闷感，
0: 真是
1: 也是很难受。所以要是跟人交流，肯定是跟真人交流有好处，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险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欢迎各位呢，如果车险啊，就是回想一下，回顾一下，快到期了，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一定要提前趁早啊，前30天续保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
0: 记好了是回复车险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带你温暖如初，他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想回老家的爸妈还有姐姐买螃蟹啊，他说想给吧，想给回老家的爸妈还有姐姐买螃蟹，买咱们阳澄湖的。他说因为我现在人在国外嘛，买哪个规格比较好不太了解，你能不能推荐一下？没问题啊，就是您想买的话，是指这个在老家的这一些个家人一起吃，还是说我们要各自去送？如果要是一起吃的话，
1: 如果一块吃，大家有这个家宴的话，我建议可以稍微买的大一点，然后呢按照人数，比如说咱有5-6个人，那你按照我们套餐的规格起码满足一人一个。
0: 对，
1: 如果你买的小一点的话，那起码我觉得要满足一人两个。所以你这个第一是要看数量。
0: 嗯，
1: 那如果是这口味我就不多提了，因为咱们的全母蟹套餐已经销售告一段落了。
0: 嗯，
1: 所以只能是目前考虑考虑咱们这个公母蟹的组合啊。其实还是那句话，都好吃都鲜。
0: 嗯，
1: 两只配对一块吃也都行。你要是分的更加细致一点的话，就是一人到手是一公一母的这个规格来搭配。
0: 嗯，
1: 就起码我们平均分配好，那中间谁想少吃了，谁想多吃了，
0: 嗯，
1: 那就是另行算嘛。
0: 对，
1: 看
0: 得看一下。我觉得你是如果为了一场家宴来准备的，还是说我想要送礼物，然后可能就是这个送姐姐家一张啊，或者说爸妈家一张啊，
1: 因为
0: 你给我们说一下诉求。
1: 这是自己家的，你知道具体的人数人口，
0: 对，
1: 你就按人口去查，然后有几个人，你按照一人两个去买。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你说送这咱们还有很多朋友是送员工。
0: 嗯，
1: 是吧？有的企业来我们这儿团购的，
0: 嗯，
1: 还有的是送这个客户的答谢的，你不知道人家家有多少，那其实你就按照这个规格差不多、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些，您来挑就行了，
0: 嗯，
1: 是吧？咱们这都有方式有方法。
0: 而且呢，除了这个发螃蟹、发大闸蟹之外，您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蟹卡，
1: 嗯，
0: 我也别忘记了，顺便把咱们的交广领航的月饼礼盒给带走。这款月饼礼盒真的不太一样，朋友们，跟你之前吃的不太一样，因为首先它是闽南风味的一个大月饼，多大呢？一盒是500克，也就是一斤装，整个一个大圆饼啊，里面拉丝麻薯啊、鸡肉松啊、手做芋泥啊、咸蛋黄啊等等的，足足5层的馅料，看得见的实实在在，而且你不用担心说家人、老人或者孩子，这个吃它会不会糖分超标？不会的啊，因为我们做了减糖减油的设计，想吃美味不怕胖，你就冲它就对了。一盒48块钱，2盒89块钱。虽然说我们的包装上面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主打一个性价比，不让大家在这个包装上面过多的溢价。回复中秋或者是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3: 好的教育，像阳光。

0: 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这个带你温暖如初啊，就咱问他说你这个大闸蟹你到底准备几个人吃啊，他说三个大人三个小孩，然后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大概12个人左右，因为是老爸在过生日。
1: 嗯
0: 啊，那你说
1: 那得买个大的呀，是吧？这种我还是建议买个稍微大点规格，
0: 应该是买两单的吧。
1: 对，你可以买一个有大号的，然后买几个有小号的，小的给小朋友们。
0: 我知道了，下个小时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但是我在这提前说，我们现在有买二送一的规格，也就是说每一张里面不都是8只嘛？
1: 嗯，
0: 买2张，然后送一张，一共3只到手，就三张到手，
1: 3×8=24，
0: 24只，
1: 12个人，
0: 一人2只，
1: 24只，一人2只。
0: 完美，
1: 可以，这3张里边你可以都买大的，也可以这个一个大的，因为有老人生日嘛，有主家位，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买一个大的正常的。
0: 你我就知道你对大的是这个大闸蟹是有这个诉求的，或者说是你有执念，你从来没吃过，没有拥有过，未曾拥有过，是不
1: 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也要被这样侮辱吗？
0: 不是，我只是说你对他有执念，所以说你就说一定要大的，得要大的。你看有老人在，有大的啊，你今天过生日得要大的，这怎么着得要个大的？
1: 你就说我这说的对不对吧？话糙理不糙。
0: 我不挑，大的小的我都能吃。嗯。
1: 谁让你吃了？你开始规划上自己的事了。
0: 来，老炮说呢，金水东路东明路的东向西，在十字路口100米左右，有2车发生了刮蹭啊，导致到了后方呢出现到了拥堵的情况。那么目前呢，交警已经到达了现场，预计很快就能挪开汽车。那现在影响的就是呢直行的2条车道了，提醒后方的车辆，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啊，这个谨慎通过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看，朋友们，这路上有这种事儿，你说闹心不闹心，糟心不糟心？
0: 那是。
1: 有的时候你甚至是不是特别想上去问问？你说两位兄弟，你们买车险了吗？
0: 嗯。
1: 就这点小事你们都处理不好吗？你们的保险公司是在吃干饭的吗？
0: 嗯，
1: 还是说你们是真不爱买保险，还是买的保险买错了呀？
0: 不会挑啊。
1: 你们是不是只买了车玻璃险啊？遇到真事的话真得自己解决。
0: 哎，
1: 就我非常理解大家，有的时候一买车险就大几千，一年出去了，就觉得我一下花这么多钱，我也懒得细算了。其实你细算一下，合一天就没多少钱。
0: 嗯，
1: 甚至有些朋友，我也特别理解你们的侥幸心理。哇，这一钱呐，你说我要是老老实实开车，那我就买个车玻璃险，我其他都不买，你看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啊，就是为什么人要给自己多一重保障，防范于未然？这笔钱呢，它永远不会白花。
0: 嗯，
1: 就真正遇到事儿的时候，你才知道这笔钱它花的到底有多值。当然，我们不愿意出现这些事儿，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做一些预防和准备。所以说，购买车险一定要买全乎，咱们也不买多，买多了那是真是多花钱。
0: 嗯，
1: 还要一定要买在刀刃上，也不买少，买少了你会觉得更吃亏，吃亏乘以二啊，因为你车险既买了花了不少钱，然后真正遇到事儿了又没人给你解决。解决，那可不就是吃亏乘以二吗？
0: 嗯，
1: 所以说，如何给自己买到合适的车险？交广团队呢，咱们有这个真人坐席，专门服务于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只有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咱们购买车险的朋友才能无论从咨询还是过程中，有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0: 没错，恢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推荐到的啊，咱们出门在外，尤其是开车出门在外，也是万万不能去忽视你车子的那些个小毛病，因为毕竟他心里堵了，他心情不好了，那会连带着你们啊，这个出行路上也不太顺利。所以说，如果你的车子也会出现这个故障灯，一会儿一亮，一会儿一亮，或者说是呢，油耗越开越高，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真的这个小麻烦不断。你说你跑去修理厂可以吗？可以，一问基本上报价大几千。然后一问，我就是问问，我改天有空了再来，对吧？实打实的，还是觉得说这个钱掏着啊，让自己觉得有点肝疼。那么您 不如来试试咱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十万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些个评价啊，就上万条这个评价真是非常多，包括有车友和平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完之后这个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包括大梁门说呢，我的车跑了20来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就提速了，超车非常有劲儿，脚那一点油门啊，结果呢它就响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给大家来推荐两款咱们的热门产品。
1: 如果您的车是3到5万公里左右啊，就是一直没有清理过积碳，那么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它的效果也更加的直观一些啊。这个因为价格相较而言更便宜，所以有的朋友觉得，哎，我差不多5万公里，那我就买这一套吧，因为一套是199三瓶，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能，第三瓶咱们洗三元催化清净剂啊，故障灯灭了，年检能一把过。很多老车呢，他又觉得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会不够劲儿啊，你们针对的是5万公里、8万公里左右的车，那10万公里甚至更多20万公里老油车了啊，咱们推荐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同样三瓶一整个周期。老车很多容易出现的问题，积碳后导致油耗高啊、抖动大，这些呢也会让您这感同身受的，它有这个清理过积碳之后的这种洁净感，
0: 顺畅感，
1: 这种纯净感啊，顺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可以来对症下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除了除碳以外呢，也有保养的功效和功能。不是因为你要很多事儿，你要堆积到一起来处理。其实你要划分到每天，你看咱们这个1万公里加一瓶，甚至有些朋友比较着急，那5000公里他也加了一瓶。其实你跑下来，差不多一年你最多也就花了239，甚至239呢，你慢点用，它2年可能都用得了。所以说咱不说终身受益吧，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会给您的爱车提供非常大的一些便捷。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一下咱们交广自有的自主的一个产品，能够更好的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为各位服务。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大家呢怎么说呢，出行路上越来越有劲儿，是吧？这样的话更加的顺畅。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非常的有劲儿。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

0: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呀，这个马上就要开始视频直播了，然后刚刚在镜子前整理整理自己英俊的容颜，
1: 哎呦嗨，
0: 忽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你知道我从小都跟其他的有些同学，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同学不太一样，
1: 怎么着？
0: 就一直没有抬头纹的纹路。我甚至当时就是使劲的挤眉弄眼，想把抬头纹挤出来都很费劲。
1: 嗯，
0: 刚刚我就是想，就是非常帅气的对着镜中的自己挑挑眉，
1: 嗯，
0: 发现有了几道纹路。我凑近一看呀，我跟你说，真是太干了，这皮肤有的时候皮肤太干呀，这动一动都满是皱纹。
1: 那你光是凑近了看一看，你没有听他说什么吗？
0: 我要听听吗？
1: 对，你的皮肤说，
0: 他说
1: 我需要海蓝之谜。你想想，这中秋节前活动那么多，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下了单了一大堆。实际上啊，还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趁着双节大促赶快来下单，这就是护肤品。因为根据季节的规律，中秋一过天就变凉了，那么换季的时候更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所以说有这么一套能够稳住皮肤的好的护肤品非常重要，关键是现在折扣力度还大。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海蓝之谜套盒啊，里面包含的经典面霜还有精粹乳，送的是这个精粹水啊，所以说保湿也好啊，修护也好啊，包括你说你对吧，你想抗个老对吧，
0: 一整套的这个
1: 都 OK 的啊。
0: 这套组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是5瓶，一瓶是30毫升，也非常方便携带。你
1: 一共150了，
0: 对，出去旅行的话拿一小瓶，或者说放在车里一瓶，放办公室一瓶，也非常的方便，随时补水没烦恼。三样加一块专柜得大几千。
1: 对，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双节福利给到各位啊，这也是我们商城小伙伴啊是磨了又磨呀，磨破了好几张嘴，
1: 嗯，
0: 终于谈下了899，拿下整套的一个价格，
1: 而且
0: 都是给咱们自己家的粉丝，爆款商城，咱们再独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
1: 还补啊？
0: 这个补贴只有2天啊，领券再下单就只要699了。
1: 天哪！
0: 如果发送大牌成为我们商城会员，代金券限时限量，我们拿到之后再减5块钱，
1: 嗯，
0: 那就是694。各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699，带走这套中秋品质礼盒，就2天，时间有限，赶紧下单。
1: 是的，除了咱们自己用，你如果想要再趁着中秋向自己的长辈啊、朋友啊、姐妹啊或者女生朋友，然后表表心意的话，送海蓝之谜又有档次又有品位，对吧？海蓝之谜这四个字一出现，大家就知道我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了。哎，自己用更是那种精致的护肤体验。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时间有限，也就这么2天时间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跟大家来预告，在13点钟以后啊，张弛的视频号将要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连线答题，
0: 非常欢迎大家同步来参与。
1: 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教师节专场的这个海报，扫码长按啊，这个海报
0: 预约直播
1: 可以，预约倒不至于，
0: 肯定预约，我们还有3-5分钟呢，
1: 啊，
0: 才正式开启直播。
1: 你就先关注吧，你一关注，然后他这边一开启，你那微信上
0: 就
1: 会收
0: 到
1: 通知了。哎，对，你就直接点击。
0: 您心爱的主播正在直播。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大家想必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小时在线上你只能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了。为什么？因为主播张弛现在呢已经到了视频端和大家见面了。如果你也想看一看张弛啊在视频端当中的表现，给大家出的题目，或者说是想要在这里拿到好礼的话，请您赶快来回复这个疯狂，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张弛，或者是珍妮，都是可以的。看到咱们的教师节专场的海报，扫码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直播间过程直播间当中了啊。到时候大家可以上麦啊，想露脸的您就开视频，不想露脸的咱就关视频无所谓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连线的这个方式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你们跟主播的距离更近了呢。一定要加油啊，就是争取把咱们的这个生活大礼包都给带走啊，把好吃好喝的都给带走。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张弛，或者是珍妮，或者是游戏，或者是疯狂，都是可以触发我们的海报关键词，好吗？好的，说到这会儿了，赶快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又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全新的不同的规格。距离中秋越来越近，没有啥比大闸蟹更适合在这个秋天表达咱们的双节心意了，对不对？一看就是花了心思，而且还是秋天限定，一年也就吃这么俩月。而且在我们这里下单，我们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每一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优质水域，人家水质很清冽，养出来的蟹啊青背白肚这个黄比较满饱满，膏也比较肥，品质这一块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到位。毕竟是河南交广连续7年给大家啊这个挑选优质大闸蟹的经验，放心，有经验在手，咱们说挑咱就挑啊！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蟹卡，今天啊，不瞒大家，我已经下了4单了。为什么？首先第一，规格够大。对吧，这个1288型1288，你拿出去送人的话也觉得哎呀这个拿得出手有面子。第二，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自由蟹田品质是一定有保障的啊，关键是咱们在这个售后这方面一点都不带掉链子的，你在其他地方你不好说什么，因为毕竟有些人不是说你现在我直接就去开湖了我就吃，有一些可能会过俩月呀，或者说是过一个多月，到时候你再去找人家客服，有的时候人家可能不搭理你，或者说是那怎么说呢，那个服务的态度你就不喜欢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儿都说了，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少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我们可以承诺的是秒处理和秒赔付啊。对，我们自己实打实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非常的信赖啊。那另外呢，包装上面金红色啊相间，非常的大气，自己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也特别的划算。你要知道越大规格的蟹黄啊膏啊肯定是更多的，吃起来就是更加鲜更加浓更加过瘾，当然价格也更加的好看啊，更贵了啊。4两的公蟹那个头跟那个一听可乐的罐子大差不差了啊。那么蟹黄啊，就是蟹黄蟹膏什么的也会更多，你蒸熟了之后一剥开呀，满满的蟹黄蟹膏，香味浓郁啊，非常的过瘾，每一口都很扎实又满足。所以说自己吃送人，我个人更推荐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规格。再来说一说公蟹4两啊，4两规格的大闸蟹开湖之后，市场上基本上一只要卖到小100了，啊，90多了啊，4只算下来400多块钱，8只咱就不敢算了啊，对吧？但是今天咱们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粉丝专属的福利，听好了，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比较大的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358，也就是说你用原来买4只的价钱，今天你能够得到的是8只啊！这是中秋节的福利，给大家来拉满下单。在如果说啊，您是下单你想送人，或者是想吃多一点的，下单2张，我们直接给你把第二张算成半价。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多，或者我想囤货，我想吃的过瘾，我中秋走个亲戚啊，见客户啊，企业团购福利啥的，你就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因为买2送1，最后一张第3张是免费的。哎呦，716啊，3张蟹卡就到手。
24只啊，平均一张才238.6元，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是公母搭配，吃起来啊也能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还比较过瘾。包括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家里12个人的这个家宴，想要买什么，我直接就推这个，买二送一，对不对？3张蟹卡到手716元，而且是24只，你想想怎么着，按人头算12个人，1人2只也够了呀，对不对？而且除此之外，提蟹的时候我们还随单赠送吃蟹大礼包，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三件套等等等等，而且每一张蟹卡都是3年有效。你想今年提货咱们就一起提走，或者说是你说我今年提一张，我明年开壶之后提一张，没问题，都 OK， 3年有效期，自己吃，同事拼单，包括送人表达心意，或者说是这公司采购发节礼，都非常的划算。记得是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这个螃蟹2个字都是可以的，好不好？而且在此给大家来做个预告啊，在下周的时候，我们的早高峰主持人谢涵就要去阳澄湖我们自己的自有蟹田给大家直播，看看咱们大闸蟹的品质了啊。不仅是看啊，你还得看他吃，因为每年都是这啊。这个该说不说，我们的谢涵谢主任啊，真的是在吃蟹这一个事情上，他是有着独到的，怎么说呢，独到的天然的优势。哎呀，毕竟人家是一家子都姓谢啊，每年都派他去，每年吃的呀，你们知道吗，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是可以开着大屏的，我们在大屏上看着谢涵在那一只一只的吃，一只一只的吃，内心当中的那个火苗啊。大家要是想跟我们一起火一把啊，你也可以直接点击预约一下，回复秒杀2个字扫码预约直播就可以了，或者说你直接下单。我真的认为说今天的这3张716元24只到手真的非常之划算，而且还是大规格。你要知道这要是往前一年或者再前一年，那你这个规格这个价钱是真买不着，是真买不着，好不好？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全程可以溯源，真正的来自于阳澄湖的好品质的大闸蟹。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赶快来回复秒杀，或者是回复大闸蟹，再或者是回复螃蟹，都是可以点击链接购买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詹妮。好的，那么既然说到啊，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全天下啊，全天下辛苦的这些老师朋友们啊。今年的这个教师节虽然说咱过的，但是应该不放假吧？孩子毕竟刚开学，是不是应该是不放假的？但是呢，就是您的谆谆教导，我们相信一定会留在学生的心间，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它稍微再拓宽一点，不一定是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对吧？有的时候呢，能够给你说一些啊这个经验呀，或者说是带去一些啊常识的一些累积的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叫做老师，比如说我啊。是不是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了啊，我珍妮有一个个人的这个自律群啊，我们这个群里面呢这个、人数不多，但是非常之稳定。稳定到什么地步呢？就基本上不会有人退群。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进群的门槛都会比较高啊，愿意去跟着我们一起打卡训练，或者说是发送自己每天饮食的这些个朋友们，真的实实在在在这个群里面能够获得到他的收获。什么收获？第一啊，就是身体变得健康了；第二，也没那么焦虑了；第三，顺带着啊，自己的这个身材也会保持的比较满意，或者说是越来越满意了，真的是这样的啊。去年还是前年，我们这个建立了这个群开始，然后到目前为止啊，人均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在群里面的朋友啊，人均基本上瘦了10到15斤左右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欣慰。在这里呢，有像我也好啊，或者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在运动上面的达人也好啊，都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运动、关于减肥、关于健康、关于这个做力量训练等等的一些个经验。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都算是师傅了，对不对？为什么说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群，以及找到靠谱的人啊？这所谓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说你找的不靠谱，有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毕竟现在这个网络年代啊，网络上啊，因为流量，有些人啊，那什么话都敢说。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好多朋友就信任我们啊？这个官方媒体，因为我们是跟他们有着天壤之别的啊。我们要不说就一定要跟大家正儿八经的啊，有理有据的啊，这个师出有名的，或者说是咱们要经过考验验证的，才会跟大家来说。这样的话，您按照我们的这些个说法来操作来执行，你才能够收获到一定的啊你自己想要的效果。不像网上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吧。最近从杭州市中医院传来的一个真实案例，一个26岁的小姑娘啊，小梅，她从事的是互联网运营，身高162，体重68公斤，确实是有点超重了。3个月前呢，她的体检报告显示的她的这个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诉她一定要赶快积极的去控制体重。那么一次同学聚会当中啊，她就听说，哎呀，那同学说了，哎呀，我在网上看到人家那种网红的瘦身偏方，经常喝那椰子水，又好喝，对吧？又不困难，对不对？要说这种是高钾的水，你都不需要去运动，不需要去节食，3天你就能瘦2-3斤呢，你消除全身的水肿。然后小梅一听非常的心动啊，立刻就上网买了大量的所谓网红瘦身椰子水。 哎，尝试减肥。从此之后，他把工位上所有的饮料饮品全部替换为这款椰子水，那么日均饮用量达到了1000毫升一升啊！短短3天，小梅的体重确实下降了啊，3天下降了1.1公斤。早上起来之后也发现，哎，这个面部的浮肿也慢慢在消退，哎，非常的高兴。在有一天下午，小梅正在会议室汇报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指尖呀、口唇呐、出现到了发麻的这种症状，并且伴随着剧烈的心慌，包括胸闷那种窒息感，立即就出现了，当场就晕厥过去，赶快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去抢救。抢救之后啊，检查结果十分危急，说超高血钾直接引发了，直接诱发了严重恶性心律失常。然后经过了医护人员1个小时的全力的救治，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就在这指出啊，说这个椰子水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的纯天然椰子水当中含钾大概有200毫克，肾功能比较正常的人群是可以顺利的代谢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小梅本身存在的是肾损伤，然后再导致她的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的堆积，最终引发了这种重度的高钾血症啊。所以甭管是像年轻的这些朋友们也好，还是说跟小梅一样这个有着这个肾功能中度受损的这些人群也好，你哪怕你是正常人，你哪怕你是很健康的人群，你如果想要减肥也不能以如此极端的手段去减。椰子水是好啊，很多的朋友知道吧，应该是在去年椰子水的风非常的大，除了椰子水还有椰汁儿，大家好像就是买的不亦乐乎。其实椰子水和椰汁儿它不是一回事儿啊，椰子水是打开椰子之后里面那个透明的清亮的天然的液体，椰汁儿呢又叫做椰子汁，它是通常是以椰肉椰子水为原料，然后加入到了水白砂糖，经过了一些深加工啊，然后才把它呈现出那种乳白色的液体啊，大家一说这应该知道什么什么椰子水，对不对？就从小喝到大，一样的啊，也被称为椰奶啊，因为它是白色的，脂肪含量啊，还有能量都比椰子水要高，所以如果你想减肥，椰子水一定要认清了，可不是椰子汁儿，也不是椰奶。那么据数据显示啊，每100毫升的椰子水里面含有18千卡的能量啊，3.92克的糖啊，1/2以上是果糖。具体到不同的品牌，它会有略有差异，所以你不能说把它当水喝，因为水是没有热量，也没有糖，也没有能量的，但是它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啊。椰子水里面啊，它的能量大概是什么葡萄汁啊、菠萝汁啊、橙汁啊，这些果汁的1/2左右，它的负担确实是更小一点，但是和喝白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体是不能缺水的，不是不能缺椰子水的。低卡低能量不代表完全没有负担，如果你完全用椰子水代替咱们的白开水的这个摄入的话，基本上咱别的不说，你喝进去的这个热量300大卡的这个能量相当于成年女性半顿饭了吧、啊、对吧。所以说喝椰子水也可以喝，但是得限量啊。需要提醒的是，刚才说到了它是钾含量比较高的一种饮品啊，如果说是高钾血症的这个患者一定要少喝，以免加重到了咱的病情。所以如果你想减肥也好，想让身体更加的轻松，或者说是健康程度更高也好，记得水是永远不能够被代替的哦，白水永远不能被代替。一天你喝个1升2升的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敢喝1升2升的椰子水啊，你还想用它来减肥，那真的是想做梦了啊。就是你看着它透明的好像是就是单纯无害，实际上呢还是啊有能量还有糖分的摄入的啊。但是如果你确实对于减肥啊、健身啊、运动啊有一些非常想了解，有兴趣想要加入的话，你也可以来跟我说，你来举个手，你说珍妮我想加入。但是我们给每一位朋友一次机会啊，好吗？因为我们这个群里面啊，基本上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坚持得下来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你觉得我只是想试试，我坚持不了，我退群，那您只有这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啊。既然进了这个群，一定会让你有收获。

0: 很专业，很可信，很有保障。那张弛呢？是吧？那说到这一个，除了我们的主持人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的专业、可信、有保障，这就是咱们的车险服务啊。已经到了这个开学了之后啊，大家每天接娃送娃，早晚高峰，学校门口都堵成了一锅粥了，那人车混行啊，呱呱碰碰，有的时候真的防不胜防。这时候不少家长图省事啊，想着这个车险随便就买个便宜的就行。但是你可知道吗？这些个报价低的吓人的，那根本不是正规车险，那是什么？车辆统筹啊，听着感觉像保险，但是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没有正规的理赔体系，真出了事儿，你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啊！扯皮能扯到你精疲力尽、头皮发麻，是不是？开学季用车的这个频率是陡然增加的，那么早晚需要跑学校，周末可能要去兴趣班，路上的时间比平时多了一倍还要多。万一真的碰上一些小刮小蹭，或者说什么事故，那低价的保单你根本是赔不了的，耽误的不只是你的修车钱，更是孩子的上学、你的上班的节奏、全家人的这个时间等等等等，还有好心情都被拖进去了。所以说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购买的车险，真人坐席逐条帮你把关，一眼去识别统筹的陷阱啊，确保你买的每一份保险都受法律保护，理赔有门路。你不要拿别人家的安全赌啊，咱自己家的安全啊去赌那一点点差价，那一点点差价真到事儿上的时候，唉，省不了，全搭进去啊。所以说赶快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车险两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您简单的车辆的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然后等待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跟您来沟通。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2: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大哥天帮不帮你？
11: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2: 不会入社团的。
11: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3: 去边走啊？
14: 来呀！
11: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5: 要几多有几多？
11: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5: 如果武器。
16: 你迟一步啊！
17: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18: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1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

0: 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好奇，我等 finally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没有觉得这首粤语歌的旋律非常的熟悉？这首粤语歌的名字叫《假使能找到比你更好》，如果能找到比你更好的人，那我也会拒绝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你能听出来这首歌国语版原版是什么吗？啊，如果你听出来的话，不妨来给我们互动一下。因为现在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但你就想不起来到底是哪首歌啊。说到更好，说到最好最合适啊，大家都想要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人啊，来和我们共度余生，但是没找到之前怎么样啊，四个字，宁缺毋滥啊。那么有一些年轻人是这么个想法，我单身就单着的，我无所谓，我宁缺毋滥，但是父母们可真的比较着急。最近呢，南京交警啊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说有一对夫妻在车上啊这个激烈的争吵，然后啊丈夫竟然把妻子丢在了高速上，独自驾车离去。那么民警接警之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女子转移到了安全区域，经过了解说两个人因为女儿不找对象争吵，丈夫就在怪妻子没有把教育啊，没有把孩子给教育好。我最讨厌听到这句话，什么叫做就是都是你这个当妈的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怎么的，这个孩子他只有妈妈没有爸爸是不是？再说了，不找对象这不关什么教育问题呢？对不对？你在这你跟你自己媳妇在那吵，这有什么事儿都往你自己媳妇身上撒气，撒花撒野，对不对？那你闺女看到你天天这个样子，心想我以后找了一个男生，那跟我爸这一样的相处模式，我还不如不找呢。我觉得说的对，你自己没有给闺女树立好一个家庭的榜样，人家不想，对啊，让自己的这个下半生或者说是自己的人生或婚姻也变成这个样子，有什么问题？天哪，你找对象这件事情居然还怪到这媳妇身上来了，我真的是啊。多次的去联系了之后呢，这个丈夫驾车返回啊，民警对两个人批评教育啊，对他们俩也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和解是一定会和解的，床头吵架床尾和，毕竟呢，对，又没打算离。但是这件事情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啊，所以说这两个人的闺女不去找对象，我觉得大家要从这个家庭氛围入手啊。可能这个闺女不找对象的时候呢，或者跟她的小姐妹跟她的这些朋友们在聊的时候也在说，哎呀，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原生家庭这四个字一出现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对，我身边真的有那种朋友啊，就是父母两个人非常之恩爱，非常好，甚至是就是在我刚刚开始怎么说呢，就是上就工作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一个女生，她就说的，她每天就看她爸妈的这个相处啊，就觉得她是一个多余的人。爸妈一整出去遛弯，一整出去吃漂亮饭，一整出去这个约会，就把她就是放一边，对吧，一个女孩啊，你把她放一边，然后她说那等我以后我也要找一个怎么，你看那人家当然向往了，是不是？你自己家庭氛围没搞好，你现在说女儿，是不是？谁不想找个合适的？谁不想找个好的？对不对？谁不想共担风险的？谁不想共同啊一起进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其实你光去一味的指责别人，还是要看看你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你的女儿啊，现在也已经啊，就有过这样的一种打算，或者说是像昨天咱们的这大米哥还是谁说的，人家现在可能就没有打算进入到婚姻或者说是恋爱状态，那你就不需要特别的去逼迫人家。他如果真的找到了一个对他又好又合适的，唉，地上有钱谁不捡呀？大白话，对不对啊？所以真的要合适的话，您感受感受，见一两面，觉得哎真的不错的话，肯定是愿意尝试的。比如说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很多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或者说是微信跟我们的高记者这个预约了一下参观啊，然后呢到这里听听看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装修的建议之后，会发现那就是好啊，再加上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从中来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担保的一些 行为，比如说什么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比如说如果啊您担心增项的套路啊，我装修装到一半一过加钱，放心，我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另外咱们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这百万质保金在哪儿？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相当于我们的是个第三方。如果要出现了推诿扯皮纠纷等一系列您不满意又不给你解决的问题，直接找到我们，启动这笔赔偿机制，给您实实在在的托底。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大家要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咱们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现在还享受到的是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还都有特价，而且现在参与还送你精美的月饼礼盒。不过对于咱们业主朋友们来说，这是这个礼盒什么东西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我们这个品质家装节一定会让您感受到什么叫做安全靠谱可信赖，而且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有没有经验都可以在这里放心无忧的装修。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报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0: 是的，买张蟹卡不就得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规格的蟹卡，我觉得大家要入手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买二送一第三张免费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可真的是不多见啊。来吧来吧啊，今天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蟹卡，您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都是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链接的，点击链接您就可以来购买了。市场上啊，四两大规格的，这属于大规格的啊，大闸蟹一只怎么着都得快小100了，90来块钱一只哦，四只算下来就得四

0: 百块钱了。那么今天我们让您用四只不到的价钱直接带走八只，哎，这是因为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百亩蟹田粉丝共享的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规格啊，单张358元，带走的是八只。除此之外，如果你下单两张的话，我们第二张直接给大家打到了对折啊，直接让您半价带走两张蟹卡，到手537，两张蟹卡是几只？16只，537，单张才268.5块。这还没完，如果说您家里人多的，想囤货的，想吃过瘾的，或者说是想要送人，这个又让自己钱包没那么心疼的，那么您直接入手三张，为什么呢？因为三张直接进入到了买二送一的这样的一个规格还有政策当中来，三张只需要716，平均一张238.6块，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还是公母搭配，而且还都是大规格，吃起来也过瘾，拿出手送人咱也有面，对不对？除非你说我想要买那六两的，也想要买那个什么这个蟹王蟹后的，那可以没问题。要不然咱自己吃，或者说是正常送人的话，公四母三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挺有面的了。而且提蟹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赠送给大家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蟹卡不是说今年你必须要吃完的啊，蟹卡是3年有效期，今年开壶9月26号之后开壶，您就可以直接预约提蟹了。明年开壶之后也可以，后年开壶之后也可以，这是3年有效期。但是今天你看看，你入手三张，可是啊，才只需要这个价钱啊。推荐大家直接冲三张，三张716啊，真的是非常划算的啊。这个回复秒杀两个字，或者是大闸蟹或者螃蟹就可以了。而且您还可以去扫码预约直播，为什么？因为下周二三的时候，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就要去到阳澄湖，去到咱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现场直播看看蟹的品质，包括来尝一尝鲜。在咱这儿买还有一个最好的托底保障，这就是我们的六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少两咱都包赔，而且是秒赔秒赔付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抓住机会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下单。
1: 蟹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尾声。当然，大家如果想看一下视频直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扫码观看一下。张弛目前呢正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和大家连线答题送好礼，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金主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啊。那么给大家送出的生活补给大礼包，金龙鱼食用油啊，这个优质东北长粒香米啊，还有鸡蛋面啊，整个给大家补满生活能量值。当然如果想要购买到咱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大闸蟹，要赶快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是秒杀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了另一口好物啊，就是这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就是一段时间不吃这个味道可能就会想念它。我也是，我小的时候是 不可以接受这个味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突然间就爱上了。什么味道？就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啊，这就是正宗哈尔滨红肠已经来袭了，老品牌老味道，逢年过节咱们就悄悄的冲这个爆款商城的啊这个销量榜啊，像这个员工福利呀啊家庭聚餐呀啊都挺合适的，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吃到啊这个红肠就觉得呀这个味道是对的，爆款商城的红肠啊，地道的哈尔滨原产地直发，传承百年的老味道，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常温放它就可以了，还不用占冰箱。中秋节你说送给亲朋好友，或者说家里来招待个客人，你切这么一盘红肠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关键词你记住了啊，为什么这咱的红肠这么香？因为首先第一百年工艺，第二果木熏烤，第三真材实料。我说的就是这种烟熏味儿啊，这个果木熏烤出来这种烟熏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有一些浓郁的蒜香，再加上它这种紧实的肉香，哇，三层的香味在嘴里一交织，我的天哪，真的是回味无穷。有很多听众去过哈尔滨旅游啊，发现当地卖这么一斤基本上40多块钱啊，而且还得大排长队，有一些甚至是凌晨就在排，是不是？那爆款商城考虑到像开学季啊、双节啊大家的囤货需求，直接给咱们的车友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价格，尝鲜装原价199的中秋活动，买二送一，买两斤送一斤，到手三斤的礼箱只需要133啊。红肠是属于利润比较薄的，所以说咱们啊这个车友享受到的是6.6折的专属优惠价格啊。那么我们也推荐给大家直接入手5斤礼箱啊，买3斤送2斤只要199的，这是原价你2斤的这个价钱，你现在能带走5斤了啊。而且呢这个满满的都是这个猪肉猪腿肉的这个正宗的香味的红肠，一斤才多少钱，大家自己来算一算好不好。那么商城会员还可以享额外的折扣，就是你每下一单都能够再给你减5块钱，所以说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箱红肠啊，包装大气，分量沉甸甸的。而且呢如果说家里老爸呀或者是你的老公啊喜欢没事喝两口的，给他准备一些切片直接就能吃，或者空气炸锅随便热一下，然后出炉了之后直接撒点什么辣椒面什么的，哇太香了，红肠配酒真是越喝越有。没有时间做饭你直接开袋吃，我之前就是特别喜欢把它放在我的办公室，尤其是下午觉得馋了啊，就其实也不是饿，就是馋了的时候又不想点外卖，因为一个外卖你暂且不说它是不是重油重盐会不会让你吃多，首先它起送价格你都觉得呀是吧，那咱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办公桌的这个什么抽屉里面，你饿了你随便你掰这么1/3或者掰一半直接吃了，也是非常的解馋的。所以赶快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锁单啊，中秋送亲朋送好友自己吃都非常方便，回复团购两个字，别发红肠啊，回团购。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真的是把心意都已经备足了啊，想要月饼的咱发月饼或者发中秋啊，咱们这个一斤装的这种大月饼，哇塞性价比真的高，而且关键是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啊。想要说是送人啊非常有面的咱们的大闸蟹啊，回复秒杀大闸蟹都行啊，您也可以直接来入手，现在买三免一买二送一，对不对？另外哎，刚才咱们这红肠啊，你说这个下酒菜咱也有了，你回复团购也是 OK 的，给大家都想到了啊。当然你说这些东西一起出现在咱们的家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对不对？但是家如果要是住着不舒心的话，那有的时候啊也会给咱们这个生活少去了很多色彩还有乐趣啊，所以想让他住得越来越舒心，今年如果要是有这个翻修打算的，或者说是有趁着这个金九银十想给家换新装的，你不要再犹豫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有一些呢可能是觉得市面上的某一些装修活动套路多，力度比较虚，看似优惠满满，实则里面有什么捆绑销售了、隐形加价了，根本就省不到钱，还容易踩坑啊！普通装修的活动没有咱们官方的监管，没有质保的兜底儿， 福利也缩水，售后也缺位，性价比大打折扣。那么这次咱们的金秋官方家装节啊，是年度重磅的一个家装福利，区别于那些普通商家的普通活动，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来举办，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不仅有政企双重补贴的加持，而且家居家电还全线的啊都会有不同的特价，还有精品月饼礼盒来赠送，同时还配套多种的硬核权益，比如说90天的固定工期，如果出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比如说发生了纠纷的话，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为您赔付，以及签署的闭口合同，杜绝增项的套路。另外，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全程来护航监工啊，真的优惠，再搭配上真正靠谱的保障，让大家省心又省钱。那么参与方式就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接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点击链接。看一看啊，咱们的报名，当然呢也可以啊，去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质量监督记者跟你有什么聊什么，你有什么疑问，你也可以直接来现场问，都是可以的。超大力度的官方专属的活动是限时开放，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别错过。有装修需求、有翻修需求的朋友，直接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锁定还有收听。不知道现在张弛那边直播的怎么样哈？大家可以回复张弛，或者是疯狂，或者是游戏，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张弛一起聊聊天。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您在省会郑州啊，开车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呢，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这一段呢是深红色的行车模式。高速方面啊，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呢，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都在买谢卡，大家如果想要购买交通广播暗部商城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谢卡，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律师谈执行转移财产玩失踪，欠债不还的代价有多大。稍后呢，有请律师金红艳为您解析。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李文文的朋友啊，他说我去年图便宜呢，在别的地方买过一张这个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买到的应该是假的，因为我提货的时候呢就是约不上，还收到了其他的一些死蟹，后来收到货了是有死蟹，我找那个客服扯皮扯了半个月，最后不了了之。我今年呢听说交通广播有这个六大包赔哈，我就试着下了一单，希望不会辜负我。你放心吧，如果你收到螃蟹之后只要有一只不太精神的啊，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反映啊，只要把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呢，我们都会给您做到死蟹包赔，缺胳膊少腿都是要包赔的。那今天198块钱八只母蟹呢应该是卖空了，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蟹卡，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两个字看一看啊。今天这个螃蟹哈，我看到之后眼睛都亮了，因为它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单张卡358，如果你买2张是537，如果你买3张是716，如果你买3张的话才划到1张卡268.5。你知道那个4两的公蟹平时在这个专卖店啊要卖到多少钱吗？4两的啊，一般情况下得卖到80-90，也就是说一只都近1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交通广播暗部商城给您带来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单只卡是358。如果你买第二张半价，如果你要是买第3张的话呢，更优惠，3张总共716，平均1张是238。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说着说着哈，微信平台让这位森林还有春天。 还有小茶等等啊，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因为昨天那个198元的母蟹卡呢已经卖空了，没有买到，越往后它这个蟹卡可能就越贵了。下周二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就会到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去帮大家探访，看看今年的涨势，这个湖域是哪儿啊，到时候还会有直播，而且今年探访的机会我们很多主持人都想去哈，谢涵呢是当之无愧呵呵跑到这个湖边又去探访螃蟹，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我也挺好奇的哈，我也挺想到那个当地去看一看哈，希望我们这个商城下一次也能给我这么一次机会，让我到湖边给大家做一场直播。不过今年呢我们主持人谢涵到时候这个直播您不要错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这个蟹卡了，是四两的公蟹，四只，还有这个三两的母蟹，还有四只啊，一共是八只，总共才716块钱，三张卡716。如果你想买一张也可以，358。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律师谈执行转移财产玩失踪欠债不还的代价有多大。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阅问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金红艳。你好金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金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这是很多胜诉当事人最担心的事儿。判决书上写得很明白，但执行起来发现对方名下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甚至人都不见。还有一些人转移财产

0: 产，有人注销公司，有人把资产转移到亲友名下，执行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纸上权利变成真金白银。很多人对执行工作是有误解啊，觉得这执行不就是上门要账吗？法官去了，钱就来了。实际上，执行工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复杂。被执行人一旦是把财产转移，或者是用别的银行卡收款，或者是把房子登记在别人的名下，也可能会虚假诉讼逃避债务。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啊，法院是有一些硬核手段的。这些年呢，法院的执行手段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网上查控一键就可以查到银行的存款，还有房产车辆，限制高消费也能让老赖坐不了高铁飞机，拒不执行判决的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执行它也不是强硬的执行哈，如果有一些企业人家愿意去偿还借款，但它经营当中的确是有困难，法院就会采取活封活扣放水养鱼的方式，让企业一边经营一边还债。对于年迈的被执行人呢，法院也会预留基本的生活费，保障基本生存权益。我们今天呢就有请金红艳律师呢给大家解读这些相关的案例。执行工作的力度呢，其实是体现在对拒不执行、抗拒执行行为的零容忍上。有一些人认为哈，我不交钱，法院就拿我没有办法。还有一些人以为把财产转移了就查不到。但是法院的强制手段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严厉。比如从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到司法拘留，再到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它是层层加码的。我们看这样一个案例啊，黄某山他与被告人郑某波和漳州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因为郑某波和漳州这个公司之间啊，他长期去拖欠大额的借款拒不偿还，那么这个黄某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在2020年的时候，法院做出了一个民事判决，就判令郑某和这个漳州的公司共同去还人家黄某借款本金113万元还有利息，漳州这家公司另外支付违约金50万元啊，一共是160多万元。判决生效之后呢，郑某还有漳州某公司是没有履行还款义务的啊，欠债不还啊，也不去履行法院的一个判决。在2021年3月9号，黄某他因为债权长期无法实现，他说你看这郑某也不还我钱啊，这个公司也不还我的这个借款，还有违约金也不给我，于是他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法院依法向郑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文书，明确告知履行义务以及财产申报的责任，但是郑某拒不配合，还不申报财产。经查，2021年9月到2023年7月，郑某私自把他享有的某环保公司股权分红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在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他又通过了一个虚假调解，把剩余的分红款24万余元转移到案外人的账户，累计转移金额哈达到了30多万元。那么郑某他就是通过一些隐蔽的手段转移债权收益，规避还款义务，导致判决无法执行。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说郑某被告人哈郑某他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你看他又是虚假调解呢，又是把他的钱呢去还其他的债务了哈，就是关于这个生效的判决，他一直是有能力执行，但是他拒不执行，恶意转移债权收益，规避执行，情节严重，他的行为就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要受到刑事处罚的。案发之后呢，郑某是主动投案，家属代为履行债务25万元，达成和解，并且获得了谅解，综合他的自首、部分履行、取得谅解等情节，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所以这个案例它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有能力还却拒不执行，那么有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关于 拒执罪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一会儿呢，我们请金律师在节目当中呢给您详细的解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律师谈执行转移财产玩失踪欠债不还的代价几何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及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郭顶顶他在微信平台上说，小佩你刚刚讲到的大闸蟹的蟹卡哈、到底是多少钱呢？我都没有听清，说的太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啊，您听好了，单张卡358，但是它包含的公蟹4两，母蟹3两，那个公蟹的个头哈、跟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瓶差不多大，就最大的一个直径啊，它那个爪子一张开基本上都有那么长，4对8只，母蟹呢是3两的，公蟹是4两的，一共是8只，单张卡是358，它那个卡面哈、写的是1288型，4两的公蟹，母蟹是3两的，一共是8只螃蟹啊，是358元。如果你买第二张就是半价，2张537，你买第三张是716，这个价格呢，我想还是挺有诱惑力的啊，买的越多越划算。它这个母蟹啊，真的是特别的过瘾。我今天呢已经看到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应该是提前的哈、他把那个螃蟹呢在当地他们去看了看啊，发来了一些视频啊，看完之后呢特别诱人。他这个螃蟹啊，过两天您也是可以尝到的，在9月28号左右阳澄湖开湖以后你就可以兑换，兑换是次日达，是冷链运输。为什么交通广播的螃蟹卡这么的便宜，是因为这是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它省去了人工的环节、店面的成本，所以他就把这个成本让利给咱们的消费者。而蟹卡又是3年有效，你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是不错的。微信平台这位是纳山，他就说，我刚刚是买了3单，我跟我朋友一人买了1单哈，每个人就给我转了268.5块，我在你们平台上就下了3单，然后我发现那个地址还可以分地址送，是的，他那个地址是可以分地址的哈，不光是3张卡可以送到一个地址，其实3张卡是可以送到3个地址的。而下周二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也到阳澄湖给大家直播看蟹品蟹啊，还可以现场吃，到时候您也可以通过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看，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但是我不建议你那个时候买啊，那个时候买货太多了，你可能要排队，而且发货也不如现在快。交通广播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会发现有一个规律，就你越靠前买越便宜，越往后它卖的越来越多，就剩的货越来越少，价位呢可能会有一丢丢的上涨啊。建议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大家一起拼单，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品质的蟹。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刘宁哈，他说我今年呢中秋就还买你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大闸蟹哈，我爸妈年纪大了不会用手机下单，我给他们买了蟹卡已经寄回去，又怕他们不会提货，结果老妈说哈，去年的时候呢就是照你们那个卡上的电话打过去，人家客服一步一步教他怎么约、怎么填地址，第二天蟹就到家了，老妈说蟹到的时候还是活着的，蟹蒸出来特别的黄，老爸一个人吃了3只，我听他在电话里高兴的语气我心里也暖，所以我今年又下单了。我平时在外跑货车顾不上回家，一张蟹卡能够让老人尝个鲜，高兴好几天，这钱花的值啊！你看人在外面呢，心在父母那儿，已经把这个蟹卡呢给父母买过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给父母送去一份心意啊，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哈，他这个蟹卡今天是716元，可以买到3张蟹卡。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 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

0: 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此时此刻呢，您开车走到省会郑州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啊。它那个堵点啊，最北端是在陇海高架的位置，最南边的堵点呢是机场高速和中州大道的交汇处啊。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有一些拥堵，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另外，在这个火车站周边哈，就是银基商圈周边，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一心在微信平台上发中秋两个字，我还没有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中秋的大月饼哈，您都已经购买两盒了，两盒是89块钱。它这个月饼啊是闽南特色大月饼，它是我们联合那个八米这个牌子的啊。为什么它叫闽南特色大月饼？你在咱们这儿的大超市里面，你是不是也买过那种大饼？它那个大饼的发源地哈，其实最早就是闽南那边啊，人家会吃这样的大饼，然后咱们又改良。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可以发中秋两个字呢，先买两单尝一尝。它这个大饼呢，有旱饼，还有一个抹茶味的，那天我都帮您尝过，它那个抹茶味有一股茶味，特别适合我们在比如说你在品茶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在吃小吃的时候，把它切成小块，全家人一起分享。8月15的时候，你要是把这个大饼哈放到那个餐桌上，它比吃那个小月饼更有仪式感，而且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它是减糖设计的。你要是喜欢吃那个稍微淡一点的，你买那个旱饼，因为这里面是咸蛋黄、肉松，还有芋泥、麻薯这些食材。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一盒48，两盒89，都是帮您品尝过的，很好吃哈。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在豆浆油条里，这位朋友他说，要是买车险的话哈，下过单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得到报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填写您车辆的信息，比如说是哪一年的啊，您这个车行车证上的信息你填好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给您一个报价。有些朋友想比价，没问题，你可以只比价也没关系哈，发车险两个字。你比完价之后呢，你再决定是否要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购买，因为我们呢在价位方面呢是有一些优势，它很透明，还会有一些增值服务赠送给您。最重要的是在后期理赔，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信任背书哈，这个车险公司在赔付您的时候走的是一个非常畅通的机制，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好，今天呢法治60分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玉问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金红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转移财产、玩失踪、欠债不还的代价有多大。刚刚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因为郑某他是有能力执行，但是他拒不执行哈，他就是又是把财产隐匿啊，又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走一个什么虚假调解，后来呢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他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这个案件当中，被执行人郑某他通过这种手段去转移分红款啊，是虚假诉讼的形式，法院最终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构成拒执罪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金律师，
4: 关于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它核心的前提是有能力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他拒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情形。第一是隐藏、转移、毁损财产、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3: 对，
4: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第二是虚假调解、和解、虚假诉讼、伪造债务、通过案外人的账户侵。

0: 具备强制执行力的裁判明明具备执行能力，事实上就是上述情节严重的行为造成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就可以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关于这个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呢，可以是治安人，也可以是单位。如果单位，然后为了那个逃避执行，也可能会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1: 就是这个人，自然人有可能会触犯这个罪名。作为一个单位，比如一个公司，他也可能会有这个罪名的构成啊。只要是他符合这些类型，你看这个案件当中的郑某，他是叫什么？隐匿他的财产，转移他的财产啊，他。又通过一个虚假调解的形式呢，把他的财产呢就给到别人了。另外呢，他也没有及时的向法院去申报他的财产啊。就是他这些按说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形哈，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的。那有一些人会说，被执行人欠了113万，后来家属呢只是代为履行了25万啊，你说这差额这么大呢，他还欠人家这个几十万块钱呢，剩余的钱怎么办呢？如果他被判刑了是吧，又担心他剩余的钱再不还怎么办呢？他判决生效以后履行了部分债务，还会追究他的拒执罪吗？
0: 如果他还完这个25万之后，然后他申请人又发现他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有符合上述我刚刚说那几种条件，
1: 还有可能、哦、
0: 对，还有可能会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
1: 嗯，就是他有钱可以先去还，就是自己要尽自己最大能力去还这个钱。如果他还完之后他还有那种情形，又是转移呢，又是虚假调解呢，又是逃避隐匿呢，如果咱们的申请执行人有这些线索的话，可以去举报。一旦是咱们的这个法院的这个执行局哈查出来他有这种嫌疑啊，定案之后呢，还是可以再去追究他的这个刑事的责任的。那么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还采取了限制消费令啊、报告财产令的措施，但是被执行人他仍然是不配合。如果被执行人仅仅是不申报财产，或者是申报不实，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关于这个在执行过程中报告财产令了，然后给他发执行通知书之后，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在10日内履行，让他报告财产，报告财产令呢，这是法律术语，法院的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收到之后呢，必须如实，完整申报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
1: 就是在10天之内必须要申报，是吗？
0: 对
1: 啊，这些财产包括什么？
0: 这些财产包括他名下的那个银行存款呀、房产、车辆、股权。还有他那个，如果他要是公司有公司的分红了，还有债权、收入等全部的财产，不能瞒报、漏报，更不能直接拒不申报。如果拒不申报或者是虚假申报，法院可以直接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是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如果要是多次拒不申报、虚假申报，同时还存在隐匿、转移财产，造成生效判决无法执行，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就会触发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他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我一般有客户过来找我，我会给他说千万不要忽视报告财产令，然后法院让你报告财产的时候，你必须要如实报告，如果不如实申报的话，就可能会违法。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哈，郑某他是通过虚假调解转移他的分红款的。在实践当中会有很多的当事人，就是咱们的申请执行人，会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经常会通过一些手段规避执行，从面上看不出什么样的财产，然后把财产呢还会转移。那么申请执行人怎么样去发现这些线索，该怎么办？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有请金律师解析。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

0: 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微信好友安东他在平台上留言哈，他说我昨天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说，一开壶头一口先要留给母蟹，我当时口水就上来了，等信号灯的功夫就回复了个秒杀，我就买了你们那个大闸蟹的蟹卡，结果你今天跟我说啊，还有4两的公蟹，还有母蟹3两的8只，一共3单也才700多块钱哈，我又忍不住了，我又想买了，因为我要走亲访友的时候用。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再来3单，但是我更建议大家理性消费，按需下单。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哈，吃螃蟹，蘸点蟹醋，配口小酒，哎呀，得劲得很。包括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还在说话哈，这位是维亚，他说我媳妇儿说去年吃你们交通广播的大闸蟹比在饭店吃的强多了，饭店一只都要几十块哈，咱们这198元才198元都8只呢哈。你是买的昨天的那个蟹卡，今天的蟹卡更实在。今天这个蟹，昨天的全部都是母蟹哈，今天是公蟹有4两，母蟹也是有3两，全部都是8只啊，跟昨天的量是一样的，它那个包装是金红大气的蟹卡，自己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也是特别的划算。昨天有一个朋友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下单了10单，是发给公司福利啊。他今天买到，如果你今天要买到这个蟹卡，它的票面写的是1288型，看从它的外观去看哈，觉得特别的大气，3张是716，平均一张是238.6块，买的越多越划算啊。我们送给您的还有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等等。这个蟹卡呢是3年有效的哈，你自己吃或者是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交通广播暗部商城的大闸蟹的蟹卡已经热卖7年，这份心意啊，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载体呢送给你最惦记的人。另外我们也是建议您哈，还是按需下单，有需要您就买，没有需要呢啊，自己买一张蟹卡尝尝鲜也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你的微笑。他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想买那个万能通，我的车呢现在已经跑了14万公里，是一台老式的帕萨特，总感觉这个车没劲儿，能用吗？可以用的，您试一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的车哈，就是因为路上开起来觉得无力，当时我们就给他出的主意说，你不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修理厂修车，你先除一除积碳，你就花个100-200块钱哈，先排除一下症状，况且车开了10几年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非常有必要清除一下。诶，他用完之后就发现原来这个方法可行啊，车比之前开起来有劲儿，油耗也会降低，尤其是在爬坡的时候车的动力更强劲，才知道自己的车从来不清积碳危害有那么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蟹卡哈，其实您还可以配中秋的大月饼，那个大月饼呢买2盒啊是89，买1盒是48，它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哈，有抹茶茉莉饼还有传统的汉饼2款，你尝一尝你就知道这个大月饼有多好吃，比我们平时在月饼店里面买到的那种5仁的哈，它的馅料更层次更丰富，它的内容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的层次更丰富。比如你要是吃那个汉饼，它有咸蛋黄肉松一层，淤泥一层，麻薯一层，超好吃的。哎，我还挺喜欢吃这样的月饼，那天我尝过之后呢，当时就下单了，我买的就是那个汉饼。你喜欢吃汉饼你就买汉饼，你喜欢吃抹茶味道的茉莉饼你就买这个抹茶茉莉饼。微信平台回复月饼啊，回复中秋两个字

0: 就可以下单回复中秋两个字。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和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如果您的车险到期的话，我是建议您可以抓紧时间续上您的车险。有些朋友他买车险他也不看保单，建议您在买车险之前呢，先把自己去年的保单打开看一看，看看你去年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买的保额是多少，你的车损险买的保额是多少。在车险用险方面有些朋友他不太懂，我打一个比方他自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车损险也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买了，但是保险公司说不赔，为什么？因为他是单方事故，车上人员受伤啊，车上人员受伤了。那因为他没有买这个车上人员座位险，所以车上的人员他生病住院的医疗费呢，只能他自己自掏腰包只有车损和第三方的这个责任呢保险公司是可以垫付的。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份车上人员座位险，那个没有多少钱，一个人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都有，买四个人的就可以买四人的总共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专属坐席给您服务，在后期理赔的时候走一个畅通机制，应赔尽赔，在法定的原则内应赔尽赔。还有这位是一万次悲伤，他说我去年中秋去我岳母家，我没有提月饼也没有买酒，我就带的你们交广的谢卡，我岳母说买这干啥，结果过了几天他提了你们交通广播的大闸蟹，蒸了一大锅，打电话让我们去吃，全家人吃得高高兴兴的。老太太边吃边说你们这蟹黄真满，比集上买的好。今年我岳母还专门打电话说让我再买几单，说她把钱给我，那怎么能行呢说还要给她的邻居也要团购一张，因为他们不会下单。我看您已经买了三张，今天是716元，是公蟹4两母蟹3两，特别大，我觉得您岳母今年应该会比较满意这个蟹卡的。说实话他还说送蟹卡比送什么都强，不占地方，岳母什么时候想吃都行，3年有效，还显得有心今年中秋我买的还是你们交通广播的蟹卡，看到您已经下单了，你看这份心意岳母都看到了。我们给长辈送心意，你说牛奶没喝过吗？水果没吃过吗？但是螃蟹它是尝一个新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716元是可以买到3张蟹卡。有些朋友说那我不想买那么多，你买一张也可以，一张是300多元，如果是2张的话第二张半价，一张358，两张537，三张716。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岳问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金红艳。律师谈执行转移财产玩失踪，欠债不还的代价有多大？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就是郑某他本来是一个要欠债还钱的人，生效的法律文书他没有去履行，然后他又通过虚假调解转移他的分红款，因为他在一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股权的分红，他就通过一个虚假调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结果呢，法院就走一个调解的程序呢，等于是他那个调解当时也是就是有判决生效的直接把这个钱呢转移了意思是他欠别人的钱他把这个钱呢给到和他一块演戏的那个人了，这个叫虚假调解。但是这样的虚假调解呢，事后一旦是发现他同样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严重的也是要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而且他这个虚假调解的一个生效判决是可以撤销的。那么实践当中被执行人常见的规避执行手段有哪些？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为了能够去把他的钱给 转移走啊，他还有哪些手段？比如他会通过什么离婚转移财产，还把这个财产赠与他的子女啊，使用别人的银行卡收款等等。假使说他有公司，他把这个财产呢进行。

0: 其他的一些分配等等啊。作为申请执行人来说，就是债权人啊，那怎么样能发现这些线索呢？
1: 关于其实现在现实当中规避执行的花样确实是非常多的，除本案虚假调解转移分红之外，常见的还有然后离婚分割财产，就是把全部的把夫妻双方全部的房产了存款了全部分给配偶，在自己背负他们全家的全部债务。第二就是把那个房产车辆赠与或者是低价过户给他们的子女了，有的是近亲属。第三是就像生意经营收取转让款，就是用父母了或者是他亲友的银行卡收款，自己通过查他自己名下的银行流水的话是零流水。第四是判决书下来之前或者是之后虚假买卖虚构债务，还有就是像把自己实际所有的财产登记在他人名下，就是自己还是自己使用，有的是车登记在朋友名下，但是这个车还是一直由他来开。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其实自己调查线索确实是存在难度的，但是他可以通过就是跟身边的人，然后那个通过身边的人，通过就认识被执行的人，然后收集一下被执行人他的那个生活了，经营线索，比如他是在哪做生意了，有什么生意分红了，还有他那个车辆房产实际有谁使用了，有没有近期离婚了赠与了这些过户记录。第二是就是如果一旦发现这个线索，要及时提交给执行法官，申请法院去调取这些银行流水、工商档案、不动产过户记录，也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上述信息。如果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用他人账户收款，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或者是委托律师申请调查令。请求法院穿透审查案外人账户资金往来，如果确定有证据证明恶意转移，被执行人有恶意转移财产，一方面他也可以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线索提交到法院，经法院审查，如果构成拒执罪的，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0: 对，他其实呢转移他的财产呢也是花费了一番功夫啊，他是账面上没有钱，但是私底下呢很可能他把这些钱呢自己不在自己的名下存啊，通过其他的形式去掩盖。在微信平台上我看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被执行人没有转移财产，如果他就是单纯的没钱，这种情况下会被追究拒执罪吗？他的意思是他就是没钱还，他不是转移，他是真没钱，他想还但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拒执罪追究的到底是有钱不还还是没钱不还呢？
1: 关于这个拒执罪，就是全名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这个拒执罪打击的一定是有钱不还，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然后而不是客观上是确实没有履行能力没钱不还。如果被执行人客观上确实没有财产没有收入，真的没有履行债务的能力，主观上也没有事实转移了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哪怕债务没有还清也不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这里最主要是区分一下客观是无能力或者是故意隐匿财产假装没钱，如果是明明有分红有经营收入故意转到别人账户，表面上是一无所有，这是属于伪装的，就是没权，其实是属于是有能力履行
0: 拒不履行。
1: 对，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就这种情况下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是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客观真没钱是不构成犯罪的，如果要是故意把钱藏起来那就是要追责的，
0: 就是装成没钱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财产的一个查控系统哈，其实都是大数据筛查的。不要想着是能转移呀，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这种心思啊，耍小聪明哈。作为咱们的申请执行人呢，可以去掌握线索举报，但是作为这个大数据哈，它也是能够筛选出来你到底有没有钱的。像我们今天刚谈的这个案例，就是利用虚假调解呀、转移分红款、隐蔽规避执行的典型，这种行为隐蔽

异性强，他的社会危害也大。你看郑某他就没有去把这个执行要求哈，按要求去申报财产，他还是私下去约定，又虚假调解转移债权，就是金蝉脱壳啊，用这种行为呢逃避他的债务。他这种债务的恶劣性质在哪儿啊？你说你没钱吧，人家帮你一把，等你有钱的时候呢，你又玩一个金蝉脱壳，你侵害的就是当时借给你钱的这个人的权益，挑战司法权威。这个案件也是警示被执行人啊，债权分红款他全部都是执行财产啊，都是可执行财产，任何虚构债务、虚假调解、转移债权这些规避执行的行为，终将被查处追责。被执行人要主动履行生效裁判，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诚信。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在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些朋友啊，也在发中秋。发大闸蟹啊，发团购等等啊。您要是买大闸蟹哈，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这位乐乐他留言说，我爸妈年纪大，不会用手机下单，我就在前两天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蟹卡寄回去了，又怕他们不会提货啊。你放心啊，你爸妈只要照着卡上的电话打过去，我们有客服一步一步教他怎么约，怎么填地址，那个螃蟹过两天就可以送回家，一般就是次日达。今年开湖的时间大概是9月28号前后，11你是一定能够吃到大闸蟹的。还有这位是沙滩的朋友，他说去年我爸我妈收到我买的螃蟹之后呢，说那个螃蟹还活着，蒸出来的黄特别的饱满。我爸在电话里面跟我讲说，让我也自己买一些螃蟹吃，不要光顾着给他们买啊。看来这个螃蟹只要是给父母买，你看因为本身就物以稀为贵啊，买完之后呢，大家都会通过打电话的形式啊，发图片的形式啊，就是感受这个螃蟹带给我们家庭的一种美好的氛围。因为每一年到蟹季，有些朋友还会说手里拿的是有蟹卡的，但是在网上啊10000次提不到货。不光你有提不到货的经历，我个人也有。我当时买的是一个明星代言的蟹卡，当时我是在浏览那个网上的时候，他给我一个红包，就是我被那个红包砸中，我说那就买一个蟹卡吧。买完之后到现在3年我都没有提成功，然后那个蟹卡上就是有一个二维码，你扫完之后他跟我说约满了。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再去买螃蟹，他说你12月之前都是可以提货的，不一定非要赶到11期间吃，他说11期间的这个货排队要等待啊，大概1周左右才可以收到货。我说那太慢了，我说我不吃了。他说你12月份之前都是可以提货的，然后我就等到11月底的时候提货，发现他跟我讲说今年的货已经提完了，没有了，到明年再去提货。然后等到第3年我再去提货的时候，那个电话好像也打不通了，客服也不理我了，那个二维码一扫完之后，小程序好像也失联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买螃蟹最好是通过交通广播这样的大平台啊，不光是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哈，你通过其他的一些权威大平台也可以，你至少是不用担心这个商家跑路，你想兑换的时候呢随时可以兑换。我不建议大家一张卡呢3年以后再去兑换，你要吃你就今年给它兑换了啊，你自己吃的话你就吃多少你买多少，你送朋友也是这样哈，就是交代一下今年就给他兑换了，也不要等那么多年。但是你手里要是有一张交通广播3年前的蟹卡，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兑换，能够承诺兑换到。死蟹、残蟹、缺胳膊少腿的哈，他那个重量不够的，我们全部都是包赔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3张卡是716元，而且3张卡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8只啊，各4只。这个螃蟹是买一张有点贵，但是你买3张716，买一张是358，两张，第二张半价537，3张716，可以和同事一起拼个单啊。点亮妄想，他在微信平台上发大牌两个字啊，想要购买我们今天的大牌的护肤品，这是海蓝之谜的套盒。刚也有一个朋友说你们那个大牌护肤品它是正品吗？放心吧，把心放肚子里啊，放心下单，售后无忧，7天无理由退换货，资质齐全。它这个海蓝之谜的产品我们自然不用多解释了啊，它有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是在线的，舒缓换季的泛红干燥，反正大牌的
贵的一定是有贵的道理。今天这个套盒里面有经典面霜、精粹乳、精粹水三样，平时是价位不菲，但是今天给您的价格是899。如果你领200块钱的

0: 券哈，再补贴您200块钱，一共是699元。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就是694块钱。发大牌两个字下单，面霜60毫升都是正品啊，正装。精粹乳是125毫升，精粹水是30毫升，乘5瓶，加起来是1500的100毫升，150毫升的大瓶装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宅男说家装房子怎么报名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多年的品质家装节活动，也有很多朋友呢收获了自己的家装梦想。家装房子的时候最怕找到那种无良的家装公司，通过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呢是有权威背书的，我们监督这家家装公司选材施工验收所有流程，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给您的承诺，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会把这些所有的承诺啊都给它兑现，而不是只留在纸上的承诺。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同学们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2: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2: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2: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2: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2: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2: 同学们好，就好。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7: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6: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1: 你谁呀？你想干什么？
1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3: 紧急情况确认，
11: 让我出去。
13: 将你预感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3: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4: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到手啦，
1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6: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1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微信好友小峰他说哈，真的是体验过交通广播车险服务的理赔速度，在理赔的时候呢，让我特别的。

0: 省心啊，也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就是这份无忧的售后。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会图低价买车险，最后踩了理赔难的大坑，小事故你要跑三四趟，大事故直接拒赔。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服务呢，官方媒体撑腰，价格没有套路，理赔走快速通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满座在微信平台上说，哎，我想买那个大饼啊，怎么下单呢？您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而且它都是新鲜制作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厂家是看过它生产流水线的。如果你要是买月饼哈，不要买那些小牌子的月饼，要买大牌子的。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有抹茶味的，还有传统汉饼，一个饼呢是一斤，是大月饼，跟我们在超市买到的那种大饼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48块钱，两个呢是89块钱哈，可以先买一单尝一尝。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回复中秋两个字是可以购买的。还有这个谢卡呢，有朋友问我说，到底是几天的有效期啊？3年的有效期可不是几天啊，它3年都是可以兑换的。今年中秋如果你要吃不到螃蟹不着急，因为今年的中秋本身假期也就短，再加上不一定开湖，但是11是一定能够吃到螃蟹的。有些朋友他买大闸蟹也是踩过坑的，比如螃蟹带着那个粗绳的称重，绳子占掉不少的分量，你拆开绳之后后呢，价格大打折扣，对吧？我们交通广播呢，始终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严把品质关，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量，每一只螃蟹一蟹一扣一码，来源是可以溯源，就是暗不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像今天卖到的是4两的母蟹，3两的母蟹，还有4两的公蟹哈，一共是8只，各4只，一张卡是358，如果您要是买3张的话是716，当然你也可以买2张啊，第二张呢，半价啊，半价是2张537元，3张716，这个卡呢是3年有效啊，你也可以在11的时候提货，也可以在12月底之前，都是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这位是年轮，看您是购买了3单啊，也就是说你买了9张卡，一单是3张卡哈，他一下子是买了9张卡。9张卡是花费不少钱的啊，因为一单是700多哈，你买了3单哈，是花了2000多块钱啊。那这份信任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到的谢卡，它的票面呢写的是1288型，主要就是在兑换阶段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要买那个海蓝之谜的护肤品，直接是回复大牌两个字，699元买到，这里面有精粹乳，有霜，还有水啊，是海蓝之谜的，都是大牌的正品。在微信平台上呢，看到有朋友在问金律师关于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这位美好生活，他就说，你像这些有些人哈，他欠债不还，法院是如何找到他们的真实财产的啊？那我作为这个执行申请人，我自己能不能去调查这些线索呢？
1: 关于因为现在是申请执行人自己去调查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他可以委托律师，委托律师去调取被执行人名下的像银行存款了，因为像银行存款、车辆、公积金，然后那个婚姻信息，连婚姻信息，因为现在是法院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申请人去开那个手续或者是
0: 调查令，但是会对律师开这个调查令。
1: 对，法院会，因为现在是法院是案件也比较多，然后确实有的当事人比较着急，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委托律师，然后去开调查令，去调取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发现财产之后，就是把财产线索提交给法院，请求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关于刚刚您说的就是调取哪些财产，就是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车辆、公积金、不动产，然后还有那个现在是保险也可以执行，还有他名下的公资了，还有他配偶名下的这些财产，如果发现之后提交给法院，法院都可以去采取措施的。
0: 好，也非常感谢金红艳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60分哈。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呢，就是他有能力去执行履行，但是他拒不执行，最后呢

0: 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哈，就是这个拒执罪，他既帮助债权人实现了胜诉权益，又彰显了国家强制力对司法秩序的保障，同时也是警示潜在的违法者，司法裁判必须要被尊重和履行，任何试图挑战司法尊严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位是你在终点等我的朋友，他说家装节服现在还能报名吗？我的房子要装修。结婚急用，找了几个家装公司都不是很满意，您可以去对比一下华普装饰，我也建议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主要是因为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他们给你服务，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之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这些承诺呢都会落到实处。通过华普装饰装房子，有很多的业主收获了家装梦想，而华普装饰在每个月还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让业主吐槽不满意的，他们去奖励业主改善，另外还潜在的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服务质量，这样的一个这么虚心愿意进步的家装公司，是把客户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要购买这个大闸蟹哈，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大闸蟹都是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的主持人每一年都会到现场开直播的，去阳澄湖区域您信任交通广播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去购买，按需购买，理性消费。今天是716元买到3张的大闸蟹的蟹卡哈，票面上是1288型，是有这个公蟹4两，还有母蟹呢是3两的，这个大闸蟹蟹卡还是不错的。如果要买大月饼发中秋两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截止目前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而这会儿重点要关注一下郑州大道，从机场高速南向北啊下来之后啊，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往北边到陇海互通立交这一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一个链接之后，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啊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也很方便的可以找到我，抖音上您搜索关注海洋热线，然后呢私信或者加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都可以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去年7月份的时候，驻马店陈先生啊在当地上汽大众正信4S店买了一辆大众威然。前段时间啊在保养的时候发现这车的底盘啊金属部件生锈较为严重，4S店拒绝提供质保。为什么呢？陈先生说呀，他在售后的这个电脑上看到啊，这个4S店给厂家打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客户于今日啊到店保养时发现底盘金属件有生锈痕迹，即时检查发现前部左右轴承壳体后部的副车架上拉杆啊这个上拉杆有轻微的锈蚀，且锈蚀配件呢同为铸铁的零件，随后啊即时询问客户，得知客户在本市化肥厂旁边居住，每次上下班都走这个化肥厂门前这条路啊，即使啊向客户解释这是外界因素导致的啊，客户不认同。陈先生对 4S 店这种说法啊表示不能认同啊，首先他表示自己上下班并不经过化肥厂，其次呢自己家里还有其他的车辆已经使用10年以上了，都没有发现有生锈的异常，凭什么这辆大众车进家门才1年就生锈了呢？还埋怨我使用环境不好啊！接到投诉之后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就联系了驻马店中心 4S 店，要求尽快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判断啊，为什么要拒保。那第二天的时候 4S 店给节目组啊打来回复电话，怎么说呢？
3: 我这边是驻马店众信大众 4S 店的售后主管。关于昨天我们有一个威然客户跟节目组反映说他的车辆底盘生锈这个情况，给您做个回复。首先这个车我们能给的解释就是大众的这个防锈工艺它是按照正常的用车环境来制定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对外界的一些因素去就是说去免疫，会存在有生锈的情况。我们现在对客户协商沟通的是可以免费给他做这个除锈的处理，然后更换一部分较为严重的配件，目前用户对我们那个处理结果目前是没有异议的。其实我们作为 4S 店来说，因为用户对我们唯一的争议点就是即使首先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在跟客户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受环境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因素，师傅他们在打这个报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我们打完报告以后客户对这个不太认同，有点生气，客户就投诉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确实我们在打报告的时候这个言语的话是确实要慎重的。
2: 随后呢，记者回访了车主陈先生。
4: 昨天售后的严经理说，他说我们跟大众公司在协调，就是协调不好的情况下，然后我想办法给你维修。他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发配件了，然后给我更换。我说行，十分感谢啊，谢谢你们。平常经常听海洋老师这个维权节目，没想到今天我用上来，真是十分感谢哈。
2: 问题结束啊，这个投诉人满意，事情呢也就到此为止。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自己的爱车该续保的时候啊，各位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发送车险两个字啊，非常的方便，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服务顾问，一对一的给您提供帮助啊，车型是什么样子的，油车的、电车的、混动的啊，使用环境啊，经常跑市区啊，上班接送一下孩子啊，或者经常跑长途出差的啊，适合哪些险种啊，保障的更全，又能多少更省点钱啊，咱们的专属的作息团队，真人一对一的给您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想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的服务。那正值金九银十家装节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啊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正气双补的一个补贴政策啊，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同时也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会享受到以下三大迎合福利啊，也是保障啊。首先呢，就是工期90天啊，咱们这个按时完工，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啊，给您要钱啊这样的一些套路。参加活动啊，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我们的记者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时候，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的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到了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多云，全省风力2到3级。

明天白天啊，西部西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地区多云。夜里到12号，我省的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啊，咱们走亲访友，手里拿点什么伴手礼啊？这个确实需要动点心思啊。要体面大气，还得让人啊一眼看出你花了点心思啊，那得咱们这个秋日限定款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每一只都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水质清冽养出来的这个蟹啊，青背白肚啊，这个黄满膏肥，非常的鲜美，品质这块到位啊。今天咱们 UP 商城啊强力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的啊，公4两的大螃蟹啊，母是3两的，一共是4对8只的这样一个蟹卡，规格够大，品质保障到位，拆开之后那个螃蟹那么大啊，看着非常有气势啊。当然口感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包装是惊鸿大气，自己吃是足够过瘾，团购送人也特别的划算啊。要知道啊，这个规格越大的蟹，这个蟹黄越多，吃起来啊更加的鲜啊，更加的浓啊，这个价格也很贵啊，4两的公蟹啊，个头跟那个4两的公蟹，基本上那个头就跟一个可乐罐子，就330毫升那种，咱们平常见的可乐罐子那么大了啊，这个膏黄也都非常的丰满啊，这个蒸熟之后剥开啊，满满的蟹黄蟹膏，香味浓郁，每一口啊都是扎实的满足。不管咱们自己吃还是这个送人给咱们员工发福利啊，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啊，这样一个品质的规格的这样一个蟹卡了。大红色的这个卡套配上这个烫金的工艺，高级满啊，这是咱们这个蟹卡的一个设计，也非常的有节日感。市面上4两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一只要90多块钱了，4只算下来得400块。今天咱们交广自有白母蟹田啊，这个粉丝专享的福利价。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的这样一个蟹卡啊，单张卡只要358块钱，中秋福利直接给大家给拉满了。现在下2单的话，第二张直接半价啊，直接半价了，2张蟹卡到手只要537啊，您听到这儿，这力度够了吧？单张卡也就算下来是268.5块吧，对吧？另外啊，咱们家里人多的，想囤货吃得过瘾的啊，中秋啊走这个亲戚啊，见客户啊，团队咱们这个发福利啊，对吧？直接入手3张的话，3张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啊，所以咱们团购更加划算啊，尤其企业啊，咱们公司给员工发福利啊，您买的越多，咱们这个越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啊，咱们这个福利不多。送的还有吃蟹的一些礼包啊，你比如那个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3件套等等啊。而且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的啊，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下单，咱们不踩坑啊。首先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次呢啊，您3年之内啊都能保证您这个有效的对卡啊，不会有的一些朋友在网上可能也买过啊，有一些可能会踩坑啊，别说这个过3年啊，可能到第2年甚至当年啊，有些店关门了之后你兑换啊，确实会遇到一些这个障碍啊。那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啊，咱们来下单不用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谢涵啊就要到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啊，看看咱们自有养殖基地今年这个螃蟹的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扫码预约咱们这个下周二啊，谢涵在这个阳澄湖给大家带来这个直播啊。另外重量方面啊，大家不用担心，都是足斤足两的，去掉绳子的重量，不能让大家花了钱之后买绳子啊，一卸一码，一扣都可以溯源的啊。当然我们的售后承诺啊，大家其实连续卖了7年，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啊，缺胳膊短腿咱们通通包赔啊，只为大家选好蟹啊，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20，我们再来关注路况。高速方面，目前洛滦高速栾川段116公里北向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的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左边变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往北边走啊，就是那郑州大道，那边一直在一个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啊，不知道受到什么影响啊，是那儿有这个故障车还是事故啊，经过那儿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这个号牌儿，对吧？啊，应该至少要扣九分了吧？啊，所以我们提醒了一下这位货车司机啊，啊，您的车牌我再看一下啊，抓紧时间纠正一下，这尤其是小货车啊，叫 CN6785，还是个绿牌的，你前面那一半儿去哪儿了呢？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刚才说那直播啊，怎么看啊？我们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谢涵会到这个阳澄湖啊，给大家直播啊，直播我们这个自由养殖基地，咱们这个蟹的品质啊，让大家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啊，到底怎么样？影响预约的话，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预约了啊，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咱们的这个蟹卡了。今天给大家推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样一个蟹卡啊，大规格的那个，你四两的螃蟹基本上就那可乐罐子那么大了啊。嗯，咱们走亲访友打开之后啊，这个亲戚朋友客户打开之后一看啊，就知道咱们用心思了啊，非常有气势。当然味道那就不用说了啊，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的这个划算啊。买两单的话，咱们平均一张卡才268.5，买三张的话就三张。啊，咱们平均一张卡才238.6啊，非常的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啊，也可以来下单，也可以来预约我们这个下周二咱们谢涵的这样一个现场直播啊。已经买过蟹卡的朋友也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咱们将来的这个蟹的一个品质啊。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包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包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郑州广汽埃安中孚汽车城店买了一辆这个广汽埃安的i60这个新能源车，然后今年8月份正常行驶的时候有一个轮胎出现了漏气，然后我们当时叫了道义路救援换了一条轮胎，第二天我们进我们当地的 4S 店检查，然后发现除了我们更换过的轮胎之外还有一个轮胎也是出现了这个轮胎裂纹的情况，然后9月2号的时候我们去我们购买车辆的 4S 店检查，然后发现就是还有一条轮胎也存在这种出现裂纹的情况，等于是现在车辆还不到5000公里，出现了3条轮胎都存在裂纹的情况，有一条已经破损了，然后有2条是有裂纹但是还没有破损，然后我们当时进店之后，然后 4S 店工作人员把这个轮胎拆解之后，然后上传到厂家，厂家回复的意见说是这个轮胎是裂纹的原因是不正常使用造成的，不予理赔。然后5号的时候我又去了他们 4S 店，然后包括我又拨打了他们厂家的投诉电话，然后我的诉求就是帮我更换这个出现裂纹的3条轮胎，如果厂家要坚持轮胎不存在问题的话，我要求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且这个鉴定费由厂家支付。然后9月7号的时候，厂家给我了回复意见，说是这个轮胎不存在质量问题，如果我要求鉴定的话，需要我自己承担这个鉴定费用。给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我现在如果要是更换轮胎的话，在 4S 店更换，然后可以不收取工时费，但是需要承担这个轮胎的费用。
0: 你是哪一年买的车呀？
2: 今年4月19号，2020年。
0: 今年4月份，那不才开了，这是9月份，才5个月是吧？
2: 对，当时出现漏气的时候是4个月不到，然后行驶里程不到5000公里。
0: 我再核实一下，你说的是漏气，不是爆胎？
2: 有一个已经爆胎了。然后有也是裂纹已经爆胎，我们已经更换过轮胎了，然后进店检查的时候发现除了这个爆胎的之外还有2条轮胎有裂纹的情况，但是还没有爆胎。
0: 嗯，不是，再捋捋啊，爆胎的那个是在什么情况下爆的胎啊？就走着走着，
2: 就是我们在路边正常行驶，就是忽然发现胎压变成零了，然后轮胎没气了，然后紧急我们叫了紧急救援，然后发现是有一条轮胎，然后侧边有裂纹，之后它那个裂纹已经烂了，然后直接已经漏气没气了那个轮胎。
0: 你是在市区行驶还是高速还是在？
2: 市区行驶，正常行驶。
0: 当时留的还有照片吗？
2: 有
0: 是吧？
2: 3条轮胎我这。

0: 现在存的都有照片。
1: 啊，行啊，一会儿你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就是另外三条也出现了裂纹，你这个缝隙啊，就是裂纹啊，是在这个胎面上还是胎侧？
0: 是胎侧，然后是那个轮胎跟那个轮辇交叉的地方，就是交叉再往里边交接的地方。
1: 其实就是胎侧接近路面的那个位置。
0: 不是，胎侧接近轮辇的位置。
1: 哦，再往里边走。
0: 对，往里边去，而且它不是在侧边上，它其实就是在里边。
1: 这车是生产日期你看过吗？
0: 生产日期是今年的3月份。
1: 新车新胎啊，那个胎的生产日期你有没有看过？
0: 胎的生产日期没看，但是这个车辆确实是今年刚买的，4月份。
1: 那咱们就推测它是新车新胎，然后呢，开了不到5000公里，有5个月，然后都出现这个皲裂的情况。
0: 对。
1: 还有一条爆了，他们说这是跟厂家没关系，让你自行去解决，是吧？
0: 对，他们说的是，如果你要是要求鉴定的话，你自己去掏这个鉴定费用。如果要是他们厂家只提供一个，就是在 4S 店更换轮胎的话，可以免除工时费，但是轮胎的费用需要我承担。
1: 我看到你发来的图片，首先那个有一道裂痕的是应该是爆胎那个是吧？
0: 对对。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割开的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发的这个关于皲裂的这张照片啊，也是那个胎吗？还是另外的？
0: 这是一共是三条轮胎，这是三条轮胎的照片。
1: 好像我看不太清你发的这个细节，你拍的太糊了。
0: 我要不重新再发一下，我发一下原图。
1: 行，你发一下原图吧。这个事情我们先帮你联系 4S 店，让他们再帮你鉴定一下。实在不行的话，你带着这个轮胎呢去找一下我们的技师啊，让起码让我们的这个汽车顾问凭经验先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0: 行，可以。
1: 好，包先生先不要挂电话啊，来，我们把这个 4S 店的售后也给请上来。4S 店的售后现在在线上啊。那个经理的电话打不通是吗？喂，
2: 我这边已经在线上，老师。
1: 是咱们中福汽车城这个爱安 4S 店是吧？
2: 是的，老师。
1: 就刚才这个包先生反映自己车呀，因为我们为什么觉得有点蹊跷呢？他是今年4月份刚买的车，到现在9月份也就5个月，而且行驶里程也算是比较正常啊，才4000多，不到5000公里吧，大概那个样子的时候发现的轮胎问题啊。现在呢是一条是爆胎了，就是开裂了一道口子，剩下的三条轮胎它是都有那个就是皲裂啊，就那种小细纹，应该是因为他给我现在发的照片我看不清楚那个小细纹到底什么状况。了解到这个车呢是3月份生产的，4月份他买走的啊，出问题大概就是几月份啊，8、9月份啊，大概8月份对吧，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
2: 是的，
1: 它肯定是有点异常了。那我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您贵姓？
2: 我姓宋。
1: 宋先生是咱们的售后负责人还是工作人员？
2: 我是售后经理。
1: 售后经理宋经理啊。宋经理有见过这个车的轮胎吗？
2: 我看到了这个轮胎的话，这个我这边有照片。这个客户的话，明显的是因为在这个行驶中可能过这个坑洼路段，然后导致挤压以后导致这个轮胎开裂，因为他这个的话，明显钢圈上还有这个挤压痕迹。
1: 就是裂开的，就是爆胎的那一条是吧？
2: 其他的也是，对，
1: 就比较明显的什么样的痕迹啊？
2: 它是就是轮胎受挤压以后，它在钢圈上会形成一个黑色的印子嘛，那个印子的话就非常明显，是轮胎受挤压以后然后造成的轮胎开裂。这个轮胎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接到客户的这个诉求以后呢，我们就把相关照片发给这个我们轮胎供货商，供货商这边也进行了鉴定，结果就是这个属于外力造成的。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只能认定有 一个我能认为的啊，就是我能想象得到的情形，就这车呢没。

0: 还在跑？
1: 它不是没气啊，它这还有气，它只是裂了，但是没有爆胎。
0: 那它为什么会裂啊？我还是不明白，因为你刚才说它有碾压的痕迹。
1: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车它过这种坑洼路段啊，包括这个类似于这个有台阶啊等等这种路况，
0: 嗯，
1: 然后它速度过快的时候它会蹲蹲两下嘛，
0: 嗯，
1: 蹲下去的时候轮胎就会受到挤压变形，然后就会导致这个轮胎爆胎鼓包包括开裂。
0: 他说的是皲裂，按我，因为我现在看图片看不清他拍的啊，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就像那种轮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轮胎的
1: 不是那种裂，
0: 一周
1: 不是那种裂，
0: 不是那种裂是吧？
1: 不是那种裂，您说的皲裂我能理解，但是不是那种裂，
0: 嗯，
1: 就是您方便的话，我可以，我这边有一张图片可以发给您。
0: OK， 你关注的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或者你现在
1: 有的
0: 有是吧？
1: 发过去了。
0: 好好好。我看
1: 一
0: 下啊，您的网名是叫什么？若离是吗？若离应该是投诉人吧？
1: 不是，我的是 S O N G L E I。
0: 哦，好，我看到了啊，我看到了，稍等。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非常清晰的能看出来。
0: 这个图片是爆胎的那
1: 一
0: 条吗？
1: 裂痕嘛。
0: 这是爆胎的那一条吗？
1: 这个不是，
0: 这
1: 是没有爆胎的。
0: 剩下的他不是说其他几条也有这种裂痕是吗？
1: 对，也是这种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厂家出具的这个检定报告都可以发过去，因为我们跟客户也提供方案，就是说呢，如果说客户愿意在店更换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免掉工时，材料话可以按照成本跟他处理，但是如果客户对于我们厂家的鉴定不认可，客户可以到外边自行去找我们相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如果鉴定结果是轮胎质量问题，这中间产生的费用我们是可以去给他承担的。
0: 嗯，
1: 啊，如果不是轮胎质量问题，那这些费用需要客户自行承担了。
0: 嗯，您说完了吗？
1: 啊
0: 啊，好，我来说啊。就是因为你只给我发来一张图片，这是其中的一条轮胎，还不是爆胎的那个，是吧？
1: 对，
0: 剩下
1: 的轮胎我也可以给你发，您稍等，我找一下照片。
0: 对，我想问一下啊，在您发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其他三条轮胎的这个裂痕跟这个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通过挤压导致的。
0: 那他怎么开？你比如说啊，有一次他过坑了，或者上下马路牙子了啊，可能有一次的轮胎受损了，怎么解释四条轮胎同时受损这个问题？
1: 你想，他有一条轮胎都已经爆胎了，他肯定是过那个，比如说那个减速带啊，或者是坑啊，他比较快嘛，他同时过去了，他就可能有这种受损嘛。
0: 然后四条轮胎全都受损。
1: 对。
0: 我不排除会爆胎，也不排除会鼓包，也不排除同时有两个甚至三个出问题，但是如果四条轮胎因为一次过坑全部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了，我不排除它是外来的原因啊，就是它比如就像您说的那个情况，我不排除啊，因为它这个皲裂确实不是我理解的那个皲裂，而是有裂口啊，就是每条轮胎都出现了一个裂口，这是极为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开出来的，而不是轮胎老化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轮胎的它的这个叫什么，我怎么说啊，就是它的这个质量啊，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担忧的。因为它
1: 就像老师，我这么跟您讲啊，不要说是这款车，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的话，钢圈轮这个轮胎它相对来说胎壁是比较薄一点的，你就是 BBA 胎壁比较薄的，它速度过快，它一样可能会造成鼓包开裂，包括爆胎，严重的可能钢圈就碎了。
0: 这个我同意啊，宋经理，还是我刚才给您强调一下，一条两条甚至三条轮胎都出现问题，我觉着这个概率啊，就当然它是

0: 越来越小的一个概率，但是如果四条轮胎同时出现，那一方面我觉得有可能它确实过坑了或者不正常驾驶了，另一方面我还是保持我的看法，我对这四条轮胎或者这个轮胎质量还是表示担忧的。
1: 嗯，如果说您主持人有这样的担忧，我也可以理解哈。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这边给出了建议呢，就是您这边可以就是让客户这边进行去检测。
0: 嗯，
1: 啊，这都没关系的。如果是轮胎质量问题，没关系，您放心，这边我们店里一定会处理。
0: 嗯，就是让他车主自行去检测去，是吧？
1: 对，他去找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去检测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好友这个新之风啊，这是一位，这叫这个汽修专家啊，这咱们的业内一个人士啊，从名字上可以看啊，专修这个轮胎变频的啊。他说，他还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啊，就是跟这个裂口是一样的一个图片。然后呢，他说速度快，撞挤啊，就是挤压嘛，上那马路牙子。都会造成这种情况啊，所有的牌子都会啊这样出现类似的这个情况。那我也想问问这个新之风这位朋友啊，有没有可能，当然肯定会有可能啊，就是你觉得这个概率有多大，就是一次的这个暴力驾驶过了一个坑，会同时造成这台车四个轮胎全都开裂了，而且还有一套爆胎了啊，就是这是概率的问题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就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情况啊，我认同你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他一定是驾驶的过程当中碾压到了什么不该碾压的东西，这个我是不怀疑的。他不是轮胎老化的，也不是轮胎这个其他的原因，就是在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同意你说的应该是过坑了。但问题在于它四条轮胎同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对这四条轮胎或者这个品牌的轮胎，我不知道它装的是什么规格什么品牌的轮胎，我对这一批次的轮胎的性能还是表示担忧。大家怎么看啊？当然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这个看法，因为至少我是不认同四条轮胎全部出现这样的一个同时的情况，就是我认同应该车主过坑了或者其他的一些暴力驾驶了，但是四条同时出现的问题啊，我反复强调我不太认可。宋经理，咱们先说到这儿吧，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咨询一下我们节目组的一些鉴定专家和汽车这个顾问，好不好？
1: 可以
0: 啊，咱们也让这个听友们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也谢谢宋经理，好吧，接听我们电话啊。
1: 嗯，好的。
0: 嗯，好，来，我们把这个广汽埃安的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因为你看暴力驾驶，你过一坑或者上一个台阶压一个石头筷子啊，你导致爆胎、鼓包、开裂啊，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我们说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太暴力，但同时一次过坑。四个轮胎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品牌轮胎应该呈现给用户的面貌吗？来，我们把广汽埃安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安客服中心，给来电的，我拨是6442，有什么帮到您？
0: 这是一辆广汽埃安的 i60， 四月份买的，然后呢？三月份生产的，四月份买的，大概八月份的时候，四条轮胎出现这个裂痕，其中一条爆了。现在呢，四 S 店说这是暴力驾驶引起的。我也同意，这个绝对不是简单质量问题。但是，是不是我过了一次坑，四条轮胎出现了同样的这个问题？因为暴力驾驶这个事情啊，他也不可能就是这个车主啊就天天就这样暴力驾驶，我估计应该是某一次甚至是某两次，因为通满才四个多月，人家开了通满才四个多月的新车，有一次过坑，有两次过坑差不多了，他不可能天天去蹦蹦蹦。那四条轮胎都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这个轮胎它的质量还能不能让车主去信服啊，我觉得厂家也应该适当的考虑一下。那节目之后我们会联系我们

0: 节目组的这个汽车顾问和鉴定专家也帮忙看一看，好吧？
1: 嗯，好的，主任，请您放心啊。关于车主他一个轮胎问题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也会联合厂家相关的一个部门以及售货店去做一个确认。那稍后请您留下贵栏目组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去进行一个回复您，好吧？
0: 156，
1: 156-9087，
0: 9087-1041，
1: 1041，
0: 对。好吧，谢谢您啊，你不要挂电话，如果你还需要投诉人的相关的联系方式和细节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导播会告诉你。另外，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导播呢也做好了咱们这个关键词啊，你可以发送轮胎啊，发送轮胎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看一看啊。就首先，我是不否认4S店的判断的，就这车它应该是经历过暴力驾驶，那个车主还在吗？来，我们这个车主现在还在线上吗？啊，在是吧？来，我们车主还在吗？包先生，
2: 哎，你在
0: 啊。我看了这个图片啊，首先它不是我理解的那种，就是轮胎老化之后出现的那个皲裂，就是一道一道的小细纹啊，整个一周是吧？你是每个轮胎上有一道裂口子，
2: 对对对，
0: 咱们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啊，就是你的四个轮胎上分别出现了一道裂口。
2: 对对对，
0: 好，这种情况一定是不正常驾驶造成的。首先
2: 我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是现在我这边还有一个新情况，因为这个轮胎出现问题之后，我在网上搜索这个 I60 爆胎这个情况，然后我搜到了他们抖音公众号7月10号发了有一个作品，他作品里边就是公开回应这个 I60 这个轮胎存在问题，他里边原话是，因为他们之前款的 I60 他的那个用的是19寸的轮胎，侧壁比较薄，然后在行驶过程中会出现爆胎的情况，所以他们在今年的新款26款的这个 I60 进阶款这个车型，把这个轮胎型号变成18寸的轮胎了。这个是他们当时视频里公开回应的一个原话，这是他们当时说的。
0: 那谁的视频啊？
2: 是那个广汽埃安抖音公众号。
0: 那就是他们厂家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回应是吧？
2: 对，他公开回应过这个，就是更换轮胎，然后就是因为25款的这个轮胎侧壁比较薄，然后所以在26款的这一款车上，把轮胎型号更换成了18寸的轮胎。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包先生，这就是我刚才跟这个4S店的宋经理在强调，我说我其实是认可的，因为你这几道口子啊，一定不是他这个自己出现的，他一定是你蹲开的，你明白吗？但问题在于，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就我，如果我作为这个广汽埃安 I60 这个车主的话，我会对这四条轮胎，或者叫这个厂家配备的这个品牌、这个型号的轮胎，产生一定的质疑或者担忧。
2: 对，因为如果当时只是一条胎爆胎的话，可能我们也更换过了，可能我们也不会再纠结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是，我们进店检测之后发现其他的轮胎也存在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一搜他这个网上这种情况，包括他公开的这个作品下边有很多这个回复说这个 I60 这个轮胎出现这种裂纹的情况，不是我这一例，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也是怀疑他这个轮胎是不是本身因为他胎壁比较薄，然后再加上这个行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种就是过坑啊，或者是就是那个特殊情况，然后造成了这个结果。
0: 行，咱们具体不再说了，我最后问一下，这个车平常是你在开还是谁在开啊？
2: 平常我在开，然后偶尔我父亲会开，就是但是平常这个车主是我本人。
0: 郑州市区用吗？
2: 对，偶尔会，我们老家是新密的，偶尔会回老家，一般都在郑州市区。
0: 反正开的还是注意点吧，节目之后我们再让记者联系你，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行，麻烦了。
0: 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那很多好朋友也发送关键词轮胎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也看到了这个轮胎啊，也纷纷有话要说啊。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岁月如今说一条轮胎有问题正常，四条轮胎都有裂纹就不太正常了啊。还有这个专业人士啊，辛之峰说这个就是速度太快，大部分是扁平率低的这个轮胎啊，这个出现的一个问题。不醉人生说有一些路面修补施工之后啊，会留下这个横贯路面的一道沟啊，这个高速通过的时候啊，四个轮胎一起受伤。啊，那说实话，我不否定啊，我是支持 大家的这种

0: 看法，包括宋经理那个说法，他一定是外力，他绝对是过坑了啊，或者压什么东西了，绝对是。但是我还是说啊，你作为一个车，它是一个户外用品，虽然你要求车主不能暴力驾驶，但是对于你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尽量的保证安全。你做到尽量了吗？你四个轮胎都出现这样的裂口子，那得多暴力啊。那飞驰人生来了，差不多也就这样。沧海一粟说四条轮胎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说法有点牵强啊，确实是外力，我不否认，它不是外力，它造不成这种情况。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争议啊，一定是外力。那
1: 它在连续减速带上，高速进行的时候，四个轮胎同时出问题是有可能的。
0: 这位朋友说啊，在连续的那种减速带上行驶，高速行驶，四个轮胎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来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
2: 因为质量问题可能要大一点。因为你随便买个大牌轮胎，也得用个二三年，还有在轿车上面。
1: 这轮胎也太脆了吧，然后几千公里的轮胎即使有一次暴力两次也不会同时几条胎都那个压成那样。
0: Hello， 这位朋友啊，
3: 像四条轮胎同时出现问题，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在山区或者在
0: 在山区啊，
3: 高速路上高速行驶的时候，或者在山区下坡的时候，高速行驶遇到，
0: 比较连续的减速带啊，这位朋友也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4: 海洋老师好。他这个轮胎的问题啊，我感觉那个售后经理说的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可能的。他这种情况也非常常见。你比如说要是过个坑，他有可能一个轮胎出问题或者两个轮胎出问题，那他要是在路面上过一个沟呢，你比如说维修啊或者啥的把路面敞开了，他前面就是一个沟，他如果要是过快速的过去，就有可能四条轮胎同时坏。
0: 对，就是咱们路上刚才有车友提到说那横向的啊，挖了一个槽，那个槽那个尖口比较利啊。
2: 海洋，我觉得这个轮胎啊，看它是不是有质量问题，看它那个刮伤那个口子是不是在一个位置，比如说就在它那个生产日期，离那个生产日期多远，是不是轮胎减一个减速的地方，再决定它是不是推一个位置，如果是推一个位置，那就是质量问题。
0: 明白了啊，后边也有人说了，说看看他那个豁口啊，是不是在同一个？但是那个轮子它会转，它会转啊，它转着转着它就不在同一个位置了。它那两个轮子有时候是转弯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这个就是错位啊。如果不会错位的话，就看一下它是不是同时在一条线上。如果在一条线上，那我觉得那就是同一次造成的啊，我觉得大家这个智慧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有继续有大家有观点啊，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自己再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来，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来。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距离中秋啊是越来越近啊，这个还没有想到拿什么好的伴手礼走亲访友答谢客户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了。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的1288型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一个蟹卡啊，这规格够大。那个四两的螃蟹，它的大小就一个易拉罐那么大了啊！你客户啊，咱们走亲访友，人家打开之后啊，好有气势，知道咱们花心思了啊。那价格方面当然也很划算，跟着河南交通广播，首先咱们不踩坑啊，来自这个阳澄湖，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的正宗的阳澄湖大。

0: 泄，这是首先第一个保障。第二个保障，您兑换这个蟹卡的时候不会踩坑，不会踩雷啊，说这个去兑了没人了啊，这个关门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蟹卡咱们给大家推荐七年了啊，售后是秒回复秒赔付啊，蟹卡是三年有效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再说这个价格啊，这张蟹卡啊，咱们一共是公四两，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单张只要358，买两张537，两张一平均一张才268.5。要买三张的话啊，咱们要答谢客户啊，走亲访友啊，父母，岳父岳母，姐姐哥哥啊，家里边各来一张。你买三张以上，咱们这个更划算，一张才238.6。啊，而且都是大螃蟹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周二我们主持人谢涵就要到阳澄湖咱们自由养殖基地那儿给大家直播，看看咱们今年这个蟹的品质啊，让大家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或者扫码预约啊，咱们主持人在阳澄湖给大家带来那个直播啊。足斤足两啊，都是去掉绳子的，残蟹、死蟹、无肉无黄、缺秤，咱们通通包赔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说到好吃的啊，今天呢咱们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老品牌老味道，逢年过节啊就悄悄冲上这个爆款商城的这个销量榜了啊。中秋节给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家待客，哈尔滨红肠都非常的适合。如果说有朋友问这红肠怎么这么香呢，您记住啊，三个关键词：百年工艺、果木熏烤、真材实料。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是个什么味儿呢？果木熏烤的这个烟熏香，再加浓郁的蒜香，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啊，在嘴里交融，回味无穷。很多听友啊是去过哈尔滨旅游的，当地呢一斤的这个红肠要卖40多块钱，而且还得排队啊。那爆款商城啊，考虑到开学季双节的这样一个囤货需求，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尝鲜价。原价199，中秋活动买两斤送一斤，到手三斤礼香的只要133块钱啊。这个等于说咱们车友是6.6折的一个价格优惠啊！主播推荐5斤的那个礼箱，买3斤送2斤，只要199啊！5斤的一个大礼箱子，满满的都是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1斤的才合到40块钱啊！商城会员咱们再减5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走亲访友啊，咱们走亲访友这个带上，或者自己家里啊，咱们来吃，给孩子啊，早上啊，这个或者在这个傍晚回来刚放学的时候特别饿啊，先吃上一点啊，垫垫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中秋福利咱们先到先得。另外呢，想给这个爱车除积碳，发动机除积碳啊，就是当你的车感觉这个开起来有点肉的时候啊，你就该给它除积碳了。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第一次除积碳，买一瓶除碳氧护剂就够了，只要99块钱啊。如果你的车车型比较老了，你可以有两个套餐选，一个是那个套餐是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里边有3瓶，先除积碳，动力恢复，再清理这个三元催化，然后呢还有那个调整空燃比，让动力这个燃节省燃油啊，减少积碳形成，那3瓶只要199。另外你除积碳一瓶不够用的老车型，积碳比较厚的，你选那个金装的礼盒239，里边有3瓶金装的除碳氧护机啊，也非常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银基广场的周边各条道路车流量会较大一点，还有陇海快速路过了黄河南路之后，东向西会有少段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都可以放心行驶。
9: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车况也别耽搁了。您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走着走着这车故障灯亮了，修理厂一问，报价重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呢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已经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金装礼盒，这一套刚好是三瓶，总共才239，三瓶呢刚好是一个周期，专门针对这个油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动机，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

0: 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马上就是中秋了，
2: 对呀，
1: 就是月饼的馅儿呢越来越五花八门。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月饼厂的老板，你将会为今年研发什么口味的月饼？
2: 就是当你这个魂穿到一个月饼厂老板身上之后，中秋到了之后，你要干什么这个馅儿的月饼？
1: 好好想想啊，一定要这个月饼得不一样。
2: 说到这个不一样啊，为啥聊这样一个话题呢？原因就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温江校区呢正式推出了一个中药月饼。
1: 这个月饼有八种口味，其中就包括了黄精五仁，石斛莲蓉蛋黄，陈皮山药豆沙，燕窝冬至莲蓉，阿胶芡实枣泥，以及茯苓姜汁椰蓉，还有人参香辣牛肉，内筋红豆薏仁。最贵的12块钱一个，最便宜的只要9块。
2: 听着都是一些高端的食材。
1: 这个月饼价格让大家觉得这东西一定非常好。
2: 那是啊，
1: 就是极具性价比。而且它也不是今年才推出的。
2: 啥时候推出的呢？
1: 工作人员透露说，他们家的月饼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5年了。迅速走红，连续3年已经热销。今年刚刚开卖，订单已经较去年同期翻了1倍。
2: 当然这个订单虽然多，我们也在此呢负责任提醒大家，养生月饼终归是一个节令的食品，养生不等同于可以多吃，比如说我一天吃800个，
1: 补人参是不是
2: 但是脾胃虚弱啊，包括这个血糖偏高的人群啊，还是谨慎品尝，并且呢也不能因为它是中医药大学出的，咱就用它来代替这个药物治疗了。
1: 它只是说其中添加了一部分，
2: 是
1: 它不是一种药品。所以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就是今天你就是一个月饼厂老板啦，咱们今年研发什么口味的月饼呢？请跟我们研发部好好来沟通一下。
2: 对，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跟研发部啊说一说，您如果是月饼厂老板，将会研发什么馅儿的月饼？其实你想想，每年中秋到了的时候，双节来临的时候，除了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应该也是大家走亲访友啊，或者说这个亲朋欢聚啊，少不了的东西。有没有想过去研发一个这个馅儿的月饼？
1: 什么馅儿？
2: 大闸蟹馅儿。
1: 真的是无独有偶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说大闸蟹月饼他要研发大闸月饼，而且他还给出了理由
2: 为啥呀？
1: 他说你吃这个月饼是不需要搭配月饼的，你一边赏月一边从月饼里头夹出来一块蟹肉。
2: 这让我想起来曾几何时看到一个小品呢，就是我顺着这个绳子倒啊倒啊倒，倒出一头驴来，我顺着这个月饼倒啊倒啊倒，倒出了一个大闸蟹来。
1: 你就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想吃月饼还是想吃大闸蟹？
2: 成年人不做选择，
1: 成年人
2: 都要，
1: 全部都要。
2: 对，
1: 那月饼肯定大家走亲访友都是要送的，可是大闸蟹这种高端的食材很少很少会说就每家每户都得有，但是今年秋天咱们就让大家这个餐桌上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红彤彤的大闸蟹直接端上来，
2: 都给安排上。
1: 我们这个大闸蟹是来自阳澄湖的，已经热卖了7年了，都收获了很多朋友的好评。一到这个中秋快到阳澄湖开湖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买别家的，就一直拼了命的催我们，啥时候上架蟹卡呀？
2: 对呀，
1: 等到开湖之后才能领，但是提前买确实会比较便宜，
2: 划算嘛。
1: 今天的大闸蟹再次升级，我们说了，这个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非常之好，
2: 是
1: 每一只都个顶个的肥
2: 哇。
1: 那公蟹4两，母蟹3两，肯定得安排上。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就是非常大规格的了啊，拿来送贵人。
2: 多大？
1: 多大？

0: 公四母三，
1: 公四两母三两，
0: 而且这个大闸蟹上面会有它那个型号嘛，
1: 嗯，
0: 这个型号叫1288型，
1: 原价就是1288了，
0: 是的，四对八只1288，就是一个正常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多少钱呢？
1: 嗯，
0: 还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大闸蟹的蟹卡，
1: 绝对是超大个了。
0: 单卡到手358，
1: 单张才358。
0: 是的，如果你买两张的话，
1: 嗯，
0: 第二张半价，
1: 嗯，
0: 没想到吧？跟冰淇淋一样，
1: 这更厉害了，
0: 第二张半价了，
1: 嘿，
0: 两张到手537，
1: 嗯，
0: 单张卡是268.5元，
1: 那肯定两张两张买啊。
0: 对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我公司我要囤，有没有额外的福利
1: 啊？
0: 只要够三张，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团购价了啊。
1: 啊，
0: 三张的价格716，
1: 那单张合多少钱呢？
0: 238.6元。
1: 那我要三张了。
0: 你说你走亲访友，你随便送个啥一样，是不是都得2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送的是公四母三，四对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话，你这个性价比
1: 行的呀，
0: 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到天庭上去了？
1: 哎呦，拉到天花板以上了都。
0: 咱就是说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还是公母搭配的，吃起来非常过瘾。
1: 嗯，
0: 提蟹随随单送吃蟹礼包，
1: 嚯，
0: 什么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那小工具哈都不用买，全部安排上。蟹卡是3年有效的，建议就是咱拼个单，这样每一张才238.6元，我的天哪！
1: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啊！
0: 嗯，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哇，这么大规格的蟹卡，1288型的，
0: 是不是很想尝尝鲜？
1: 对呀、啊，
0: 哎，你别羡慕，下周二蟹寒就要去了。
1: 哎呦，
0: 嘿嘿，我们
1: 那我更羡慕了，就他不让我去啊。
0: 大家，
1: 他做美食节目吗？
0: 你去，我们还有没有货给听众发？
1: 啊，那倒也是，嗯。
0: 谢寒去虽然说也没好到哪儿去，谢寒去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看今年这个蟹的品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捞了几只上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今年的蟹整体的长势是不是如所说，如蟹农所说的那么好。哇，每一只掰开，里面都是那种黄澄澄金灿灿，全是蟹黄，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死蟹、残蟹、没肉、没黄或者没膏、缺秤、缺腿，全部哈，哪怕只缺了一条腿，我们都是包赔的，直接没有任何的废话，直接把钱返给你。卖了7年，之前品质好些，那肯定不是浪得虚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的公蟹。
1: 哇哦！朋友们，抓紧时间把秒杀过来吧，抢啊！
2: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汤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汤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呢，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夜里到12号呢，我省的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3号，我省的北部、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

0: 西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晴天见多云，12号多云到阴天，13号阴天转多云。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这个金秋银石啊，把这个家里啊好好装修一下。因为这个金秋家装节呢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送这个精美的月饼礼盒，享受正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啊都有特价。所以这会儿刚好是装修的好时节。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的微信。没错啊，大家可以发家装节3个字到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4: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
4: 啊。微信平台上谢谢大家的关心哈、啊。
0: 嗯，
4: 很多
0: 不少好朋友都在说，哎呀，弯弯这个声音变了呀，是不是这个换人了什么的？
4: 落流说，
0: 原来那个弯弯被附体了，还是说辞职了，还是说怎么着？
4: 没有那么多，都是你自己的。阿木进行了非常重度的渲染
0: 啊，脑补。
4: 落流说，
0: 嗯，
4: 弯弯声音好浑厚
0: 哦，
4: 好听。
0: 你是不是把我听成弯弯了？大家好，我叫弯弯。
4: 好不容易感冒了，有很重的鼻音、
0: 啊、
4: 就是我很享受这种状态、
0: 嗯、是吧，
4: 就能够以另外一种声音姿态跟大家见面、
0: 嗯、你看那个芳芳说了，弯弯声音有点不对啊，这两天是咋了，是就冻着了。
4: 嗯，也提醒大家
0: 降温了吗？
4: 对，降温了，一定要记得多穿点儿、
0: 啊、弟也在关心你是不是感冒了、
4: 嗯、很多朋友，
0: 还有一个朋友呢是拿出实际行动来关心你了。
4: 嗯，微不足道里他说，我要研发胖大海罗汉果巧克力馅的月饼，
0: 嗯，
4: 和山药红枣玫瑰馅的月饼
0: 啊。
4: 我知道，我明白你意思，
0: 嗯，
4: 研究出来了叫我。
0: 哎，叫你可劲儿炫是吧？
4: 我这个人就是消化能力非常之强，
0: 嗯，
4: 刚不是说完大闸蟹了吗？
0: 啊，
4: 很多朋友发蟹卡，
0: 哎呦，
4: 咱们发秒杀
0: 对，发秒杀才可以啊。
4: 因为你想中秋假期除了吃月饼，那其实就是咱们把正桌的菜都拿出来，
0: 嗯，
4: 这一年咱们过得好不好啊，亲戚朋友见面了，这桌上有啥其实还挺重要的，尤其那个氛围感，那一拍照片是吧，发个朋友圈，咱们今年也是过得红红火火的。随缘他说，我爸以前非常不理解冰皮月饼，说月饼咋能是凉的呢？后来他尝到了冰皮月饼，
0: 嗯，
4: 从此以后我们家只吃冰皮月饼。它是一个定律，就是以前的时候都说爸妈不想让你养宠物的就是爸妈嘛，
0: 嗯，
4: 尤其老爸非常反对，但是当你把狗抱回家的那一天起，
0: 嗯，
4: 狗的地位就超越你了，
0: 哎呦，
4: 睡觉都得步住。
0: 嗯，
4: 那近十年、
0: 啊、
4: 月饼的进化史那可以说是一骑绝尘，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我吓一跳，我以为一骑绝尘，这还有妃子笑啥事呢？
4: 妃子笑的应该是有的 啊，
0: 是吗？
4: 虽然我还没有吃到过，但是应该是有的。
0: 嗯、
4: 有吃过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
0: 嗯、
4: 毕竟螺蛳粉月饼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
0: 这是暗黑月饼的一个开山之作了。
4: 是的，它是柳州的某什么什么什么饼家。
0: 嗯，
4: 而且它
0: 地址正确。得是柳州产的。
4: 他制作这个月饼螺蛳粉月饼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它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所见的拳头大的月饼、
0: 嗯、
4: 而是60斤重的螺蛳粉蛋饼。
0: 哇，跟我斤两差不多。
4: 跟你刚出生的时候斤两差不多吧。
0: 谁家刚出生60斤重啊？
4: 你把前阵是出生就1米9。
0: 我才16斤。
4: 长着长着哭出只有1米7了。
0: 哎呦。
4: 它里面放啥哈？
0: 嗯，
4: 米粉、酸笋、木耳、螺丝肉、
0: 哦、
4: 全部入下。
0: 那不

0: 就吃螺蛳粉了吗？
1: 但是人家做的是个月饼，
0: 嗯，
1: 就是第一次以臭闻名的螺蛳粉钻进了月饼的肚子里面，
0: 吓人。
1: 当年的新闻标题是，
0: 嗯，
1: 螺蛳粉终于对月饼下手了，
0: 仿佛伸出了一双魔爪。
1: 这件事情发生在9年前，是2017年。我们再把时间线往我们这儿拉一
0: 拉，
1: 我们再拉到2020年，6年前、嗯、
0: 啊，
1: 出现了什么呢？
0: 什么？
1: 香菜月饼、腐乳月饼、
0: 嗯，
1: 二锅头月饼。香菜月饼，
0: 我觉得我脑子快炸了。
1: 香菜月饼是，
0: 嗯，
1: 香菜先生跟秋夕，
0: 嗯，
1: 就是在我国的
0: 啊
1: 东南角，
0: 嗯，
1: 两个非常知名的品牌
0: 啊联合起来了，
1: 推出了香菜月饼，
0: 嗯，
1: 它的饼皮和馅料全部都是香菜口味的，
0: 哇哦，
1: 腐乳月饼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0: 某之和，
1: 是的，
0: 嗯。
1: 接下来又出现了二锅头月饼，
0: 谁干的呢？
1: 它是盒马跟百年屹立联名出的、
0: 嗯、
1: 叫二锅头巧克力榛子月饼，
0: 那不得一口上头
1: 啊！真的，我光想想有点醉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再往北边去、
0: 哦、
1: 北京的稻香村跟伊利安慕希推出了翻毛酸奶月饼，这一年
0: 是一嘴毛的感觉，
1: 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品牌集体整活。
0: 对，
1: 这是非常繁华的2020年。嗯、
0: 对，
1: 接下来就是2021年。
0: 2021年，
1: 螺蛳粉月饼它终于黑化了。
0: 黑化是啥意思呢？
1: 就是柳州某品牌用墨鱼汁把这个饼皮染成了黑色。
0: 你等等，刚才那些品牌你都说人家名字，为啥到这个柳州就？给人家打个马赛克呢？
1: 因为他并不知名，你知道吧？就是他需要付广告费才行。
0: 是这，
1: 我这是很现实的、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当年的销量大概有10万盒。
0: 哎呦，
1: 10万盒，朋友们，
0: 什么概念？
1: 就是他那个生产期哈、啊
0: 嗯，
1: 生产期间
0: 啊，
1: 整个他的生产线都冒烟了，
0: 每个螺丝钉都在发热，
1: 都已经到这种地步。
0: 嗯，
1: 同时，螺蛳粉月饼从那一年开始，年年活跃在月饼圈。
0: 其实2021年河南省也发明了一款月饼、
1: 嗯、这款月饼叫
0: 胡辣汤月饼。
1: 胡辣汤月饼众所周知，
0: 嗯，
1: 它是胡辣汤味的。
0: 你说的好流畅的一个废话。
1: 不，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吃过是吧？
0: 嗯，
1: 但我们俩是第一波吃的，我们俩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还参与研发了
1: 胡辣汤月饼，它里头真的放了胡辣汤料，
0: 而且还有牛肉和这个野山菌馅儿，因为他们这个品牌呢是专门做这个野山菌胡辣汤的。
1: 嗯，
0: 当年研发这款月饼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吃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稀奇百怪的月饼。我曾经吃过这个青椒炒肉的月饼，然后包括这个水煮牛肉的月饼，就是包括这个麻辣香锅的月饼，然后把这里边的种种这种做法呢结合到一块儿。当时我们推出的时候也是一个。不是60斤重的，
1: 是大号的，
0: 是80斤重的大号月饼，
1: 有80斤吗？
0: 啊，胡辣汤月饼，你想想，那个直径都将近2米了。
1: 我当时看的时候，对它的这个重量并没有概念，
0: 嗯，
1: 但是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吃不完。
0: 哎，那确实没吃完，
1: 嗯，
0: 大家都是纷纷拿出来这个哭出的塑料袋，哭出塑料袋，
1: 从兜里拿出一个哭出来的塑料袋，说给我倒进去吧，
0: 哎啊、对。
1: 后来就是每一年基本上都能买到胡辣汤月饼、嗯、
0: 是当年那个应该是抖音的话题词是全国第二，然后微博的话题词呢突破了2亿多，好多人开始在网络上围观，但是买不到，因为当年只做了6000盒，然后秒空了。
1: 嗯，这其中呢我们自己也是提前囤了一些、
0: 嗯、是
1: 给亲朋好友分享了一下。
0: 今年做的更少了，今年只有4000多盒，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吧。
1: 他用了只有两个字，
0: 嗯，
1: 算好。我就说完之后呢，那23年的时候，
0: 嗯，
1: 某螺蛳粉品牌再次
0: 啊
1: 推出了5人叉烧螺蛳粉月饼。
0: 我妈呀，只要是螺蛳粉的品牌，你都不说，都给他跳过去。
1: 因为他不知名，他需要掏广告费
0: 啊。
1: 我这人比较物质，
0: 听见没？方一坤是知名的，他不需要掏广告费，可以说。
1: 然后还有，
0: 嗯，
1: 卫龙推出了
0: 啊，
1: 卫龙不用掏广告费啊，
0: 啊，也比较知，你老家的是吧？
1: 漯河的
0: 啊，漯河
1: 也是咱们河南老家的。
0: 嗯，对，
1: 这个推出辣条莲蓉馅儿、
0: 嗯，哎呦，
1: 以及辣条板栗馅儿，
0: 嗯，
1: 两款月饼
0: 是，
1: 嗯，所以呢，这个螺蛳粉和辣条在2023年正式成为这个主力的一些月饼馅儿。
0: 嗯，
1: 跨界了，属于是。
0: 那啥都有了。
1: 那既然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他一定不会太轻松。

0: 天揽月月饼、他半个月就售罄将近10万个，
1: 这也太会抓热点了，
0: 就是猎奇跟 IP 双向并进的一个结果嘛。
1: 对，
0: 25年去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哈、山东开始整活了
1: 啊，山东
0: 奇了怪了，山东先是整
1: 煎饼
0: 豆橛子，
1: 豆橛子
0: 真的很奇怪哈、青岛的某品牌把豆角卤肉包进青稞饼皮，形成了豆橛子月饼，它那个销售日销量300个，然后随后全程脱销，累计销售10万个，销量的流量都超过2亿了。同时因为豆橛子月饼火了、山东整的活还不止这呢
1: 啊，还有啥
0: 把子肉月饼，德州扒鸡月饼，
1: 哎呀
0: 蟋蟀月饼，
1: 嚯，
0: 抽鲑鱼月饼，当然后面的都是其他省份开始神仙打架了啊。这个网友调侃说、山东的朋友夏天最害怕的豆橛子在秋天的时候以月饼的形态出现了。
1: 我突然有个想法
0: 啊，你说
1: 其实咱中部的朋友
0: 想想办法
1: 把咱的那个蒜苔，
0: 蒜苔不能养了那么多，是不是老给你亲朋好友各种寄、趁他不注意给他寄个80斤，咱们把它弄到月饼里面、加油哦，
1: 哎，变成这个蒜苔月饼去。
0: 那2026年，刚刚说到了就是中药月饼、对吧，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个月饼非常之火，
1: 啥呀，
0: 就是咱们黄河路京三路那儿有个医院
1: 哦，
0: 那个医院的医食堂，它的手工月饼火了，火到什么地步呢、
1: 什么地步，
0: 很多朋友起个大早到那儿去排队排1个小时买，
1: 这么夸张吗？
0: 非常夸张，然后据已经吃过的朋友们介绍，确实不错，但是因为我这个常年在咱们河南能够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月饼，所以我并没有去排队，我觉得应该就是普通水平网友嘛，你知道的，
1: 搁不住
0: 很多没吃过、不是没有吃过那么多河南的口味的月饼、
1: 你注意谨慎发言、咱节目
0: 哎呀这
1: 动不动被你整没了都
0: 吓我一跳，好
1: 了，阳光美食团变成阳光美食
0: 没了、大家如果说今年哈、你是一个月饼厂的老板，你将会做什么口味的月饼？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给我们发送过来吧。
1: 我突然给咱节目想到一个新的 slogan，
0: 你说
1: 阳光美食团早晚要玩完，
0: 别说了说挺好，下次别说了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各位朋友们、各位老板们、各位厂长朋友们，
1: 是
0: 今天你的月饼厂将要研发新的口味啦。
1: 哎，
0: 今年我们一定要突破重围
1: 哦，
0: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把你今年的新的月饼口味达到公屏上，
1: 就是各种整活呗。
0: 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个月饼厂老板的话，你将会研发什么口味的月饼呢？
1: 是，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
0: 甚至现在留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它也不多啦，
1: 因为能整的活基本上快被整完了，
0: 阳澄湖也快开湖啦。
1: 是这个呀。
0: 啊，
1: 大闸蟹月饼也可以上架了。
0: 今年还是25号左右开湖，那也没升级，15天、半个月，短短半个月。
1: 是。
0: 这个我们就是昨天的时候已经从湖里捞出几只蟹，掰开已经全部都是黄了。我都不敢想再长半个月它的黄能不能爆出来。
1: 刚才我们那个后台小伙伴还说啊，今天我们推这个蟹卡呢，买1单的2单的都不多， 很多好朋友都是三单三单的冲，
0: 肯定得三单三单啊，到时候你可以跟你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嘛。

0: 因为拼单随便你都能凑够三个人，
1: 对呀，
0: 而且
1: 越拼越多嘛。
0: 有一些朋友他是给，比如说，哎，给客户走亲访友啊什么送这个蟹卡的。
1: 嗯，
0: 你平时你去单去买阳澄湖大闸蟹什么价格，大家都知道对吧？
1: 对，
0: 你要送你肯定不会送太小的，尤其今年这个阳澄湖的蟹哈长得非常的肥，那要送那就
1: 送高满荒肥，
0: 超大规格，
1: 超大规格，
0: 公蟹四两，
1: 嗯，
0: 公蟹四两就是我们喝的那个。
1: 啊，
0: 易拉罐装的可乐罐，
1: 嗯，
0: 那么大，
1: 对，
0: 就是公蟹四两的。
1: 哇哦，
0: 那摆到桌上的，我跟你说，那一盘能摆三只都不错了。
1: 啊，一盘，我估计家里盘小的话，一盘一只刚好，
0: 一只真的
1: 看着可漂亮，
0: 只能放一只了。
1: 嗯，
0: 努努力能再放一只三两的母蟹，不得了了。
1: 哎呦，成双出双入对的。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就是公四两，母三两，嗯、四对八只，
1: 1288型的大闸蟹。
0: 对，上面写的1288，一看就1288的一个售价。
1: 嗯，
0: 这次给到大家那包装是
1: 说折扣价
0: 大气，我们这折扣价，朋友们，
1: 嗯。
0: 平均算下来你买四只都得400块钱呢，我们这个八只特大规格的给到358，然后第二张半价，两张537，
1: 嗯，
0: 单张的价格是268块。
1: 我觉得价格应该这样算
0: 啊，
1: 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呢属于拍三免一，你拿到三张蟹卡，你要，我建议大家直接买三张，因为三张蟹卡钱只需要花，三张蟹卡只需要花两张的钱，也就是说716，
0: 嗯，
1: 拿到三张，平均一张呢200出头，238.6。
0: 是的，
1: 嗯，
0: 238块。
1: 看咱这数学多好。
0: 那你给我算一下，
1: 拍三免一。
0: 238.6，八只每一只多少钱？
1: 每一只30多块钱。
0: 不到三十。
1: 不到三十，20多块钱。
0: 一会儿算一下，反正就2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这公蟹可是四两，朋友们、
1: 嗯，
0: 你平时去买那个六月黄，
1: 啊、嗯，
0: 20多的，
1: 你不一定能买住。
0: 2.5两的，
1: 嗯，
0: 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
1: 是
0: 买的越多越划算，还是公母搭配着？
1: 沙包大的螃蟹您见过没？
0: 非常过瘾，
1: 嗯，
0: 就是逢年过节免不了的，就是桌上放这个珍珠菜，尤其亲戚朋友来家里，咱这个份儿不能掉哈。
1: 是
0: 蟹卡3年有效的，等到开户以后，你就可以扫码让我们给你发货了，咱们就是现捞现发到你家里，那两个小眼支棱的东张西望的。
1: 其实我有点后悔了，前两天买那个2.5两的，不过也行，就是先尝个鲜。
0: 对，2.5两是前期尝鲜。
1: 对，大闸蟹这个我觉得就是既然是硬菜，咱就得上一个狠货，那就得上四两重的。
0: 是四两重的拿出去正桌呀，你要去饭店、
1: 嗯、
0: 一般饭店都给你带蒸嘛。
1: 哦，
0: 你去饭店他
1: 那都有面啊，
0: 但凡端出来就有人问说、
1: 嗯、
0: 耶，那那蟹多少钱一只呀？
1: 也没人敢给你掉包了呀，因为
0: 你就给他说98一只。
1: 哎呦，那是
0: 这绝对能卖98一只，
1: 那必须的。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3年有效期啊、
1: 嗯、
0: 3年之内你但凡开壶了，咱都可以扫码直接给你发。同时有一些朋友说，那万一有缺胳膊少腿咋办？咱们就是所有福利拉满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哪怕只是断了一条腿我们都包赔。
1: 嗯，
0: 死蟹残蟹没肉或者没黄没膏空壳通通包赔，而且是去绳的净重。有一些跟你说四两，但是它的绳都值2两。我们这个你把绳取了再称重，足斤足两的啊，一切一码可以溯源。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建议三单三单腿，你可以先买了，买了之后给你的朋友分享，然后你不是可以多收他点钱？你这个蟹卡，
1: 你好机智啊你！
0: 你这个蟹卡不就免费？
1: 哎，赚了，
0: 说不定还能挣一点。
1: 嗯，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往日随风说，
1: 嗯，
0: 山东的朋友最害怕夏天的豆橛子了，谁能想到呢？
1: 嗯、
0: 今年吃到了豆橛子月饼。
1: 当然，这会儿啊，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来互动了。你比如说这位好朋友啊，他竟然。
0: 嗯，
1: 对我们的饺子馅儿开始下手了
0: 啊！
1: 啊，他说要出一个这个韭菜鸡蛋馅儿的，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钥匙
1: 啊，
0: 他说韭菜鸡蛋月饼跟饺子似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做成饺子型还是做成月饼型？
1: 这皮儿咋弄呢？
0: 皮儿用冰皮吗？
1: 哦，
0: 用冰皮甜的，
1: 用就用饺子
0: 放点糖
1: 啊，
0: 和和
1: 嘿，
0: 然后那就是。糯叽叽的那种哈、嗯
1: 啊、
0: 一咬还拉丝、
1: 哦、
0: 然后那个丝上面粘的都是韭菜。
1: 咦，你是说的怪吓人的。
0: 哎，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建议你做那个韭菜鸡蛋的、
1: 哦、
0: 它这个配色好看呀。
1: 嗯，
0: 你给黄的绿的
1: 哦，
0: 再来点白的，哇塞，一定能火，包火的钥匙厂长。其他厂长
1: 你要是单纯追求颜色，我给你指条明路、
0: 啊、
1: 你可以出一个抹茶茉莉饼。 当然我们已经出过了。
0: 啊，刚还有人问了，说抹茶茉莉月饼，信阳毛尖儿味儿咋买？
1: 发中秋，
0: 对，发中秋
1: 啊！今年呢是交广领航呢联合这个发米啊，共同推出这个闽南大月饼。先说这个颜值啊，500克这个大圆饼往桌上一放，精美的礼盒一开，这团圆的气氛直接拉满了。这就是今年中秋该有的仪式感。再说这个口感，首先来说这个抹茶茉莉馅的，表皮软糯，色泽翠绿，掰开之后呢，细沙绵密，茉莉花香汇合着这个抹茶的回甘，搭配一壶清茶，那绝对绝了呀！还有一个传统的汉饼，咸蛋黄肉松，咸香打底，芋泥绵密，麻薯软糯拉丝，一口三层，哇，不粘牙，不齁甜。人家还专门做了这个减糖设计啊，健康和美味咱全给占了。咱交通广播品质严选，工厂实地考察，主持人亲测，品质也有保障，快点直接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月饼就可以开抢了，发月饼一盒48，两盒89，建议大家直接买两盒，会员再优惠呢还能包邮。中秋家宴呢就缺这一盘大月饼啊，吃货们抓紧时间发中秋就可以了。
0: 一个月饼够十几个人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买一个留给自己偷偷吃，因为它非常的软和，每一口就是那种 QQ 弹弹糯糯的，
1: 是，
0: 然后甜咸口的。苍墨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问了个美食问题，我给忘了，不好意思苍墨，他说周六儿子过生日，在东区360附近6-7个人推荐一下。我给你推荐一家吧，
1: 啊，您说说。
0: 我个人喜欢过生日去的，在那个东万楼上，小大董，就一般这种商场里面的都没有包间嘛，
1: 对，
0: 但是他家有包间，就很难得，而且他的整个装潢什么的是那种很干净的白色和蓝色，就是一家人过去，然后用个包间，外面的嘈杂也影响不了你，然后再往楼上走还有一个鸟生鱼汤，他们家也很适合，他们家是做那种各种各样的漂亮饭。
1: 鸟生鱼汤人均应该是200多一点，
0: 对，然后小大董可能就100多，
1: 人均150左右吧，然后再给您推荐两个吧，做个参考。如果是喜欢吃这个港式粤式的话呢，在附近有一个至尊强仔，环境也比较适合过生日，
0: 做了很多年了
1: 啊，还有两个人家专门主打生日宴的，一个在这个金水东路中兴路附近，叫这个中兴楼，中兴现在叫大宋炒菜楼，您可以导航搜索一下。还有一个呢叫宋风雅宴，这俩呢都是其实是一个老板把这个宋式的美学可以说是研发到极致了，带孩子去吃这个美食的同时呢还能学到很多这种历史的典故，你无论是这个苏东坡的也好啊，刘禹锡的也好啊，有很多这个文人故事在里边。人均消费的话，这个宋风雅宴应该在200到300之间，然后如果是那个大宋炒菜楼的话，人均100以内就可以搞定了。而且去大宋炒菜楼，您只要说是提前给他说是过生日的，他还能免费帮您布置布置。
0: 啊，鸟生鱼汤也是可以布置的，但是你得提前打电话给他说。
1: 是。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其实通行状况都还不错，只是说有部分路段车流量会大一点，像在银济广场的周边，27路的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金日东路黄河南路的四个方向呢，都需要您多点耐心通行。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买车险的时候啊，很多好朋友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呢，比的到底是啥？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价格差别呢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呢拿着一个超低价单子来问我们坐席，我们坐席一看，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是一个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会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这个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而且呢还帮您节省掉每一分钱。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 过来吧。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宁洛高速周口段447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消防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7: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5: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8: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5: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8: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5: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8: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5: 谢谢您，
8: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5: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同学们好就好。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来问一下 AI。
11: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0: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9: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俺是阿木
1: 啊，来看一看各位厂长朋友们，今年研发什么口味的月饼？
2: 我们先看哪位厂长呢？蓝厂长，
1: 蓝厂长，他说
2: 啊，
1: 龙井蛋黄
2: 哦，
1: 豪华坚果五仁儿。以及椰蓉蔓越莓，
2: 第一个和第三个我都懂。豪华坚果五仁啥意思呢？
1: 就是五仁儿。
2: 哦，就是五仁。
1: 那努努力是八仁儿。
2: 哦，有可能把这个五仁其中的五个仁变成那种贵的坚果。
1: 你说的这个，
2: 比如弄点腰果呀，弄点那个
1: 开心果呀，
2: 开心果都有点限制你的想象力了。弄点那个夏威夷果呀什么的。
1: 怎么这还有鄙视链呢？啊，开心果
2: 也行。
1: 什么东西？开心果一点不便宜，好不好？
2: 然后把青红丝换了。
1: 青红丝跟里头的那个冰糖一定要给我去掉啊！
2: 对对对，
1: 你说这个现在市面上都有，甚至这个龙井蛋黄怎么这么熟悉呢？
2: 好像有，
1: 好像你发个中秋，
2: 对，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我们这个是茉莉蛋黄肉松的。
1: 我们还有，还有什么汉饼？
2: 对，
1: 我们俩都非常喜欢吃那个汉饼。
2: 是，
1: 他还给我们附了图，好，
2: 往上翻。哦，有了，这是蔓越莓。
1: 蔓越莓乳酪吗？
2: 椰蓉
1: 蔓越莓
2: 啊，再往上翻。
1: 哦，还有呢？
2: 啊，
1: 呵，
2: 豪华五仁，你看我就说吧，夏威夷果是吧？
1: 开心果是不是也有？
2: 啊，有开心果、腰果，
1: 二三四，
2: 还有那个榛子。还有这个杏仁片儿，还有这个芝麻，
1: 还有榛子啊，那不是巴旦木吗？
2: 那个应该是松果，松子吧，松子还是巴旦木？
1: 哎呀，然后还发了一个，
2: 抹茶蛋黄的，
1: 不是在小某书上看的吧？不能抄作业啊！
2: 啊，对，
1: 咱们作为厂长，咱们要有原创精神，好不好？
2: 啊，
1: 别管别人弄啥，
2: 米哥。来说了，他说主持人好啊，米哥特别心疼弯弯，该休息你还得休息，给你出个治疗感冒的偏方吧。
1: 好，偏方我需要。
2: 买半只白条鸡，然后回家一炖，然后炖两口爱锅头，滋牛一喝，

0: 一觉睡到天亮。
1: 啥玩意、啊？米哥说的是一瓶脉动加一瓶黄桃罐头，怎么到你这儿成二锅头了？我这二锅头我还敢不敢吃消炎药了？
0: 正儿八经说啊，人家说
1: 想换搭档是吧？
0: 半只白条鸡，然后呢，回家一炖，炖到烂乎一些，然后喝一碗这个热鸡汤，然后喝完之后再喝白开水，补补营养就好。实在不行呢，脉动加上这个黄桃罐头，治疗感冒的一个绝招。米哥都是这样过来的。另外呢，今天买了这个大枣啊，搁锅上一蒸也可好吃了。
1: 啊，其实枣泥馅儿月饼，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吃的。
0: 哦，
1: 但是很多很多
0: 啊，
1: 店里头品牌做的枣泥不好吃，是因为它掺了别的。
0: 嗯，
1: 就纯枣泥的非常好吃。郑州有一些老式糕点店做的那个枣泥的饼，
0: 就不加糖，不额外加糖，起码是
1: 就不需要额外加糖，就纯枣泥，不要加豆沙，不要加莲蓉、冬瓜，什么都不要加，
0: 是
1: 纯枣泥的。
0: 嗯，那新郑那个厂应该出一下。
1: 嗯，郑州也有，沙记就有，沙记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哈，沙记是我目前为止吃到最好吃的。
0: 嗯，然后这个微笑在问，他说刚刚广播里说过生日的这个饭店在哪儿？我们说了好几个。
1: 对，你说一下关键词，你想去哪个？
0: 是我们私聊给您。
1: 嗯，还有米哥说月饼，
0: 嗯，
1: 怎么都喜欢吃五仁的呢？
0: 啊、
1: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它应该叫五仁
0: 啊，
1: 核桃枣加果仁加葡萄干加糖块。
0: 啊，还得加糖块，
1: 能不能不加糖块
0: 啊？
1: 嗯，他说果仁的、肉的、咸的、鸭蛋黄的都不行，必须得吃老式五仁的。
0: 您瞅瞅，
1: 好的，有的朋友就喜欢吃那突如其来的一口冰糖，
0: 对，
1: 还有突如其来的两根青红丝
0: 啊。然后这个赵黎明说了，
1: 赵总，
0: 哎，赵总说，我推荐一个啊，赵厂长，
1: 和
0: 音
1: 十六
0: 月饼，柿饼月饼。
1: 赵厂长非常的在地化，
0: 哎。
1: 都是咱们河南的一些特色，
0: 也原创化。
1: 嗯，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0: 嗯，
1: 微不足道里要出一个白菜、猪肉、大葱味的月饼和茶叶、咖啡味的月饼，
0: 这够提神的。
1: 反正你这我感觉啊，今年难卖，你不如去卖饺子。
0: 嗯。
1: 然后蓝哥说支持原创，如果想吃的话明天就能到广播大厦。我宣布、
0: 啊、他自己做的吗？
1: 我宣布今天蓝哥将会是我们的 MVP、黑幕，
0: 说了好像你有奖品一样，
1: 突然来黑幕了。其他厂长朋友们，
0: 嗯，
1: 各位股东朋友们
0: 啊，
1: 讲历史的饭店
0: 那个叫宋风雅宴、
1: 对，你可以直接检索一下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其他厂长也都可以把你今年研发月饼口味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要单给我送月饼，我会觉得普普通通。
0: 哦，
1: 但如果你给我送月饼的时候，
0: 嗯，
1: 拎上那个绿色的海蓝之谜礼盒的话，
0: 那你是冲月饼吗你？
1: 那我将会觉得今年的中秋非常的难忘。
0: 嗯，
1: 马上中秋啊、国庆啊什么的，反正我是肯定要给我家里的长辈，尤其是阿姨呀、婶儿啊、姑呀，
0: 哎呦，
1: 各种各样的姐呀、全部都安排上红包礼盒的。
0: 又给他们加杠杆了，我觉得。
1: 加啥杠杆？我是那种人吗？
0: 你就是。
1: 我又不是年年都买房买车。
0: 哦。
1: 我有时候也买点别的。
0: 今年准备换搭档了，需要一笔资金遣散。
1: 也不是想给房子再装装。
0: 哦，是这样。
1: 好，朋友们，
0: 那你发家装节呀。
1: 不加杠杆，朋友们。
0: 嗯、
1: 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礼盒就是你有一种啥感觉，就是你要不多买两袋你就感觉自己亏钱了。
0: 那还是加杠杆了。
1: 因为它真的很划算。
0: 嗯，
1: 海蓝之谜我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对。
1: 而且他们家入手我用的是他那个精粹水。
0: 对。
1: 相信很多朋友也有买过他家精粹水是吧？
0: 嗯。
1: 小1000块钱就可以拥有大牌海蓝之谜、但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套盒不上千。
0: 嗯。里边都有啥呢？嗯
1: 啊，除了精粹水是5瓶30毫升的，也就是一瓶正装的量。
0: 对，它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品牌方的一个价格保护，所以才拆成这个小单量了。
1: 它的150毫升官方是卖1500块钱的，
0: 嗯，
1: 我们给大家5瓶30毫升的，其他的全部正装，
0: 嗯，
1: 面霜60毫升，我上次买就是趁双十一时候买60毫升的面霜花2000多块钱。
0: 朋友们，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啊，您想想，
1: 是的，放到手上哈，稍微搓一下你的体温，把它乳化一下，往脸上摁就行了，
0: 对，
1: 非常好闻，特别滋润，
0: 也好推开。
1: 精粹乳125毫升。
0: 也是正装。
1: 精粹乳是我一直没舍得买的，
0: 嗯，
1: 因为我有时候就想一步到位买面霜，
0: 啊，
1: 或者是太不宽裕了买精粹水，
0: 嗯，
1: 精粹乳这次也安排上了。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这个商城小伙伴跟品牌方可以说磨了又磨，你光看这个精粹水是5瓶乘30毫升，你就知道我们想尽了办法谈下了整个套盒只要899。
0: 899买到原来加一块大几千块的这个海蓝之谜套盒，
1: 在这基础上我们独家补贴200块钱，
0: 嗯，
1: 补贴只有2天
0: 哦，
1: 补贴200到手多少钱呢？
0: 699
1: 哈，
0: 嗯，
1: 咱不是说满1000减50那种，是直接减200，
0: 同时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代金券是限时限量的啊。
1: 算下来多少钱？
0: 694。
1: 694。如果你能抢到200块钱补贴的话，就694。抢不到的话，就是894。
0: 894要说也可以，但是有694，谁还要894的价格呢？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所有都是限时限量的券，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一下。
0: 朋友们，买海蓝之谜千万别发迷了啊！
1: 嗯，
0: 赶紧发大牌就可以了。
1: 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
0: 嗯，
1: 放心下单，
0: 发大牌，
1: 太适合送人了。我上次给我姑送的那个，你不知道有多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你就是送了一个套盒，然后人家给你几万块，
1: 买车加20000嘛，就
0: 是。哎呦，
1: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李宇飞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
0: 嗯，
1: 是在连霍高速的西向东方向
0: 啊，489到490这一段啊，中间第二车道有障碍物，好像是个轮胎皮，很危险。把这情况来说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的这个高速交警和高速路政啊，让他们先去查看处理一下。
1: 同时呢，宁洛高速的周口段447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咱们厂里边，
0: 嗯，各位厂长有啥想法，
1: 给我们研发部都布置了哪些任务，
0: 嗯，啊，
1: 先来看一下古大米，
0: 嗯，说
1: 他说筒子鸡月饼，
0: 哦，
1: 要把骨头剃了，纯鸡肉肯定好吃。
0: 哇，那得带上鸡皮，筒子鸡，啊，灵魂就是鸡皮，
1: 嗯，你甚至可以用鸡皮包着你这个鸡肉做月饼。
0: 哇，那叫月饼吗？
1: 那不然呢？
0: 那就是个筒子鸡。
1: 它做成那种嘛，就是
0: 形状是吧？
1: 大肠包小肠。
0: 哦。
1: 鸡翅包饭。
0: 那你要是大闸蟹月饼，是不是这个是这个蟹肉包蟹黄就够了？
1: 我看行，蟹黄最好是那种流油的，不用太肥。
0: 哎呦，你倒不
1: 挑。太肥的固体了。
0: 啊，
1: 嗯。要那种流油的，一口咬开往下淌汁那种感觉，嗯。
0: 各位，如果想研发这款月饼啊，可以囤个大闸蟹这个蟹卡，现在比较划算， 拍三免一，发秒杀就可以囤起来了。
1: 米哥问说有没有榴莲馅的月饼？
0: 嗯，
1: 早都有了
0: 啊，
1: 我年年都吃。
0: 他已经至少十年往上了。
1: 对，我每年都吃同一家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家的榴莲馅哈
0: 啊，
1: 什么都不掺。
0: 哦，就是榴莲果肉，
1: 而且是冰皮的。
0: 哦，
1: 哇，你能想象它有多好吃吗？
0: 它是

0: 给我，
1: 他是冻着给我的，我每年都吃，每年
0: 链接给我，谢谢。
1: 而且我从来不拿它送人啊，我害怕知道人太多，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室。
0: 你不送人，你可以送给男神，你比如说那个阿木男神。你的沉默震耳欲聋。
1: 行。
0: 哎呀。
1: 玉树没有临风，咱下雪下人不再说。玉树没有临风说，五仁月饼必须得有青红丝，要不然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哦，
1: 我宣布他不能当厂长。不允许玉树没有临风当厂长啊！我
0: 有个主意，
1: 我投反对票，
0: 把那个青和红变成青萝卜丝和红萝卜丝。
1: 阿木也不能当厂长。他俩我都投反对票啊！好，今天这个月饼呢大概就是这样了
0: 啊、还有很多好朋友的互动啊，我们来不及分享了、时间关系，因为这个马路老友记也要登场了。
1: 是
0: 如果是想买我们这个大闸蟹礼盒的话，不要发蟹卡，也不要发大闸蟹，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
1: 其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发美食进群，别的没了。
1: 想买海蓝之谜发大牌，
0: 对，
1: 想吃月饼发中秋。
0: 是的，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哟，
0: 明儿见。
2: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东向西的方向。如果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话哈，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这会儿我们再来打开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我们刷新一下，掌握到的是在宁洛高速周口段44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到的施工路段。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我哭了。
3: 啊、哦、为啥？
2: 以泪洗面。
3: 发生什么了？
2: 跟今天的节日有关。啊、哦、教师节之际，我在想啊，当年有学上的时候啊，总是变着法儿的偷玩偷溜、嗯。现在毕业了，怀念在学校时候的日子。那些有趣的老师、嗯、有的时候虽然严厉，但是对我呀是真的好。
3: 是吧？
2: 我现在真的特别的后悔当初啊，嗯，没有听老师的话。
3: 没有听老师的话？
2: 真的，我很后悔。
3: 那老师对你当时说了什么话呀？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当初没听老师的话。
3: 啊、合着啥话你都没听啊？
2: 我哭，就是因为我想不起来了。
3: 哭都没有个理由啊。
2: 因为当时最后老师对我呀，嗯，他抬抬手指了指我，仿佛想说点什么，最后你张弛，哎，
3: 可能这中间说了太多的话了，但是都不入耳也不走心、哎、
2: 这真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跟你说。老师最后几乎都快放弃我了，这啊，当然最后我也是另辟蹊径啊、嗯，考上了这个大学，也算是没给老师啊，很丢脸，
3: 没有太丢脸，
2: 丢了一部分，过程有一些丢脸，还好啊，结果是好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是9月10号，哎，2026年的教师节。让我们在节目开始之际，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这是这是节日快乐。
3: 合着当年老师的话你没有听清楚，现在对老师说的话你还说不清楚。
2: 知道的是那个意思就行了，老师
3: 啊。老师，你们辛苦了啊！
2: 一定是小心翼翼的送上我真诚的祝福。嗯啊，太官方呢显得刻意。嗯。太随意呢、嗯、显得随意。所以只能是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
3: 别光说喜提一杯啊。
2: 行，这个
3: 我先干了，朋友们，
2: 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互动起来、嗯、也把大家对于老师的一个祝福、哎、我们一并送上，一会儿呢我们一块儿都来念一念
3: 啊。
2: 这个一年到头的老师特别的辛苦，也就今天啊、嗯、能够啊这个稍微这个怎么说呢，
3: 我们抒发一下，
2: 被大家想起来。这平时的时候呢，这没时没点的你表达一个谢意啊、嗯、老师啊可能就脊背一发凉，说你要干什么，
3: 对，
2: 你要干什么，
3: 你最近憋着什么坏招呢，
2: 感觉你有什么企图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啊把我们的这祝福给他说出来、嗯，周四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之教师节特别版。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哎呀，其实人呢，这个尤其是青春学生时代呀、啊嗯，真的有的时候很幸运有那些个老师。关于老师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和段子呢，其实我们也不老少，
3: 就是
2: 挺多的，
3: 啊、有见过很多、啊。
2: 比如说那句大家都知道的。你们是我带过的，来一起来，
3: 来
2: 一起来，哎，你们是我带过的，啊，你们在下面做的这个小动作、嗯、啊，我看的那是一清二楚，不信
3: 你们
2: 上来看看，
3: 哎，谁来？
2: 我跟你说，我后悔就后悔那天我当真了，
3: 你真上去看了他、哎？
2: 我在讲桌旁边。讲堂就台子旁边，
3: 你离这个讲台是距离最近的。
2: 电视机下面上来，我噌的一声上去了。我看下面人，我说好家伙，班长那会儿在就桌兜里边干什么呢？啊，
3: 偷吃什么呢？
2: 哦，拿视线呢。哦，挺好的，挺好的啊。当然了，老师，
3: 你的这个袖子里面藏的是什么？啊、嗯，是不是有线耳机？拿出来让我听一听。
2: MP3，哎，交出来啊！还有那位同学后排的、嗯、啊，这个你们前排啊，这个说话的同学。不要太大声、嗯、啊，影响到了这个中间这个传纸条的同学。
3: 这还影响啥、啊、
2: 主要是还打扰后面睡觉的同学、哦、啊，老师也尽量小声点，
3: 每个方位都照顾到了。
2: 来，接下来刷新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先来说一个比较疼的事儿啊。36岁的陈先生在搬家搬那个冰箱的时候啊，猛一发力，手臂突然传来类似撕裂的响声。起初啊，陈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觉得估计也就撑了一下吧，很快应该就能好的。
2: 只有响声，但是当时呢好像没什么不适感。
3: 对啊，但是很快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右臂啊发生那种酸胀麻木，紧接着这个手臂抬举都有点受限了，
2: 感觉是有点问题了，
3: 而且上臂还鼓出了一个凸起的肉球，就是凭空长出了一大块类似于大肌肉的感觉。
2: 哦，就是增加了一块像肌肉一样的东西，
3: 就那个肱二头肌的位置。然后在医生的确诊以后啊，他被确诊为大力水手症，也就是说那个肱二头肌啊，长头肌肌腱那个地方断裂了。
2: 你刚才说在医生确诊以后他被确诊为了
3: 大力水手症。
2: 哦，就你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我想起以前我有一个英语老师，
3: 咋了
2: 哈，说这个试卷啊，大家拿到以后啊先不要做，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试卷呢有两种题型，一种呢是选择题，另外一种呢大家撑着脖子，
3: 是啥呀？
2: 对，是非选择题。医生经过确诊啊，他被确诊为跟你的说法一样一样的。
3: 那就是反正你的这个肌肉上面感觉又长了一大块。
2: 你要再这样说话，我就罚你站在黑板上去。
3: 站黑板上，此刻我不受地心引力了是吧？
2: 对，地心引力抓不住你。咱说回到这个李先生的这个病情，
3: 他叫陈先生。
2: 陈先生，
3: 你要是再不听老师讲话的话，我罚你。你上后黑板去，咱俩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2: 就咱俩这都能记串了。我跟你说，就勾三股四玄派，那种知识学杂的那种感觉。
3: 陈杂，
2: 这个张先生怎么了？
3: 陈先生，
2: 陈先生，陈先生啊，陈先生怎么回事？哦，刚才你说过了是吧？被主要打岔打的太多了。他被医生确诊为啊叫大力水手症。也就是肱二头肌这个长头肌腱的断裂，于是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肿胀和增生。
3: 没错没错
2: 啊，这个就为什么叫大力水手症呢？就跟大力水手就一出、就整个肌肉就特别这个奇怪的突出来一大块。
3: 对，其实就跟咱当时看的那个动画片一样，突然爆发了。
2: 说是跟动画片一样，这个陈先生啊也很难受。怎么能跟动画片一样呢？我这现在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你
3: 啊？对，所以说啊，还是
2: 不一样，
3: 还是不一样。咱以后搬东西啊，还是得这个小心一点。力大不一定出奇迹啊。
2: 有道理。
3: 分享一个冷知识啊，这个大力水手动画片啊，其实是罐头商人和菠菜商人赞助的。据说这个动画片播完以后，那个菠菜罐头啊，果然销量大涨了33%。
2: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比较类似的是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以前的那种剧，就比较长的那种剧叫肥皂剧吗？
3: 他们要卖肥皂是吗？
2: 差不多，就是在这些剧集的最开始的时候，里面插入的这种切片的这种广告啊，是卖肥皂的。也就是肥皂商投的这个广告。
3: 这不就是、那个、
2: 就是大家正看到兴点上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这个肥皂的广告。久而久之，大家就说这个是肥皂剧。
3: 明白了
2: 啊。
3: 这还是知道了。
2: 对，这一个冷知识伴随着一个冷知识，反正咱是吧？基本上考试不考的知识呢，咱掌握的非常多。
3: 对。
2: 另外呢，也给大家说一个这个热知识吧。
3: 冷知识说完了，说一个热知识啊。
2: 你单纯的猛吃菠菜，它不能够有效的长肌肉。
3: 对
2: 啊，所以说还是要营养均衡一些啊。你单纯的买好多肥皂，它也代表不了这个视频会员啊。该冲还得冲啊。那下一个事儿啊，跟大家
3: 说几个知识点吧。
2: 对，比如说三角形具有。
3: 对，
2: 稳定性。比如说，奇变偶不变，符号
3: 看 象限。嗯，你接着考我。
2: 比如说，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3: C 平方。哎呦，
2: 那
3: 你可别真考住我了。
2: 这也是我出题这么谨慎的原因，你知道吧？我根本不敢往小学三年级以上的这个知识点上说，你知道。还有比如说化学反应，它经常需要一定的条件
3: 啊，对，
2: 有的时候呢要加入那个叫催化剂，就是加速化学反应的进行。比如说等高线越密，在地理上代表它的坡度
3: 越陡。
2: 这还真对了，还真对了。
3: 我懵的啊！
2: 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说：“张弛，别再说了，我这会儿有点困了，我都是。”
3: 已经开始催眠了吗？
2: 我今晚肯定能睡一个好觉。就这些，以上这些都是老师曾经反复强调的知识点，
3: 是
2: 都化作力量陪伴我们继续前行。真的，就这句“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有应用的范围，
3: 几乎没有。
2: 但你就是记住了。
3: 对。
2: 对不对？
3: 记得特别的深。
2: 对，你想想，你哪个领域你非得用到奇变偶不变，我就想问一下。
3: 还得符号看一下象限啊。
2: 对。
3: 还有派等于3.1415926。
2: 53，我比你多背两位。
3: 你看，多背这两位，它用途就在此刻。
2: 所以我当主播嘛，你看。各位，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向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说上一句，老师谢谢你。
3: 谢谢你。
2: 节日快乐，辛苦了。
3: 今天啊，我其实也是
2: 难得没抖包袱啊，真诚的说一句，
3: 真诚的说，非常的走心的说一句、
2: 啊、
3: 而且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回想起就是当年老师说过的一些狠话
2: 哦。
3: 但是你现在在想，真的就是真心话的伪装。
2: 其实啊，你翻译一下，老师是话里有话。
3: 对，
2: 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就像当年啊，这个菩提老祖这个拍这个孙悟空三下，哎，孙悟空就领悟到了啊、哦，让我这个三更的时候去拜访自己的师父。
3: 你看看，就比如说、下课来我办公室，真心话是啥？其实我想单独拉你一把。
2: 哦，就是开开小灶。
3: 上了大学你们就自由了。
2: 嗯，
3: 那真心话是啥？现在的约束啊，就是希望你们未来以后有选择自由的权利。
2: 哦，我还以为他是在嘲讽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什么的。
3: 就是现在的忍耐也是为了以后更加的自由嘛。
2: 没错，而且全国老师的这个口头禅啊都特别的标准。比如说看书干什么？看黑板啊。下一句，看黑板干什么？看我。都看我干啥？我脸上有字儿啊，看书。所以说到底看什么？大家书黑板脸，书黑板脸，书黑板脸。
3: 对对对对对，
2: 一会儿头有点晕啊。
3: 我们的这个语文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聪明的孩子都已经开始记了啊。
2: 哎，对对对对对，提醒你呢。
3: 然后有的同学还在那儿，还在那儿仰着脸，不知道在干啥呢啊。
2: 老师，我在看你脸。
3: 看我脸干啥？我脸上有字儿吗？看黑板，看黑板，你都还跑神了。不行，我已经开始演进去了。
2: 已经开始上头了。
3: 上头了，抱歉啊，抱歉啊。
2: 哎呀，不过。当年毕业的时候啊，老师也是特别的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说哎呀，不要感谢我，这也是我的一份工作而已，不要强加什么什么报答之恩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使不得啊，以后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儿，你别说从我这儿毕业的就行，好吧？其他老师对你也没啥要求，让我开心快乐就好，
3: 健康。
2: 来，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教师节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不拘一格。怎么讲不拘一格呢？
3: 怎么一个？
2: 各位在做学生的时候啊，咱不是说每一个人成绩都特别好，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从小到大，我们要求大家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是
2: 吧？综合素质要强，你总有一项是为班争光。给老师长脸，在学生当中是处于佼佼者的，所以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回想一下您啊，学生时代哪方面啊 还真挺争气的，哎，挺给老师长脸的。
3: 我们来想一想，好
2: 吧？好
3: 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炫一炫，当年你学生时代，你哪方面还真挺争气，给老师长脸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5: 恭喜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安嫩这个朋友上来说，
1: 妈呀，你们两个真是学霸，真是学霸，让我好佩服啊。
0: 怎么了？
1: 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记得这些东西，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不是学霸，
1: 真不是学霸
0: 啊。这些知识点能记住呢，其实我也反思总结过，就是好学生他因为掌握的知识点太多，他就容易啊记不住和混淆啊。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生呢，有限的几个知识点啊这辈子忘不了，为什么呢？其他的也记不住。
1: 对，
0: 每次卖弄呢老得卖弄这几个知识点，
1: 这几个知识点就记住了。
0: 哎，对，每次拿出来线呢都得是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于是乎呢这几个记忆的就再也没错过。
1: 对，而且你让我去再想想其他的那种更多的更复杂的那种公式的话，
0: 二元一次啊，立体几何呀，尤其是到函数那一节，还有什么排列组合呀，现在我就只记个标题了，是吧？有的时候还挺头疼的啊。还有这个数，这位朋友说了，
1: 这个穿越对暗号的时候得用到啊，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记住，即变偶不变，然后下一句让对方来接，
0: 就是这句话呀。现在甚至是测试你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一个标志了啊。所以说我非常建议大家利用这个知识点搞一些趣味的这种街头暗号的这种游戏，
1: 然后咱不要听。

0: 小。
1: 他说我中午啊跟我的这个语文班主任聊天，就回忆起上学的时候我给老师长脸的一个事儿啊。
0: 哦，
1: 第一我长得很帅很可爱。
0: 哦，颜值方面比较长脸，
1: 比较争气。
0: 嗯，
1: 第二呢一直都是班长，
0: 那别说优秀，
1: 兼语文课代表。
0: 嗯，
1: 号称啊老师的得力小助手。
0: 那可不，
1: 把班里面啊管理的是井然有序。
0: 行，
1: 第三我语文成绩特别好
0: 啊，
1: 作文啊写的也比较好。
0: 哎呦，作文写的好，那在当年啊是属于才华的一部分了
1: 啊。包括背书
0: 啊，
1: 然后每次竞选的时候我都能够拿到名次，
0: 不管是参加什么竞选比赛吧，
1: 我都是前三名。
0: 嗯，
1: 最后说一句啊，我不是老师最出色的学生，但是啊，老师是我最尊敬的人。
0: 哟，厉害了啊！
1: 不愧是作文写得好啊！最后一句还拔高升华了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最后一句得加，
0: 谦虚了一下，
1: 加三分。
0: 哎、谦虚使人进步。你看这总分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怪不得这个鸳鸯大米米哥每次跟我们互动啊，就感觉如此的完整。
1: 你看看，
0: 如此的完整，
1: 逻辑性啊，非常的严谨。
0: 哎呦，说到这个了，我当课代表也当过几个，但是基本上都是偏这种，比如说文艺课代表，
1: 哦，
0: 体育课代表，起歌委员，
1: 文体不分家呀。
0: 我这就指着这个体育美了，我跟你说，天天就是一大早喊操，然后进班了就开始起歌啊，当然顺带也做一些这个劳动，包括这个擦黑板，
1: 那就是劳动委员嘛。
0: 哎，确实也当过这个劳动委员。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
1: 来说说学生时代啊，你的哪方面还真争气，给咱老师挺长脸的。
0: 是哪方面争气，来跟我们说一下啊。那节前呢一直跟各位啊推荐这个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距离中秋啊掰着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
1: 嗯，
0: 如果说您还没想好啊用什么在这个节日表达心意体面大气的，哎呀经常这挑花了眼还不知道呢，咱的这个秋日限定款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
1: 嗯，
0: 今天这个机制啊非常之到位，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这个蟹卡，
1: 这个规格是比较大的啊。
0: 是，
1: 刚刚一听这个公蟹的数，哎，这四两，平时我们要在市面上来买的话，这一只大闸蟹都得90多了。
0: 四两蟹得90多，
1: 四只算下来得400块钱了呀。
0: 嗯，
1: 这给到了八只，那价格肯定也很贵啊。
0: 各位，我们八只啊，单张卡只需要358元。
1: 嗯，
0: 但是您别急着下单，您下单第二张卡呀，直接半价。也就是说2张537，如果您买3张的话只要716元，平均一张才238块6。
1: 哦，
0: 238您到手8只公四两母三两的这个蟹卡。
1: 那也就是说3张下单的话现在是最划算的。
0: 各位，四两什么概念啊，
1: 嗯，
0: 它的这个公蟹四两的这个个头啊就跟那个330毫升的那种易拉罐装的可乐罐子一样大，各位，手小的朋友一只手啊握不住，知道吗？
1: 嗯，
0: 这高黄多蒸熟以后啊，剥开可以说是满满的蟹黄蟹膏，
1: 这个吃的非常的过瘾，
0: 香味浓郁。所以说我对这款蟹卡呀，就3个字的总结，叫高大上。
1: 高大上，
0: 对，就是高。它规格高，
1: 嗯，
0: 是不是？
1: 蟹的这个
0: 公四两母三两的这个规格，另外呢，它设计的品质高。咱们一般买到这种规格的，很多表心意的，
1: 嗯，
0: 咱蟹卡的设计是那种大红色的卡套，搭配烫金的工艺，
1: 哎，
0: 高级感满满，送人呢也特别有节日的氛围，
1: 嗯，
0: 并且背面呢清晰的印有阳澄湖开湖时间、最佳的品蟹期。这副卡您不管是送贵人送长辈还是作为中秋的员工福利，
1: 嗯，
0: 都是特别体面而且又讨喜的。
1: 对，前段时间有些车友呢，就是等着我们什么时候上这种大规格的蟹卡，
0: 因为
1: 今天第一天，
0: 很多朋友想得很透，我都是双节了，
1: 嗯，
0: 我吃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应景的，而且一年呢就吃这一季，我肯定是上规格呀，
1: 嗯，来上上上啊，
0: 对不对？就好像我要换手机了，我肯定是 Pro Max 2TB 呀，嗯，对不对？ Ultra 后边有什么后缀全部都给我带上啊，对不对？
1: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就等着这一口的话，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这个大规格的量已经给大家炸出来了，啊，
0: 真的建议大家买3张啊，
1: 嗯，
0: 因为3张蟹卡一起买，你像市面上一直

0: 大闸蟹不是90多吗？
1: 对，
0: 三张平均一只的话，
1: 我刚算了一下，29.83333333除不尽。
0: 29啊？
1: 29.8呀。所以说就
0: 我以为平均到30-40，现在一张就是一只4两的这个公蟹，平均下来29.多，
1: 29.8，相当于是1/3的价格了。
0: 各位，三张一起买太划算了，您留一张自己吃，留一张给父母、亲戚朋友。再留一张可以送给贵人，当然您如果盘身边的亲戚朋友多的话、可以3张3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格来团购、
1: 而且我们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的啊，咱自己吃或者说同事之间拼个单啊也是可以的。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吧。
0: 回复秒杀，刚才说到高大上了、高规格高品质高、大不用多说了，这个分量足，然后呢这个斤两大、啊，上就是
1: 冲冲冲、上吧，
0: 上链接。
1: 主播链接已上好，回复关键词秒杀
0: 给您上了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秒杀抓紧下单。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3: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啊。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相对来说比较常规一些，这会儿呢各条主干道和高架桥上还是通行比较顺畅的。那中州大道此刻车流量呢，在南向北方向，从农业路立交到未来路立交这一段，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啊，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除此之外呢，包括陇海高架东西双向、西三环啊、金水路啊、农业路还都是比较好走的，北三环也没有明显拥堵情况。那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选择这个车险的服务啊，其实现在这个车险的价格已经很透明了啊，
0: 是
1: 不需要咱们再花费时间货比三家再比来比去了啊。因为比到底比的是啥，其实就是这个车险啊改革之后各家的公司的价格差别不大，比的也是售后啊。所以说服务到位了，后续我们没有那么多这个烦恼的话，这个是最好的。
0: 没错，这马上双节将至了，到时候呢用车啊、上路啊、开高速的这个状况呢会比较多一些。您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该续保了，车险到期前一个月都是黄金的续保期，能够享受到最高的一个优惠。并且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车险顾问真人坐席，一对一的只服务于咱交通广播的听友啊，服务到位，出险也会让您放心，套餐呢也给您说明白了。如果您想选择车险的话，不妨来河南交通广播下单，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信息，我们的客服就会跟您联系了。回复车险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一说啊，学生时代你的哪方面还真争气，给咱老师挺长脸的。
2: 这个有一些朋友说又后悔了，你们现在上大规格了，我现在这个299的单子已经下过了。
3: 杨洋，你可偷着乐吧，好多朋友还想再找这个299的单子没有。
2: 这个是尝鲜的，这个漫长的9月10月，你吃一顿大闸蟹怎么能够呢？而且299也是三张蟹卡呀。
3: 大小是不一样的。
2: 对，今天的这个呢，我们是给到大家，就是确实有一些朋友是想要这个比较顶配一点的，
3: 对
2: 啊，然后呢规格会比较大一点的。您回复这个一达已经下单了，说这个
3: 1288行，
2: 1288，好，这个数字好，三张已买啊，静等收货。
3: 好嘞，
2: 您放心，这个蟹卡呢给您的是京东物流，所以说呢明后天就能收到这个蟹卡了，
3: 很快的啊。
2: 您看吧，就光这个蟹卡的这个卡套包装，也是这个精心设计，然后呢专门找这个规格特别高的这个厂家，然后印制了一批，您自己用也体面，送人的话绝对是拿得出手的啊。
3: 对，1288行一出手。老哥，你今年是不是闷声干大事了？
2: 对，去哪儿发财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后台上，我们也看到了大闸蟹的复购呢，是去年下过单的一些老朋友的名字，今年都出现了。
3: 对，有的。
2: 大概有30%左右是前两年买过来复购的，所以品质您放心。已经是河南交通广播连续第7年，向大家推荐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3: 是，
2: 在那儿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成熟的这个供应链，还有我们熟悉的这蟹农，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百亩的这个蟹田，保证今年的这个蟹的这个品质。后续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去这个现场，这个再次的看蟹的这个长势啊，
3: 是，据说
2: 还有一些这个直播呀。
3: 咱主持人啊。早上那位都现在这两天已经不吃饭了，
2: 这家伙已经这个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啊，下周就要去看一看长势了啊。
2: 对呀，蟹心大寒呐，各位。
3: 人家不吃蟹心，
2: 你知道谁要去了？
3: 哎，
2: 没错，就是李现。行，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如果您今天下单，一定是直接买三张的，
3: 对，
2: 三张到手相当于打了3折左右吧，你看跟什么比了？如果说跟市面上的比的话，那真的是几乎是1/3的这个价格了。
3: 刚刚我们跟各位盘了一下，像4两的这种大规格的啊，市面上一只是90多块钱，
2: 公蟹啊，
3: 对，公蟹4只算下来那都得400了吧。我们这张蟹卡呢，一张给您发的是公蟹4两，然后母蟹3两，总共有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
2: 对，
3: 但是呢三张一块下的话只需要716，刚刚算了一下啊，单只这样算的话只需要29.8块。
2: 对，也就是说外面一只90多，您三张一块下单，一只划29块多，
3: 对，
2: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4两公蟹，各位，这个包装也非常的体面，卡也是大红的卡套，烫金的工艺，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这里边都有3年的这个有效期，您扫码就能兑。
3: 对，
2: 官方微信后台赶紧回复秒杀啊！这种规格呢，估计抢一抢后期也不多，
3: 对，
2: 回复秒杀啊！给各位看一看大家这个说的
3: 留言啊，来回忆一下学生时代的事儿。
2: 德鲁这位朋友
3: 说，
2: 我来说吧，
3: 来，
2: 翻墙逃学被老师当场抓获。
3: 哇，开场就这么的惊心动魄。
2: 这不是重点，我从墙头上下来的时候啊，裤腰那里撞上了一根钢筋，挂住了。那校裤质量好啊，我是真的挂住了。老师费了老大劲给我整下来了啊！后来有几个班在远远的操场上体育课，在远处啊目睹了整个全过程。后来呢， 这个大家就都不敢逃学了。
3: 嗯，
2: 说逃学容易被老师挂墙上，
3: 还抠都抠不出来。
2: 那不是就跟那个在收音机里抠都抠不出来是一个概念吗？哦，
3: 那真的是一举成名啊。
2: 今天咱说的是你在哪方面还挺争气的，
3: 你这个是在运气方面吧，还挺争气的。
2: 你这是属于在掉链子方面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呀。
3: 你真的是给老师整大活呀。
2: 嗯，还有这位叫大某山啊，说高中的时候呢被赶鸭子上架，报了校运动会女生1500米长跑。
3: 好家伙，1500米可是真的是得拼一下耐力了。
2: 上来发令枪一响，人家呀犹如离弦的箭，跑去抢内侧跑道了。我呢腿一软差点跪下。
3: 开场就跪下。
2: 我卯足了劲，那他没跑过他。
3: 那倒是硬着头皮上的嘛。
2: 哎，你发现没，就初中高中的时候有的时候运动会啊，根本不征求你的意见。
3: 对 对, 对，
2: 这项没报啊，就给你报上了啊，就好交了，就这种表就交了，到时候比赛的时候你傻眼。
3: 真是这样的啊。
2: 第一圈我就被迫垫底了。
3: 嗯。
2: 体力不支稳坐倒数第一，后来我简直跑不动了，被连续7个小姐姐套圈了，就是超过她超过一圈了，就再次超越了她。
3: 哦，明白了。
2: 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才意识到跑道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暗叫不妙。这个时候大无语事件发生。
3: 哦，
2: 学校运动会那个播音员突然拿着大喇叭对着全校同学极其振奋地喊，同学们快看，跑道上还有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获得胜利，但是同学们看，他在努力的向前跑，跌跌撞撞的跑。虽然他无法超越别人，但是他在努力突破自己。
3: 是啊，突破自己，永不放弃。你就是这个跑道上最惨璀璨的星辰。
2: 最惨的星辰。你这个女播音员也有点过分了。
3: 抱歉，一不小心把大实话说出来了啊。
2: 男播音员道，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3: 加油，我天哪，那个时间。
2: 女播音员意气风发，加油，全校师生加油。
3: 那场面。他估计内心想，能不能别说话了，别坑坑。
2: 我再看啊，他这个小作文有点长啊。
3: 嗯。
2: 最后上台颁奖，给了我一个奖状，一个本儿。那张红彤彤的奖状，至今被我妈喜滋滋地挂在家里洁白的大墙上。咱有奖品没？寄给大某山这位朋友。
3: 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定制周边产品送给他。
2: 那个冰箱贴吧。
3: 哎。
2: 感谢你给我们贡献了这么精彩的一个故事。
3: 是的是的。也可以把我们的冰箱贴啊和您的那个笔记本放一块儿。
2: 女生跑1500米。我之前跟各位说过，我家是有长跑基因的。我初中高中，初中的1500米，高中的3000米，每一次都是我代表班上这个出发的。
3: 再到后来的10000米。
2: 对对对，大学我跑过10000米。啊，我是这个耐力型选手，所以我知道1500米对于这个一个女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嗯、
2: 各位，多少女生在800米这个期末体测的时候，那都是扒了一层皮啊！
3: 我
2: 1500俩800米啊，
3: 根本都不敢想。
2: 是，行，大某山这位朋友啊，送您一个这个冰箱贴。
3: 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些精彩的故事啊！
2: 谢谢你这个分享了你精彩的故事啊！加油，加油，
3: 加油！
2: 以后咱约着，咱有跑步群，以后咱一起晨跑啊！
3: 可以可以，你用“瘦瘦”两个字可以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
2: 对对对，回头给您拉进这个跑步群、减肥群，啊，还有享乐增重群就不拉了吧？
3: 就不拉
2: 了。咱有享乐增重群，
3: 也有的，
2: 有一群这个嘚瑟的人。
3: 嗯。
2: 行，大某山这位朋友啊，这个送不了您谢卡，送给您一个冰箱贴啊，您也回复秒杀两个字，买点大螃蟹补补、
3: 也都是可以的。那可以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学生时代你在哪方面还真的挺争气，给老师长脸的啊。那说到这个想要吃点啥好的补一补的话，你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哈尔滨的红肠。
2: 哎，是的、
3: 这次也是等了好久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一上线啊就是冲着当地的那种家乡的味儿来的，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我跟着你们吃这个红肠都吃了好几年了。
2: 是的，
3: 吃到我都觉得这就是什么时候能上一下我 本家的那种味道了。
2: 嗯，没错啊，尤其是我们得到了很多这个东北的一些朋友的肯定
3: 啊，对，
2: 说不买别家了，就是因为你们家这个
3: 河南地道
2: 的哈尔滨的风味，原产地直发，也是那种百年的老味道，红肠就是这种味儿啊，就是肉的那种 Q 弹。这个肉味儿、香味儿，还有就是蒜香的那种口感，
3: 对，它就是果木熏烤的那种烟熏香，还有浓郁的蒜香，再加上紧实的肉香，这种三层的香味儿啊，嚼在嘴里回味无穷。
2: 而且我跟各位说实话，我买不管是什么火腿肠啊、红肠啊、肉肠啊，包括广式腊肠，挺多的，这款哈尔滨红肠真的是那种你就是冷着切片以后直接把它当凉菜，它的这个咸香度刚刚好
3: 啊。对，
2: 有的肠呢是太咸了，只能做菜不能干吃，有的呢是肉味不够浓郁，你把它当成一个荤菜吧，你觉得差点意思。但就是这款红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口感呢？您想啊，果木熏烤的烟熏香加浓郁的蒜香还有紧致的肉香，三层香气丰富的在嘴里面交融，真的是回味无穷。百年工艺果木熏烤，真材实料。很多听众去哈尔滨旅游，在当地啊背红肠回来
3: 啊，有
2: 一斤也得40多。爆款商城呢，考虑到开学季和双节的这样一个需求比较大，今天呢也是买2斤送1斤，您到手3斤礼箱，原价199，现在只要133。因为红肠呢成本高，利润呢比较薄，咱车友啊就是专属的6.6折的价格优惠。你也不用人肉背了，直接在我们这下单。
3: 是，
2: 当然我们也推荐大家5斤的礼箱，买3斤送2斤，只需要199元，
3: 这个也非常的划算啊！满满当当的都是这个猪腿肉的正宗红肠，一斤也就才40块钱左右啊。
2: 您回复团购俩字下单就行了。如果说您是比较干脆的人啊，掰开直接吃。如果说
3: 口感又不一样了，
2: 想这个做，哎呀，不管是空气炸锅热一下啊，然后呢炒一下，把它当菜，等，反正怎么做都好吃啊。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啊。
3: 对，我之前还是把这个红肠给它切成丁，然后再弄个辣椒炒个大米饭什么的，
2: 会吃。
3: 哇，我那个米饭都有一种烟熏火烤的那种感觉。
2: 没错，你就这么说起来，我都想再干两碗米饭。
3: 回复团购两个字了啊，
2: 各位回复团购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诺儿提醒我们说一条路况，
3: 说在南四环西向东，刚过了南水北吊桥这个地方，小货车把限高杆给撞掉了。
2: 有估计这个清理和这个维修啊，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您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啊。地点呢是在南四环西向东，刚刚过南水北吊桥，有一辆货车呢是把限高杆撞掉了，大家注意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了。地句号来跟我们互动了啊，今天说的就是说学生时代哪些还挺，哪方面你还挺争气，挺给老师长脸的。
3: 他说我记得这个初三放学没走
2: 啊，
3: 我们在教室打牌，结果啊被年级主任给抓包了。
2: 哦，
3: 第二天班主任直接找到了，就来了一句
2: 啊，
3: 你可真给我长脸呐。
2: 听不懂好赖话是吧？
3: 扬了扬名啊，
2: 行，这个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话题啊，哪方面 哎，你在学生时代还挺争气的啊、哎、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秒杀，我看后台啊、嗯、我一开始啊以为大家今年啊不吃大闸蟹了，
3: 原来发现
2: 不吃小蟹
3: 都要吃大蟹呀，都等着大规格呢呀、
2: 啊、今年一整上公四两母三两的啊，你可就心动了 前期我不得不说啊，大家真的是、嗯、要么就是能忍，要不就是目标清晰，
3: 对，知道自己要什么，
2: 对，
3: 要吃我们就吃大规格的，
2: 就特别能理解。阳澄我都不吃其他的这种河蟹海蟹，我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了、嗯、而且呢一年就吃这一季，
3: 我吃的顶配怎么了，
2: 中秋国庆双节之前了、嗯、你说我下单我不整个大规格的，我不上个四两，哎，我吃个什么季对不对？
3: 哎，当然了，咱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啊
2: 哎、不过今天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真的实惠啊，
3: 太心动了，
2: 大家如果三张一起下单的话，划一只四两的公蟹，嗯，29.8，
3: 你想想平时市场上一只这么大规格的得90多了啊，
2: 你就是你在哪儿你都
3: 咱就下个馆子是不是，
2: 市场上买生的都不行啊，是不是都没有这个价格呀，四两的要给你做好了，那分分钟我跟你说这一只蟹给你拆出来、嗯、都能做仨菜，
3: 你是懂做饭的呀，这个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刚刚说到的这个蟹的规格啊，我们这边是刚刚跟张弛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张更划算、嗯、三张这样的规格是716，一张蟹是八只啊，八只的规格、嗯、所以说你也可以算一算自己家的这个人口还有这个身边的朋友，能拼团的也是可以的，非常划算，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
2: 就这个规格您务必啊三张三张的买，拿到最大的一个优惠啊、嗯、并且呢之前如果说买到我们这个尝鲜的这个规格的还有全母蟹的，您放心，我们的服务是一模一样的高水准，哎，各位都是这个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秤断腿通通包赔、嗯、也是连续热卖7年了啊、这个客服呢也是秒回复秒到账，这个秒售后，您放心，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就回复秒杀下单。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

0: 翠色洋画，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高速通行情况。那在关注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郑州市高速交警二大队的马警官，了解一下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我们再做一次这个连线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宁洛高速周口段447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消防也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宁洛高速周口站现在往南京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您可以继续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那此刻呢，我们来这个请出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马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情况。你好，马警官。
4: 你好，主持人。
3: 来，请讲。
4: 好了，主持人，那个驾驶员朋友们好，现在是9月10号的晚高峰，我在交管12大队为您带来道路出行信息。目前经开区晚高峰期间，航海路、朝凤路至这个商营街的这一段车流量整体较大。高架桥东三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和南三环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整体偏大，请驾驶员朋友们注意观察车距，有序安全通行。
3: 好的，感谢马警官的一个介绍啊。那再把视线呢转向郑州市区的其他地方，比如说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黄河南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此刻稍微有一些车多，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看到我们的有一个趋势呢，是京广路的黄河路段，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南北双向，此刻呢车流量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大家如果说要走这里的话，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了啊。另外京广隧道南北双向此刻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瘦瘦，我问你，有没有在教室后头上课期间偷吃零食的经历？
3: 那非得在后面吗？
2: 得有吧。
3: 我坐中间，我也是偷吃。
2: 你坐第一排也这样？
3: 塞到那个袖子里面，我偷偷的啃方便面。
2: 有一段时间调座位，然后呢，我就调到了最后一排。哦，然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这个算是死党吧，然后呢，就比谁这个上课吃东西吃的厉害。
3: 比谁不会被发现。
2: 一开始从这个面包到薯片山楂片还有各种的这个香菇丝儿，这都已经开始

0: 啊味儿了啊。
1: 是是是。
0: 最后啊，我为了赢他，
1: 嗯，
0: 我在课堂上开始吃泡面。
1: 这个你有点过分了吧？泡面
0: 揭开盖儿的时候啊，因为那会儿呢，我肯定得拿书挡着呀，
1: 嗯，
0: 是吧？左边一摞书，最后呢，把这个大书啊立起来挡着头，然后低着吃。我以为啊万无一失，正当我嘚瑟的时候，
1: 哎，
0: 我听见讲台上的老师抛出一句话：“来来来，大家看一下那个张弛那个位置啊。”
1: 啊。
0: 向他学习，你看看书都看得走火入魔了，你看这都冒烟了，这都。啊，是不是老坛酸菜还行？
1: 你先不要再闻味儿了，
0: 啊，
1: 光看这个飘的那个热气腾腾的那个样啊。
0: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
1: 嗯，
0: 老师是这样说的，那个大家都看一下这个。
1: 真是到饭点饿，
0: 来给老师喝口汤。老师这一上午没吃啥东西，连讲三四节课了啊！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高峰教师节当天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我们也是教师节的特别企划，
1: 嗯
0: 啊，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呢。哎，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对老师的一个祝福和感谢的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了解这个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学生时代啊，你的哪方面还挺争气，给咱老师很长脸。
0: 对，这个哪方面争气都可以说，
1: 嗯，
0: 不一定非得是学习上啊、成绩上啊，体育、音乐，
1: 嗯，
0: 团结同学，
1: 哎，
0: 热爱劳动
1: 都有很多呀，
0: 品德高尚，对不对？当年拾金不昧的事儿，我可是做了不少的，
1: 嗯
0: 啊，捡过好多东西呢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那我们先来把目光转向到一间教室啊。
0: 哦。
1: 各位车友呢，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段搞笑的视频啊。
0: 嗯，
1: 在湖北有一节课堂的监控上面啊，就这一小段把很多网友逗笑了。
0: 嗯，
1: 原来在上课期间呢，后排有一名男同学掏出了自己的小梳子，
0: 嗯，
1: 正在美滋滋的啊梳着自己的头发，全然没有发现带引号的危机啊正在悄悄的降临。
0: 嗯，
1: 下一秒老师从后门进入，顺手就接下了他的那个梳子，还贴心的帮他梳了两下，随后敲头以警示啊，并且没收了他的这个作案工具啊。
0: 啊哈，
1: 各位室友呢，如果想看的话，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啊。
0: 哦，这还有视频呢，是吧？
1: 有视频。
0: 不得不说，我跟你说，现在，这老师啊，
1: 嗯，
0: 带着手机，有的时候如果说老师的胸口啊能放一个这个记录仪的话，
1: 嗯，
0: 能记录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事儿。
1: 也有网友表示说老师这波操作啊，嗯，太丝滑了，真的是又好笑但是也很有爱啊。
0: 真的是生活当中啊有那种严厉的老师，
1: 嗯，
0: 就除了教学以外你不得有任何其他的这种东西在课堂上出现，但是呢也有那种可爱的老师，
1: 嗯，
0: 每次呢都能够啊就是见招拆招，
1: 哎
0: 哎，让你呢自己啊都有点害臊。
1: 对对对对，
0: 你看，
1: 你不是爱梳头吗？要不我给你编一个小辫辫。
0: 老师啊，梳了四下啊，敲头六下，
1: 嗯，
0: 意思就是晚上6:40到办公室来吧。
1: 合着跟孙悟空那一集，
0: 嗯，差不多，
1: 如出一辙呀，是不
0: 是？都
1: 是
0: 点你呢啊。
1: 不过我发现啊，最后一排果然是不养闲人呐。
0: 哦，现在最后一排不养闲人了。
1: 因为我发现就是每个时代的最后一排的同学
0: 啊，
1: 他都是有一波朋友是比较自恋的，
0: 哦，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
1: 据说啊80后的教室后排的男生，
0: 嗯，
1: 那当年个个都是郭富城的那个发型。
0: 哦，对你爱爱爱不完，
1: 你甩一甩的帅得很呢。
0: 嗯，
1: 那90后的教室的后排的男生呢，
0: 嗯，
1: 个个都是葬爱家族的发型，一吹一吹的。有多少人
0: 得往鼻子尖上吹才
1: 对对对
0: 才好使啊。
1: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少年时期的虎出啊是不可再得之物。
0: 少年时期的什么
1: 虎出？
0: 虎出是啥？
1: 翻译一下的话，那应该就是少年时期的那副又虎又死出的样子是不可再生之物。 虎出，
0: 少年的虎出，就跟那种什么笋粗
1: 啊，对对对对，
0: 哦，
1: 叫虎，
0: 又虎又死出的样，好吧。行，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啊。
1: 来说一说啊，学生时代你的哪方面还挺争气啊，给咱老师挺长脸的。
0: 嗯，厚德载物提醒我们一条路况，说京广路桥下面现在有根线掉到路中间了。
1: 嗯，
0: 您通报一下这个路政部门，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去清理一下，不太安全啊。如果说各位发现有哪儿啊电线垂落，或者说这个交通设施有损毁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沟通一声啊。再次提醒，京广路桥下面有一根电线垂落在路中间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叔叔。
4: 哎，来看一下韩科给我们提供的两条路况，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龙海高架西向东和那个京广路交叉口，还是在龙海高架的主路上，就刚过那个和京广路交汇的匝道。一辆车还是两辆车没有看清楚，在最右侧车道后边估计马上就要堵了。
4: 嗯，前面出现了这个事故啊，大家如果说遇到有事故的话，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如果说自己发生了这个碰撞刮蹭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放警示标志啊，不然的话容易引起二次事故。第二起我们来听一下韩科继续跟我们说。
1: 再报个路况，再报个路况，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那个刚过河一那个出口，两辆车发生事故，在内侧车道。
4: 好的，感谢韩科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两条路况啊。这个会儿京广路北向南已经看到了，过了河一以后呢，这个有事故，后方呢已经开始这个呈现出深红色的一个拥堵了。
5: 是的，
4: 队尾已经排队到了黄河路附近了。那如果说各位赶时间的话，这边车流量大，不妨啊找一找这个绕行的一个路线啊。这儿车流量这么大，如果说晚高峰发生事故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疏通啊。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了。
5: 对，谢谢韩科的提示了啊。
4: 非常也欢迎各位啊，在路上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在哪儿啊发生了一些这个路面上的状况的话，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声。
5: 稍早之前呢，冰雪这位朋友还说，在南四环的西向东刚过了南水北吊桥这块，小货车是把限高杆给撞掉了啊。所以说这块呢处理起来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了啊。
4: 没错，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5: 来说一说学生时代啊，您的就是哪方面啊能够给咱的这个老师也算是真长脸真争气。
4: 好，墨图就说了，说这个初中老师具体干啥我忘了，放学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把全班同学啊留在教室里面训话，说了一个多小时没够，我妈在家等急了，找来学校来了，学校基本上其他班都没什么人了，我娘就在楼下一直大声喊我的名字，大家都听见了啊！最后因为这个我在学校里边出名了啊！这不算是你长脸，算是你妈妈比较争气一点是吧？安红，
5: 回家吃饭了。
4: 安红，
5: 墨图
4: 制止了老师的继续的这个留堂啊！现在老师已经不留堂了，这个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有小考啊，然后需要这个讲卷子呀什么的，有的时候会拖时间一下啊。行，那个还有这位叫做唐东东的，
5: 唐东东说初中班主任啊叫我睡神，最后啊我是我们班考上最好高中的人之一了，算是。
4: 哦，这个确实有这种
5: 睡眠质量比较高。
4: 不知道各位班上有没有那种 一二个的平时啊上课睡觉，
5: 嗯
4: 啊下课各种玩，一考试全班第一。
5: 晚上回家你是不是在偷偷的在努力惊艳所有人？
4: 就是大家想他肯定是晚上偷偷刻苦了在努力了。现在想想啊，一方面人他天然的这个理解能力是有差距的，另一方面呢他真的是应该是掌握了一些科学的学习方法。
5: 哎，有可能，很有可能。
4: 对，
5: 就是人家的这个学习系统跟咱普通人不一样。
4: 对，就像举个假设啊，假设你从来不预习，
5: 就是我，
4: 哎，
5: 从来不翻这个课本的，
4: 从来不会想说第二天会讲什么新的课文新的知识点，但是这个人呢他往往会提前的看一看第二天要讲的东西，再加上他的以前的学习基础呢，他就会知道哦，明天这节课我大概有20%听不懂，那么这20%我需要在课堂上跟老师在老师讲课过程当中搞清楚，
5: 哎，弄明白。
4: 于是乎他在课堂上可能他就集中注意力听了那10分钟的课，他搞懂了那20%，
5: 剩下反正也会了。
4: 对，于是他开始睡觉，然后呢这个睡眠充足了，于是呢就偶尔他再练习一下。
5: 对，我想说的就是
4: 他就跟别人错开了，别人在认真听课的时候他埋着头可能在做课后的题，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不跟老师的这个节奏呢，但其实人家有了自己的节奏。
5: 对，节奏不一样。
4: 嗯，
5: 然后还有就是睡眠质量高，他注意力也比较集中，
4: 他效率高，
5: 他是一个良性循环。
4: 对呀，咱这天天是吧，作业补到这个大晚上，
5: 一直都在赶进度，
4: 第二天困又没有预习，完事呢稍微错过一个知识点就感觉连不成线了。但其实你看那些会学习的人可能在心里面自己隐隐的都有一条线。哎，说到这个效率了啊，各位，这个烧油的燃油车主啊注意了，这个汽油进入到您的这个发动机里面啊，它的燃烧效果呀是不一样的，燃烧效率也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呢跟您的这个车型发动机有关系，另一方面跟您车的这个年限啊，或者说它您发动机的这个健康度也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一直呢在向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我们可能不能说给您换个发动机，但是呢能帮您的发动机啊找回它最好的状态。
5: 对，然后再回到那个带着咱一块驰骋天下的那种感觉。
4: 哎，高效学习的这个状态找到了。那这个发动机高效做工的这个状态咱也得找到啊。这个发动机里面有积碳了，那它学习效率啊就跟头一天晚上啊没好好睡觉一样。
5: 它就容易犯困打盹。
4: 对，容易错过重要的知识点。但是让它时刻保持一个清洁、燃烧效率高、汽油雾化效果好、动力输出足的状态，哎，它就能给你相应的回馈了。
5: 对，它开车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这个选择呢是根据咱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的。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
4: 是的，
5: 这三瓶下来只需要199。那如果咱是老油车了，8万公里以上的，那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入手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三瓶一模一样，主打就是让您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油耗给它降下来再降下来，久而久之咱们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越用越省钱了。
4: 是的，越用越省您油钱，另外省您车辆大修哈，甚至是换新车的钱。所以如果说想让自己的老油车啊再陪自己干几年，您就回复888给他送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那今天呢给各位UP商城推荐了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自有蟹田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以后呢，好多朋友说公4两母3两，这个规格这个价格是真心动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推荐官夏云再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你好夏云。
6: 是的，张弛，今天早上我上节目的时候也有听友说这个大闸蟹去年是800多，今年直接减到了100多，才70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3张，您就说划算不划算哈。而且咱拿到手的

0: 拿到手的每一张蟹卡都是1288型的这个卡型，就是收到礼的人一看这个规格，心里就已经自动换算了，哟，这卡是1000多，这是你这是送的很到位哈。但是实际上咱才花了200多块钱，等于是咱每多送一张卡就多赚一次面子，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 今年螃蟹的涨势真的很好，今年夏天的温度很合适，螃蟹涨得也肥，蟹黄蟹膏比往年都要厚，掰开那个螃蟹全是爆膏的视频，你随便一搜到处都是。而且我发现今年哈，就是中秋节，大家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您光送月饼太普通了，烟酒又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就刚刚好，有档次，有仪式感，还健康，高蛋白，低脂肪，比送什么都体面。 而且大闸蟹一年就这2个月，吃这一劲儿哈，吃完就没有了，所以建议好朋友们喜欢吃，咱需要走亲访友的话，直接5张6张去买就可以了，反正咱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接着用，最后再提醒朋友们一下哈，让您彻底放心，咱的螃蟹您尽管买，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您收到任何问题联系咱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啊。
1: 这个价格就这几天，所以建议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冲一冲。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争取。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11: 哎，双花姐互动了一下我们的话题，
3: 来说一说啊，这个学生时代你的哪方面还振振气，给老师挺长脸的啊？
11: 对，他说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换了一所学校，刚开学啊，教室里同学们都让我当音乐委员啊，我的英文也特别棒，语文也不错，体育课赛跑第一名，特别适合跑马拉松，老师同学都特别喜欢我，特别是英语老师，我特别给他长脸啊，
3: 成绩不错，
11: 可以，这个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我感觉你把所有的科目都说一遍了，那简直是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啊，这个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是吧？
3: 德智那体美劳全面发展，
11: 我跟你说，就剩美术老师在墙角哭了，说了一圈就没说画画。
3: 那没关系嘛，是不是？
11: 啊，
3: 到后期我们画画这个课程也就越来越少了。
11: 你是这么安慰他的呀？
3: 对呀、啊，
11: 美术老师再次哭晕在墙角。
3: 我现在都在回忆起我最后的一节美术课是停留在哪个年级？
11: 你这个人，啊，一点艺术。造诣都没有，
3: 造诣。
11: 我跟你说，我现在来美术老师听着啊
3: 啊，你说，
11: 我现在给俺家孩报的唯一的这个兴趣班，
3: 哎，
11: 就是画画课，
3: 就是画画班
11: ，其他啥也没报。
3: 我也报过画画班，
11: 跆拳道、围棋啊啥的，啊，
3: 我也学过呀。
11: 行，你刚才就已经是对不起这个美术老师了。
3: 我当年我还背着。
11: 不用再找补了，背着画板去写生了，就凭你那一句，哎呀，美术不知道到几年级就没有了，就行，可以了，记你了。
3: 学得太早了。
11: 啊，还有这位句号说了，
3: 说这个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啊，在管城区作文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
11: 哦，
3: 学校唯一一个获奖的，
11: 挺厉害的，
3: 真争气哎。
11: 啊，我今天其实不敢很说，因为大家很多的这个经历啊，我在初高中都有过。我这个人真的就是除了学习成绩平平以外，
3: 然后又显山又漏水的，
11: 到处显山漏水、
3: 哎、
11: 到处都有我的身影。初中这个鼓号队的，
3: 你看看，
11: 小记者协会的，自己写的一些就当时比较骚柔的这个文字啊、也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期刊上发表过，
3: 哎呦
11: 啊，学校的这个校级这个报纸上发表过，什么演讲比赛，作文大赛，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乐队的这种比赛，甚至是合唱大赛的领唱，啊，然后
3: 都干过，
11: 然后还运动会上，各种的这种这个露脸，就是
3: 只要有机会，
11: 不是我跟你吹啊，各位朋友们，我。
3: 吹小号了是吧？你吹的是什么？
11: 后来
3: 退堂鼓一打，
11: 后来呢，就真就是属于是走了一个这个另辟蹊径，然后呢，通过艺考，然后考上了这个大学，就不该说不说，也是学校的一个211的一个是吧？考上211的一个这个考生的，所以我这。
3: 沉淀都是沉淀。 面，
11: 不好评价，不好评价啊。小强冷不丁的问了一句，
3: 想问一下啊，那个螃蟹在密闭的这个泡沫箱里面游记
11: 啊，
3: 它为啥不会死呀、啊、
11: 它为啥不会死？它时间长了它也死，
3: 因为我们速度够快呀。
1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句话叫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嘛。你抛开时长谈螃蟹在泡沫箱里边这个的生死也是耍流氓。它为什么设计冰袋然后泡沫箱几层的密封，然后算它冷链物流的时间，算到放到您手里边是活的呢？因为它如果说这个算术它不成立的话，它就会换其他的成本更高的方式来运螃蟹了。
3: 对，
11: 他就是约摸着可以。那
3: 而且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对吧？
11: 我就这样问你，这有点偏抬杠了啊。就是为什么我买一本书，他不给我走冷链呢？因为没必要。螃蟹
3: 力度不够，
11: 对，
3: 力度不够。
11: 他找到这样的一种冷链的给您输送的这种方式呢，就是他能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他算到了，得用泡沫箱，得用冷链，里面呢装多少冰袋，然后呢用几层包装，多长时间内送到您手上是鲜活的，
3: 他速度也得够快啊。
11: 一切就在商业上，它都是一个计算嘛。而且我查了一下啊，首先你螃蟹对于人类相比来讲，它的需氧量是很低的，相对来说比较低。另外，螃蟹是可以在空气当中呼吸的。同样的冷链方式，我相信如果说是送几条鱼的话，那可能送不到你的这个手里，但是螃蟹可以。只要保持着一定的这种湿度和温度，螃蟹在陆地或者说在泡沫箱里面的存放时间、存活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强啊。
3: 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螃蟹啊，它规格也比较够大，
11: 是的，
3: 生命力也很顽强。
1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今天单张蟹卡的358，没有优势啊，没有价格优势，各位，第二张直接半价，但是
3: 哎，
11: 三张一起买，那基本上来到了3到4折，三张只需要716元，716什么概念呢？平均一只啊，什么概念？平均一只四两的公蟹29.8块，
3: 就是大概算了一下啊，
11: 四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29.8块，所以建议各位今天。但凡下单您就三

0: 张三张的下。
1: 对，这个是最划算的，我们已经给大家计算过的了。
0: 买多也。也三是您的这个公约数，好吧？
1: 而且这张蟹卡呢，它是四对八只的这个蟹卡，
0: 对，
1: 然后公四两，母三两，所以说您算一下，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是的，蟹卡呢三年有效期，而且呢、本身这个蟹卡设计也都特别到位，
1: 对，
0: 大红色的卡套，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送人呢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感。然后您如果自己留下来吃呢，四两的公蟹呀，它的个头多大呢？跟那个易拉罐的那个可乐罐子一样大，你就知道了。手小的人，你可能都包不住那个四两的蟹。
1: 所以我这一开盖，满满的蟹黄蟹膏了啊！
0: 各位，这个咱要吃就吃这种高配的啊，就像我们买手机一样，要买就买 Pro Max Ultra 两 TB 版本的啊。公四两，母三两，绝对让您吃过瘾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
1: 正值过节了啊，这也是来到了金九银十家装行业的旺季。您现在如果要是家里面有需要装修的话，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的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金秋家装节。
0: 是的，
1: 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现在参与的话还会赠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到正企双补贴的一个机制，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什么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
0: 是的，
1: 同时呢还能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抓紧时间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是，您回复家装节啊，风轻云淡说绑那么结实，螃蟹不难受吗？这也是螃蟹存活时间长的原因。它要不绑
1: 它乱，
0: 哎，断胳膊断腿。
1: 对
0: 啊，行，您要想买到这个新鲜的大螃蟹，相信我们的品质服务就行了。您到手以后，如果说但凡有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我们通通包赔。连续热卖了七年，只为大家选好蟹啊！您回复秒杀下单。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回来，中原之星提醒我们说，在正开大道快到京港澳正东新区站这个岔道口，东向西方向啊，左边第二车道呢，前后20米有两起追尾事故，大家路过此路段，提前向左或右边变道来避让一下啊。感谢您提供路况。另外，岳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
3: 对，他说的是在河南省登封市颍河路和阳城路交叉路口东南角的地方，从南向北行驶到这个路口的时候，长期很多
2: 有违法占道的行驶的情况。
3: 对对对，所以说希望帮忙解决一下。
2: 行，到时候呢，我们看一看现场，比如说标志标线湿化的合不合理，清不清晰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同步给交警部门。还有鸳鸯大米。
3: 一说到对于螃蟹的疑问，好多朋友都有话要问啊。他说米哥去年买了咱家的这个螃蟹，口感没得说，非常不错啊。但是我也有个纳闷了。这螃蟹是吃什么长大的呀？就这两天努努力，能不能再多拉点钱，是不是？我要这个下单买螃蟹了啊，让它多长个大一点。
2: 哎呦，我跟你说，对于米哥这个买螃蟹来说，他真的就是一天多拉点活儿
3: 啊，
2: 最多咬咬牙再拉个两天的，足足了，够了，
3: 规格也上来了。
2: 我特别想，就是哪天我也成为这样的这种挣钱方式，每天啊

0: 那上班肯定是可有劲了，
1: 努努力是吧？
0: 对，就是你一天只要是够努力，你今天挣的钱就多，是吧？你明天呢不想干那么多活，早早的这个收车休息，
1: 哎，
0: 也时间非常的这个自由，啊，那米哥今天这个
1: 大规格的，
0: 对，今天大规格的716到手三张啊，384只这个大闸蟹，
1: 然后他们
0: 对于您来说也就拉一天多吧。一天多一点。
1: 现在下单，米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家里人口多，孩子也多，
0: 抓紧下单，米哥，别耽误拉活。
1: 对，你犹豫的功夫，
0: 以最快的速度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而且这个螃蟹啊，
0: 他说吃什么长大的，
1: 对对对，吃的都是这个活鱼活虾。
0: 是这样的，米哥，一开始呢他在阳澄湖的这个湖底啊，阳澄湖比较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湖底是硬泥，于是呢这个它的大闸蟹呢在那儿是属于肚子啊白白的，没有那种铁锈的那种锈状，里面呢有丰富的水草，水草里面呢会有一些浮游生物，还有小鱼小虾，螃蟹呢在自然状态下是吃这个的，但是为了让阳澄湖大闸蟹吃得饱，长膘长个，我们还会人工的蟹农啊播撒一些活鱼活虾啊。在现场我们这个去这个现场去探店啊，或者去溯源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商城小伙伴，他吃的那个鱼甚至都不是那种速冻的那种，就是冻硬的那种鱼肉，而是那种鲜鱼肉，鲜虾活蹦乱跳的，那鱼肉还突突突跳的那种鱼肉喂给阳澄湖大闸蟹。
1: 所以说这边的这个大螃蟹啊，它的那个肉质也非常的鲜甜、啊、
0: 是，所以说比着那些就是吃的不好的饿的筋干瘦的这个螃蟹啊，这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品质啊绝对是信得过的。
1: 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三张下单这个规格是最划算的，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啊。
0: 是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郑州老炮说李倩小学哦，他可能想说个段子安在李倩的身上
1: 哦，
0: 说李倩啊小时候的数学成绩特别好，有一次他代表全年级参加数学竞赛，
1: 哎呦，
0: 得了5分，满分呢是100分。数学老师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孩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到初中你可千万别说你是我的学生啊。不会打台球，说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面举行的学院台球联赛，导员啊让我们去参加了，然后就打了个第一回来了。
0: 哦，你看你不定在哪儿能用到你哪方面的这个才华呢？
1: 你看现在
0: 啊，
1: 名字叫我不会打台球，
0: 是
1: 谦虚了啊，
0: 依然谦虚。我从来我都依旧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每次啊这个高中班上啊举行这个篮球联赛的时候，那么常年坐在最后一排捣乱的那几个大个儿，那嘴角根本都压不住，
1: 然后就是玄武，
0: 终于是到我们哥几个露脸的时候了、
1: 哎、
0: 班级的荣誉啊、就看我今天场均多少分几个板了，
1: 来吧啊兄弟们啊、
0: 很厉害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光的优势，只要我们为班级争取荣誉就是最棒的。
1: 行，各位听众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学生时期您的哪方面哈、比较给咱的这个老师啊长脸挺争气的啊。
0: 是的，
1: 那另外说到了这个马上不是也要过到中秋节了嘛啊、这一趟回家咱也可以给家里人带一份甜哈、来看看我们交广领航给大家严选的闽南大月饼，您现在是发送关键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这个大月饼呢不一样，就是抹茶茉莉饼，抹茶搭配着茉莉，是属于那种清雅而且不腻的啊，
0: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咸甜口的，
1: 对，
0: 它不是纯甜，
1: 算是一种新中式的味道了啊、还有这种传统的汉饼，那个里面的用料比较扎实了，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啊、总之啊它那个咸甜口非常的适中还很软糯啊。
0: 对，中秋节怎么能少了一款这个美味的大月饼呢、这个呢是闽南风味，这个本身他这个老板啊也是河南出去的，到闽南那边呢把自己的企业这个做大以后呢，也希望在那边的这种汉饼春饼的这种文化呀，哎，能够让河南的这个中原人民啊感受一下，其实在我们这儿就叫大月饼，
1: 大月饼啊，
0: 那边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在喜

0: 这时候会带这种春饼，也叫汉饼。
1: 对、
0: 啊、
1: 您回复关键词啊，中秋两个字，咱们这次还是带来的是减糖配方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老人您吃着也放心，一盒48，两盒89。如果您是会员的话、
0: 嗯、
1: 还有优惠，全场包邮的那种啊，您回复关键词中秋两个字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中秋节我们的频率呢，活动多，吃的喝的用的呀，后台有好多朋友说给家人下单了一大堆。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啊，趁着双节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这个特价，就是根据季节的规律啊，中秋一过天凉了，换季的时候容易干燥起皮，那您需要一套稳得住的护肤品，这个时候呢，爆款商城向您推荐海蓝之谜。说到这个了，也是国际知名品牌了啊，从明星到美妆博主，很多人都在用，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舒缓换季引发的泛红干燥，改善起皮粗糙，筑牢皮肤的屏障。
1: 是，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链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盒哈，
0: 嗯，
1: 这里面呢富含有他们家的经典面霜，膏体是属于那种软糯的，您直接把这个乳啊化到自己的手心当中，
0: 是的，
1: 按压自己的脸部，润而不闷，还能锁住保湿。
0: 对，精粹乳呢清爽好吸收，后续呢可以搭配各类的面霜，兼容性特别好。另外今天呢还送您一份这个精粹水，主打一个保湿修护。当然了，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啊，我们的商城小伙伴磨了又磨，这个价格呀直接让您啊899拿下整套。没结束，爆款商城独家补贴200元，您领券下单到手只需要699，您就到手海蓝之谜的这款套盒了啊！您回复大牌就能下单了啊！
1: 是，大牌两个字，经典的面霜60毫升的，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是30毫升，带上5瓶，那加起来的话就相当于是1500的150毫升的那种大容量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啊！
0: 9月份呢，这个也是装修的好时节。河南交通广播举行了金秋家装节，因为这个时候呢，咱空气的温度啊、湿度啊，包括木材的含水量啊，都是特别适合装修的。装完以后呢，木材不容易变形，瓷砖呢也不容易脱落和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所以咱的金秋家装节呢，现在参与送您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到正气双补的补贴，家居家电现在都有特价。并且呢，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来为我们做施工服务，同时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
1: 是，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您放心啊，我们这边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记好关键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了啊。
0: 是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这个螃蟹的链接，您回复秒杀、回复螃蟹都是可以的啊，抓紧时间下单。当然今天呢您最好是3张一起下，是最实惠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你们这个蟹王啥时候上？
1: 蟹王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看看啊。
0: 有朋友跟我们开玩笑呢，说一斤的蟹现在有没有？
1: 好大规格，还来不及涨。
0: 是，其实我们给大家发货的时候呢，都会比大家这个要的这个规格呢，会多出那么0.2-0.几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它
1: 严谨，真是严谨。
0: 对，因为它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会丧失一些的这个跑掉一些水分，但是我们保证大家拿到的都是足斤足两的优质的大闸蟹。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您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也是做了7年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了啊，一定把大家的售后和服务这个安排到位了。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继续下单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

0: 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是路飞啊。今天是9月10号，我相信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听友都在跟我们共同互动一个问题啊，就是聊聊自己的老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呢，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两位老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呢，他是一位老师，但同时呢，他也是老师的老师，从教50多年，他的学生已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了。他是来自郑州市关工委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中央社会工作部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家教良方的发起人周慧玲周老师。周老师，欢迎您。
5: 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好久不见面了。
4: 好久不见面了。周老师，刚才我对您那个介绍，我说您从教50多年，您的学生已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了。
5: 是。
4: 您的第一代学生他现在呢是不是已经这个大概是做什么的？
5: 70多岁了。
4: 您的第一代学生。
5: 对。
4: 您本身也是70多岁，为什么您的学生也是七十多岁？
5: 因为我二十岁吧，我就当老师了。当老师了，他们当时也就比我小几岁。
4: 哦，是大学生。
5: 对，最大的学生。我当时在中学教书。
4: 后来你有没有算过，就他们又培养了多少代学生了？
5: 那要现在就是学生的学生，可能都有第3代了。
4: 第三代了。
5: 对。
4: 那他到见您的时候是怎么称呼的呢？
5: 依然是周老师啊，
4: 依然叫周老师
5: 啊，我就非常喜欢老师这个称谓。
4: 明白啊。
5: 啊，因为他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我都称我姐姐的。
4: 嗯，上学的时候叫姐姐。
5: 对，叫姐姐的。
4: 嗯，所以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以今天周老师莅临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教师节的这个话题，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第二位呢是也是中央社会工作部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家教良方的发起人，同时呢是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李厚平，李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今天咱就跟大家共同聊教师节的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了。今年的这个教师节呢，有一个主题啊，叫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的风尚。所以想问问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现在让大家去想哪一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让您给自己的老师某一位说两句话的话，您会对他说什么呢？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都可以啊。第一个问题想先问问周老师，周老师呢，一直从我认识您，您基本上见到的都是您的各种学生，但是呢，我相信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应该也会有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深吧？
5: 是的。
4: 您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一生也遇着了很多个我心目中特别敬慕的老师，他们也是一路上伴我成长的老师。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妈妈。
4: 哦。
5: 她也是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因为我的父亲是军人，他在部队，我从小就和我妈妈在一个乡村小学里边快乐留守。我妈妈她对学生的爱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也是我后来做老师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4: 嗯，
5: 我要像妈妈那样去爱学生。
4: 是，
5: 我就记得我一年级入队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从此以后你不仅是老周家的孩子，你还是国家的孩子。
4: 嗯，一个家国情怀给您传承了。
5: 对，这句话对我以后的影响，当时我尽管我没有，不是特别的懂，
4: 嗯，
5: 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了。
4: 嗯，
5: 然后我入队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的是，当你第一个队里敬到头上的时候，一定记着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4: 这句话好像您在给很多学校去做讲座也都会说。
5: 是的，我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入队的时候，家长、学校都要一定很注意，这是一个仪式。
4: 嗯，
5: 这种仪式感会影响孩子终生的。
4: 嗯，
5: 如果一个孩子有了这样的家国情怀，他跑不偏的。
4: 嗯，
5: 会真的会影响他这个一辈子，
4: 对
5: 他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工作的态度，
4: 嗯，
5: 都会有影响的。
4: 嗯，
5: 也会影响他自己对职业的选择呀，
4: 嗯，
5: 他的理想信念呐、啊，
4: 嗯，
5: 等等。
4: 周老师给大家开了一个头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位老师？
5: 对，
4: 你想对他说什么？周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对您影响最大的，就是您的母亲，
5: 对，
4: 也是您的老师，
5: 对。
4: 对您最大的影响的是家国情怀。
5: 对，家国情怀
4: 啊，明白。李老师呢，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老师是哪位？
6: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老师好多，
4: 嗯，
6: 非常多。但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点，一个点呢，就是我在初三的时候，
4: 嗯，
6: 当时处于叛逆期，就不想学习。
4: 哦，
6: 不想学习呢，那时候离中考大概不到一个学期。
4: 嗯，
6: 后来我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黄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了。
4: 嗯，
6: 他就是很了解我的性格。然后呢，他没有批评我，
4: 嗯，
6: 也没有鼓励我，他刺激我，
4: 哦，
6: 啊，然后就说啊，李厚平，你这个家伙你就废了，
4: 哦，
6: 啊，你肯定考不上高中，
4: 嗯，激将法。
6: 然后我说老师，我肯定能考上。好，你要能考上，我请你了 K。
4: 嗯，
6: 你要考不上，你得请我咱同学了 K。
4: 你老师应该是濮阳那片的口音
6: 呢。对，然后呢，那一下就把我给激起来了。
4: 嗯，
6: 结果我就开始学，就开始复习。哎，后来还考上不错的高中。
4: 嗯，
6: 这是一个老师非常怀念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最重要的老师，就是在我身边的周老师，
4: 周慧玲老师。
6: 2019年，就是因为听了周慧玲老师在我孩子学校的一场家庭教育的讲座，
4: 哦，
6: 然后一下就改变了我整个家庭以及我整个人生的轨迹。嗯，
4: 对，
6: 所以你原来不知道，教育还都以为还是分数最重要，
4: 嗯，
6: 是吧？不觉得，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只要是分数好，考好大学，有好工作，是吧，就可以了。那，嗯，现在不是说这个分数不重要，只是说他的。在人生中的这个权重，
4: 嗯，
6: 没那么高了，
4: 嗯，
6: 所以当时呢，周老师很多理念，育人先育己呀，向实性啊，这个要既要耕好事业的田，又要育好自家的园呐，
4: 嗯，
6: 是吧？内归因呐，
4: 嗯，
6: 等等这些理念，一下就把我给就改变了，
4: 嗯，
6: 当然还有一位我的老师也在身边，就是路飞老师，
4: 哦，
6: 路飞老师教我普通话，
4: 哦，我教普通话，
6: 所以呢，你看人生处处皆是老师，
4: 啊，
6: 三人行必有我师，
4: 对对对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视频，一个老师呢就问所有的孩子们，那个人应该是个记者哈，采访，他说，孩子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对你们来说，除了父母，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所有全班的孩子共同喊出了老师的这个名字，所以就是老师对可能一个孩子的影响，无意间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举动，对他的整个人生可能都会有影响。
5: 是的，
4: 我这两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走路非常快。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追溯到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当时也是给我讲哈，就是你要从 A 点到 B 点，尤其是在上学的时候，
5: 直线最短，
4: 对，直线最短。然后你如果说是在路上耽误的时间拖拖拉拉的长了，那你到目的地的时间它就被延长了。所以我现在走路就很快，就是老师可能在无意间会。

0: 影响我们很多。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互动的话题就很简单，您有没有到今天为止都非常难忘的一位老师？当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举动，或者说了某一句话，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过来自己的互动就行了。当然了，今天我也想请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因为今年这个教师节的主题呢，就是弘扬教育家精神。那么多的老师，我们在说教育家精神的时候，它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精神才能称为教育家的精神？周老师，
1: 教育家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他是有要求的，有六点，我在这儿就不重复了啊。总之就是作为一个教育家来讲，他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不仅要给孩子在知识上的引领，有一个将来他有安身立命之能。更重要的是，老师要做一个榜样。让孩子的人生，有灯，去照亮孩子人生。
0: 明白。不仅仅是知识那么简单。
1: 不仅仅是知识。包括你的思想。你的人格。你的价值观念。你做事的方式方法。甚至包括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也就是我们要对每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因材施教。要润心
0: 启智。
1: 对，
0: 这是成为一个教育家要一个老师基本要做到的。
1: 对。提了六条。因为时间关系，咱就不在这儿再说了。
0: 再重复了。
1: 不再重复了。
0: 明白。但是您刚才提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这是今年在我们这个教育节主题其中的一项。那老师如何能做到启智并且润心，而且能够因材施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了。
1: 是因为孔子老先生在2500年前就说了嘛，因材施教，是吧？因为人是各异的呀，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潜能。现在我们的学校教学基本是工业化的，也就是在一个流水线上，对每个学生知识的传授呀，都是一致的。因为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性格不同，潜能不同，所以要对每一个孩子因材施教，他将来才能在他自己那个擅长的范围里边去实现他人生的价值，给这个社会创造出财富来。现在学校也都很注重这一点呢。
0: 对。
1: 你比方说有很多学校有自己的校本课程。
0: 对。
1: 我给大家提个我的观念，就是一个学校考不好哈，他最重要的是你要看看他的课程设置。会不会适合每一个孩子。我刚刚去了一个学校，而正是二附小，他们学校小学就在校外，就是在课堂外给孩子开了38门课程。
0: 38门课程。
1: 对。
0: 是课堂外的课程。
1: 课堂外的课程。
0: 这个跟社团课一样
1: 吗？校本课程。
0: 校本课程。
1: 对，校本课程也可以说是社团吧。就是去满足每一个孩子他对自己成长的这样一种发挥自己特长的一个需求吧。咱们还有一个高中，那是全国特别著名的高中，人大附中。他都开了100多门。
0: 100多门。
1: 对。
0: 孩子可以自己去选择。
1: 自己去选，这就叫因材施教。
0: 明白。在您从教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位学生，就是您当时是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引导他，让他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1: 那肯定有了。你比方说一个学生他就爱打乒乓球。他就打乒乓，他乒乓球也打得特别好。那然后呢，那我就告诉他，你打乒乓球可以当饭吃啊。也将来你如果走上这条路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的文化知识基础不行，那你肯定是走不到最后的。就是不管从事各种行业，最后拼的都是文化。所以文化课的学习你是不能荒废。他过去就不去教室里边上课。我说这样吧，咱们俩比赛乒乓球。如果我输了，你爱干嘛干嘛。你天天打乒乓球课不上，我也不会说你。但是我赢了， 那你必须得听我的话。
0: 您是当时确保能赢了他才打赌吗？
1: 对。

0: 一直输了他就不管了。
1: 那知己知彼嘛，我见过他打乒乓球，我也是练过的。所以我就赢了嘛，我赢了，然后走上课去。那他以后就把自己的主要的精力就用到学业上了嘛。
0: 这就是用他喜欢的擅长的事儿去引导他去做一个正确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厚平老师对因材施教这个事儿怎么看的？
2: 要想让一个人成才，因材施教我觉得是必须的。但是因材施教呢，要完全靠学校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学校，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程安排，统一的考评体系，所以说老师呢他本身也顾不了那么多。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主要的责任呢还是在家庭。家长呢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家长要有教育家精神。如果这个家里有一个教育家精神的家长，是这个孩子的幸运。说你能够看见孩子的天赋，能够看见孩子的情感，能够看见孩子的期待，孩子的需求，是吧？孩子的热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结合学校的教育，就能很好的把孩子托起来。所以说这个责任呢，因材施教必然的，要想让孩子幸福必然是这样，但是一定要靠家庭。当然同时我也想，今天是教师节啊，我要给老师呼吁一下，我觉得要想让学校的老师就像我们小时候影响我们的老师一样，得给老师减负。老师现在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你看本身照顾那么多的孩子就已经很累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有的代课带的也很多。所以说呢，如果说老师能减负，能静静的关注这些孩子，如果说家长再有一定的教育的常识和学习，对吧，然后那么合力把我们的孩子托起来，因材施教，顺势成才。
0: 对，毕竟家长呢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
2: 对，
0: 很多周老师好像之前
1: 这个我是很赞同的，
0: 对吧？
1: 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课外班，而且家长呢他会觉得我只要给这个班报了，钱花了，他就好像在孩子的教育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了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建议如果在学校里边能学得着的东西，不要去课外学。就让他在课堂上回归到主战上，在课堂上把课堂上的这个知识能够掌握住。那课下里边干什么呢？可以学孩子在课堂上学校里边学不着的。所以父母你就要长一双慧眼啊，你去发现孩子他喜欢什么，他的潜能之所在，然后帮助把他这个潜能变成他的潜能，这就是他自己孩子的一个特长嘛。所以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发现孩子，成就孩子。
0: 发现孩子是很重要的。好像周老师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老师呢也是发现您并且给您了一些鼓励，我记得好像是那时候您是得了少先队员，他好像把您的头，
1: 那是小学六年级，这个老师也是我的恩师。他是郑州市原来叫文化区小学，现在叫文化路一小，
0: 文一，
1: 文一，对，刘本征老师，他在我印象里给我的就是，当我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他就去无限的去放大啊，给我自信，那是因为我和我们班上另外一个同学，一个叫陈培康的同学，我现在都记着小学
0: 名字记得这么清楚，
1: 是，获得了学校的少先队优秀少先队员称号。他的就是我们刘老师的先生是一个画家。刘老师就把我们两个人带到他们家里边，请他先生给我们每个人画了一个画像，一个大的画像。后来就在学校的板报上，壁报叫就是贴到墙上的，在纸上写好，然后贴到墙上的，把我们两个照片都贴上去。
0: 哎呦嘿，
1: 这个对我的印象一直到现在都是一种力量。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老师啊，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人生中能遇到这样的老师，那就是遇到了点灯人。
0: 一个好老师，他真的可能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1: 是的。
0: 对，一个老师的好的一番话能有正面的影响，一个老师可能某一句负面的或者说是不好的影响也能对一个孩子影响很大。
1: 是，一句话可能是一盏灯照亮孩子奔前程，一句话也可能是五雷轰伤了孩子毁一生。
0: 嘿，
1: 所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老师而言 那也是孩子人生中特别重要的老师。
0: 嗯
1: 啊，我们平时不是说一日为师，
0: 终身为父，
1: 终身为父嘛。
0: 嗯，
1: 所以老师对学生是最无私的。
0: 嗯，
1: 传道授业解惑。
0: 嗯。
1: 他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超越自己，
0: 嗯，
1: 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
0: 嗯，
1: 没有一个老师会说不想让自己孩子好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的学生好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尽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老师。
0: 嗯，
1: 要相信老师，
2: 相信老师，
0: 相信老师，
1: 相信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0: 是，所以我通过跟周老师聊天，包括跟周老师相处，我发现就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传授知识好像只是对一个孩子影响的很小的一部分，除了传授知识之外，您觉得一个老师对孩子还应该有哪些方面的正面影响？
1: 就是你老师肯定在课堂上主要是要传授知识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孩子你传授的知识他能不能接收到，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0: 嗯，
1: 如果师生关系很好，他上课他就听这个老师的话呀，
0: 嗯，
1: 那听他就会呀。
0: 嗯，
1: 如果师生关系出现的裂痕，那他要不听这个老师的话，那肯定课堂上他就接收不到老师想传递给他的所有的信息呀。
0: 嗯，
1: 就这点而言，就是老师本人而言，我要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0: 嗯，首先让孩子喜欢我。
1: 对，他喜欢我，他才会听我的嘛。
0: 嗯。
1: 另外，我又要做一个他服气的老师。
0: 嗯。让他有点崇拜。
1: 哎，有点崇拜，他服气我。
0: 嗯。
1: 啊，这所以在教育中，老师人格的魅力是很强大的。
0: 嗯。对。
1: 人格的魅力。
0: 这个也很难啊。
1: 那就修老师自己要成长嘛。
0: 嗯。
1: 老师自己要成长，要修炼自己。
0: 嗯，所以好像周老师对于这个身教胜于言传这个事儿呢，就一直做得比较好。今天我去接周老师的路上，就发现了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一个小哥
1: 啊，
0: 然后呢，他呢就是稍微的有一点不讲文明了。哎，对，就是直接这个马路上擤鼻涕。哎，周老师呢没有直接说，哎，你这样不文明不卫生啊。周老师过去就说，哎，兄弟，我给你一张纸吧。哎，就用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方式让对方觉得，哎，我这个行为好像不太好。
1: 你看，这就是我做老师的一个职业病啊。
0: 嗯嗯嗯，
1: 看见什么不得体的事儿，总想是劝两句。
0: 嗯，
1: 善相劝，德节俭，过不归，道两亏嘛。
0: 对对。
1: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鼻涕你不能随意就醒到马路上去了。
0: 嗯嗯，
1: 而是包括吐痰呢，是吧？要吐到纸里边。
0: 嗯，
1: 鼻涕醒到纸里边，然后包好了以后再送到垃圾箱里边。
0: 是，
1: 这就叫道呀。
0: 嗯，
1: 这就叫你醒鼻涕你吐痰的道啊。
0: 嗯，
1: 你按照这个道行事，道就是规律嘛。
0: 嗯，
1: 你按照这个道行事，你就有德呀。
0: 嗯，
1: 道德就是这么来的。
0: 是，对，首先得着这个道。
1: 对。
0: 厚平老师觉得一个优秀的老师除了教授孩子知识之外，还有哪些方面你觉得老师应该做得到？
2: 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影响我正向激励的一个老师。
0: 嗯，
2: 实际上我为啥当时厌学，也因为一个老师影响负面影响到了。
0: 哦，
2: 当时呢就是调皮捣蛋嘛，就在班里打扑克牌。
0: 嗯，
2: 打扑克牌呢，因为我背对着那个教室的门，老师进来没看到。这个老师呢，当时不是我们正式的老师，正式老师请假了，他是来代课带一段时间。
0: 嗯，
2: 他很负责。很负责，就把我们狠狠地骂了一顿，说谁组织的啊？李厚平，好，拿着你扑克牌走，跟我走。
0: 嗯，
2: 带着我在校园里溜了一圈。
0: 嗯，
2: 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班打牌的谁谁谁，然后又让我亲手把那副扑克牌
1: 撕了，
2: 塞到学校食堂的火炉里。
0: 哦，
1: 火炉里，
2: 哎呀，那一下把我的脸给撕破了。
0: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
0: 但是你不对在先呢，
2: 是，是的。
0: 您的意思是老师的方法没用对？
2: 对，就我能收，现在能理解啊，他肯定是希望通过狠狠的教训，对吧？让你没面子。
0: 你这时候这个时候激将法好像不管用了，
2: 哎，所以说后来就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学习了，就哎呀就可烦了。所以这个就问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0: 嗯，
2: 你说老师是教知识的，但知识是没有情感的，
0: 嗯。
2: 真正你像周老师说的，你得跟这个老师关系得好，情感得通，
1: 情通理才能达，
2: 情通理才能达，
1: 情不通理不达，
0: 这就是通情达理的意思。
2: 对，你上来把我的脸啪啪啪打一通，对吧？也不跟你讲什么道理，上来就给你，那你就不想学了。
1: 对，所以不管老师好，父母也好，都要做和孩子通情的高手。
0: 就是。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想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高速两字。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小娟老师。小娟老师您好。
5: 你好，目前全省高速京港澳高速郑州段 K653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正在拖车作业，现场暂用应急车道第1234车道可通行。沪陕高速西峡段 K1252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3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谢谢小娟老师。大家继续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查看全省的高速路况。现在离中秋是越来越近了啊，如果各位没想好用啥表达咱的心意，要体面大气，还得让人一眼看出来你花了心思，那您得关注我们秋日的限定款啊，一年就这一阵儿能买得住，那就是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每只大闸蟹呢，都是来自阳澄湖的优质的水域啊，水质清澈，养出来的蟹啊，它是那个青背白肚，然后黄满高肥，品质这块绝对到位啊。这两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都已经卖爆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呢，要么自己吃要么送人，非常有面啊。今天亚马商城给大家强力推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1288型，大家仔细听啊，是1288型，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一共4对8只装的蟹卡。这不是直接给您蟹啊，因为那放不住，这蟹卡呢您今年用不了明年也能用啊，您不管是团购送人都是特别划算的。要知道这个规格越大的蟹，它的黄是更多的，吃起来呢也更鲜更浓，价格也越贵。一般情况下4两的公蟹那个头呢就跟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的罐子一样大，这个黄膏都是非常多的，蒸熟之后剥开满满的蟹黄蟹膏，您一年呢就只能吃这么这个两个月吧。所以说现在有一个粉丝福利的专享，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是358元。那么中秋福利呢直接给大家拉满，现在下单2张，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37，划一张是268块钱，但是呢卡上写的是1288型啊，所以您送礼非常有面啊。当然了，这福利还没完啊，就家里人多的想囤货吃更过瘾的，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直接入手3张，3张只要716，平均1张238块钱。总之呢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啊，这个我们那个库存都是有限的，所以说阳澄湖它每年就产那么多，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就买不到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订购了。另外里边呢还能扫码预约直播，就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呢直接到阳澄湖上去给大家去挑蟹，这证明我们那个蟹是真的是来自阳澄湖的，而且收到手的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字就可以了。今天微信平台上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您有没有比较难忘的老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到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呢是周慧玲老师，周老师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打个招呼吧。
6: 好，

0: 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周老师。还有第二位呢，是李厚平老师。李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李厚平。
1: 今天两位老师终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说很多听众啊，他们也攒了一些问题想跟两位来互动互动啊。小燕，
3: 陆飞老师，好久不见呀。
1: 好久不见。
3: 今天正好借助这个话题，然后想咨询两位专家，教育专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就是我的孩子现在目前上二年级，从一年级开始前几节上美术课的时候，我看那个画本上，
1: 我着重的给他快速说一下，就是他上二年级，从一年级开始前几节美术课的时候还画的还挺好，可是从下半学期开始，上了二年级之后，侧面了解就是他说美术课我不喜欢美术，我不想上美术课，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不喜欢美术老师啊，还是不喜欢画画呀？他就不想跟我说那么多，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两位老师呢帮忙解答解答这个问题啊。
0: 就是当一个孩子不想学某门功课的时候，其实不是对这门功课不感兴趣，而是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时候作为家长来讲呢，你就要千方百计的去搭起你的孩子和这个美术老师之间的桥梁，做一个纽带，去修复他们的关系。咱们刚才一直不是在说吗，良好关系是教育的前提，关系没有了那就是这样，我不喜欢这个老师我就不给他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没有跟孩子直接交流嘛，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1: 明白。那如果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已经跟这个老师关系不太好了，您会怎么去引导这个家长去跟老师去聊一聊啊，还是跟孩子聊一聊？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先跟自己先知道怎么办啊。你比方说我的孩子也有不喜欢的老师，是吧？那我就去帮助孩子找这个老师的优点呢。可能有的人，你比方说我看见你一个缺点，那我就在我心中这个缺点会越来越大呀，你越关注它会越来越大呀。那我就去帮孩子找这个老师的优点。你不知道，比方说这个老师批评孩子了，那我就告诉他，那老师批评你肯定是老师心里有你呀，老师在乎你哈，
1: 关注你。
0: 对，他在乎你他才批评你。如果一个老师不在乎你，我做了一辈子老师啊，我真的说的是掏心掏肺的话。如果一个老师真的是不喜欢一个孩子，那他是不搭理他呀。你想干嘛你干嘛呀，这样实际上这个孩子真的就被老师放弃掉了。如果一个老师去批评咱自己的孩子，那说明老师对他有新的期待呀。所以我在对待老师批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去让孩子学会闻过则喜。就感谢所有指出他人生不足的人。
1: 所以周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培养家长和孩子的相师性。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像他这个出了一点点问题了之后，一定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老师的不是。
0: 说老师的不是。因为这个美术老师我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啊。你比方说啊，我的孩子也有一次就是让组词嘛，辣椒的椒，用椒组词。那我孩子呢，除了辣椒啊、红辣椒啊、青辣椒啊，是吧，麻椒啊、花椒呀，这样组词以后，我孩子还有一个词叫树椒。树椒。对，结果老师就给打错了，
1: 就树上的树。
0: 对，大树的树，树椒。老师就给打错了，回来以后那孩子就说，哼，看这老师树胶是啥他都不知道。他给打错了。有没有树胶？真有。但是你不到那个地方去，你真的不知道有树胶。在藏区。四川。那个地方就真的是木本植物，就是有树胶。我不到那儿去，我不带我孩子去那儿旅游，他也不知道有树胶，我也不知道有树胶。所以这时候我怎么办呢？孩子，哼，连树胶都不知道。我说，孩子，那老师没有到过的地方，他没有这种这个见到的东西，他可能也不认识呀，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每个人他自己的知识都是有盲区的。对，术业有专攻嘛。然后
1: 您并没有说，哎，就是这个老师什么也不知道。
0: 怎么连树胶都不懂啊，都不知道啊。咕噜嘎

0: 这还能当老师吗？你看，这就破坏了孩子的对老师的尊敬嘛。
1: 嗯嗯，是。
0: 哎，我说你可以去给老师说，你说老师啊，我们去哪哪旅游了，那儿真的树上是有树胶的。
1: 嗯，
0: 你悄悄的去给老师讲，
2: 不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0: 哎，不要当着啊，老师你连树胶都不知道是吧？
1: 嗯，
0: 老师听到以后，那老师也会哟。原来真的有树胶吗？
1: 嗯，
0: 那他也可能会去查一查嘛。
1: 对，
0: 去网络上查一查嘛。
1: 嗯，
0: 这知识，这个知识他自己不也丰盈了吗？
2: 是的
0: 啊。
2: 周老师能把向师性和尊师重道做到什么程度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是如果您家孩子回家之后，给您展示了他在学校学的东西，您作为家长，您一听就知道这个老师教错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您会不会给孩子指出来，你的老师讲错了？你要告诉老师错了，哎，这个事儿的，我们看看周老师好像有真的有类似的情况。
0: 对，这是有前提的啊，
2: 嗯、
0: 就是当我的孩子第一次学英语，第一天学英语的时候，他就学了26个字母嘛。我是教英语的啊，
2: 嗯，
0: 我这个英语水平也不怎么样，但是我是能把26个字母和48个音标读准的，
2: 嗯，
0: 因为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不能给孩子传递一个这样的错误的东西。
1: 对
0: 啊，然后他第一天回来，妈妈，今天我为什么不提前教孩子英语？因为我在家里不说英语，我们家其他人也不说英语。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大量的中文的阅读，
2: 嗯，
0: 把中文学好，
2: 嗯，
0: 这个根基是汇集一辈子的，
2: 嗯，
0: 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
2: 嗯，
0: 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说，第一节课上完，妈妈，今天我们学26个字母了，我给你念念吧。我说行，
2: 嗯、
0: 结果一念念错了一堆。
2: 嗯，
0: 我就说这不对呀，这26个字母可不是这样念的呀。结果孩子说，那我老师就是这样念的。我突然意识到，我前面那句话是不大合适的啊。
2: 嗯
0: 啊，我说那你老师要是这样念的，那你就跟你老师这样学吧。
2: 虽然您知道他里边念错了，
0: 对，念错了，那你就说，那明明老师错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孩子错了呢？
2: 对。
0: 是因为孩子刚刚和这个老师学英语，他们两个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2: 嗯，
0: 那我如果现在就插一杠子说他老师错了，那以后就没有信任了呀。
2: 嗯，
0: 那不信任不是不信，其实就不信其道了嘛。
2: 对，
0: 所以我这时候我觉得我做孩子向师性的保护神是第一位的。
2: 嗯，
0: 我要让他和这个孩子建立信任，
2: 就
0: 孩子和老师建立信任。
2: 嗯、
0: 当建立了信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对这个老师已经有充满了崇敬，我再给他讲这26个字母读音是有规律的。
2: 嗯，
0: 这规律怎么读？
2: 嗯，
0: 那这样呢，他就不会再影响和孩子的关系。另外，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师原来是学俄语的，
2: 哦，
0: 因为英语老师缺嘛，所以现在是改教了英语，难免26个字母没有念对，没有念对，可能是他原来就是他老师的老师，
2: 嗯，
0: 就没有念对。
2: 对对对。
0: 比方说 CCTV，
2: 嗯，
0: 中央电视台的台标，
2: 嗯，
0: 中央电视台很多播音员那汉字几千个他都能读得字正腔圆，但是就又有很多人就这4个字母他就念不对。
2: 嗯，
0: 这个4个字母共同的规律是什么？他们的元音，也就是说我们汉语拼音中所说的韵母都是一致的，都是一。如果这个4个字母里边你读不出一来，读成了其他的，它就错了。
2: 嗯
0: ，CCTV， 而不是 CCTV。
2: 嗯，
0: 啊，是不是4个字母错了仨呀？
2: 我就是就感觉跟上课似的，是吧？
0: 嗯，
2: 周老师现场教学啊。但是呢，周老师给大家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您家孩子，比如说今年升1年级了，
0: 嗯，
2: 上学了，您想让他未来的这几年能够遵老师的道，能跟着老师好好学，
0: 嗯，
2: 首先要维护他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0: 对，老师是
2: 帮着孩子，
0: 老师是人呐，老师不是神呐，
2: 嗯，
0: 老师也会犯人犯的所有的错误啊。
2: 对
0: 啊，
2: 要帮着孩子建立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0: 是
2: 要和让他俩站在一起。
0: 对，相向而行，双向奔赴，一定是这样的。尊师重教，想让你的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父母要尊师重教，这是有因，这是个因和果的关系啊。
2: 嗯、是
0: 啊，
2: 厚平老师好像也对于这个让家长维护老师和孩子的关系这点是非常重视的。
3: 那必须的，因为我的老师就在这儿。
2: 嗯，
3: 亲其师，信其道。
2: 对，
3: 这个呢，就是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个已经很全面了。我觉得就是我一个重点，就是。

0: 一定要做好一个翻译器。
1: 嗯，
0: 这孩子可能跟老师关系有点小摩擦，是吧？你得给他正向的激励。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一些小方法、小技巧，
1: 嗯，
0: 对吧？你得做好正向的翻译器。当然，这个刚才这个妈妈问的那个问题，还是那个，是因为孩子现在不想学美术了。他有两个原因啊，一种可能是跟老师这个不想学了，老师原因是吧？师生关系原因。嗯、另外一个也可能这个孩子真不想学了，
1: 嗯，
0: 对吧？你得看到是真谛。不要上来，你还没了解完病症，你上来就开始抓药，容易出问题的，容易出问题的。另外呢，你跟孩子沟通，跟老师沟通，这都是可以学习的。
1: 嗯，
0: 不要无意识的，就是像以前一样，有什么事啪就找老师，甩给老师，或者是啊啥都这个老师说啥，你回家就给孩子原封不动的当个助教，是吧？
1: 嗯，
0: 实际上那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还是要学习，父母要学习，
1: 嗯，
0: 是吧，周老师？
2: 嗯，
0: 育人先育己，育己靠学习。
2: 是，所以你比方说，老师为了向家长传递孩子的在学校的情况，我也会。就是我的孩子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嗯，回家跟您说，
2: 哎、啊，回家跟我不，老师给我说，
1: 老师给您传递孩子的情况，
2: 老师给我传递孩子的情况，如果是正向的，我会给孩子传达，
1: 嗯，
2: 如果是说我的孩子，不满意的地方，我一般是不会传达的，
1: 明白？
2: 我只做到心中有数，
1: 嗯，不挑拨他俩的关系、啊。
2: 对，如果我传达了，那肯定孩子就说、就会告状，是不是？这不就破坏了孩子的向实性吗？
1: 是，你看这个说到老师和家长的关系啊，兰东坡就说我家孩子学习好，老师呢引以为傲，经常当着家长的面夸我。其中一句话最记忆犹新的就是他说：“你家孩子我教不了啊。”
2: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孩子确实这个学得很快哈，
2: 学得很快，另外知识很丰富。
1: 对对对 对, 对、
2: 现在的孩子真的不要小看他，因为现在知识的来源的渠道也都很多嘛。
1: 嗯，
2: 他们有时候真的在某些方面比老师还厉害。
1: 是啊，
2: 所以有时候孩子也可以做先生的。
1: 对，就是孩子和老师有时候是互为师生的
2: 关系。互为，对。
1: 嗯、
2: 你比方说我有时候上节目，我也会征求我小侄子的意见。
1: 嗯，
2: 我向他请教。
1: 哦，就问问他。
2: 对，问问他。
1: 嗯，
2: 你比方说有一次去做一个奥数节目，我就问他，我说我姑妈要去做一个奥数节目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啊？
1: 嗯，
2: 到底学这个奥数有用还是没有用啊？他就说对有人有用，对有些人没有用。
1: 嗯、
2: 我说那对谁有用啊？他说对我有用。
1: 嗯、
2: 我说对谁没有用啊？对我们班谁谁谁没有用。
1: 嗯，
2: 我说为什么对他没有用呢？他课堂上数学他都学不好。
1: 嗯，
2: 这分明是一种看不起那个同学，是吧？
1: 嗯 嗯
2: 那然后我就说，那你那个同学有没有他会你不会的呀？他说有，他篮球打得好。我说那孩子能不能这样啊？以后让他教你打篮球，你教他学数学。
1: 嗯，他俩也互为师生。
2: 哎，对，他俩也互为师生嘛。
1: 嗯，是。
2: 嗯，就我是经常会向孩子就这样去请教。
1: 明白啊。
2: 嗯。
1: 啊，今天咱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教师节，您有没有难忘的一位老师哈？您有任何教育的话题，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给我们发过来。杨涛说收到两张谢卡了，这个送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兑换啊？待会儿我们让客服给您回一下。确实这段时间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几乎都在问这个螃蟹的问题，我相信大家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只能吃这一劲儿啊，到秋天的时候都在等着阳澄湖开湖。如果说您今年中秋啊还没有这个准备好给谁送的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呢要体面大气，让人看出来你花了很多的心思，送出去呢咱非常有面子，自己吃呢它也是这个黄满膏肥的，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总共四对八只装的蟹卡，不是送活蟹啊，活蟹放不了，蟹卡是随时用，随时都可以提，送人的话也比较这个有面啊，自己吃呢也是足够的过瘾。它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四两的公蟹就跟您家里边那个可乐罐子330毫升的一样大，黄膏非常多，蒸熟之后剥开了之后呢，真是满满的香味，一个屋子都是香味啊。一年只能吃这一劲儿。我们那个蟹卡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到位，是大红色的卡套搭配一个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送人呢有节日的氛围。卡的背面呢就印的有阳澄湖的开湖的时间和最佳的品蟹期，所以说无论是送贵人、送长辈，还是作为中秋的员工福利，都是体面又讨喜。关键是您要自己买，市场上四两大的这个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各位啊是需要90多的，四只算下来得400块。但是咱交广呢，因为自己有这个白母的蟹

0: 钱，粉丝专享一个福利，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总共是358元。那么今天的福利给大家拉满了，下单两张，第二张直接半价。如果下单三张，三张呢只要716，也就是一张就238块钱。里边是八只大闸蟹啊，卡面上写的是1288型的。所以买的越多越划算，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订购了。另外我们有六大售后啊，就是包括这个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很多听众呢也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最近呢每天都要逛逛我们的爆款商城，趁着这个中秋节前后啊，活动是比较多的，吃的喝的用的，这个送家人的下单了一大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季节非常好用的，因为在换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皮肤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这时候就需要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可以试试海蓝之谜。国际的知名品牌，从明星到美妆博主呢，很多人都在用啊。核心的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啊，这个用于我们皮肤的这个屏障修复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套盒里边含的有什么呢？就是经典的面霜，里边有这个，还有就是精粹乳，另外买的话还送那个精粹水。今天给大家谈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是专柜的正装，还送小样，里边包含了经典的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5瓶，加起来等于1500的150毫升的这个大瓶装了，三样加到一起，专柜卖几千块钱，咱这儿只要899。而且呢，因为都是自家粉丝，我们再补贴200，只能补贴2天，就这2天能下单，下单的话只要699，就是专柜这个好几千块的，咱们只要699。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是路飞。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两位老师，第一位是大先生，著名教育家周虎林老师。
1: 不敢啊，真的不能这样。
0: 每次周老师都特别的谦虚，但是您其实在不管是我们主持人的心中哈，每次来的话，我们好多主持人都是要提前很久都要准备一些小纸条让我帮忙去问一问，还有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的心中，周老师呢都是这个大先生啊。
1: 不，我一直是一个学习者。
0: 终身学习者。
1: 对，终身学习者。
0: 还有一位是家教良方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在这儿呢，其实有好几个问题呢，都想向两位老师来问一问。尤其是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其实我想替老师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师呢，真的承担的有教学，还有管理班级、学生的心理疏导，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1: 是的，
0: 在您看来，就老师怎么样去平衡他的工作和生活，如何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
1: 首先你干一个活，你想干和不想干对人产生的

0: 情绪后果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活你想干，再苦再累都会甘之如饴。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活你不想干，你干的中间肯定给你带来的不是好情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首先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你在工作和自己身体以及和自己家庭能够寻找一个平衡点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你要热爱你自己的工作。
1: 嗯，
0: 你要干好工作，要敬业，不仅敬业而且乐业干好工作。
1: 嗯，
0: 因为你干好工作，首先你自己愉悦了，你的人生价值实现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你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了，这给你带来的这样一种获得感幸福感，那是满满的，
1: 就甚至给身体的正反馈。
0: 对呀，它会让你健康长寿的。
1: 对
0: 啊，如果你天天就是不得不干，
1: 嗯，
0: 在这儿用咱河南的话叫你搁这熬嘞，
1: 嗯，
0: 你搁这姜太上搁这熬嘞，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你抱着这种态度的话，那你熬来熬去不是熬住自己吗？
1: 对，
0: 就是你每天都在拔自己的气门芯儿啊，咱说的白一点，
1: 嗯。嗯，
0: 你职业倦怠了，你不是在拔自己的气门芯吗？
1: 嗯，
0: 你气门芯你气没有了，气没有了，人形就散了呀。
1: 嗯，
0: 散了，也形散了，相就不在了。
1: 对，
0: 所以一定不要拔自己的气门芯，要把工作干好。
1: 嗯，
0: 那你工作干好了，你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那你的孩子就他就有了一个偶像啊。
1: 嗯，崇拜的对象。
0: 他就有崇拜的对象，你就时间没有陪伴，他都不会。他不会去责怪你的，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比方说他平衡，他顾不上自己的孩子，顾不上自己的家的时候咋办？我是这样说的啊，老师要会为自己的职业加一个意义，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跟孩子说，你说孩子呀，妈妈是做老师的，老师是干什么的？老师是爱别人孩子的人，
1: 嗯，
0: 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1: 嗯，
0: 妈妈在从事着
1: 神
0: 圣的事业，
1: 对
0: 对。所以我可能在家里陪伴你和爸爸的时间就会很少，因为我要去关照更多的孩子。
1: 嗯，
0: 但是这很重要啊。
1: 嗯，
0: 但是孩子，我相信妈妈不在家的日子里，你一定会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干不算是好汉，你还会替妈妈照顾爸爸。
1: 嗯，
0: 妈妈谢谢你。
1: 嗯，
0: 这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成功带动孩子成功啊，用自己的发展促进孩子发展，
1: 嗯，
0: 孩子会把你当成偶像的。
1: 嗯，
0: 这就叫精神的陪伴。
1: 嗯，
0: 所以你有你对工作的热爱，干好工作会促进你的孩子他自己担负自己的责任。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是自我教育啊，不是替代，是自我教育。不是你天天的监管，而是你要去做个火炬，去点燃孩子生命的圣火盆，让他自己燃烧，
1: 嗯，
0: 他自己的发动机发动起来。学会自我管理的孩子，能够管住自己的孩子，说实在话，你这个爸，你这个妈妈，你倒就成功了。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心无旁骛去干好你的工作，然后过好你们两个人的小日子，相亲相爱。
1: 嗯
0: 嗯，
1: 所以前提第一步都是干好自己的工作。
0: 哎，干好工作，给孩子做个榜样。
1: 对。
0: 孩子很在意你对社会的贡献，
1: 嗯，
0: 因此我认为父母对社会的贡献是孩子成长的力量源泉之一。
1: 嗯，
0: 那我们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家国不误，忠孝两全呐，一
1: 言
0: 深情，两相牵挂，家国并举，共兴共荣，家庭事业双丰收。
1: 嗯，
0: 这是老师我们原本应该享受的完整幸福的教育人生。
1: 嗯，
0: 所以这里边是需要智慧的。
1: 是。这里边确实是需要大智慧的。其实后边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周老师身上有一个特点？刚才周老师说，其实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很热爱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好的。周老师一直都跟我说，最好的养生的秘诀就是不停地去工作
2: 学习。
1: 对，
0: 工作学习运动，嗯，锻炼。
1: 是，
0: 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我要打一个小时的乒乓球啊。
1: 嗯，运动锻炼。
0: 对，
1: 也不放下。
0: 对，然后每天要去思考一些东西，新的东西，
1: 嗯，
0: 你只要每天在学习，你就不会老。
1: 嗯，
0: 人不是一天一天变老，是一下子变老的。你没有念想了，你没有新的追求了，你不去追求真知了，你一下子就老了。
1: 嗯，是。今天其实两位老师的分享，我相信呢也在无意间给了很多刚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很多的这个建议哈。
0: 嗯，热爱。
1: 热爱啊。
0: 嗯，
1: 最后今天是教师节，所以两位老师呢如果给广大的这些教师们送出几句寄语啊，说几句话的话，两位老师分别会说什么呢？
0: 霍
1: 斌老师，您先开始吧。
2: 两句吧，第一句。

0: 哎呦，我都感动了，
1: 辛苦了，
0: 嗯，
1: 感恩有你，
0: 嗯。
1: 第二句呢，如果说我们工作累了，也可以歇一歇，
0: 嗯。
1: 如果我们不够热爱工作，那我们就可以去热爱它，
0: 嗯。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是送给崔老师的一句话。
2: 是
0: 郑老师，您会给老师说点什么呢？
2: 老师首先要爱自己的职业，
0: 嗯。
2: 刚才也说了，热爱才能更持久，是吧？
0: 对， 对。
2: 另外一个，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那老师们既能耕好事业的田，又能育好自家的园，
0: 嗯，
2: 享受完整幸福的教育人生。
0: 送给所有的老师们，
2: 对，
0: 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2: 对，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对话教育。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两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分享。第一个，如果说在咱家里边有车是油车的话，您可以尝试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这个分三步养护。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分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包括这个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订购了。另外，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美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正气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现在我们举办的有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喽。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马上啊，中秋节确实越来越近了。如果说还没有想好用啥表达心意的，哎，如果既想体面大气，还得让人眼前一亮啊，看出咱花了心思的，那实打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啊，就是咱的秋日限定款，来自这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哈。每一只呢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的水域，而且呢这个水质特别好，养出来的蟹呢都是青背白肚，而且呢是黄毛环满，这个黄特别的满，然后膏肥的这种啊，品质这块绝对是到位的。那今天呢 UP 商城也是强力给大家推荐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1288型的。哎，大家这个是知道什么意思吗？首先啊，从这个型号上来说它就不一般，对吧？这个里面呢是公4两母3两，一共是4对8只的大闸蟹哈。首先这个规格是足够大的，而且品质有保证，咱们的包装也是金红大气的，你不管是自己吃是足够过瘾，关键你送人绝对是特别拿得出手的哈。要知道规格越大的蟹，那黄是更多的，吃起来肯定是更加的鲜更浓的，价格呢肯定也不用说，也会越贵哈。那四两的公蟹，说实话咱来想象一下，那个个头哈，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差不多一样大，所以那个膏黄也是更多的，你想想这个蒸熟之后掰开有多过瘾，里面满满的都是蟹黄蟹膏，而且香味特别的浓郁哈，每一口都是扎扎实实的满足感，所以真的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特别特别值得去入手的规格哈。但是咱们的蟹卡设计呢也特别的到位，大红色的卡套搭配上这个烫金的工艺，所以高级感也是拉满的，送人也特别有节日的氛围哈。咱们现在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来挑一下这个卡型，确实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体面又讨喜的。来看看这个价格哈，我们也给大家打下来了，市场上4两大的这种规格的大闸蟹一只要卖到90多了，那4只啊，如果是4只到手啊，基本上都要将近400块钱了。但是咱们交广自有百亩蟹田粉丝专享福利哈，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哈，单张的价格到手只要358，但是呢咱中秋福利哈，给大家这个机制拉满了，如果说现在大家下单2张的话，第二张直接给您是半价的价格哈，2张这样的规格蟹卡到手只要537，那单张合下来是268哈。但是这还没完呢，如果说家里人多，或者是想囤货吃过瘾的，或者是中秋确实要走亲戚见客户的，包括是企业团购福利的，建议咱们直接来入手3张哈，因为3张到手只要716就搞定了，那这样平均一张下来才238.6块，哎，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哈，200多一点的价格带走这个4两啊，这个公蟹还有母蟹3两，这样4对8只规格的，说实话真的你算下来哈，太划算了，所以买的越多也越划算，而且还是公母搭配的，吃起来也特别过瘾。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安排了哈。后台我们看到确实是基本上2单的都很少，都是3单3单的来下的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哈，然后还可以干啥呢？因为下周二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要去到阳澄湖给大家直播啊，来看看这个今年蟹的品质啊，我们是相当有信心的。直接回复秒杀还能把这个预约上咱们的直播哈，也是热卖了7年，连续7年给大家挑好蟹了。回复秒杀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订购啦。当然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自己爱车的情况哈。有的时候发现没，咱的车子开时间长了之后，哎，这个怠速的时候会抖动，而且动力是就感觉肉肉的哈，踩油门都不咋走，关键是这个加油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就油耗变得高了，对吧？那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了，大家也不用慌，也不用说频繁的去非要跑修理厂，既花时间，然后又花这个大价钱，对吧？给咱推荐来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咱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实打实的好物哈。你比如说咱的这个车友单就给我们发来这个好评了啊，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咱的万能通，这个优护3兄弟用了2瓶，哎，这个故障灯就消失了。

0: 确实啊，就是这么的给力。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也是建议比如说咱的车子3到8万公里就可以来用这么一套哈，因为它是三瓶装的，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就是先把这个积碳给除掉哈，那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呢再来使用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就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最后一瓶呢是洗三元的啊，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这么一套三瓶装的下来只要199就可以搞定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更高的十几万公里老车，咱们用一套这个金装礼盒那是更加的合适的，这么一套下来也是仅需要239就可以搞定，针对老车的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来这个专门来研发的哈，所以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订购啦。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那我们这个辛苦一天了啊，大家白天这个赶工作、改 PPT、开各种会啊，到晚上咱们就聊点轻松的，用可爱了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当然啊，接下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可爱呀、啊。男子在泰国撸狮子的时候被咬伤了面部。8月28号，游客梁先生在泰国清迈的一家网红狮子咖啡馆购买了1299泰铢的双狮体验套餐。期间啊，他在跟狮子玩耍的时候呢，被咬伤了脸。他还自嘲啊，超过了全球99.99%的人啊。别说这个梁先生心态还挺好的。梁先生说啊，他们进去体验的时候呢，小狮子正在睡觉，是小狮子啊，不是那种大狮子，不是狮子妈妈爸爸啊，感觉这个小狮子可能有点暴躁了，起床气啊，你懂的。这狮子大多是4到6个月大的，体验期间呢，他曾经多次听到狮子的嘶吼声，但是因为狮子并没有实际做出攻击的动作，他就没有放在心上，其他人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一看就是没养过猫的啊。养过猫都知道啊，出这怪声那不太对了。没想到啊，当梁先生抱起这只小狮子啊，自己的脸部贴近狮子的时候，却被狮子猛然回头照着脸上就咬了一口，留下2道刮伤。出事之后啊，店家仅做了简单的伤口清理，并表示说狮子已经接种了疫苗，劝他不必去医院。但是梁先生啊，依旧坚持要就医处理。后来经过协商啊，商家退还了套餐的费用，陪同他去医院接种了破伤风啊狂犬疫苗，还额外赔付了4000泰铢作为后续的治疗费和路费。目前啊，这个梁先生的伤口已经结痂了啊，问题不大。我们看听众 Leo 说啊，就算是只猫啊，都已经低吼了，就说明不爽了，准备要攻击人了。这可是只狮子啊！哎，所以说啊，不要随便打扰人家睡觉，是不是？谁还没个起床气啊？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 哎，每次到了逢年过节的哈，咱必须得吃点好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是很推荐，比如说一家人可以一起享用的，就是老品牌老味道，来自这个正宗。

0: 通的哈尔滨红肠啊，啊，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上的一个销量榜哈，不管是家庭聚餐、员工福利都是很合适的。有听众说啊，这个中秋节如果切盘红肠的话，家乡的味道就有了哈。确实，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哈，地道的哈尔滨原厂原产地直发的，传承了百年的老味道，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而且呢常温这个来放就可以了，也不占冰箱的内存哈。首先呢，就是中秋如果送给亲朋好友或者是家里待客的，我觉得哈尔滨红肠真的是非常适合哈。哎，如果说有朋友问说，哎，这红肠咋这么香呢哈？你记住三个关键词，首先人家是百年工艺，另外呢是果木的熏烤啊，最后呢最关键的是啥呢，真材实料哈。因为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是啥味呢，它就是这种果木熏烤的烟熏香，加上浓郁的蒜香，再加上紧实的肉香，这么三层香气在嘴里交融着哈，这个回味真的是无穷啊。很多听众去过哈尔滨旅游啊，这个发现当地啊卖一斤的话就要40多，而且还得排队，但是爆款商城考虑到开学季啊双节的囤货需求，直接给咱们的车友专属福利价格，有一个这个尝鲜装的哈，原价是199，但是咱中秋活动买2斤送1斤，也就是说到手3斤礼箱装的哈，只要133块钱。红肠其实是利润比较薄的哈，那咱们车友的专属这个享受这个价格6.6折就到手了哈。但是呢，我们更加给大家推荐的是5斤的礼箱装的，因为买3斤送2斤嘛，五斤装的五斤到手只要199，真的是满满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啊，1斤才40块钱哈。商城的会员还可以这个单单减5元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箱这么一箱红肠，包装非常的大气，而且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哈，就是心意满满的。而且给爱喝两口的老爸准备一些，切片直接吃，或者是空气炸锅热一下，焦香四溢的红肠配酒，越喝越有，对不对啊？包括没有时间做饭，那就开袋直接吃，或者炒个青椒炒个饭，几分钟就搞定一顿饭了哈。公司团购发福利的，发一箱哈尔滨红肠真的是能满足全家的开心。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马上来锁单哈。中秋送亲友自家吃方便啊，就是特别的好吃又方便哈，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这个爆款商城呀，好多听众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哈，说最近呀都习惯了，说每天都要来逛一逛爆款商城。确实趁着中秋节前活动多呀哈，你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下单了一大堆。为啥呢？因为真的是非常划算呀，而且我们实打实的根据大家的需要来推荐哈。尤其是啊，就是最近啊这个双节大促下单，如果说要啥这个最划算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护肤品了。而且根据季节的规律，中秋一过天就凉了嘛，换季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没，就是气温没有那么湿润了，所以要这个关心一下皮肤，不要让它因为干燥起皮或者是泛红敏感哈。那么需要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这时候就推荐大家来试一试海蓝之谜啊，这也是国际的知名品牌了，从明星到美妆博主很多人都在用哈。它的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能够舒缓换季泛红干燥，而且是改善起皮粗糙，能够筑牢皮肤屏障的哈。那这个套盒里都有啥呢？首先是经典的面霜啊，它的膏体特别的软糯，弄到手心之后乳化后按压在脸上啊，就是润而不闷的锁水保湿。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精粹乳，特别的清爽好吸收啊，后续搭配各类的面霜兼容性特别的好啊。那这里面还给大家送了他们家的精粹水，主打一个保湿修护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谈下来的新款的海蓝之谜的套盒啊，专柜的正装再给大家把小样也给大家备齐了哈。经典的面霜60毫升装的，精粹乳是125毫升的，然后精粹水呢是30毫升乘以5瓶啊，那么加起来这个价值相当于就是1500的150毫升的大瓶装了哈。也就是说这个容量加起来都是大规格了哈，三样加起来专柜价要卖到几千块钱了。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双节福利，商城小伙伴也是给 这个磨了很久的价格谈下来，直接给到大家，到手只要899哈，一整套。而且呢，这个咱们自己家的粉丝哈，爆款商城在独家给大家补贴了200块钱的优惠券啊。但是呢，这个有时间期限哈，只能补贴2天。所以大家把这个优惠券领了之后再下单，到手仅需699就可以搞定这么一套了哈。相当于加起来都是这个150毫升的三大瓶装了哈，都是正装的容量，到手仅需699。商城会员再减5元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质量和售后啊，咱们的资质都是齐全的，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趁着中秋向自己的长辈表达心意的，送海蓝之谜，那绝对是有档次有品位的哈。自用啊，那更是不用说了哈，非常的划算的。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只需要699带走这一套中秋品质礼盒，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1: 萌宠生活圈继续在晚间陪伴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是咱们河南本地的一则新闻，鸟中大熊猫黑冠提前赴约孟州黄河湿地。日前啊，从这个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州段传来了一则生态喜讯啊，依托这个全域布设的智能监控系统，成功的抓拍记录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濒危珍禽黑冠的活动影像。那相较于往年啊，这次黑冠来访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提前了。珍稀鸟类能够提前的在这里落脚栖息，也是说明咱们孟州黄河湿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而且这个生物多样性也是稳步提升啊。就看这个画面里面，黑冠的身姿是修长挺拔的，体态也是非常的优雅灵动。通体是黑白色的羽翼，层次很分明，鲜红的喙，还有这个双腿在非常澄澈的水光里就格外的醒目，辨识度很高。它们有的时候呢会静静地站在乱石浅滩边休息驻足，有的时候会低头细致地梳理自己的羽毛，非常的松弛感满满啊。而且除了黑冠啊，他们还跟其他水鸟啊在一块玩，像苍鹭啊、灰头麦鸡啊等等，大家一块觅食，一起飞翔，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美啊！而且旁边也是水清暗绿的，这个背景映衬着，想想都很美好。那黑冠有着鸟中大熊猫的美誉，也是非常珍稀的物种，所以它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而且对水质的洁净度啊，旁边的生态环境啊，食物资源，包括这个生活地方的这个安静程度啊，都是有很高的标准的啊，也是公认的这个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珍稀鸟类能在咱们河南安居，也是擦亮黄河湿地生态宜居的亮丽名片。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3: 鸳鸯双栖蝶。
2: 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一路芳华"就在。

如果说同品质的市面上，那肯定是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咱们是交广自有养殖基地的哈，咱们是把品质给大家到位了，把价位呢也给大家打下来了哈。也是连续第七年给大家推荐好蟹了，每只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哈，所以才能养出来这个蟹的品质也特别特别到位哈。那今天 UP 商城呢也是强力给大家推荐这个品质这个规格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是1288型的啊，就是你拿到这个卡上这个卡面写的是1288型哈，里面是有啥呢，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咱们这个蟹卡哈，所以这个规格是够大的，品质保障也到位了哈，而且咱的包装也特别霸气啊，是那种金红大气的，你不管自己吃送亲人啊，包括团购送人啊你走亲访友送客户啊什么的，真的是太有面儿了哈，面子给大家也撑起来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哈，如果说像这种规格的啊，就是四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啊，市面上就要卖到90多了，那四只算下来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咱们交广自有的这个白母蟹田粉丝的专享福利价哈，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那单张卡到手只需要358啊，一共是八只装的。当然中秋福利了，我们有给大家这个福利也拉满了，现在大家下单两张的话，第二张是直接半价的哈，两张到手只要537，那单张合到268块钱。但是呢咱后台确实是都是三张入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三张更划算了呀哈，你不管是这个中秋走亲戚见客户，或者是自家想囤的，就是想吃过瘾的，直接入手三张，因为三张到手只要716，相当于平均一张下来是238.6块啊，所以非常的划算了，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这是公母搭配的，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过瘾。咱们这个提蟹是随时提啊，随时来吃的，有效期是3年，所以你看就真的是非常方便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当然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还要去到阳澄湖给大家直播，来看一看今年蟹的品质啊，真的很让人羡慕，到时候他肯定又要大吃特吃了，大家也可以看看今年的蟹这个有多给力哈。所以呢大家回复秒杀以后呢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还能预约，扫码预约直播啊，到时候一块见证见证哈。咱们的这个蟹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六大售后给到大家哈，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啊，这个都是通通包赔的哈，连续7年热卖了，这个口碑还有品质都是依然在线的哈，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我们提到这个金九银十呀哈，啥都是旺季，那这个时候大家这个装修也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哈，也是家装季的黄金季呀。咱们现在呢这个家装节啊，金秋的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特别多，而且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的话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能享受到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居啊家电啊这个都有特价的哈。不过呢对于咱业主来说最要紧的那肯定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了，对吧，所以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太重要了，因为这牵扯到你的时间呀、啊、你的精力呀 啊包括还有这个花的钱，对不对，所以必须得选到位选对才可以哈，避免任何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懂您的所有的这个焦虑，我们也给您考虑到了哈，可以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啦。我们也是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咱们还有自己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哈，从您这个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是全程给您跟进，然后为您全程保驾护航的，所以您放心来选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雨桐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来关注这则新闻。中国科大的门禁猫走红啦，被称为编外宿管。最近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里的一只流浪小猫咪在校园里意外走红啊！这个小家伙把宿舍楼下的门禁闸机当成了专属的小床，全程一团酣睡，这个松弛感也是满满的，引得不少学生驻足啊拍照，悄悄地拍下非常温柔的一个瞬间啊。我们看照片里啊，这个狭小的门禁感应台刚好能容下小猫咪的身子，而且它就是全然不顾来往的人，蜷起身子啊，闭眼休息，就仿

0: 仿佛这世间的热闹跟他没有关系。很多朋友这个走路的时候都会放轻脚步啊，生怕惊扰了这位特殊的楼管员。哎，你想进宿舍你得先过他这一关啊。还有同学戏称他是绝世好喵啊。据这栋学生宿舍楼的真楼管说啊，这小猫常常在研究生宿舍楼这一片区域活动，它呢就喜欢趴在这个门禁台上休息，而且特别会撒娇，还很聪明啊，时不时的还会到楼前的空地上逮鸟玩。而且同学们偶尔也会善意的去投喂它啊，大家都很默契，温柔的对待这个校园的小生灵。那学校的一位学生也说啊，这个他下课或者健身回来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这只小猫在门口，在这个门禁口或者是宿舍楼前随地大小睡啊，啊，简直就像他们五号楼的编外宿管。那这只小猫确实可火了啊，很多同学这个学习压力挺大的，回来摸一摸它，它也是很配合，感觉都被治愈了。所以说啊，这个世界它就不能没有小猫咪，对不对？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五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语》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3: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萌宠生活圈，我们来聊聊猫猫狗狗那些事儿啊。我们说养狗狗的这个宠主啊，享受了很多狗狗带来的欢乐啊，但是决定养一只小狗它并非儿戏，而且养狗狗其实比猫咪更麻烦一点啊，就是它会隐藏着很多的弊端。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弊端，你就得重新考虑，即使再喜欢也不要轻易去养。因为我身边经常会有好朋友啊，就是养完之后就后悔，要不觉得家里味儿太大，要不没有时间去早晚遛它。一开始都是因为孩子新鲜喜欢把小狗迎回家了，后来又要送出去，就很伤感情啊。那这一时段咱们来聊聊养狗狗的几大坏处啊，如果听完你还想养，那才是真爱啊。首先就是你每天多了很多事情啊，你每天首要任务就是回家给狗狗喂食，然后做这些护理工作，再陪它玩一会儿。有的时候啊，这个地板啊，家里被它拆得乱七八糟的，你还要去打扫。另外你要定期去给狗狗驱虫梳毛，这个也是少不了的啊，偶尔还得来个全家大清洁。就是你可能比以前更忙了，就狗狗会占用你一部分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时间成本要考虑到。另外呀，这个狗狗还会限制你的自由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旅游外出出差，或者说这个返乡探亲，你怎么去安排和照料你的狗狗呢？长时间外出，你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看护服务，只能把它去寄养，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另外啊，相信众多的宠主这个群体当中，上班族是占了相当大比例的。那我们在周末就是想睡一个懒觉，对吧？如果说家里养的有宠物狗，那这个想法真的是颇为困难的啊。这是因为狗狗的作息那是非常规律，它们就会每天早上把你叫醒，提醒你要起床遛狗喂食了。但是换个角度想想，这个也是让我们更自律了，是吧？而且还有朋友说养了狗之后啊，就是妈妈帮他遛狗，然后妈妈就减肥成功了。还有一点就是过敏星人非常介意的啊，就家里狗毛满天飞，哎，掉毛，这猫猫狗狗都是只要有毛它就得掉啊，一年掉两次，一次掉半年啊，尤其是那个掉毛比较严重的长毛狗，你养它之后家里就狗毛飞舞啊。尽管如此，咱们也不能把它剃得一丝不挂呀，所以只能默默去打扫了，是吧？这也是一个家务。哎，当然如果想这个减轻狗狗掉毛的问题，除了日常给它做好护理啊，还要关注它们的饮食，不要吃太多的盐啊，这个吃太多盐也会加剧掉毛的迹象啊。那养宠物之后给你的生活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50%至75%，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 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不误，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刚才聊到啊，如果你想养一只狗狗，其实它比猫咪会更麻烦一些啊。当你听完它的这些可能算是缺点吧，然后你还是想养的话，说明你真的是想好了啊。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比如说每天多了很多事儿，限制你的自由，没法睡懒觉，还有这种狗毛乱飞，是吧？还有就是开销也会大幅增加，这养狗狗之前咱还得有点经济基础，要不它真的是吃的挺多的啊，难以保证它的日常饮食，而且还得接种疫苗啊。那如果狗狗生病了，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资金去给它救治啊，这个宠物医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另外养狗狗之后，你这手机256G 的内存都不够了啊，就是你各种这个拍它，你会觉得咱家狗真的是又呆萌又可爱啊，忍不住天天给它拍照拍视频，就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小可爱，恨不得每天都在朋友圈晒它的萌照啊。啊，不过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内存要挤爆了，这不得换手机啦。还有就是家具的使用年限大大缩短了啊。这狗狗的破坏率真的是不容小觑，尤其是那种精力很充沛的大型狗，他们在家的时候呢，就会经常摔坏物品啊，甚至抓坏沙发家具，这个就是挺愁人的啊。你再养个二哈什么的，是吧？那如果想避免狗狗拆家也是有办法的，我们就建议白天多跟它互动一下，消耗一下它的精力，比如说多带它出去玩一玩，溜一溜啊。在跟他玩的时候呢，就用零食去奖励他，让他更积极的去参与跟你的互动游戏，把体力都消耗一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狗狗也会生病，养了他之后啊。

0: 咱们就得认清现实，这狗狗小身板也很脆弱呀，如果你没照顾好它，纷纷给你生个几千块钱的小病看看，那你不得麻溜的带它去看啊，花时间花精力啊，所以说可得把咱们的小宝贝儿照顾好了。所以听完这么多缺点，您还决定想养狗狗吗？如果打算养的话，一定要善待它啊，但是前提是要深思熟虑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劝康康一脚啊，问有没有比熊又仔，有的朋友可以来私聊啊，他是替自己的朋友问的，这个朋友送给爸妈啊做礼物，比较倾向于是女宝啊。还有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啊，有喜欢的朋友吗？都是应该，这个应该都是公狗啊。还有盛兰说他有一只两岁的边牧叫娜娜，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有孩子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小狗，最好是田园土狗。听众吴华问有没有人要三个月的奶牛猫公猫，目前呢跟猫妈妈在一起，准备把奶牛猫送走。听众二十七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还有 CC 家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了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生猫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4: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2: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5: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2: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5: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2: 谢谢您叼过来的粉笔头，
5: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2: 谢谢您，
5: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2: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5: 出现过。
6: 同学们好就好，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会飞的鱼。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哎呦，这说话非常的阔力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也阔力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为过关了啊。会飞的鱼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了。
0: 怎么军训呢？搁这
3: 吊着劲儿呢是吧？
0: 好，张弛准备好了吗？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这句话对吗？
1: 不对。
0: 正确。
3: 杨过的姑姑是谁？
1: 杨过姑姑
3: 啊。没想到啊。
0: 下一句
3: 他你说个刘亦菲我也认了。虚心使人进步的下一句是什么？
1: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正确。
3: 没问题啊。脑筋急转弯，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
1: 青蛙比树跳得高。
0: 对，
3: 为什
0: 么呢？
3: 为啥？
0: 脑筋急转弯啊。
3: 为啥青蛙跳得比树高啊？
0: 不行，可以过。
1: 过。
0: 过。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这个我感觉更难了，还不如前两个呢。接歌，怎么样？
1: 来点。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3: 哎，不都说王心凌的粉丝都应该是我们中年男人吗？
0: 就是，啊，怎么了？万一人家今年才18呢？
3: 那当我没说，
0: 嗓音醇厚而已。感谢会飞的鱼，虽然今天又没有闯关去。好的，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不过他虽然没有闯关成功，他给大家又开出了几道题，开了3道题了。杨过的姑姑是谁？大家自己去查去啊！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大家自己去想想。另外还有接歌，刚才那首歌曲下半句是什么？一会儿有可能，我们打给你继续问你这几道题。
3: 痛心啊！
0: 哎呦，是不是？来看一下啊！哎呦，这个宋女士又来了。宋凯玲说：“我改天必须得抽个时间带着孩子参加你俩节目，听你俩节目真开心。”
3: 欢迎。哎，这当然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起来参与更多。
3: 新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们这个题的这种类实在是
0: 非常多，
3: 成分很复杂，
0: 非常多非常多，
3: 啥都有。
0: 但是有一些该说不说啊，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也好，热知识也好，冷知识也好。比如刚才那一句，人家答得非常快，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嘛？以前真的有这么听说，我从小就说，就听别人说你是 O 型血，你就更招蚊子。但是后来经过科学的证实，它和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和什么有关？和你的体温，和你身上的气味，以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它是有关的啊。
3: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发现这句话就是纯扯吗？就是经历了好多次场景。啊，是不是就是有会有总会有一个人煞有介事的站出来，你是什么星系？我是 O 星系，蚊子就听 O 星系。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场景，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你是什么星系？我是 A 星系，蚊子就听 A 星系。
0: 啊，就是各种换是吗？
3: 对，这种场景经历多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0: 你们都
3: 在扯？所以蚊子到底叮什么星系啊？至今都是个谜啊，确实是没什么关系。
0: 蚊子说啊。为了我，你们这些人也是煞费苦心的。
3: 而且为啥就是说出汗的人，他蚊子比较会叮，因为你身体比较发热，然后你血比较热，这时候说白了就是你一碗热汤，你会嗅着跟着喝，还是一碗放凉的汤，你会一个道理。
0: 哦，你真的是在分析剖析蚊子的心理。
3: 那模拟
0: 好厉害啊，真的是。
3: 所以当蚊子一直咬你，你就坐空调根
0: 儿。也是
3: 咬不了你。
0: 不仅咬不了你，它飞过来的话它都会被吹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谢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这位突然间闪现的是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答题的了吧，杨万里这位朋友，你好万里。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啊，你好，就是刚才是正在收听节目是吗？现在有没有把我们的收音机关掉？
1: 啊，是我们有关掉，刚关掉。啊，
0: 好的，那么
2: 准备来我们这儿进货，
0: 请问一下万里前之前来参与的时候拿走的奖品了没有？
3: 拿了。
0: 拿的是哪一款奖品？
3: 西固黑咖啡。
0: 哎，我听这个好像听出来了。
4: 西固黑咖啡。
0: 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冲着咱们的折叠躺椅来的？
3: 啊，是的。
2: 再次挑战大奖。
0: 好的，那么进入到新手局。
5: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看，带着自己智囊团就来了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万里，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吗？
2: 还有回声呢。
0: 对，你们这两个人，一个发言就行了啊。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啊，好。
2: 请问这个难记转弯啊？请问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
0: 打一个成语。
2: 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好，请问路遥知马力的后半句是什么？
1: 地久见人心。
0: 正确。
2: 请问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经典曲目呀？
3: 我再说一遍，
2: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3: 过。
2: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是安徒生还是格林？
1: 格林。安徒生。
0: 正确。
2: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下半句是？
1: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正确。
2: 请问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1: 啊，请再说一遍。
2: 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0: 嗯，
1: 不是中国吗？
0: 世界吗？
2: 中国还是印度呢？
0: 这是个选择题吗？谁让你说了？那你说了吗？你会出题吗？
1: 请再说一遍呢。
0: 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是哪个国家？
1: 不知道。
0: 哎，其实我觉得不如让他再接个歌吧。刚才有一个歌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要不然再给他出一题吧。
2: 啊，
0: 再给他出一题让他接个歌吧。
2: 哦，你是说那个是吧？
0: 对，刚才那位叫什么来着，没答出来那位。刚才那位您听到了吗？
1: 啊，
0: 我刚才在您前面的那位玩家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听到了就好，来出题。
2: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3: 你不是听到了吗？
0: 啊，
2: 不是听到了吗？
0: 对，
3: 听到了。
0: 对，所以下半句是什么？这个答对了的话我们算您新手局过关。
1: 你刚才答案是什么？你不是听到了吗？
0: 王心凌的这首歌确定不会接是吗？
1: 对，
0: 那很可惜了哟。
2: 还很硬气啊。
0: 对，就是不会接，没关系。虽然说今天没有过到咱们的这个新手局，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明天继续邀请您来参与，好不好？
1: 好
0: 的，感谢您，拜拜。好吧，今天前两位的玩家确实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今天连黑咖啡都省了，怎么回事？
2: 不是吗？
0: 哎，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参与了啊！包括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要只在这儿指手画脚了。赶快来参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哎呀，这个马上就要开始视频直播了，然后刚刚在镜子前整理整理自己英俊的容颜，
4: 哎呦嗨，
3: 忽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你知道我从小都跟其他的有些同学，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同学不太一样，
4: 怎么着？
3: 就一直没有抬头纹的纹路，我甚至当时就是使劲的挤眉弄眼，想把抬头纹挤出来都很费劲。
4: 嗯，
3: 刚刚我就是非常帅气的对着镜中的自己挑一挑眉，发现有了几道纹路。我凑近一看呀，我跟你说，真是太干了，这皮肤有的时候皮肤太干呀。这动一动都这满是皱纹。
4: 那你光是凑近了看一看，你没有听他说什么吗？
3: 我要听听吗？
4: 对，你的皮肤说，
3: 他说
4: 我需要海蓝之谜。你想想，这中秋节前活动那么多，吃的喝的用的啊，送家人的下了单了一大堆。实际上啊，还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趁着双节大促赶快来下单，这就是护肤品。因为根据季节的规律，中秋一过天就变凉了，那么换季的时候更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所以说有这么一套能够稳住皮肤的啊好的护肤品非常重要，关键是现在折扣力度还大。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海蓝之谜套盒啊，里面包含的经典面霜还有精粹乳，送的是这个精粹水啊，所以说保湿也好啊，修护也好啊，包括你说你对吧，你想抗个老对吧，
3: 一整套的这个
4: 都 OK 的啊。
3: 这套组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是5瓶，一瓶是30毫升，也非常方便携带。你
4: 要一共150了，
3: 对，出去旅行的话拿一小瓶，或者说放在车里一瓶，放办公室一瓶，也非常的方便，随时补水没烦恼。三样加一块专柜得大几千。
4: 对，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双节福利给到各位啊，899拿下整套的一个价格，
4: 899，而且
3: 都是给咱们自己家的粉丝，爆款商城咱们再独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
4: 还补啊？
3: 这个补贴只有2天啊，领券再下单就只要699了。
4: 天哪！
3: 如果发送大牌成为我们商城会员，代金券限时限量，我们拿到之后再减5块钱，那就是694。各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看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那既然都是老玩家了，那就赶快进入吧。
1: 正在进入先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请桃子做好准备，请张弛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0: 又是加州旅馆。
3: 老鹰。
0: 正确。
2: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3: 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看见。
0: 让你能什么看见？
3: 能真的看见。
0: 正确。
2: 什么？在环岛行驶，就进入一个圆环的时候，车辆应该顺时针行驶还是逆时针行驶？是顺是逆？
3: 是右边那个啥，那顺还是？
0: 想想看，往哪儿走？
3: 逆时针。
0: 正确。
2: 恭喜你啊！用微波炉加热密封罐头，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3: 爆炸。
0: 正确。
2: 没错，请说出5种会发光的东西。
0: 开始。
3: 会发光的。太阳。
0: 正确。
2: 问题
0: 一个。
3: 电灯。
0: 两个。
3: 萤火虫。
0: 三个。
2: 没问题。
0: 说完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我说到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那些个天上的。
2: 说明
3: 手机
0: 行，四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3: 还有相机闪光灯。
2: 可以。
0: 正确。
2: 我跟你说，说明桃子比较严谨，
0: 很严谨，
2: 因为月亮正儿八经，
0: 它不会自发光，对啊，某一些星星是可以了啊，
2: 没问题，
0: 很好很好。然后这个顺利的获得到了，不对，获得到了进入到咱们的
2: 资格
0: 进阶群。
2: 我特别感慨，就是加州旅馆这道题终于结束了，王心凌
0: 终于结束了，
2: 被接上
0: 了，毕业了，
2: 太棒了。
0: 请问一下，桃子在群里吗？
3: 在。
0: 对对，
2: 那就对了，群里全公布。
0: 所以我们就说嘛，群里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对吧？200个人，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冠军。
2: 通关的。
0: 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了，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您反应再快一点了。张弛准备好了吗？
2: 我想想，第一个怎么形容？
0: 唱一下。怎么 Hello 酷狗都出来了？
2: 准备随时搜歌了是吧？
0: 还没呢，
2: 这还好，
3: 没有。
2: 第一首歌，还真是个歌。来，开始。
0: 来，3、2、1，开始。
2: 周杰伦有时候对唱歌曲，在哪里唱着你的歌？在那里和他爱的人，
0: 就是说
3: 过、
2: 一个很高的地方。
0: 过了
2: OK。 有一个品牌叫喜之郎，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0: 一个零食。正确。
2: 漂亮啊。特别微小的微生物，就是你感冒了发烧了，这证明有害的什么俩字儿？
3: 细菌。
0: 正确。
2: 猪八戒干什么里外不是人？
3: 照镜子。
0: 正确。
2: 唱泡沫那位歌手三个字儿。全都是泡沫。
3: 邓紫棋。
0: 正确。
2: 你见到邓紫棋，你拿张纸拿根笔是为了让他给你
3: 签名。
2: 把名换成别的。
3: 签字。
0: 正确。
2: 漂亮。最后一个啊，就是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俩字儿。
0: 会学舌的一种鸟。
2: 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
3: 鹦鹉。
0: 正确。桃子可以啊。桃子，你上一次拿走了什么奖品？
3: 上次吗？咖啡。
0: 上次拿走了咖
2: 啡。也是咖啡。今天咖啡集结了，就是看谁先毕业。
0: 是，
2: 看谁毕业。
0: 那接下来，这他真的是可以进入到下一局终极 BOSS 局。
1: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不是我说啊，酷狗真不一定好使，
0: 真不一定好使，因为咱有时间限制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桃子，请做好准备，属于您的60秒倒计时，只有3首歌，没有办法过了啊，只能听到这3首歌啊。您准备好了吗？
3: 好的，
0: 倒计时60秒钟，第一首歌。

0: 好的，哎，今天老玩家回归的还蛮多的啊，让我们来欢迎老玩家桃子。桃子进场了吗？
1: 可以
0: 啊，你好，桃子。

0: 这是我们用了一周了啊，这个一直没人猜出来。
1: 群里面有人知道，
0: 嗯，
1: 群里面有人知道，我都看到了正确答案。
0: 没事，不行，咱听下一首再继续，好不好？
1: 这首有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下一首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还行，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来，
2: 再听一个。
1: 就是那个啥，《本草纲目》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哦，
2: 有点远啊，有点远，
0: 差的有点远了。
2: 这歌呀，五月天也唱过，但我放的不是那个版本，
0: 这是原唱，这是原唱的版本。原唱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歌手，情歌天后啊，不是《本草纲目》。三首歌一个感觉都没有吗？陶吉，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啊！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我已经看到了。
2: 我这首歌不熟，我不知道是希腊的吗？
0: 啊。这首歌吗？你说，咱先说这一首歌啊，第三首歌来。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得上号不？反正现在我看见这个正确答案群里面已经刷出来了。
2: 但是
0: 你得对上号。
2: 各种各样的不少。
0: 嗯。
2: 哪首是哪首？
1: 哪个？
2: 晕了。人晕了，看着答案不知道怎么填。
0: 你看有答案都不知道怎么填呢，真的是
2: 有点紧张。
0: 来，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麦浪离手啊。
0: 二，
1: 燕尾蝶。
0: 一，正确。先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叫什么？你是我，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还做最后的美梦。好的。虽然说时间不太够了，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两首歌给大家透了，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2: 我有点听腻了。
0: 第一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快把它答出来。
1: 第一首叫啥？
0: 第一首叫啥？问你们呢，群里面的人问你们呢，第一首叫啥？
2: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们应该开个电话会议，我跟你讲。
2: 要不群里边开个群聊得了。
0: 这首歌给我一个答案。
1: 走四方。
0: 走四方，确定吗？
1: 确定。
2: 终于不用再听这个歌的前奏了。
0: 群里面的人给急的呀。第二首歌了，这首歌是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再想想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名字不太对啊，差字了。许愿池的什么？
1: 许愿池的、
0: 啊、什么？
1: 什么女孩？
2: 什么女孩？
0: 我就这么告诉你，不是女孩，
2: 跟女孩。
1: 少女，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正确。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容易吗？你说说咱们。
2: 太棒！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加州旅馆毕业了。
0: 王心凌毕业了，
2: 蔡依林毕业了，
0: 啊、走四方毕业了，
2: 韩磊也毕业了，桃子也毕业了啊！太好了！
0: 你看看这桃子，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 title 叫什么吗？叫做全村的希望。你真的是全村的希望啊！你看看群里面说急死了，然后开始在这标，这个是第一题，这个是第二题。
2: 反正我们也算是。
0: 不辜负大家的，
2: 终于在节前把很多东西给家当给掏空了、
0: 不容易吧？桃子，有没有什么要跟群里面的朋友说？

0: 说的，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有这份感言。
1: 是的，感谢家人们，我的荣誉有你们的一份。
0: 然后你的躺椅有没有他的一份？
1: 有，来吧，我们一起出游。
0: 太棒了，
2: 你们约时间吧。
0: 好的，那么您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0: 感
1: 谢
0: 您，
1: 谢
0: 谢。然后记得在群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哦。感谢您，拜拜。
1: 好的，好的。

0: 是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2: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2: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2: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2: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2: 出现过。
3: 同学们好就好。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7: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6: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野猫子们晚上好，白天没抢到的注意了，交广领航联名八米的闽南大月饼还在售，加班到这会儿是不是想来口甜的？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茉莉回甘，低糖不腻，深夜解馋没负担，传统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追剧配一块，比外卖健康多了。500克大圆饼，5层馅料，减糖设计，怎么吃都不齁。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层层把关，包装破损，变质秒赔付，闭眼入都踏实。价格还是那价格，一盒48，两盒89，会员再优惠包邮到家。算算账，89两盒，从今晚吃到中秋，每口平均不到1块钱，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中秋，睡前下单，团圆的甜，明天就到家。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此刻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啊，或者说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您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链接，这个网址链接啊，可以把您的信息填进去啊，包括您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些视频或者是图片的资料或者是素材。那同时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手机和车机用户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呀，不管是处理违法还是审车，一定要提前一点。最近郑州的杨先生因为着急审车就多交了一次罚款。
2: 车是郑州的车，然后违章是在那个河南洛阳违章，全是货车闯进行吧，走那个高架或者走那个地下隧道。

0: 我去那个航海东路那边服务大厅处理了以后，然后可能它系统故障，一共五条违章，然后交费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处理头三条的话都正常，然后往后边的话就不正常，不正常，最后一条就是它是被扣完以后，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在那个系统，他说在等待，然后我就没在意嘛。当时就是晚上七八点，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又去查看的话，有一条还是没处理，但是我看一下那个扣费记录是扣了，然后实在没办法，因为我要牵扯，我开的是公司的车要审车，我又早上就是大概五点多重复就交了一下，交了一下他系统直接都过了。我是隔了大概三天四天，我上大厅去咨询嘛，需要怎么退费，然后他说第一个说了周期比较长，第二个说因为这个钱是直接扣到这个财政上了，然后说不一定钱能返回来。
1: 杨先生啊，先是在郑州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交管窗口开出了五张在洛阳的闯进行罚单，当天下午他又通过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缴纳了罚单这个罚款。第二天一早啊，他再次查询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条违法，显示的仍然是未交款，因为当天啊着急审车，所以他就再次通过交管12123又交了一次罚款。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帮助杨先生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看看多交的这一次罚款能不能处理掉。
2: 违章重复交钱，郑州交警队办理退费流程，不是大厅，你得去交警队，政务服务大厅不受理退款业务。
1: 河南省交管12123的客服人员也告诉记者说呀，郑州市区的行政服务大厅交管业务窗口啊只处理这个一般的这个正常的业务，但是像退费啊这种重复缴款的疑难业务啊，需要联系辖区的交警部门。为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需要当事人提供两笔重复缴费的支付凭证，如果收款方是郑州市财政局，他们会联系当事人来办理退款流程；如果收款方是洛阳市财政局，那还需要联系洛阳当地去解决。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又核对了杨先生提供的缴费截图，确认收款方都是郑州市财政局。很快呢，杨先生就接到了郑州交警的回复。
3: 重复交费那个，刚才咱那个交警支队的同志跟我联系了，他把那个流程告诉我了，然后教我怎么去弄。重复交款的凭证，一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银行卡，还有行驶证的两页，弄完以后发他邮箱。他说就是按他们正常的流程走，能退，麻烦您了。
1: 两天之后呢，杨先生也向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提交了所有的材料，并进行了确认。
3: 刚才我跟那个交警支队的联系上了，他刚才查了一下东西，所有资料已经都齐全了，他是先把资料由那个交警支队提交到那个财政上，然后财政上根据这个材料去找到他这个相对应多付的钱，然后退到我这个银行账户上，大概时间需要这个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非常感谢尹老师。
1: 因为财政退款的流程啊比较复杂，所以时间也比较长。如果杨先生当时啊能够提前去处理违法，或者是发现违法信息之后啊，这个如果是没有同步，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直接来进行刷新啊，也许就不会这么麻烦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处理车上或者正常违法的时候，尽量要提前一点，不要等到明天最后一天审车了，我今天再去处理，这种情况很多时候会出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出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可能会出在其他地方，因为太着急了啊，总会有出错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缴纳罚款扣费成功但是违法信息没有消除的情况，千万不要再交第二次，只要您确定已经交款成功，您可以查一下您的微信、支付宝等等这个付款记录，只要款已经付出去了，这种情况您不用着急，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处理渠道。那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点击我的，然后在交管小安这个板块里面去点反馈，然后呢点击继续反馈，通过咨询反馈进入问题反馈渠道，选择车籍地或者违法地，然后选违法处理，并上传缴费成功以及违法信息不正常的截图。那基本上啊在一个工作日左右就能收到回复了。另外呢，如果是离咱们交管部门比较近啊，或者是您比较熟悉，咱们也可以直接去线下的交管窗口申请车辆状态的重算啊，这样的情况呢，到车管部门的这个业务窗口呢去申请车辆状态重算，一般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只有重复交款这一种方式。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最关键的就是信息暂时没有同步，它可能只是一时这个信息没传过来，但是呢，每天。

晚上咱们的公安系统都会进行刷新重算，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如果不是这么着急，这个信息啊应该能够正常的同步过去，而且是一次性在郑州开出了五张洛阳的罚单啊，这种情况确实系统也需要有个反应时间啊，所以呢这个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处理违法一定记得还是要提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点开链接留言。

0: 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风云的朋友看了这个现场事故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说靠右走不香吗？可能我猜测，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因为右侧呢，当时是这个隔离墩，就是隔离锥、反光锥摆了一排，这个反光锥摆的位置呢比较靠近车道中间，就是占用了一点点的车道空间，所以可能靠右是不是坐在车上去判断的话，离这个隔离锥有点近，所以出现了这种车辆压着线在走，然后甚至走左侧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这个你不管是按照地面标线还是按照这个就是正常的通行的这个原则，它都应该是靠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辆车都选择了靠左行驶也可能觉得走左边快，不知道，也可能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各位呢，如果您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4位阿拉伯数字0827，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刚刚事故视频了。我们继续回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来接听今天的热线。郑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是那个8月19号下午的4:48在郑州市花园路上被拍了一个违停。我是网约车，然后就下个乘客几十秒的时间就给我拍了个违停。
6: 在什么位置啊？
7: 花园路东风路往南，交叉口往南，郑红城那儿下乘客。
6: 花园路东
7: 花园路路西，
6: 靠路西是吧？
7: 对。
6: 那您的照片呢？违停照片呢？
7: 我们是那个营运车辆，我看不到照片。
6: 那您看看照片再说吧。好不好？因为第一呢，多长时间我们这儿也不掌握，您得看一下照片上究竟前后多长时间，这是其一您说时间短，我们不确定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你看看那郑红城那都停成啥了，你不觉得堵吗？
7: 我就下个乘客呀。
6: 那是你下乘客在停车港湾里面下吗？你看看那停下乘客的时候停了几排车，停了3排车还在下乘客，那地方还能停吗？所以您先看看照片好不好？因为我们没看到，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地方违停非常严重，需要严管。像花园路360这地方您知道对吧？
7: 啊
6: 啊，那个门口有电子眼，停一下都马上会被抓拍。但是您说这个地方下乘客，您也没看照片，所以究竟下了多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向下的，可能也记不太清楚了。所以您先看看照片，如果您看完照片之后还觉得这个不该拍，您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但是现在没有看到照片，我们没有办法去下这个判断，也可能确实不该拍，那您就申请复核。如果该拍的话，那就没啥可说的了。但是花园路本身是严管路段，就是你原则上来讲临时停车也会被拍，但是我不知道您在那儿到底停了多久，所以您看看照片，看看是不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笔订单，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6: 嗯，好，那先这样，郑先生，把照片发过来，咱再说哈。这种没有照片，咱们在这空讨论没有意义。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不对人生发来的消息，他说，单纯的就是对车辆位置没有把握啊，都是司机挺多的，不压线不会走啊。就刚刚说那个事故啊，这起事故他说应该是对车辆的位置没有把握好啊，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事故。另外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老听众了，我们的老听众也是一位网约车驾驶员，他说在这个地方停车几十秒咋可能啊，他说十分钟前我刚在那下过乘客啊，他说另外那个港湾没办法下乘客，说那边经常有出租车在那站等客，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几十秒钟啊是不会被拍的，他说我下完乘客刚在那下乘客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没有照片我们不敢妄下定论呀，是不是？咱得看完之后再说啊。这个，有时候记忆不太准确，有偏差啊，所以看完吧，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确定啊。您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过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8: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想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先说说东风路花园路正红城这个地方，被拍违停这件事儿哈。我们微信平台上如沐春风也说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下的就走，不会被拍的。所以，我们先看吧，看完照片再说啊。这个真没法判断啊。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两位车主可能对新密比较熟悉，我们看了一下这位叫做11人的背影，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密妇幼保健院这个地方啊，他说主要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出去啊，需要向右。就是右后方掉头才行的一个弯，说靠右不好拐，所以车辆呢都习惯性的走左边啊。您看这个实际情况啊，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刘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9: 这个地方是新密妇幼保健院出口，边上摆的反光锥是防止车辆往边上放，往边上停车。出口的位置是有一个一个侧方转弯才能出去停车场，所以出这个出口必须得往左边稍快一点才能拐出去。
6: 听明白了啊，两点他说的，第一个呢，路边放反光锥的目的是避免车辆。

0: 靠边停车影响了通道啊，影响了通道的正常通行，所以在路边摆了一排反光锥。那么出口的位置呢，是一个他说是胳膊肘弯啊，这个形容还是很贴切的，就是实际上是个掉头，就是右后掉头才能够出去的一个弯，所以说呢车辆习惯性的靠左行驶啊，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事故判定呢也会结合现地情况来判断啊，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拿一张照片就来划责任的这种情况。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周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在8月3号早上7点半左右，我在元阳境内25省道自西向东走到107交叉口，遇这个107国道上，由北向南的这个河北的半挂重型这个大货车相撞了。
0: 嗯，
1: 相撞了。当时我报这个，事故电话，然后元阳县交警大队去处理了。上午说是我闯红灯了，然后我全责扣6分，然后罚200块钱。然后那个我要求查看这个当时那个路段那个监控录像，到下午了，那个交警队说，也没有让我看这个监控录像，直接说不说闯红灯的事了，就直接还说我全责，然后就是直接下了这个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的依据是那个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那个左转让直行，但是这个107国道这个路口，有正常的交通信号灯。
0: 您刚才说的，您是225省道和107交叉口，您是哪个方向？
1: 我是由西向东，走到这个107国道交叉口左转。
0: 就是西向北左转是吧？
1: 西向东左转。
0: 西向东左转，好。那个另外一辆车呢？它是哪个方向？
1: 它是107国道上的，由北向南直行的半挂大型货车。
0: 由北向南直行。
1: 对。
0: 您刚才说您不是新能源车吗？
1: 我是新能源车，对。
0: 您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仪啊。
1: 我行车记录仪那个有毛病有问题，当时也打不开。
0: 那你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它是个什么灯啊？这灯在哪儿啊？是在就是悬挂式、悬臂式的，还是在中间放的临时信号灯啊？
1: 不是临时的，是正规的那种红绿灯。
0: 正规信号灯，当时您是什么灯啊？对方什么灯啊？
1: 左转绿灯。但是最后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签完以后，我不是要求看这个监控录像呢？
0: 嗯。
1: 然后就是8月4号早上去元阳交警队看了这个监控录像，
0: 嗯，
1: 监控录像上，清楚的显示，我左转是绿灯，然后我走到路中间，快到走到路中间，然后大货车直行过来，直行这个大货车，那个刚越过直行线的话，它这个直行灯已经是黄灯了，交警队的人也说这个信号灯有故障。
0: 哦，信号灯有故障。
1: 对，他要如果信号灯有故障的话，他是不是交警应该放一个就太阳能的那种临时的那种红绿灯？他也没放。
0: 但是如果信号灯有故障的话，那就视同于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所以转弯应该让直行，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您这个事故有点复杂，你这样哈，这个视频您有没有？
1: 视频我没有，监控录像那个交警队不让我拍。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跟元阳沟通一下，你这是哪天下的事故认定啊？
1: 8月3号当天都下了。
0: 那您申请复核了吗？
1: 申请了，8月5号申请的复核。
0: 现在复核受理了吧？
1: 受理了，
0: 但是复核结论还没出来是吧？
1: 对。
0: 您是在哪儿提的复核？
1: 新乡市交警支队。
0: 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新乡支队沟通一下吧，因为这个事故稍稍有点复杂啊，因为你要是完全不按照没有，如果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通行的也不合适，因为明明您看到的是左转绿灯，但是呢咱也不知道左右两侧的信号灯是故障的，对吧？
1: 不知道。
0: 对，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新乡交警支队沟通一下吧，看看这个事故得综合研判好不好。
1: 你看这个情况，就是看完这个监控录像以后

0: 个方式去划分责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1: 我不知道这个，我是正常行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交通信号灯有问题啊。
0: 对，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如果严格按照交通事故去抠 啊，就是按照法律法规去抠，那么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或者说信号灯故障的路口，转弯让直行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它不是说纯不亮，或者说明显它有故障，而是说在你通过之后啊，或者发生事故之后你才知道它有故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要结合现地的实际情况啊，还有主观因素来进行判断，综合判断。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跟新乡交警支队，甚至可能跟交警总队的事故专家要综合研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嗯，好，那先这样，朱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另外还有莫在问说，是不是交警按照蹬手让蹬尾去判罚的？嗯，应该不是。这个简单来讲哈，就是因为信号灯故障，所以说按照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转弯让直行，就是这个事故简化来判断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判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确确实实，你说这个驾驶员冤不冤呢？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信号灯路口有故障啊，信号灯是有故障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还要再综合一下去考虑，看看这样判罚合不合适。但是反过来说啊，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道，那人家大货车也不知道这信号灯有故障啊，对不对？那他是正常的直行，那你说你一个转弯车，在他看来你转弯就得让直行，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们需要再研究一下啊，可能估计在事故判定的时候大家也会有争议，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再沟通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更妥善的一些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更合适的一些划分方式。这个事儿呢，我们再综合研判一下啊，我们也得请教一下事故专家，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哈，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沟通一下吧，再来确定怎么来处理。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刘翔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在就是本月22号呢，买了一辆二手黄牌货车。
0: 嗯。
2: 在过户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2: 我其实是有暂住证的，就是居住证。
0: 嗯。
2: 每年就是不到期的时候去更换这个卡片嘛。
0: 嗯。
2: 我的意识当中就是说这卡片是正常的，但是去车管所挂牌的时候，就是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暂住证状态现在是注销状态，哎，我都懵了，我说那怎么可能呢？
0: 嗯，
2: 年都在签注吧，那叫签注叫什么？
0: 对，
2: 都在签注。我是中牟这边的，我去这边就是办公大厅这里咨询了，他说是大数据对比怎么给你注销的，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的车买过了，花了将近20万一个二手的黄牌货车。
0: 嗯，
2: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了，下一步车管所这边是一直要暂住证才能上牌，他给我打了一个凭条，就是凭条现在的车管所那边都是东所嘛，东所说这个凭条不能用。
0: 嗯，
2: 现在我不知道这不懂这个问题，这个原来买车的那个凭条能用的现在不能用了。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0: 嗯，现在您不是没有居住证上不了牌吗？对不对？
2: 对，
0: 那重新办不就行了吗？
2: 重新办，他要个时间段。我呢，他说你要重新办，要怎么要6个月？我说那你怎么能快一点呢？我也有这个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他也给我就是说申请了吧，申请好像是通过了，通过他说至少要十个工作日，但是他说10个工作日还不确定，现在下证他说非常慢。
0: 是，
2: 我说那怎么办呢？
0: 怎么会是6个月？你就10个工作日？你现在您是22号买的车，对不对？
2: 对
0: 啊，现在已经5天时间过去了。
2: 对
0: 呀，啊，那你那个时候如果就开始办居住证，现在不就已经过了一半时间了？再等一周不就出来了吗？
2: 我是就是啊，22号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去上班，就是没上，礼拜天不上班。
0: 嗯，
2: 礼拜一的我就跑到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公安嘛，公安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大厅这里。
0: 嗯，
2: 礼拜一他说那你怎么搞啊？礼拜一就是我在手机上申请的嘛，正好办申请的一个居住证，但是礼拜二他才给我通过，他说至少要10天。
0: 嗯，
2: 10天他说还不确定能不能就是说下来。
0: 嗯，
2: 车管所那边呢，就是二手车交易发票已经开过了，他那边一直在催。
0: 嗯，
2: 我说这边的工作人员说要10个工作日，那咋弄啊？他说他那边一直在催我。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二手货车黄牌呢，他就是说这可能这个发票开过了。
0: 嗯，
2: 那边能等多长时间？这个网上这个信息，
0: 1个月内都没问题。
2: 哦，1个月内是吧？
0: 对，1个月内肯定没问题
2: 啊。1个月内应该差不多。这个东西我也受不了，找这边呢就是工作人员，他说最近下证比较慢。
0: 嗯
2: 啊，这个证呢也不是我们给你下的，我们这是给你录入系统。
0: 谁一直催您呢？
2: 啊，
0: 王先生，谁一直催您呢？
2: 就是那车管所，他们是 我们看你，我们那是二手货车嘛，要肯定要开一个二手车交易发票，对吧？
0: 嗯，对。
2: 开了二手车交易发票呢，就是有个车行嘛，车行在催
0: 啊。对呀，那车行着急，赶紧把这您这一单给结了嘛，所以他催嘛。
2: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也不懂。你说这个在可以在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交管网上可以最迟要等能等一个月是吧？
0: 嗯，至少一个月。
2: 哦，那行，那我知道，那我好给他工作人员说呀，他一直在催我说这边咱在尽力的在跑这个事情，你这边也在接手了，就是说要等个十个工作日，我说十个工作日，车管所那边等不了。你这个再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吧？咱是长期在这里住，他说大数据给你对比注销的，我说那你们也没有电话通知，也没有这个短信通知，这个合理吗？我给他工作人员说。那工作人员说，他说这个不是我给你注销的呀。
0: 嗯，这个
2: 后台是这么说。
0: 这个具体得去查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哈，有可能是比如说您这个手机号不在这儿，或者长期不在这儿生活，或者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行为或者轨迹，这个我不能确定啊，因为我没有做调查研究，所以不能确定。但是呢，你现在的情况是你没有居住证，车管所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上牌，所以办居住证是当务之急。你哪怕换句话来讲，你就是现在你不用。你办完之后你将来还是要用的，对吧？所以办居住证
2: 是
0: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您就等着赶紧出证就行了，好不好？
2: 好好好。你说车管所这里他就可以等一个月是吧？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好给他说，他老是催我，我也不知道能等多久。他说你尽快尽快尽快，我说我现在我就正在尽快啊。
0: 哎，如果他是二手车行的话，他最清楚多长时间，他只是怕您拖而已。
2: 对，我也没拖呀。你看咱二手车发票开了，二手车这个款咱全款付过了，咱想就尽快搞营运嘛，这还是个营运车辆。
0: 对，他不知道您在干嘛嘛，所以他也不确定，他就想让你赶紧想挣把这笔钱落袋为安，对吧？就赶紧挣了这笔钱，那俩这钱挣完了算没事了，他就赶紧去挣下一笔生意，对吧？所以他肯定催
2: 啊。这个咱理解，主要是我不说这边，就是要咨询一下你们这老师呢，就是能等，就是说他这个信息在网上了，已经在网上了，就是可以等一个月，是不是？
0: 好，说清楚了这件事啊，王先生，好，再见啊。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1: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5: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5: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5: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5: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就8月17号那天，我在南阳市光武大道与仲永大道交叉口左转的时候，被照了一个闯红灯。
0: 哦。
8: 当时的话，我骑着摩托车，就是发现红灯以后，我就刹车了，但是就是没有及时刹，后轮加那个停止线。然后他就照了我那个闯红灯。我没有继续往前走。然后就是绿灯以后我才过。他然后搞那个1123上面那个图片，他那个时序也不对，就照了我两张，就是停到那里压线那个照片，然后照了我一张那个就是没有到线，然后照了一张。然后
0: 我看到您的图片，这是三张照片啊。第一张是8月17号16:04:09154，第二张是16:04:26:446，第三张是16:04:30:768，这中间隔了将近30秒的时间啊，隔了26秒钟左右的时间。
8: 对对，我一直在那停，意思是。 然后他第四张照片就是给我第一张照片给我放大了，然后
0: 对，是的，第四张是一个放大号，
8: 对对，
0: 啊、嗯，这个没有问题，这拍的没问题啊。
8: 但是我后面发了信息，然后因为不是在我名下的，
0: 嗯，
8: 人家通知我的，我让发照片过来，我一看，我说不对，然后我不是我的，我都到线下去申诉了，
0: 嗯。
8: 到线下申诉，然后现场的说应该是不会过的，是这样。
0: 对，是的，因为你这明显已经过线了呀。那红灯停亮起之后，咱应该在哪儿等啊？这你知道吧？
8: 停止线之内嘛。
0: 对呀。
8: 是是，他就说你压线了。
0: 对呀，你现在已经过线了，都不是压线了，后轮都已经出现了呀，对不对？
8: 对对对。
0: 啊、你这都不是说，你看那咱闯红灯以啥为标准，对吧？您说个标准，您要说您这不算闯红灯，那如果今天是一辆汽车后轮也过线了就停在那儿，您说算不算闯红灯？但它就挡住整个斑马线了呀。
8: 是没过斑马线，我是到停止线了。
0: 是啊，那按照您的标准嘛，您只要是您后轮过线了都不算闯红灯嘛，对不对？
8: 那我的标准就是你要像这也是机动车嘛，你压线以后停那里不动，然后按正常的话你要压线，然后要到对面路口那里还有一张。
0: 那是您的标准，那不是交通安全法的标准、
8: 啊、
0: 您刚才自己都说了、
8: 啊、
0: 这个红灯的时候应当在停止线外等候，对不对？
8: 对对对对，
0: 是啊。那你过线了这不已经闯红灯了吗？大家对这个拍照片有误解啊，就是第一呢，从来没有交警部门官方解释过说必须第三张图片要到路口对面，就是很多朋友有这个误解，说我只有到路口对面了才算闯红灯、
8: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走到路口三分之二算不算闯红灯？
8: 那我觉得过了斑马线都算闯红灯
0: 啊。您觉得是过了斑马线，但是昨天有位听众打电话，他觉得过到路口中间才算。
8: 嗯，
0: 所以
8: 我想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发现红灯以后，我及时刹车没刹住，停到那里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闯红灯它总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停止线，不是三分之一，也不是三分之二，也不是一半，也不是65%，也不是37%。
8: 嗯。
0: 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电子眼在拍的时候必须具备有这样的跟踪功能。什么意思？就是没过线之前拍一张，过线的时候拍一张，到路口对面。都跑到路口对面了，这个电子眼还能跟踪到这辆车再拍一张，有这种功能的电子眼才能够上岗，才能够属于符合标准的电子眼。但是不是说我只有到了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换句话来讲，10年前、15年前没有电子眼的时候，交警在路口中间执勤，他会等到你过到路口对面再去抓你吗？
8: 那是不会。
0: 对呀、啊，所以说不是说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而是说只要过线就算闯红灯，只不过电子眼必须要具备持续跟踪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车主把它倒推回来，误解为只有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包括有些左转的，你说如果他左转真的转到路口对面了，那电子眼还能拍到吗？就拍不到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不理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于判罚的标准，就是到底什么才算闯红灯。
8: 嗯
0: 啊，其实就是过线就算闯红灯，而不是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
8: 哦，
0: 明白了吧？
8: 哦，我刚开始我误解，我以为说像之后我也没有闯红灯，只是压着那个线我也没过去、
0: 嗯、
8: 我的确没闯红灯，
0: 可以理解，
8: 但是人家判了，
0: 可以理解。
8: 要这样说
0: 嗯、所以您看，
8: 我就认了。
0: 您看，咱好多好多非机动车，对不对？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车，旁边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的，他就过线停、越线停，对不对？就停在线前。你说他闯红灯了吗？他也没走到路口对面呀，对不对？但是他是不是影响到了我们右转机动车的车道，对吧？右转机动车该转不过去，因为他停的特别靠前，对吧？实际上他已经闯了红灯，就红灯之后过了线了，他就闯红灯了。如果是红灯之前过线，就是绿灯的时候过线，然后他没有停在线外，他停在路口中间或者停在路口的旁边，影响了交通，这叫不按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就是他是绿灯的情况下进入路口的，但是他没有停在合适的地方啊，比如说已经进去了然后变红灯了，他停在半中间不动了， 这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但是如果是红灯之后才过线，这就属于闯红灯了。
8: 好，
0: 嗯，好吧，
8: 嗯，
0: 好，那先这样，张先生。
8: 好，谢谢，
0: 好，再见，不客气。
5: 1, 2, 3, go。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有七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咱们也可以来这个听一听啊。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的。首先，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哎，这个其实是对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3: 我要是原地做两个俯卧撑，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是一次力量训练还是两次？
2: 问得好，
3: 一次一组。
2: 对，
3: 总共做两组。
2: 哎，你这相当于就一次就两个嘛。但是我想说，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3: 哦，如果说我每周哪怕就这一两个俯卧撑，我能坚持做，
2: 哎，
3: 是不是这个习惯也能带给我一些变化？
2: 没错，我之前还听过一个理论啊，如果大家想运动的话，一直迟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不如我们就从每天穿上自己的健身设备、健身衣服开始。你哪怕不跑，你换一身衣服也可以。
3: 先改变环境，
2: 哎。或者说你换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照照自己的镜子呀，什么看看自己的身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激励嘛？
3: 相对来说能激励你，哎，
2: 说不定哪天
3: 这个不就跟我这个上班穿篮球鞋比较像吗？
2: 哎，
3: 也许我没时间去打篮球，但是呢，我先穿个篮球鞋，就表明我那种态度。
2: 哎，对，
3: 是吧？
2: 说不定有机会有这样的场合，你就去了呢。
3: 对啊，就是这就相当于啊，这个李现。他上班非得开他那辆越野吉普车一样。
2: 说不定就出差了呢。
3: 对对对，
2: 对吧？
3: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上山过河、爬坡什么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
2: 是吧？
3: 是吧？这是一种炫耀的态度。
2: 当然了，刚刚说到了七个回报率超高的东西，我们才说了一样。
3: 哦，好好，不打断你了，接着说。
2: 第二点，早睡早起。第三点，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3: 输出型爱好。
2: 第四点，
3: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2: 先等会儿，下面可以。

0: 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
1: 好，
0: 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读一本好书。
1: 嗯，
0: 第五点呢，抽出时间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
1: 啊，
0: 第六点，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第七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1: 哎，这七点说完以后啊，有这种容易做到的，也有这种不容易坚持的。
0: 那倒是，
1: 对不对？
0: 但是人家也说了嘛，你把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答案。
1: 嗯，就是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0: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
1: 对，因为爱好就是爱好，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0: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平时追电视剧啊，看个电影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输入型的爱好，
1: 就是你接收信息嘛。
0: 对，对方演什么，咱们就可以看什么。
1: 嗯，
0: 像刷短视频啊，刷朋友圈啊，还是一个输入型。
1: 嗯，
0: 对方发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1: 嗯，
0: 我教大家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好吧？
1: 哦。
0: 跟我们节目互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就是输出了。
1: 哦，这个倒是很直观，就知道了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0: 是吧？
1: 等于说，你看，我这么理解，就普遍那些运动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对不对？你没有接收信息，然后你主动的去做健身啊，做动作呀，去到户外呀，
0: 嗯，
1: 然后你就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比如说咱看一本书，
1: 嗯，
0: 看的过程当中呢是输入型爱好。
1: 哦，看书是输入型。
0: 但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感想啊，
1: 啊，
0: 你会写一篇这个看后笔记啊，
1: 哎，
0: 500字左右让家长签字的那种，那就是输出型爱好了。
1: 就是又开始自己动笔写一写，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的时候，就变成了输出型爱好。
0: 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发一些短视频，发朋友圈，
1: 嗯，
0: 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过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了？这个呢也是属于输出型爱好。
1: 很好理解，就是自己发朋友圈啊，发个短视频，输出型爱好。
0: 而且我也发现了，吃哥，
1: 啊，
0: 你最近有一个爱好非常非常的好
1: 哦，
0: 回报率也非常的高。
1: 展开说说，
0: 比如啊，
1: 展开详细讲讲，
0: 想听是吧？
1: 嗯，具体举一些过分的例子，
0: 比如说啊，
1: 嗯，
0: 你每天都会在家里做家务
1: 啊，倒也不是每天了啊，
0: 啊，刷碗呀，
1: 每两天吧，啊，
0: 蒸馒头啊，打扫房间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老婆开心，生活安心，日子也过得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
1: 哦，
0: 一品一品。
1: 哎，不过我就在想啊，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脊背发凉，汗毛竖起来，这个是属于输出型还是输入？就是我总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夸我都是那种带目的的，
0: 没有，
1: 总是想利用我。
0: 其实在夸你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式是输入型的，因为是对方在对你输出，
1: 就是我是那种接收信息
0: 的，所以你脊背发寒，你可能有寒气。我快要笑场
1: 了。哎，我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有谁露馅儿。
0: 快聊不下去了。
1: 露馅儿。
0: 他一直问。
1: 啊，
0: 他不按稿子来。
1: 我今天就是一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
0: 没事，我可以跟你分析。
1: 因为今天没空，主要是瘦瘦编的稿子，你知道吗？我就以一个这受众，就咱听众的这个视角啊，哎，我也就那个，请问逼问一下这个瘦瘦。
0: 没事，这个其实是很好分析的。
1: 对，因为咱俩这个就是这样一变，一分解，
0: 大家就明白
1: 了，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行，
0: 其实输出型爱好做多的话，咱们也就不容易内耗了。
1: 就是不管好不好吧，这个起码我接受了。
0: 哎，
1: 啊，毕竟这个家务活这个事儿呢，推也推不掉，你再往上压呢，我也干不动。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哎，做家务也是一个输出型爱好。
0: 哎，是
1: 不是？
0: 因为有利于你的夫妻关系嘛。
1: 哎，其实我有的时候再想一想，我媳妇儿在做什么输出型爱好呢？哦，我媳妇儿倒是疯狂输出。
0: 哦，你说的是打游戏，那个输出经验可高了是吧？
1: 对，就打游戏，然后各种的连麦啊，然后就是骂人家呀，然后然后呢，放下游戏就骂我。
0: 那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1: 全是输出型啊，但如果说是输出型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估计就得是打麻将。
0: 打麻将，
1: 不停的输入又输出，有的时候它暴力输出，我们接受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

0: 耗时，夹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今天呢我们希望各位啊，就是也敞开心扉跟我们说点叔出行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今天在瘦瘦的这个指导下我终于学习到了叫叔出行爱好这么一个名词，
1: 而且这个习惯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两个天天上节目，这就是典型的这种叔出行爱好。
1: 哎，对，
0: 我们搁这叭叭叭说话，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种叔出行。有一些朋友真的，他的工作可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您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工种啊，比如说环卫工，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天扫地，如果不找人聊天的话，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说，开车的现在也算是被平台啊，这个打车软件啊，倒逼着，反正有点输入型，但是呢，你还不能一直的，有点输出型，但是你不能一直输出，就是你最多问个尾号多少，这个空调凉不凉？
1: 就不敢多说了，
0: 不敢多说，好像现在说这个软件，
1: 它会监听啊，
0: 监测到你这个
1: 帕泰密啊什么
0: 的，帕泰密有没有说，还得问乘客有没有在全程保持安静啊什么的
1: 啊？是是是
0: 啊，这把人规定的确实有点死了啊。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今天想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
1: 对，最近您发生的这件事怎么样？
0: 让大家说啊，风止风速。今天难得啊，
1: 这么早来了，
0: 没有跟我们对齐工作时间，直接说事儿了。就是风止风速来，我感觉每天都有一种对表的那种感觉啊。我上班了，你们还没上班，我已经10分钟了。
1: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早点来？
0: 看他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0: 好嘞。
1: 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有一辆这个，
0: 反正货车吧，
1: 货车啊，拉满了一袋的水泥上高速。在我目送他的时候啊，油门踩大了，水泥还掉了一下的一大袋那种。我赶紧喊他，没有听见，然后看着那袋孤零零的水泥，一时语塞。
0: 哦。就是
1: 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其他车啊，这个
1: 掉东西的时候，
0: 对，有散落物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最想的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给他打电话，但是你又没他电话，
1: 对，没他电话，然后你在车厢里面大喊，车里面的这个密闭性还挺好。
0: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大家我不知道有一阵儿记不记得打出租的时候，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手台
1: 啊，我记得
0: 对讲机，
1: 然后就是广播找人啊什么的，
0: 对，
1: 找东西啊，
0: 就是基本上全程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网络。
1: 哎，对
0: 啊，
1: 我有印象，
0: 他们就在一个这个频点里面就聊天，我说哎呀，这以后我也想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网络啊，于是就来了电台。
1: 合着大家都在路上，
0: 没有什么关联是吧？现在咱的通讯也没有办法像对讲一样这么的实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
1: 对对对，风止风速他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因为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大声的喊他嘛，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开车也不老练，开到了一个限高杆的时候，因为车也比较大，我下意识的在车里做了一个缩脖子的动作。
0: 哦，
1: 副驾驶的人说，咋了？你是害怕碰着你的脑袋是不是？
0: 平时开房车开多了是吧？
1: 没有，对那个高度不敏感，然后又害怕。
0: 明白。
1: 下意识缩了个脖。
0: 哎，对，就是新手上路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就跟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玩那个跑车游戏，你老是自己偏脑袋一样。
1: 啊，对。
0: 玩 CS， 你蹲墙。

0: 养的时候，你老觉得
1: 我自己也蹲下来了。
0: 你自己侧一点，好像就能看见一样，对不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战场啊。

0: 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今天咱主打一个开门见山，来自于中国消防的这个消息。在黑龙江双鸭山这个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 rap 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
4: 双鸭
3: 双鸭山
4: 句句都得整上4-6-8句的啊。
3: 两只鸭子双鸭山啊、嗯、
4: 哎，
3: 因为天气炎热呢、嗯、有一个男子就钻进冰箱来乘凉啊。对，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钻进冰箱去乘凉，
4: 因为那太热了，感觉
3: 没想到啊卡住出不来了。
4: 好嘛，
3: 各位，这也是真事儿，
4: 真事儿
3: 啊，这没有任何杜撰的啊。
4: 嗯，
3: 只能打119来求助消防员，
4: 天天整活。
3: 最终呢，消防呢相对来说比较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
4: 嗯，
3: 消防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勿在冰箱里纳凉。你看多小众的词语，别在冰箱里纳凉。对，我们提醒到位了啊。
4: 嗯，是的。
3: 如果是不相信呢啊，大家不相信，您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一会儿回复聊天俩字，给各位把这个自动回复啊做一下。
4: 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3: 啊。
4: 嗯，那边啊，你别说双鸭山，它就是有节目啊，
3: 有节目。
4: 然后大哥的口音也特别的喜感，都已经那样了啊。然后坐在冰箱里面，
3: 东北人就是爱聊天，
4: 对，爱聊天、嗯，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朋友们
3: 啊。
4: 就是那位大哥坐到那冰箱里面，还跟消防员说呢，说我寻思着我就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那么一坐，哎呀，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说，好小众的这个提醒，
3: 感觉他。抛梗有结构，你知道吗？
4: 还有这个
3: 先埋，是吧？
4: 对，而且就是人家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说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是请勿在冰箱里面纳凉，好小众的提醒，但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
3: 毕竟我跟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口头不口头的都在说，哇，真想钻进冰箱里边，但是别真，
4: 对，我们不是。不是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大哥，你这真干事儿啊！
3: 可以真想，但是呢，别真钻，
4: 对
3: 不对？你作为东北人，小品没看过吗？
4: 啊！
3: 要把大象装进箱，总共分几步？
4: 你这到第几步就卡住了，
3: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宋丹丹没问
4: 啊？
3: 要把大象拿出冰箱，总共分几步？他其实忽略了很多的部分。对不对？
4: 他没有说到最后的结果呀。
3: 这到最后，你看，
4: 嗯，
3: 自己的这个门也卸了，
4: 哎，
3: 啊，冰箱也放翻了，啊，这个暑假你真行，是不是？
4: 我也发现了，
3: 孩子们都没你淘气，
4: 就是、没你淘气，是真没有。
3: 嗯，
4: 我发现这个消防行业啊、
3: 哦，
4: 应该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
3: 嗯，
4: 见了太多的大场面了，都
3: 消防员真的就有点麻木了，
4: 嗯、
3: 见怪不怪了。
4: 我就发现我笑点还是很低，
3: 是吧？
4: 就我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
3: 那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应聘消防员工作，
4: 是吧？
3: 啊，
4: 我那个功德都笑没了，
3: 你就不尊重人家，对不对？
4: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条新闻我是笑完了，笑干净了，我才上的节目。
3: 哎，其实真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消防员叔叔是非常辛苦的。
4: 嗯，
3: 相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110、120来说啊，这个119啊，就是解决咱生活当中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呢，
4: 嗯、
3: 他们都需要到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工具
4: 啊，对，
3: 不管是扩张器啊，
4: 嗯，
3: 破拆的呀，还有就是锯子 子呀梯子呀，就是小到树上勾个猫啊，大到呢合力救个人，其实就是消防在中间的这个衔接作用特别的这个重要。
4: 是的
3: 啊，所以说你
4: 夏天来了也别总是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啊。
3: 对对对，人家对大热天的别让人家来回这个跑趟啊，你像瘦瘦这种的就是绷不住笑的，他更没法做消防员是吧，一会儿含个灯泡的是吧，一会儿头上顶个痰盂的，这谁受得了这
4: 还有头上那个卡那个凳子，
3: 卡俩凳子的是吧，
4: 受不了这个，我真受不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杨洋这位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做一个输出型的人格，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啊。
2: 就是今天如果说借着这个契机，您就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我们说个事儿，说句话，这个就叫输出型。咱不要什么事儿啊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3: 那可不
2: 啊，咱就多说话，多聊天，多写字儿，多运动，
3: 多表达，
2: 咱就把自己心里面这些这个气呀、这个劲儿啊给它抒发出来，自己就会很舒服。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叭叭两小时，有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
3: 然后再加上感觉自己是话痨，但是你别说，人家说话越多越密，可能你幸福感越高。
2: 而且有一个调查说的是，你越说话，你脑垂体和这个大脑表层的有一个区域它就越兴奋，
3: 就是它会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它会受到刺激以后呢就是越

0: 说越开心，有一些朋友你见过没有？尤其是喝一点这个白酒以后，
1: 完了，那话都掉到地上，那人都别想走。
0: 给自己，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听。
0: 给自己说嗨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在分泌快乐的多巴胺。杨洋说的是，
2: 我喜欢听书
0: 啊，
2: 你们两个的双口相声非常好。
0: 要对口相声，双口相声，感觉咱俩是双头龙的那种感觉，
1: 也没毛病嘛，是吧？
0: 没毛病啊，都是一个这个，
1: 都是两张嘴嘛。
0: 啊，杨洋还说了，
2: 说刚才啊，在群里面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敢和初恋再约会一次吗？
0: 哦，
2: 吓了我一个大跳啊！这个白月光是能随便谈的吗？
0: 哦，不是，人家说的这个初恋啊。就是也是跟你啊，就是有一些眉来眼去的，那叫初恋，对吧？如果单纯的就是你喜欢人家，
2: 白月光什么的，那是暗恋，
0: 对，或者叫单相思吧，就。这个是哪个节目的话题啊？
2: 对呀、
0: 啊，老是问和初恋约会。
2: 杨洋，你再说说呗，哪个群里看到的？设置的话题还挺大胆的。
0: 真的啊，我觉得凡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向前看。啊，你像参加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同学会啊什么的呀，你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就是以前的白月光，你最好啊，现在还能把它当做这个白月光。
2: 对，白月光来了，他都杀不死他本光啊。
0: 对呀、啊，就是最好的这白月光的一个状态，网友也已经形容出来了。就是他自己也比不上当年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了。
2: 哎，
0: 那就对了，让他永远停留在记忆当中，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归宿。
2: 是，他离开你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恰到好处，就是你爱他最浓烈的时候。
0: 是的，我就觉得把这个感觉保留住比什么都重要啊。竹子说的是，最近有一件事是帮女同事啊搬东西，一弯腰一使劲儿，啊，不小心放出了一个臭气。那一刻，载人火箭已经在我脑海里构建出模型了，我要离开地球。
2: 是这种事情很难忍住不笑的，
0: 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就是比较囧的那种囧态。啊，从小到大我也有，而且印象特别的深啊。就比如说，就是从你喜欢的女生是吧，漂亮女生面前过，然后不小心滑倒啊，啊，不小心这个，
2: 你可以说表演的是吊凳
0: 啊，
2: 我这是那个搞笑的手法。
0: 你本来想帮忙。然后你
2: 越帮越忙，
0: 衣服兜挂住这个门把手啊，
2: 哎，
0: 自己骑虎难下呀，还都有啊，没关系的，这个起码就是你让女同事啊，就是印象深刻，
2: 那倒是，
0: 这是好事儿啊，
2: 这好事儿，充满记忆点，竹子，
0: 对，而且就知道你就是消化也特别好，
2: 别说。
0: 不说了，西西说的是，
2: 西西说想啊，张弛瘦瘦，你们说的那个经常出去走走，这个我非常赞同，
0: 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
2: 对对对，我特别想，但是我目前我这个老板还不太同意。
0: 哦，
2: 然后呢，我每周都想出去走走，放放这个放心，散散心应该是，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跑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这个跑出国什么的。
0: 哦，
2: 你们能不能就是代表河南交通广播，哎，就是这个事儿嘛，你们看，毕竟我呢是你们的听众。
0: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给我们叠这么高的高帽，准备让我们干嘛吧？
2: 你们俩就给我的老板写个信吧，然后让我每周都能够出去走一走。
0: 每周都能够出去走走。你说的这个走走是天南海北的走走啊，还是说就楼下公园逛逛？
2: 他不说了吗？不会跑太远，但是他这个太远又没有就是特定的范围。
0: 他说他不会跑出国。
2: 哎，是。然后这个时间吧，你也没有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规划一下，是不是细心？
0: 另外，咱也不了解你的公司，也不了解你的工作，能走不能走？
2: 就是呀，
0: 对不对？
2: 没有你，那
0: 有些
2: 单位能赚吗？
0: 咱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但是呢，有的那特别高的工作，那也能走，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还走不了。
2: 那可不，
0: 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拿这个小区的保安大爷来说，对不对？你多走个十分钟，谁抬杆啊？对不对？啊，哎，但是呢， 你研究芯片的或者怎么地的，你要真走了，真走了也就走了，没事儿，是不是？
2: 还有其他这个技术人才顶上，
0: 对，还得盯着呢，是不是？不像我们这个工作，说重要说不重要的，反正五到七点肯定是走不了，其他时间随便。啊，反正这俩小时
2: 真的好感触。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5: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6: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6: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6: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6: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6: 出现过。
3: 同学们好就好。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新华社的消息啊，说在青海正好啊，有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这个路上打架的画面。
0: 哦，高原上有俩鼠兔的在打架，是吧？
2: 不是鼠兔，就是鼠兔啊。
0: 不是吗？
2: 它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
0: 鼠鸡、鼠狗的在高原上是容易缺氧，所以不能打。鼠牛、鼠猪的比较有礼貌，是吧？
2: 你别打岔，好吧？
0: 我不打岔。
2: 你再打岔，一会儿打你头上了。哦、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能看到打架的这个短视频啊，因为
0: 这不是还是打架吗？我说对了吗？
2: 是的，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
0: 不是谁打架呀？
2: 刚刚说了嘛，两只高原的鼠兔，高原鼠兔，
0: 高原鼠兔的，
2: 老鼠的鼠，兔子的兔，生物，
0: 高原鼠兔，
2: 嗯啊，是一种生物。然后拍摄
0: 你说的是高原上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在打架吗？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
0: 咋了？你刚才突然缺氧了吗？这啥意思？
2: 有被气到无语。
0: 不是你长了嘴了，我要是说错了你解释啊，
2: 解释啊，
0: 你作为主持人你给大家说明白啊。
2: 就是这两个生物啊，
0: 啊
2: 是同一种，
0: 一个是鼠一个是兔嘛。
2: 我要被他跳晕了。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种可爱的特别
0: 小的，你别生气，慢慢说嘛。
2: 这种生物
0: 啊，
2: 它是鼠兔，高原鼠兔。
0: 哦，动物也有属相，
9: 鼠兔
2: 在高原上面的那种，它长得很像这个兔子，也很像老鼠，但是它是一种小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生物。
0: 生活在高原上，首先青藏高原和高原不一个概念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你了啊。我明白了，有一种高原上的特有的小动物叫鼠兔，老鼠的鼠，兔子的兔，本质上呢更偏兔子一些。两只这样的小动物，鼠兔
2: 一模一样
0: 打架，
2: 哎，
0: 是这回事呗？
2: 是啊。
0: 哦，那你
2: 我刚说的不是这吗？我刚说怎么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你还得复述一遍。你复述出来，大家就能听懂吗？
0: 是啊，我复述的大家肯定能听懂啊，因为我复述的时候没有人打岔呀。
2: 那你说的没毛病。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到啊，因为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网上也确实还挺火的，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特别萌的小小的可爱的生物在打架，
0: 哦，
2: 在斗气。
0: 行，瘦瘦你把你棍子放下，我让你说话。看鼠兔打架嘛，对不对？咱俩这个别打架。您回复
2: 你也打不过我，
0: 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跟你说瘦瘦啊，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嘴笨。
2: 对，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2: 你看这狡猾之徒，
0: 这八角龙这才是你是吧擅长的地方。
2: 那是我的舒适区啊，朋友们。
0: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鼠兔的鼠兔 的打架视频。
2: 你打岔打的咋了？大家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属相的问题。
0: 嗯，是这个，我一直以为啊，只有袋鼠这样的动物啊会互殴，
2: 就是那个场面了。哦。

0: 原来点到为止啊，在这儿也同样是我还没来及看那个视频，他们打架好玩吗？还是打得很凶？
1: 这要不好玩，我为什么让大家看呢？你能不能把这些文案工作在线下做好？
0: 哎，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呢？现在什么叫爱听不好玩？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呢？你是不是生气了？高原有多高？血压这么高？
1: 我常年的低血压都被张弛给气好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这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有一种跳起来打你的那种即视感，
0: 就类似于那种两只小仓鼠的那种打架是吧，小短手，
1: 他俩就在那儿互相的在那儿比划你知道吧。而且我也搜索了一下，我刚刚跟各位不是说了吗，因为属兔，我第一反应它到底是一个兔子还是老鼠，对不对？是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生物。就是属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多肉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懂了吗？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物种就是吃它。被吃是它的兔生的课题之一，懂了吗？
0: 明白了，就是高原上类似于这种小小体型的这种属兔，因为它繁殖的这种数量特别的多，
1: 对，它又有肉感
0: 啊。然后呢，
1: 兔兔还那么可爱，它长得像老鼠
0: 哦。然后呢，它人生的课题就是
1: 被吃掉，
0: 躲避被吃，相当于高原大米饭是吧？
1: 原阳大米在吗？原阳大米
0: 怎么了？原阳大米不能去原阳是吧？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最近啊，难得有一次机会啊，跟我的父亲同桌吃饭，促膝长谈。
5: 咱吃哥上桌了。
4: 对，就
5: 好，你接着说。
4: 一直也都在桌上。
5: 一会儿都在小孩那桌吗？
4: 哎，不过就是很少有跟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块儿能喝两口的这种机会。
5: 这种机会其实不多，
4: 而且喝完两口以后呢，还能够敞开心扉。
5: 哦，能聊到一块儿。
4: 对，就是敞开心扉啊，也分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啊，聊汽车，聊越野，聊国家大事儿，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聊亲情。哎呦，
5: 啊，聊原生家庭，
4: 什么东南亚，对，反正就是那天呢，我的父亲很柔软，很温情。哎呦，说迟啊，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啊，对你太严厉了。
5: 要跟你
4: 就是没有给你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反倒是呢对你很严苛，让你啊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做法不对，可能你唯一收获的就是现在啊比较乖，
5: 比较规矩，
4: 比较老实，比较懂礼貌，比较尊重长辈，
5: 这不挺好的吗？
4: 仅此而已。当时我抿了一口，我说，爸，作为我世界上最严厉的父亲，你以为你小时候教给我的是我如何做一个乖小孩，但其实吧，你教给我的东西更多。其实你教会我的是如何听你们的脚步声，如何销毁证据，怎么布局伪装自己的意图，管你要钱。
5: 都是另一面，
4: 爸都在酒里了啊。我这人早熟，你知道吗？就是早就不是一个小孩了，
5: 早就有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观点了。
4: 对，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这个小张弛，是吧？很有可能吧，那个，你觉得我是个小孩，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小孩。哇哦，
5: 逻辑套娃呀。
4: 我爸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动，
5: 对，
4: 说老子要不是现在抽不动你了，早就
5: 早就又动起手了。
4: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咱们刚才有半句没说，想说
5: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这个画面啊，他没有办法挽救，你知道吧？你这个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我当成真事听了
4: 就很尴尬，是吧？到时候如何收场呢？
5: 然后再加上就是老爷子嘛，他本来都已经就是引以为傲，哎，觉得自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非常的成功。虽然说了一点软话，但是没想到你小子给我设计，是不是？局中局，是不是？
4: 哎，但是就是既然你说到就是段子，你把当真的听这件事儿了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和我爸能够像很多，这个东北出的那种短视频一样，就是
5: 当哥们儿，
4: 爷俩就跟哥们儿一样，
5: 哎，
4: 还互相逗着玩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更妙。
5: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呀。
4: 对，就是，咱就把生活呀过成段子，
5: 哎，
4: 就是你抖个机灵，当爹的我给你抖一个更狠的，让你听一听，
5: 哎，
4: 就那种感觉，互相纯逗乐，永远不会拿父亲的身份去强压你。

0: 好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更美妙的一种关系啊。
1: 可能吧，咱也没有经历过，你们有的话跟我们来唠唠也行啊。
0: 各位朋友们听我巴巴这么讲，其实我也没经历过，
1: 是吧？
0: 刚才说这个段子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啊，当然这个也夸张了啊。
1: 对呀、
0: 啊，这句也夸张了。
1: 你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了，陈哥。
0: 哎，起码就是说现在，不管
1: 是个老实规矩，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什么后面一系列的，倒真没有什么听脚步声啊，他开窍晚，他根本都没想到学你早熟什么的。
0: 哎，这个我就得跟你反驳一下了啊。那当年我拿着这个冰糕给电视机后面降温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也是斗智斗勇，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这个
1: 大家都这样干呀、啊。
0: 遥控器上面有的时候边吃东西边按遥控器，它会有那种油的那种指纹。
1: 对呀、啊，还得擦干净嘛。
0: 对呀、啊，我也没有说很晚啊。
1: 我们那个细节还注意到，就是音量是13，爸妈回来的时候还得调到13。
0: 对。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还原现场还原到极致。
0: 对，而且甚至我为了听，就是我爸这个，有没有回来的楼下的这个声音啊，我都专门把这个我们楼下的那个井盖啊，就稍微弄得松一点。
1: 你看多损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又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

0: 卖都卖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见对话。
4: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0: 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7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一看啊，目前市区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可以，但是有一段呢非常明显的出现在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陇海高架西向东刚过了黄河南路就开始有一点走不动了，这个头啊是在康平路附近。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这应该是头在黄河南路附近，这非常的这个早间的一个情况啊。来看到这个喜肉就说了，陇海高架为什么到康平路这儿不好走呢？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后方的车友注意安全了啊。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快到康平路的上方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谢谢祥宝的提示。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呢？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赵洋洋。
3: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46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兰南高速方城段230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以上两起事故，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洋洋。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周五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周五快乐，我是谢涵。
2: 哎呀，不知不觉周末就到了，转眼间啊，一到周末到周五这一天就是开心，我跟你说啊。心里面的这个压力少一半，感觉就是，不自觉的走路都会变得轻快一些，
3: 而且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觉得最幸福。
2: 对啊，就是放假前是最幸福的，放假最后一天，你懂得那种感觉。
3: 来吧，计划一下我们的周末生活。今天把工作认认真真的画个小逗号，然后到下一星期咱接着再写啊。
2: 对啊，一大早有朋友已经开启周末模式，开始点歌了啊。这位朋友叫 L， 说韩姐啊，马上下班了。6:59的时候发来的，马上下班了。
3: 这是上了夜班是吗？
2: 说希望会出太阳，想点一首裂缝中的阳光送给你。

0: 也送给自己。
1: 嗯，
0: 哎，想点歌没有问题啊。来，一会儿的时候，一会儿就给你送上啊，《裂缝中的阳光》。
1: 找一找《裂缝中的阳光》，林俊杰的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完全没听出来是哪一首。
0: 那想要怎么哼？哎呀，你一听就知道了，反正。
1: 哎呀，我听你唱，我是一点想不起来调，我是。
0: 我脑子里是这个旋律可充沛了，唱不出来。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喜肉啊，祥宝也再次提醒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快到康平路的上方啊，因为有施工，可能速度有些慢，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后方的车辆啊。
1: 目前市区的其他道路走起来都不错，只有这一段啊，所以谨慎选择，提前绕行。
0: 是，还有。志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新密信号有点刺啦，不是很好啊。新密市区信号有点刺啦。
1: 嗯，
0: 收到了。
1: 好嘞，还有这个妞姐跟我们分享啊，说人生第一回吃到咱们濮阳的壮馍，说好厚啊，味道很鲜美，我觉得它好像超厚的肉饼，就那种感觉。
0: 啊，
1: 壮馍。
0: 对，壮馍你吃过吗？
1: 你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就是因为吃了一口壮馍进了医院，你记得吗？
0: 你不是吃了羊肉炕馍吗？
1: 就壮馍炕馍差不多吧，不就是那种很厚的一层一层的那种。
0: 羊肉不一样啊，羊肉炕馍和壮馍不一样啊。
1: 啊，不一样。
0: 你在开封上的学，你羊肉炕馍你。
1: 对呀、
0: 啊、
1: 我记得就是那种吗？就很厚一层一层的那种吗？
0: 羊肉炕馍是很薄的。
1: 就是每一层很薄但是很厚，对不对？
0: 就
1: 合起来挺厚的。
0: 那咱俩吃的还不是一回事，羊肉炕馍。羊肉炕馍就是薄薄的一层啊，就一片儿。
1: 哎，那到底我那年是吃的啥进的医院啊？
0: 哎呀妈呀，
1: 你都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要提醒一句的是啥？这东西特别香，特别好吃。嗯，它大概一说就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一是控制好量，二是它凉了可别吃。嗯、我当时我记得吃的是一个，
0: 对你自己说的，说吃的是凉的，
1: 是吧？隔了可能大半天的
0: 羊肉炕馍，
1: 又凉，当时又觉得很油，然后吃完之后就不舒服了。
0: 嗯、我吃过一次壮馍，所以我现在印象有点模糊了，记不清壮馍到底是长啥样子了。就在咱们单位附近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濮阳壮、嗯，名字就叫濮阳壮馍的一个店。
1: 我是。上次吃的好像就是这东西啊，那、待会儿我们俩搜一搜图片，再复习一下。
0: 来，再看看这个，还有想点歌的，还说建哥韩姐早上好，那个曲颖的加速度来一首呗。
1: 啊，这个歌熟悉
0: 哦。
1: 沉默加速度是我的噔噔，
0: 对
1: 吧？
0: 这会儿呢，早上在路上开车还是能感受到这个快速度的、啊，
1: 来点速度能。
0: 对，现在还没有开始出现排队堵车的情况。这会儿整个市区都是绿色的啊，大部分路段都是绿色的，跑起来很畅通，大家不用担心。还有看看，
1: 大猫还在点评说刚才那个朋友点的歌太有品味了啊，《裂缝中的阳光》。
0: 裂缝中的阳光啊，这确实有一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这首歌经常被当作背景音来用。
1: 待会儿放两句啊，让我回忆回忆。
0: 我记得那会儿是老有那种照片转场的。这个视频就用这首歌，就是可能以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或者做一个什么对比的时候，对，老用这首歌。我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后来自己去查了查，哦，发现啊，怪好听的。
1: 其实也特别感谢大家啊，经常来点歌的时候也给我们就是点醒一些回忆，让我们重新再来听一听那些经典的歌曲。
0: 来，哎，再看看咱们远在异国他乡的泥岛，小泥。又来发来信息了，说早啊，建哥韩姐，依然是在美国打卡的地，写错字了吧你啊，写错了吧
1: 啊、
0: 哦，今天说怎么打卡的第524天的，
1: 你这一年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呀，
0: 这啥时候加量不加价了现在啊，224天，那好像也不对，我看看224天
1: 也不对，250多天嘛，
0: 对，前几天还说的是。你看昨天说的也是500多天，应该是写错了。250多天应该是。
1: 是的。
0: 没关系了啊，没事，小你每天都打卡，这个可能是算错了或者写错了。说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新的一天，祝大家一切顺利。哎，说很多故事啊未必有结尾，很多相遇呢只能陪一程，所以不必强求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好好感受当下的每一刻就足够了。愿大家能放下执念。安静前行，看淡得失，认真感受沿途所有的风景。新的一天，放宽心，慢慢走，平安顺遂。

0: 今天的歌曲，今天的灵感呢，来源于这个任素汐的一首歌，叫《湖广生》。
1: 哦，没听过，你听过吗？
0: 听过。
1: 哦，听过。
0: 嗯，
1: 怎么唱？给我唱两句。嗯，好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就算听过，也琢磨不出来了。
0: 哎，任素汐的歌真的非常耐听。
1: 对，
0: 就这个是一个宝藏的。人
1: 就他那个感觉，
0: 不能说是宝藏演员、宝藏歌，因为你无法界定他到底是歌手还是演员。
1: 他声线，我觉得就是很稳，然后总是有那种讲故事，就是故事感很强。
0: 是的，声音很好听，而且他唱歌的那个技巧也很足啊。
1: 嗯，
0: 就是一开始他演那个《驴得水》的时候，
1: 哦，对，
0: 《驴得水》的那个片尾曲就是他唱的嘛。
1: 嗯嗯，
0: 我要你好像是。
1: 嗯嗯，咱们这里面有这首歌。
0: 那那那那那就那个，我听完震惊了，我说。我的天，任素汐演的挺好的，
1: 哦，
0: 所以他到底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后来发现就是唱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歌之后，
1: 嗯，
0: 真的是他还关键还自己写歌。
1: 哦，他还会写歌
0: 啊，嗯，好多歌都是他自己写的。
1: 嗯，
0: 这个湖广生我感觉好像就是他写的，
1: 你看一看，
0: 看作词作曲任素汐。
1: 哦，
0: 就他写的歌
1: 也参与其中了。
0: 嗯，好，今天我们客串一把音乐广播。
1: 一大早怎么就引起了大家对歌曲的一些欣赏和回忆啊？
0: 好，来，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来互动、来聊天、来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啊。所以呢，今天的一路听天下继续为各位带来开心、充满活力的一天。再刷新一下平台。
1: 哎呀，乐意里说了，说刚刚想听加速度的那个朋友，他应该是从音乐广播刚过来。哦，音乐广播今天早上放了这首歌是吧？
0: 哦，
1: 就一听觉得很带感，来我们这儿再点一遍，再播一遍。
0: 哎，有人说了嘛，说刚上车，在音乐广播听了一句，没听完，
1: 所以想在咱这儿过过瘾吗？行，待会儿跟大家都找一找啊。
0: 行行行，
1: 哎，
0: 还有蓝东坡说，韩姐要。
1: 哎，
0: 要不你和你的好闺蜜弯总搭档一下，
1: 怎么
0: 让阿木老师来早高峰和宪哥搭两天试试效果？
1: 你考虑过宪哥的感受吗？啊？
2: 没事。
1: 阿木老师每天都这么说话吗？
2: 没事。可以，就这么办
1: 啊，就替阿木老师答应了是吧？
0: 还有像那个米哥说早啊，各位说今天换了一个藏青色的衬衣，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1: 嗯，
0: 哎，有缘相伴，情谊莫丢，不常相见，心中存留，日常问候胜过聚首。耶，这小词儿写的啊，说昨天呢跟老师在我们小区附近呢喝酒的时候。碰到咱们四群里面的一个听友
1: 哦，
0: 说哎呀，我们太热情了，特别感谢缘分，当场就干了好几杯，谢谢这位好哥们
1: 儿。哦哦，在咱四群里面的一个朋友线下就这么偶遇了，
0: 对，怎么就认识了呢？
1: 那可能米哥这个脸太熟悉了，大家经常看见他发的视频什么的，
0: 被别人认出来了，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嗯，
1: 所以说米哥现在是我们的明星听众啊。从他身上，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能学到，学到一种精神。你看，人家不管什么时候出车，都把自己打扮的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的，是吧？有时候你看今天换个新的衬衣，觉得自己心情都不一样了。然后那个车啊，擦的锃亮，里面的那些座套啊。什么的都洗得干干净净，我觉得这就他自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也给乘客会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0: 是的，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聊天互动都行啊。接下来呢，我们照例还是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随着白天的天气回暖呢，十四号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逐渐升到28到31度，相比之下最低气温变化相对平稳，未来几天大多数地方都维持在16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不断抬升，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到了14号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会达到10度以上，局地超过16度。
0: 今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我省的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呢，晴天见多云，温度17到26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
1: 新一批国家组织高职医用耗材集采纳入23个品种。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0: 联盟正式成立，
1: 三峡水库启动年度蓄水工作，
0: 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十周年。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1: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人入选，其中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获评最美教师。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正式成立，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相关犯罪。
1: 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
0: 国家文物局的消息，我国已构建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
0: 昨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这首诗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描写秋天的诗。咱们说第一句吧，小朋友们可以来对接下来的几句啊。这一句是：自古逢秋悲寂寥，自古逢秋悲寂寥。下一句是什么呢？
3: 来吧，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可以接起来了。大家想着接着啊，我们来满足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点歌《裂缝中的阳光》，来自林俊杰。

0: 哇哦，裂缝中的阳光怎么样啊？
1: 哎呀，
0: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个短视频的背景音乐经常用这个？
1: 嗯嗯，他这个歌可能就是比较有回忆感吧，是吧？就比较能够拨动人的心弦。
0: 啊，
1: 好的音乐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哪怕你像周杰伦很多歌曲，我们听不清楚歌词没关系，就是他一开口那个感觉就到了。
0: 哎，来，刚才呢，米哥记不记得，不是说昨天晚上跟老师这个相聚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咱们四群的朋友吗？
1: 对。
0: 然后，哎，这位朋友来了，
1: 哦、
0: 就是石头。
1: 哦，是石头啊。
0: 对，石头说：“先看你早，昨天晚上，就是来朋友了。
1: 哦”一块吃个饭。
0: 出来吃饭嘛。
1: 嗯。
0: 刚好距离米哥1.5米。
1: 这么精确呢？
0: 那就是隔壁桌呗。挨着呢，说看米哥的微信朋友圈，反复确认了4-5次。
1: 哦，
0: 啊，看，到底是不是，是不是
1: 像。
0: 然后上去打了个招呼，一问是不是，说是，哎，然后小喝了2杯，遇到米哥很高兴啊，说真巧，这也是缘分。
1: 是的，是的，你看你见到他本人，是不是感觉他就是那种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正能量的人？
0: 对，
1: 哎，前两天，应该是夏天的时候，我好像跟你讲过吧？有一天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一块儿带着孩子出去吃那个吃夜市摊儿。
0: 啊，也碰上咱们一个听众嘛。
1: 对对对对对，他是怎么分辨出来是不是我的？他完全是靠声音，
0: 嗯，
1: 就是我在那儿坐着，然后我在吆喝我孩子，我说哎，那个什么什么我爱吃啊，多给我拿2串啊。然后孩子就在那儿拿那个串，然后这个就旁边有个大哥，远远的我就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我说呀，是不是我声音有点太大了，吵着别人了？我稍微收了点声音。过了一会儿呢，孩子就过来，我说你再给我拿瓶饮料。然后那个我儿子就又去拿饮料了。后来大哥可能就实在忍不住了，因为他的桌跟我的桌就是紧挨着，我俩基本上就是背靠背，到最后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说我想问一下啊，你是电台的那个谢涵吗？我当时就觉得，哥能不能等我化个妆你再问我。
0: 后悔了，
1: 这邋里邋遢的还吆喝着孩子干活呢。
0: 啊，
1: 那边就说你是电台那个谢涵吗？我每天早上听你跟李现的节目。
0: 你不会说不是啊？那谁啊？我不认识啊，不认识。然后赶紧去后面
1: 化妆
0: 过来之后说，大哥，你看我是不是？
1: 哎、你好。
0: 刚才听说有人找我。
1: 因为他也很有意思，他说我就是听你的声音。听声音听出来的，还真没见过本人。我说那个本人今天是个意外，下次咱有活动的时候，咱现场再见啊！
0: 啊，是
1: 你忘了今天，忘了今天。
0: 哎呦，那今天，大哥说，属实是很难忘啊，很难忘，你知道吗？啊，
1: 哎呀，
0: 哭了是不是？账都没结就跑了就。啊，我心中的女神，我
1: 、哎，怎么你这话说的，咱就好像上不了台面一样？
0: 上得了，啊。画完再上、
1: 啊。哎，真的就是觉得线下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很亲切
0: 啊，
1: 是吧？呀，天天跟我聊天的，天天出来那个发表自己一些观点的朋友，居然就在我身边，很亲切。
0: 嗯，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这个互动信息啊，聊天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啊。还有，我记得我比较尴尬的一次经历是。
1: 哦，
0: 这个也不是说尴尬吧，就是我也挺开心的，但是呢，当时因为周边人太多了，就在那个一个衣服店里面，卖衣服的店里面，
1: 逛街呢遇到了，
0: 对，逛街呢遇到了，就毫无征兆，就是人很多，我往这边走，他和他媳妇往那边走，就我俩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之后，后面有人叫我，
1: 嗯，
0: 哎。我说那里面挺吵的嘛，
1: 不是你也没说话，人家纯是认出来的，
0: 对，我没说话，就是从那边过去，我而且就擦身而过一下子，走过去没几步，然后就后面有人叫我，我就扭头看，
1: 嗯，
0: 我看见他看了看我，
1: 你一看不认识啊，
0: 对，我看不认识，我反复确认一下，我说嗯，我说
1: 不认识，
0: 我说你好，
1: 喊我吗？
0: 啊，他说这是你，然后我说啊，我就知道了。哦，可能是我们的听众，就是，
1: 看过我们的活动照片，或者是参加过，
0: 对，感觉长得像，就试着喊了喊，然后一看真是，就拉着我在那个衣服店里面合影。
1: 哦，还有点尴尬嘞。
0: 对，旁边因为都是人，我尴尬的点不是在于人家这个行为啊，我尴尬的地方是在于周围人都在看，说他，因为他特别热情嘛，
1: 对，
0: 他就说了，哎，媳妇，你赶紧来合影，然后旁边路过的人都是，哎，一听。耶，合影，这谁啊？哪个明星啊？
1: 哪个明星来了？
0: 看过来看了，然后看看我，看看他，看看我，
1: 哪个是明星啊？
0: 哪个也不认识，然后就走了，就一脸问号那种就走了。
1: 就是那个大哥应该大喊一声：“李现啊，这是李现啊！”其他人都说：“李现好像不长这样。”
0: 其他人更懵了，说：“
1: 这
0: 啥玩意儿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啊，这
1: 冒充的？
0: 你盗版了吗？你是？”啊，很有意思的经历，还有这个被那个代驾认出来过
1: 哦，
0: 被代驾、
1: 哦、代驾。
0: 对，晚上代驾回家呢，我跟我媳妇在那个路上聊天嘛，
1: 嗯嗯嗯，
0: 路上聊天，
1: 听声音听出来的，
0: 对，这是听声音，快到家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代驾师傅也是问说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说你是这谁谁吗？我说，哎，我说是是是，
1: 哦，你也承认了。
0: 他说，咦，我停路都像你停了一路，我没敢说，啊，最后非不要钱。
1: 哎呀，
0: 然后我说不中，
1: 对呀，
0: 这一码归一码，
1: 人家工作
0: 啊，对，一码归一码，象征性了，收个2块钱就行
1: 了。来，你这人。所以就有时候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份工作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处处充满了惊喜。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就遇见了一个，就是在线上很熟悉的朋友，线下大家又有一种奔现的感觉啊。
0: 哎，好了，这个男人，哎，叫什么 WHX 说，先看姐这个群在哪儿呢？我想进去啊。行，一会儿我们更新一下群二维码。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稍等一下。
1: 嗯，
0: 来再来听听这个 CC 怎么说。
2: 你好，主播，从深圳这里下，然后刚刚上了高速，去往郑州的这个方向，然后下郑州十八里河站的那个出口，左侧的路，这个离出口应该还有，
1: 啊，离出口还有，
0: 嗯，
2: 离出口还有几十米路，一辆啊小型的货车，然后碰到了这个那个路。但是没有司机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六里，
2: 郑州十八里河站。
0: 好，
1: 十八里河站
0: 啊，他是他，因为他噪音风声比较大，跟大家翻译翻译啊，就是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下来之后，有一辆小货车，他看到这辆小货车好像冲出去了，
1: 嗯，
0: 不知道是冲到外面的隔离带那儿呢，还是说冲到哪里了？他感觉是不是司机有什么情况？
1: 因为没看到司机下来，有点担心。
0: 啊，对对对，这是刚刚他。这个 CC 看到了一个情况，感谢啊，我们也跟这个咱们高速交警确认一下，十八里河站，这个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下来之后，有辆小货车啊，
1: 嗯，
0: 好像是出现了点情况。
1: 嗯，好，收到了。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
0: 谢谢，
1: 也可以像 CC 一样啊，非常热心的朋友来互相的说一说，然后我们一是给后面的车友提个醒，二是我们也可以把情况及时的报送过去。
0: 嗯，好，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诗词接龙的情况啊，这位叫做。何春丽，
3: 秋词，唐·刘禹锡。
0: 哟，
3: 自古逢秋悲切耳。
1: 我的天哪！
3: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 这我好像，我的天！
0: 我感觉我在听磁带。
1: 对，我觉得我像在看那个电视，就是央视的那种。诗词的欣赏节目，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就是在听原来语文的磁带或者那种听力磁带，就是那种我一下子回到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听过这种磁带讲故事，
1: 哦，
0: 你知道吗？什么讲的九色鹿，
1: 哎，都听过
0: 啊，讲的什么的，这个特别有那个声音也很像，
1: 哦，
0: 那质感也很像。
1: 你说咱干这一行呢，咱们就没有人家这种声音的这种质感啊。
0: 哎，所以高手在民间。
1: 哇，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常来啊常来啊老师。
0: 对，何春丽啊，感谢何先生。
1: 嗯，今天这首诗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有没有小朋友们也可以来接一接的，咱一起背诵背诵啊，也是会的复习复习，不会的咱预习预习。
0: 好的啊，还有。哦，李欣怡，
1: 嗯
0: 啊，李欣怡来这个说我来，他说没见宪哥的时候，就是照片的时候啊，
1: 哦哦哦，
0: 脑海中想象的是韩国的一个主持人
1: 啊，
0: 这是
1: 看看什么样子，哦
0: 哦，刘在石是一个就是韩国的主持人，
1: 哦，
0: 综艺节目主持人，
1: 哦，他以为你长这个样子，
0: 这样啊。 啊，差不多，差不多。
1: 自己还说差不多，自己还。哎呀。
0: 哦，哦，以为他是以为是长这个样子，
1: 他认为你可能长这个样子，后来看了照片，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啊，还有韩双海也在互动一下，说今天信号啊，好像不太行。
1: 哦，
0: 嗯，刺刺啦啦的声音还特别小。
1: 哦，听不太清楚。
0: 您在哪里，韩双海？在什么位置？麻烦带上具体的位置。啊，谢谢谢谢。
1: 是的，刚刚心仪还问了个问题，应该是昨天问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他啊。昨天他问了那个谢卡怎么用。啊，今天也趁着他正好跟咱们互动，赶紧再来说一说怎么用。你发秒杀之后，这个谢卡不是给你寄回家吗？然后你打开了背面，上面会写着阳澄湖今年开湖时间大概是26号、28号，就这个样子，上面会提醒你。然后呢，后面有一个二维码，到开湖之后你扫码刮开那个提货码，按照操作的提示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了啊。来说说咱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吃大闸蟹得吃正宗阳澄湖的，这个是有讲究的。下周二我就要去阳澄湖替大家检验检验大闸蟹的品质了，到时候会全程溯源直播啊。今年那个驻扎在湖边的小伙伴说，说长势非常好，想吃母蟹黄多、公蟹高肥的这个大闸蟹，千万别错过咱们这回带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为啥买蟹卡？就是防止一开湖这个货咱不容易抢得到，所以咱提前把它预定上，每一个螃蟹身上都应该有咱的姓名。来发送秒杀两个字，看看今天主推的规格啊，公蟹4两，母蟹3两，够大吧？你说四两啥概念？比红牛罐都要大。这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这个送了1箱8只大闸蟹，而且呢随吃随提，非常的方便。母蟹3两也不小了，咱们2.5两的母蟹就觉得可以了，因为母蟹它的营养主要供在那个蟹黄上嘛，它本身长不了那么大。但这个都是3两的，直接说价格，市场上4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都得90多，你4只都得400了，咱们这是8只，单张只要358，全都是去绳净重啊！你买到的可不是绳的重量，也不是什么水的重量，全去绳净重，358，8只。这还不算完，我们推荐大家直接入手3张，就你别听单张的价格，因为入手3张只要716，平均一张下来才238.6块，你说划算不划算？200多块啊！你吃到的可是8只。这个4公4母的大闸蟹，发送秒杀赶紧冲，3年有效，不管自己吃啊还是同事拼单啊都很合适。提蟹的时候随单赠送的也有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3件套啊，发秒杀全都给你备齐啦。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便广大车友要注意安全。
1: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双木星的提醒啊。机场高速转南三环这个南向北匝道上有工人在清理修理那个花坛，刚才他经过的时候就差点撞上，
1: 嗯，
2: 就是他在匝道上，我估计是转到弯中间的时候才看到了，
1: 当时吓了一大跳。
2: 嗯，提醒一下大家，机场高速转南三环的匝道，就是由南向北转的那个匝道上面是有工人在清理花坛，
1: 嗯，
2: 大家进入匝道的时候就把速度放慢。其实你要留心观察的话，所有的从高速上往匝道去拐的时候，你首先要并到最右边，对吧？旁边竖的都有限速牌，提前就让你把速度给降下来了。
1: 嗯嗯，
2: 哎，好，再说一下位置，是机场高速南向北转南三环的匝道，在匝道上面是有人在清理花坛，各位进入的时候小心一下。
1: 哎，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嗯，还有一位朋友叫 B One， 说京广路南向北快到合一立交有事故，堵得走不动了啊！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快到合一立交这个地方有事故，堵得不好走的。
1: 嗯，
2: 发来一个照片看看啊，
1: 没看到事故车辆在哪儿啊？
2: 这不在中，这旁边是这个匝道嘛？啊，在这儿。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嗯。
1: 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是在右边，
2: 对，右边车道，
1: 右
2: 边车道啊，有两车事故。
1: 嗯，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待会儿我们更新一下我们的群二维码啊，这会儿不少朋友想要进我们的那个群呢。其实，在群里面确实大家有时候聊聊天啊，然后说说自己的一些事儿啊，相互还有相互出主意的，挺不错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啊。
2: 对啊，大家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都是云网，也不能说是网友了，就是大家都是共同的这个在我们这儿相聚认识的。咱们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我们就是一个小饭馆，对吧？大家呢都来我们这儿吃饭，
1: 嗯，
2: 然后吃着吃着吃着，哎，彼此都成朋友了。
1: 因为大家口味差不多嘛，所以才会选择同一家店嘛，
2: 嗯，
1: 哎，所以聊到大家一见面再一聊的时候，也很有话题了。
2: 对，下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各位品一品，看有没有这个经历过这个事儿，
1: 嗯，
2: 就是大家都现在家里面都有洗衣机
1: 啊，有洗衣机，
2: 这个洗衣机它会消耗流量，
1: 智能洗衣机，
2: 哎。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就说到了自家的这个智能洗衣机啊，每天会产生数百兆的流量。
1: 哦吼，
2: 多的时候啊每天消耗流量400多兆。哎，他就很纳闷啊，有很多网友就猜测说这个流量消耗是不是来自设备软件的自动更新。
1: 嗯，
2: 也有网友担心说智能家电后台收集个人数据啊，所以呢就引发大家的讨论。九号的时候呢，客服回应说这款智能洗衣机它联网啊并非是强制性的。
1: 嗯，
2: 你设备连上 WiFi 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远程的操控预约洗衣，查看洗涤的进度。如果不需要远程功能的话呢，不连接互联网啊，那就不会消耗流量了。
1: 哇，这个洗衣机好合适啊！
2: 啊，
1: 就是那种你看，就是家里面170-180平、270平的朋友是吧？你在这边洗衣机，我洗衣机工作着，我那边从卧室走过来，哎呀，累得要命，
2: 嗯，
1: 怎么办？我就一看手机，省得我还得打个车跑过去看。
2: 没事，你对这个面积是没啥概念吧？家里270-180平都得打车了，
1: 2700-800平。
2: 对，我好歹我说咱直播间，我也往大了说，我说咱直播间30000平啊，这够打个车，够修个这个服务区。
1: 这咱不是没见过啥大世面吗？
2: 你这270-180平都打车？
1: 哦，200多平不用打车就能到洗衣机跟前了。
2: 是的。
1: 哦。
2: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懒得去那个摁洗衣机？用，那你是怎么让衣服进到洗衣机里的呢？
1: 所以得弄一什么智能机器人儿，给那衣服放到他身上，那驮过去。
2: 懒得摁洗衣机，结果发现我还得往里塞衣服。哎，这个现在很多的家电都有这种智能联网的功能，
1: 方便嘛？
2: 空调啊、洗衣机啊、冰箱啊都有，就是方便大家提前的去预约一些服务。比如夏天了，你快到家，提前把空调打开，到家就很凉快。
1: 嗯，
2: 啊，现在智能家电太多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流量消耗的问题啊。这个客服呢？这个也没有正面回应大家比较关心的说这个数据会不会上传的问题。
1: 嗯，
2: 说暂时还没收到有什么这个相关的投诉啊。网友就说了，说反正是

0: 有点想不明白，说一个洗衣机跑那么多流量干啥？
1: 啊，你用流量干嘛了呀？
0: 对，用那你正常的接收信息啊，或者是预约什么服务，感觉应该用不了太多的流量。
1: 对对对，
0: 一个月最多消耗400兆的流量。
1: 它一天流量，单日流量，
0: 一天最高就400兆。
1: 嗯，
0: 那他在干啥呀？
1: 对呀，
0: 他不会是等人走了之后，洗衣机给那刷短视频了吧？
1: 啊，这么智能吗？但话又说回来，智能确实家电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就是解放双手啊，解放自己的一些劳动力的这种机会。那所以家里面有时候你说我房子是老房子呀，我的水呀电呀不合适，用不了智能家具，这时候就非常的恼火，怎么办？如果真的房子住的比较久了，也可以给它翻新翻新，水电重新走一走，哎，更加安全。再一个也适配现在的这些智能的家具啊、家电啊等等。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也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能享受双重补贴，各种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而且呢，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发送“家装节”，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让我们为您的家装生活保。保驾护航，发家装节。
0: 嗯，家装节。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播，了解一下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5: 你好，季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6公里处的由北向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兰南高速的方城段230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农业高架的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黑红线，暂时没有发现事故，您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过。季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才这个中原新支柱啊，来，他就是听到有一个朋友不是说想象中我是长什么样子吗？
3: 啊，对。
2: 他说我总联想到这个线格啊，就是发了一个照片，那个嘿嘿，厉害啦！见鬼啦！见鬼啦！
3: 而且还发了一个就是比较早期的照片、啊。
2: 对对对啊，没了。还有一个，前两天有一个故事的续集来了。云淡风轻
3: 现在听咱的广播节目都要跟追剧一样了
2: 啊。云淡风轻他不之前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人养了鹌鹑，是吧？养了鹌鹑天天叫，
3: 然后我还纳闷，我说那鹌鹑我感觉他特别内向啊，就感觉是一个鹌鹑当中的就哀人的感觉，他怎么会叫呢？
2: 对，他还说鹌鹑打鸣，
3: 说声音还特别响亮
2: 啊。有时候早上一早天不亮打鸣就会把人吵醒。然后我们就说这鹌鹑打鸣是啥声音呢？啊，有人说那个应该叫那个当时说的叫什么卢，叫什么什么什么卢鸡。
3: 哦，卢丁鸡。
2: 卢丁鸡。对，说会不会是卢丁鸡呢？因为长得跟鹌鹑有点像。然后今天云淡风轻就把这个打鸣的声音发过来了，
3: 来听听啊。
2: 能听清吗？
3: 啊，咕咕！
2: 啊，这已经是已经
3: 是
2: 最大声音了啊！
3: 这个是吗？
2: 你听听。
3: 啊，应该是。啊，咕咕！这我以为这是个鸟叫。
2: 啊。
3: 这是鹌鹑的声音吗？
2: 不确定啊。
3: 啊。
2: 前两天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你让我听一听，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芦丁鸡还是鹌鹑，你让我听一听。
3: 那朋友你在哪儿？
2: 听，请听。
3: 请听题，请作答。
2: 还有，一位朋友叫王阳提醒的说，这个在哪儿呢？南四环、南三环延长线交叉口啊，南四环和南三环延长线的交叉口，西向东刚进隧道的时候，灯光比较暗，突然冒出来一个逆行的电动车，
3: 哎呦，
2: 他说真是危险。他说大家要小心看一下有没有逆行的电动车，
3: 吓一大跳。
2: 那肯定给自己吓一大跳啊！刚进隧道，正给那儿就是找前面路呢，就是因为视线变暗嘛，眼睛要适应一下子。前面对向过来个电动车冲你过来了，害不害怕？
3: 是是是。
2: 哦，哎呦，还有李明提醒说，惠济区好像下雨了，这会儿啊，惠济区。
3: 还有一位朋友好像也在说，哎，我所在的地方居然下雨了。
2: 还有 Klaus 这是看到一辆车。UAAL5320 说往车窗外扔垃圾，南三环西向东行驶的高架上。
3: 所以大家别觉得我随手一扔没事没人看见，你的车牌明晃晃的挂着呢，是吧？咱丢出去的这个垃圾有时候也丢出去的是咱们的行车素养呀。
2: 是啊，咱的脸面，对吧？啊，素质都给一块给丢出去了。
3: 你刚才还讲到那个洗衣机的问题，不少朋友还来评论了。你看芝哥还在讲，他说有流量啊，估计是有那种数据上传。他说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洗衣时间，然后地点，洗衣量的大小，他要给你存这个数据，就导致流量消耗的比较大。
2: 哦，收集用户的数据。
3: 哦，是的，这芝哥的一个观点啊。怎么你琢磨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就是我往好处想，他是厂家在那个收集大家的这个数据之后
3: 提供更好的服务嘛。
2: 对啊，然后更好的去控制这个这个比如说容量的大小啊，这个水量的大小啊，
3: 是
2: 洗的速度啊，和这个和电机运转呢，对于厂家来说它是要节省成本的，
3: 是，
2: 所以在该省的地方可以省一些，该加的地方要加一些，这是我说往好处想的话，也是为了提升这个服务嘛。但是一天400兆的流量，你说不过去啊。
3: 确实是有点啊，属实是有一点
2: 啊。收集啥数据才叫400兆
3: 的？用的太多了。
2: 是不是把我说话的声音也给收集出去了？然后你看还有说了，智能洗衣机咋个智能算法？有人说等主人
3: 等主人走了
2: 哪儿呢？等主人走了，他自己跑去把脏衣服拿过来洗洗再晾晾，还没到这个程度，
3: 有点吓人。
2: 好了，还有朋友问啊，说今天的蟹卡是什么价格？哎，今天的蟹卡跟昨天一样啊，我们卖的最近是规格越来越大。
3: 嗯，
2: 你看从一开始的咱们的那个，就是让大家很喜欢的，但是最后没了，因为那个是。哦，怎么说呢，在贴着本卖，
3: 对对对，
2: 赔本再卖的一个
3: 赔本赚吆喝，
2: 就是为了让大家就是感能更多人感受到啊。
3: 嗯，
2: 现在的价格这个确实是高了，但是呢品质我跟你说那比价格要高的多的多的多。
3: 你要想吃过瘾还得是这种大个蟹啊。
2: 那当然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家里面人多的想囤点吃过瘾的，这个中秋走亲戚见客户的企业福利团购的都可以直接入手三张。为啥呢？一张358
3: 啊，
2: 三张你买一块买三张的话，单张就变成230多了，
3: 所以你还考虑啥？你。

0: 不要看那一张的，我跟你说，直接就是三张。自己家如果吃的自己吃的话，自己家留一张，然后爸爸妈妈那儿留一张，然后岳父岳母那儿再送一张，正好三张吗？
1: 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规格呢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一共是四对八只，这是一张卡。而且呢，这个卡面的价值也还行哈，
0: 1288型，
1: 1288型的，卡面的价值是1288，实际咱们到手的话，三张起啊，三张一块买，到手是230多。
0: 嗯，来吧，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冲三张，前面别考虑啊，单张的就别考虑，有点亏。说实在的，三张700多块钱，一张合到200多，发“秒杀”，等到开壶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提蟹了。下周二我就会告别李植物，踏上去往阳澄湖的路途，到时候会全程为大家做这个直播，就我从那个上船开始。就直播开启了，一路到那个湖心坐到那个阳澄湖，正儿八经的阳澄湖上面去吃螃蟹，给大家看看今年到底涨势怎么样。咱也要恭喜一位叫云淡风轻的朋友啊，刚刚在我们这儿，哇，这个一口气下了好多单呢、啊、这到手得多少张卡呀，总之就是上千块的订单已经出来了。所以真的是越到中秋的时候，大家下手的速度和力度就越大呀。
1: 好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有人说了，刚才听到那个洗衣机一天消耗400兆流量的这个事儿啊，
0: 哎，大家对这事儿挺感兴趣的
1: 啊、因为智能洗衣机，因为也不是新鲜玩意儿，都知道啊、它有一些预约功能啊，手机操作什么的，
0: 对
1: 可以。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能消耗多少流量呢？而且咱也不是天天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跟它互动吧？
0: 对呀。
1: 一个洗衣机。是吧？但是有网友就说到了，最高一天消耗了400多兆的流量，
0: 听着直吓人呢。
1: 对，所以有朋友就说回家检查检查，是不是带录像功能的？这是开玩笑的。那个还有苏小喵说，我能想到需要用流量去洗的，那只有个别明星需要用流量去洗白。那些需要去洗白的明星，估计也洗不白了。还有韩新斌说到了，流量多少取决于洗衣机算力的大小。哎呀妈呀，
0: 怎么都越来越专业了是吧？
1: 对，越来越复杂了。它只是个洗衣机啊，它只是洗衣机。
0: 它的功能就是洗干净衣服啊。
1: 啊，到最后不光要消耗这个流量，然后再一看，这个月使用了3亿 token。
0: 哦，老天！
1: 妈耶！
0: 所以你发现现在有一些家庭反而他更愿意去用那种最传统的最普通的，就觉得这个省心，不用让我来回
1: 什么
0: 还得
1: 洗衣板吗？
0: 就哎，真的，我有一朋友他家装修的时候，他说我要把那个洗脸池搞成一个带搓衣板的那种，你见过那种吗？
1: 我见过
0: 啊。我说这不是，我感觉就是上个世纪家庭装修的时候要做的。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有多香，就是他装完，他真的装了一个那个。前两天我去他们家还看见了，他说就是随手的一些，尤其是袜子什么，在那上面擦擦一搓，哎呀，方便的很。那这真的不用你去开洗衣机，有时候就那两三双袜子，你说你开洗衣机费电不费电？就这种传统的反而是最好用的。我就突然想到跟今天这个新闻能联系上了。
1: 好吧，静歌。
0: 静歌
1: 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那蟹卡今年如果吃不完，明年还能再用吗？
0: 能啊，
1: 可以啊。但是一张卡你一旦开卡之后就不能再那个什么了
0: 啊。那当然
1: 了，你不能说这张卡咱们不是八只吗？
0: 啊，对啊，
1: 说我先对四只行不行？那不行。
0: 是的，要一口气兑完的啊。而且这个卡是3年有效，你别说是今年买的卡，你去年买的卡今年还能用，前年买的卡今年还能用，但是前年的卡你再往后拖一年，那可能就出了有效期了啊。
1: 是的，
0: 3年有效。发秒杀就行。
1: 啊，秒杀两个字。还有一位叫凡的朋友，就是早上提醒了一下，7点钟左右啊，他看到东四环莲湖路附近，东四环往南走了，说有一辆这个搅拌机的车，然后从我小车的后方绕到我左边去超车，
0: 哎呦，
1: 不减速还一直按喇叭，给我吓得魂儿要飞出来了。 这是干啥呢？这是
0: 这着急吗？这个车是、
1: 啊、
0: 还是个大型搅拌机
1: 啊？那么大个车，本来一个你在你旁边就有压迫感，
0: 对，
1: 然后还从你的，它是个小车，
0: 小车
1: 从这个小车的后方绕到左边去超车，
0: 而且当时还一直按喇叭，你想想，
1: 啊、滴滴滴，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吓坏了，说这怎么我怎么了？我是挡着你道了，我是怎么了？
1: 确实吓人，换我也是吓一身汗。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听到这种大车在频繁的疯狂的摁喇叭的时候，我的本能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危险。
1: 我本能反应是他刹不住车了。
0: 哦，就是极度危险嘛。
1: 对，他在提醒你赶紧让开让开让开。那时候我就慌了，我到底往那往哪儿啊？是有情况没事啊？这害怕。嗯
0: 嗯，哎呀，好了，安心安心安心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好了，那我们再来回过头说点什么呢？说这个现在正是温差比较大的时节，出门早上晚上会觉得很冷，到了中午呢，温度又逐渐爬升，到14号左右的时候，中午的温度还是能达到20多度，小30度的样子。就这种天气之下，咱们要注意呵护皮肤的屏障。过去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般一说呵护皮肤，总是想到先美白。其实啊，你越往后你越发现，美白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皮肤屏障要稳住，这样它才不会泛红，不会敏感，不会让你觉得脸上疼脸上痒。这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你可以试试海蓝之谜。知名品牌，从这个明星啊到美妆博主啊，好多人都在用。核心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舒缓换季的时候泛红干燥这些起皮啊粗糙啊这样的情况。我也是有一年秋冬天突然就是下巴这块大面积爆皮，才开始用这个海蓝之谜的。你别说，它经典面霜真好用，膏体是软软糯糯的，手心乳化之后按压上脸润但是不闷，精粹乳呢就清爽好吸收，可以搭配各类的面霜，还给你送精粹水儿。说规格啊，60毫升的经典面霜，大瓶装了吧？精粹乳125毫升的精粹水儿，虽然一瓶只有30毫升，但一口气给你5瓶，这加起来也是150毫升的大瓶装啊！三样加一起，专柜几千块。今天咱们带来的爆款商城特价福利，只要899。你说这还是不？那个不便宜啊，能不能再便宜？能，再独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只补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爆款商城的会员会再减5块，这个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发大牌，
1: 嗯，大牌两个字就行了。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洗个咖啡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